国的，其实是不太为人知道的一个面貌。那这就是属于这个美国的偏乡，或者是说穷乡、穷乡僻壤的这一些地方。那在我们相伴走天涯的这个过程里头，我们过去所介绍的都是最好的风景、最美的人文景观、最长的历史、最悠久的文化。但是呢，这是属于美国今天的一个面貌，而且呢，这个面貌在五年前由一个非常特别的成功的律师，叫做 J.D. Vance V-A-N-C-E 他笔下所写下的一部自传体的小说形态的一本书。这本书呢叫 Hillbilly Elegy。 那 Hillbilly Elegy 这本书呢是他的第一本著作，他从来没有写过书。那他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做他的律师的专业，但是呢，他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成长环境，他就是住在所谓的阿帕拉契山的这个山脉的偏乡。那这个地方呢，在今天在美国的历史上曾经有过辉煌，它以前是属于矿场很丰富的一个地方。那个时候就有很多开矿的城市在那个山脉的附近，而那个山脉的矿产呢，在这个开发出来以后就提供美国的重工业发展，而且也靠近他们产汽车的地方，很多重工业的那个生产机具设备，那些生产带上。那这个阿帕拉契山的这样的一个等于山脉周边的地带呢，就是属于开矿的密集区。在曾经的辉煌之后，经过了100多年，那今天呢，他们的矿产已经就是等于是矿产被开发的差不多，因为他们都是用比较先进的设备去开矿，而不是人一个圆锹一个圆锹把它敲下来，或者是把它开发出来的那种比较旧式的开采方式。所以呢，现在今天这些曾经有的这个矿区的这个乡村呢，或者是城乡结合的这一个地带呢，因为以前大量的采矿人口，周围它有很多生活的配套的设施，就是都已经衰退了，他们的商店都关了，他们的市场也都空了，他们的那个企业也搬走了，所以所留下来的都是年纪慢慢的大了，那年轻的一代就出去讨生活去了。那在原来的在美国呢，整个来讲他们所建设的房屋在整个的就是他们的气候带是温带的气候带，所以对于房屋的那个折旧率没有那么的高，所以他们很多地方的房屋看起来还没有太破败，整个的人文景观看起来也都还就是还是干净整齐的，只是他们的城空了，街道没有人走了，商店都是也没有货了，也没有在营业，很多餐馆甚至你看到以前大概曾经的那种小酒吧小酒店餐馆都里头的设备都还在里面，然后他们的家具也都还在里面，但是就是空无一人了。那这个城市呢，根据他们的状况，现在呢就人民他们所有多年前买的房子还在那边，那是他们的家，他们也不可能就你老年一代的人呢也不可能立刻就搬走，他们就还生活在那边，但是渐渐的他们的生活机能越来越不方便。那对于逐渐老去的这些人口来讲，他们呢很多人目前就是变成了有一点像中国的这种只有老年跟小孩在的地方，就是大人呢出去讨生活。

活，然后生了孩子就送回来给他们。但是呢，在这个美国的这个目前这种偏乡的没落的城市的这种所留下来的留守人口呢，他们常常是出于无奈去为他们的孩子去带他们的孙子，因为呢他们的孩子可能遭遇到种种的不顺利，所以呢他们可能在外头女生出去讨生活，婚姻破灭，或者是未婚生子，最终就把孩子送回来给老人家去带。那在美国来讲，读书都是只要有学校在的地方，他们是不需要付学费的，所以他的孩子回来读书不是大问题，也不需要花钱读书，他们只要供这个孙儿一口饭吃。那如果是过分穷苦的人口的话，美国也会发 food stamp 跟一些就是一些食物券，或者是一些补助，或者是一些政府发的救济金。所以呢那些城市还勉强的这样撑下去，但是呢很多的人就是他们会有那个长期的家庭的问题，因为当你这个家庭解体的时候，就孩子的父母他是隔代教养，所以呢对于小孩子慢慢长大，他们的生活环境现在的毒品这么的泛滥，他们的大麻已经合法化，所以对于小孩子的教养，那小孩子在这种没有好的典范人物在他们的家庭里头的时候，老年人也没有精力去带领他们，所以他们的孩子对于人生可能失去盼望，他们也不想力求上进，而且学校教育也是非常的好的老师不会到那边去，那学校就是勉强撑着，那这些年轻的孩子们也就巴不得什么时候长大一点可以开始去工作，那这个有志气的人还愿意去工作，但是如果就是没有希望也没有任何奋斗意志的年轻人就在那边吸毒捣乱，然后呢他们就等于说这个城市的整个是没有生机的，那这样的城镇里头这种现象越来越普遍。那我感觉是说除非政府真的有一定的方案去帮助这些城市再建再复兴，否则的话他们的人民在那个里头也是真的是很难进步，那个穷乡的问题现在是在很多的区域是在蔓延。那我觉得我为了做这一个专辑呢，我也就是也做在目前有一些博主视频的博主呢，他们也会拍一些美国的不是风景哦，是属于比较有包括有种族问题，有那个移民问题，包括有原住民问题，包括有很多的地方就是因为经济的问题，还有很多退伍军人失业的问题，边境的那个人口移民的这个走私人口问题，还有非法移民到这个国家来的种种很多的问题呢，也有一些这个社会记者他们是属于自由记者，他们就会去到这些区域，那尤其是少数民族跟原住民的，譬如说有一些就是印第安的保留区的人民，还有一些譬如说阿米代人，就是 Amish 是一种因为宗教原因保持他们非常古老的生活形态，那这个 Amish 他们还至今还坐马车，他们所有的都是男耕女织，还是保留200年前的那个作坊式的方式，他们的生活也不接触现代文明，也不看电视，也没有收音机，他们从来不用3C 的产品，他们的穿着像18世纪走出来的人，这是他们因为宗教的原因，而且是一夫多妻制，他们的那个这些偏乡跟阿帕拉契山的这些那些住民穷乡的住民

对不起，在最近的有一个博主，他最近的点击量慢慢的越来越增加，他叫 Peter Santanello。 那个这个人呢 Santanello 他拍了很多我刚才所讲的这些种种不同的地区的这样的一些比较跟这个社会有一定的隔阂的这些住民跟团体跟他们那个经济问题的区域呢，他拍了很多的视频，做第一手的访问。那我觉得这也是属于一个比较有良心的新闻人啊，媒体人，他是用短视频的方式的播出来，披露出来，所以呢，也就帮助了我在这一集要讲到我需要走出这个舒适带，到美国的去看一下他们目前社会上头有很多人开始慢慢关注问题的地方。那我也看到很多的画面，那的确他们的生活呢，可以看得出来那些区域以前都是蛮好的区域，因为自然环境还是很好的，非常绿，北温带本来就是非常绿野平畴，但是呢没有什么工作的，没有耕种的土地，都是自家的庭园，每一家的房子都有蛮大的庭园，那他们有时候就是自给自足种一些东西，然后呢他们有的也是跟大家以物啊交换，有些人是有个小的农场呢，他们就去买一些肉类啊什么去交换去交换，就保持他们的生活所需。毕竟美国还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地方，就是说如果你的两个手愿意去耕种，去养动物的话，你依旧还是可以有这个生活的来源，而且美国的福利还是有时候会照顾得到这些比较弱势的团体。但是呢这个问题跟我在前几集曾经谈过的城市的问题，城市大城市里头的流民的问题，其实是性质不太相同。但是呢今天可悲的是说，他们的流民问题来到的时候都混杂了现在的一些等于是 drug， 这是毒品，混杂了一些酗酒，而且更有的是属于犯罪的问题。那这个在这些穷乡僻壤的地方反倒是没有什么犯罪问题，只是因为人民的生活困难，但是他们并不会达到说去打家劫舍，或者是因为大家是军穷而不是军富，所以没有富人，有富人的地方才会引起人惦记。但是呢大家都是一样的贫穷，大家的问题都是一样的，找不到头路，然后全部的你家跟我家的状况都差不多，所以他们是一个军穷的问题。那我想今天这个我们提到这样的一个风景呢，在美国来讲，他们现在都是许多的政府的社会工作人员会介入到这个问题，但是老实说这个进展，这个社工人员能够做到的事情进展也是比较慢真的能够有效的达到让他们的这个穷乡能够复兴起来，可能还需要比较多的政策的帮助。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相伴走天涯。我们今天谈的是美国的穷乡问题。那前面呢，我们提到这是在 J.D. Vance 的书里头讲到他从小到大的成长环境。那在这个区域里头，唯一当时在当时的时空状况之下呢，他们还没有毒品的问题，有只是酗酒跟那个家里这个 misfunction， 就等于是家庭失能的这样的问题啊、可能是在他们这个出去讨生活这一代里头，那有些这个未婚生子，或者是离婚，或者是种种一些男女问题，还有呢当时的那种可能家庭暴力，或者是还没有到吸毒那么普遍的情况，而是酗酒问题。那在这些种种问题里头，就有了隔代教养的一些状况，等于是孩子生了孙子以后，把孙子又带回这个祖父母这边来抚养，然后自己这些人又留在别的地方，没有回到家乡来。所以当时呢，对于他们这一代 J.D. Vance 他们这一代的孩子成长的过程里头，也有比较辛苦的地方。而且呢，学校教育在那个逐渐已经没有任何新的产业进来，大家都失业的情况之下，靠政府的救济金跟这个社会工作人员的帮助，实在是力有未逮。所以对这个城市的整个的下一代来讲，都是没有希望，也没有解决的方案。那在我们今天看到的，最近我前面提到的博主，就是 Peter Satanara 那个人，他拍下来的这种种的一些视频呢，就是关于现代的这样的穷乡的有问题的这个比较属于等于是经济比较衰败的这些城市里头呢，看得出来真的是有很多是社会问题跟经济问题的延续。那除了原来历史遗留的，比如说这种移民新移民越界，然后边境很多走私跟非法移民进入的这样的混乱的情况之外呢，比如说这种已经失去了真正的就是经济发展的动能的这种穷乡里头呢，就等于说所有的好山好水就已经大家没无福消受，因为他们没有生活的收入。那我记得我在我工作的时候，我曾经去过一个在伊利诺州，也是一个乡下的小镇。那是我刚刚到一个新的公司，那个公司呢是属于政府给予少数民族成立的一家公司。当时我记得我们的老板是两

两位夫妇俩都是密西根大学的教授，很漂亮的一对黑人夫妇。那黑人老板呢，他们是原来都是密西根大学的经济系的教授。那因为他们是属于少数民族，那当时政府给他们非常好的优惠，就说呢，你们两位来到，我们希望你能够创业，我们有一个政府的，就是 government contract， 政府的合同。那个合同呢是给海军建造他们那个就是航空母舰上面的，它叫做 sea sheds。 sea sheds 呢是一种由重钢铁建筑起来的一个架子，专门是放坦克车的架子。这种就是一个海军跟政府定的一个政府合约。那要需要有特别的就是像钢铁厂去帮他用重钢来建设这个 sea sheds， 那到时候那坦克车可以开，直接开上这个钢架上面，而且可以堆成好几层，这样子的话很节约那个航空母舰上的运输的那个位置空间。所以呢，这个他们特别找来了这一对，这是少数民族的标杆人物，两位都是密西根大学的教授，两位都是博士夫妇。他们呢，就是政府请他们来经营这一个，就是这一个公司，然后给他们固定的海军的合同。那这个中间政府也给他们一个指标，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城市在伊利诺州的一个小镇叫做 Marcel， 就是法文的马赛，像那个马赛港一样的同样的拼法，叫 Marcel Illinois。 Marcel 这个城市呢，那我是为什么会去呢？因为我是他们的财务经理，那个我要去到那边做盘点，要盘点库存。那海军他们是这个公司送给我们的老板夫妇来经营，然后呢，他们的原材料就是要由马赛这个工厂来加工。那这个原始的钢材呢，就是会用非常大的那种大的卡车，把那个一条一条的重钢铁从密西根最北边的密西根那边运到马赛尔，到马赛尔这个城市呢，它这个城市非常小，就是他们原来有一个重钢铁加工厂，但是已经关闭了，就是因为原来的某些合同不再做了，然后这个城市就等于他们的居民都没有生计了，对吗？所以呢，后来他就是政府有，就是有指标的指定要马赛接过这个合同，那么他们的工厂就可以有250个工人回到这个厂里头去做加工的这个工厂，也给他们创造就业的机会。然后呢，就是特意的把海军的这一个合同就给了这个工厂做。那想想我们的老板是两个黑人，然后那天呢，我是到马赛城，我从芝加哥下了飞机以后，我就租了一部车，就一路上开的都是乡间道路，从芝加哥机场开到马赛尔镇的话，大概需要快两个钟头。我一个人就在乡间大路上开着车子，租来的车子，就预备到马赛尔去。就到了马赛尔，进到那个，我看到路标已经要进城了，就进去以后是一个好小好小的镇，而且好破败好旧的一个镇。那我呢，从那个路标走进去的唯一的道路走进的城中，到城中我没有看到任何的工厂呀。结果我就开始在那个城上，就他们大概只有一条街，从头开到尾不过五分钟的时间，大概经过两三个红绿灯，
然后在这个唯一的这一条大街。

上慢慢的开，我在寻找那个工厂。这个时候呢，就看到有人就坐在路边，就是等于没事的人在那边晒太阳，还是坐在路边，一点事都没有。然后呢，后来我就决定停下车来去问一下路，说你们那个工厂在哪里？就是 GR Group 的工厂在哪里？就那几个人看着我，就是像没有见过中国人一样的那个表情是，他们你晓得那种所谓的 hillbilly 啊，那种乡巴佬或者是这个红脖子的 rednecks，他们真的没有见过中国人。然后我的这个东方面孔的脸走下去，我还穿着套装，因为我是去做盘点的。然后我就下去说我去找 GR Group 他们的那个工厂，铁工厂在哪里？就那几个男生就站起来，他们还是比较老套的那种，虽然是乡巴佬了，但是站起来看到我，他还是 ma'am 很客气的，然后就跟我讲说，你这个路一直走下去，一直走走走15分钟，you won't miss it，你绝对不会走掉的。但是要出了这个街，出了这个市政，它是在外面了。是在城外的，哦，我就是说谢谢，然后他们又 yes ma'am，然后目送着我上车，我再开着车去了工厂，然后那个工厂里头果真，我做盘点的话，先是去数那些钢材，先是盘，然后把那个钢材盘完了以后，我就要开始做 payroll check，就是他们政府的工程，他们一定要确认这边都是。有250个工人，就要有250个 payroll 的这个记录，所以我需要一个一个见到他们的工人到我面前来，我把支票，他们的这个月的支票交给他本人，他们还要带着他的 driver's license 来给我看，我要核对他们的面孔，这个做 payroll check，因为政府工程，他们对这一个是比较重视的。然后这些人也是没有看过，我相信在这个1980年代呢，这个在这么偏僻的一个小镇上，他们全部都是白人，全部都是白人。然后这些男的工人没有女性的工人，大概有一两个女性工人也是去做登记啊，去做人事方面的，给我做助手。然后呢，就看到这些男的一个一个的到我面前，把身份证交给我。我抬头看看他们，然后那些人就很，我觉得 hillbilly 他们有他们的那个面孔，一个很老实的面孔，但是又很好奇，这样看着我，还对我笑一笑，我也对他笑一笑。他们看到我的面孔，觉得很新鲜。那其实这是一个让我很难忘的经验，因为。我一直都是在大学城里头，或者是在大城市居住，我从来没有到过这样的很偏僻的小镇上，然后让人家看我好像是外星人一样的这样的经验。后来呢，我就跟我的老板谈起来，我说，当你到这个镇上的时候，这是一个这个小镇，我有一个特别的感觉，他们没有看过我这样的东方人。这样的 Asian 亚裔的人，结果呢，我的老板跟另外的财务总监，他们两个，他们就相对三位都是黑人，他们就大笑说：“你还没看到我们第一次来的时候，他看到他的老板跟就是跟他这个财务总监三个都是黑人的表情呢。”我们听完了就哈哈大笑。我说：“我们来到这边都是给他们看的，很新鲜，很稀奇。”所以这个是他们城乡的距离，还有就是这种叫做 hillbilly towns，跟一般美国的距离。那到今天我住在 Las Vegas，我看到的这么多不同种族的人，我想那些乡下人可能都没有机会能够看到这么多的不同面孔的人。但是美国的社会，它的光谱人口的光谱也是有非常大的变化，因为从我在70年代到达美国，跟我到今天在美国的各个地方看到的，这个 diversity，就是多元化，已经是明显的在这个

四五十年，在50年的时间之内，真的有非常大的变化，而人们对于不同文化背景或者不同种族的人，也逐渐。

而在穷乡也有非常美丽的乡村风光。当时是没有人口出走的问题，也没有经济衰败的问题，但是到了今天，他们的穷乡问题就很复杂了，因为毒品进入了穷乡的人口，而且呢，在整个的社会很多的地方，他们好像是用一种放弃的方式，当这个穷乡没有任何的这个经济支撑的时候，他们就等于放弃。那但是他们也有一些人是没有条件可以离开他们所居住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譬如说 Hillbilly Town， 或者是这属于已经没失去经济支撑的地方，他们也没有选择，他们反而是从一个原来蛮富足而且市容非常美好的一个城市，变成一个慢慢他们叫做 Ghost Town， 就是一个鬼城。这是目前在最近我看到的，其实有其他更让人担心的地方，那我们下一节再讨论，现在先休息一下。

欢迎您回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主持人依妮。那今天我们这个讨论呢，整个的调性是比较让人遗憾的，因为这是一个城市的变化，是一个整个区域的变化。当你这个区域的经济走向衰败的时候，那就会变成由比如说 Ghost Town 鬼城的这种一个不幸的结果出现。那我也就是在除了我看到这个 Peter Santanaro 的他的那个拍的这些视频呢，我前节就讲到了，他主要还是在一些刺激的

比较原来就比较弱势的一些乡镇，产生有这样子，大家就是放弃这个城市，让它自生自灭的情况。那很不幸的就是说，我们现在也看到很多大城市出现状况。那尤其是在今天，我早上看到一个视频，这个视频呢是一个说普通话的。我相信是可能是大陆移民到美国来，那他是住在旧金山的市区，他也是做他作为一个旧金山市区的房地产经纪，他拍的一个视频，他提到了最近的旧金山的一些市容。那旧金山我算是一个对我来讲非常熟悉的一个城市，因为我常常。过去常常会出差的时候去旧金山，而且呢，我也有表哥表姐住在旧金山。那他们呢，就是我每次去的时候，我都觉得旧金山这个城区好美哦，尤其它有 trolley，就是有那个叮当的那种火车通过，那个市容就是，而且春天的时候都是花，满街的花，而且它的房子都是摩天大楼，然后如果留下来的一些旧的房子也是状态非常好，很光鲜亮丽，这个城市显得又有气氛又有文化，而且呢车水马龙，尤其是它的金融区，简直是让你觉得哇，这就是跟纽约，非常相似，但是呢，又没有纽约的肮脏大城市的那种黑暗角落是没有的。旧金山，它整个城市又靠近海边，从金门大桥过去，真的很漂亮的一个城市。而且它也有在城市里头也有非常有趣的风景，比如说它那个坡度很高的一条路，就要弯弯曲曲 zigzag，就是折来折去的那样的一条。道路两边都是花，特别的漂亮。然后呢，我们有时候开车去的话，停车呢还要有特别的技术，要不然的话，这个车子停了，它会往下溜的。所以呢，就是在旧金山来讲，我是印象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地方。可是呢，今天我看到这个讲中国话的地产经济，它是属于商业地产经济，它造。不，旧金山目前的情况，他说：“哦，今天又有两个非常大的世界的，旗舰店关了，他已经关了很多了。”他说：“现在旧金山金融区的这个入住率，商业地产的入住率只有30%，我的天呐，那等于说是70%都空置的，而且呢，办公室一关，一搬走的话，那条街就是。”整个的都会晚上也亮灯也会亮得很少，然后呢，慢慢的游民也会进来，然后这个城市呢，他们现在已经到达非常警戒线的情况，有那么多的就是他们的房子租用的公司已经离开了旧金山市，那这个旧金山这么好，他们的所有的就是纳税人的那个。交的这个税款已经没有办法支撑市政厅的一个开销了，所以呢，这个旧金山情况是非常非常危急的，而且呢，我觉得很可惜的一点就是说，这个完全是一个人谋不臧的情况，因为呢，旧金山他们是一个高度的这个叫做社会有这个社会同情心的一种什么人道主义的这种概念在那边主宰，那他们会譬如说最近两三年，我们看到一些莫名其妙的通过的，也这些政客通过的一些法令，第一就是说，如果他是偷或抢这犯罪行为在950块钱面额之下的。这样偷抢是不起诉，而且警察也不需要到场去抓捕，就是没有任何的这个警力来支援做这些事情。所以呢，这个很多店呢抢啊砸呀，然后偷进去偷东西啊盗窃啊，还有

而且呢，第二个条例是说，对于在工作的人员，他们不能够 confront， 他们不能够抵抗人家来做这个抢跟这个偷窃的这个犯罪行为，他们不是执法人员，但是警察又叫不来，警察说要950块，他们才会来，950块面值的这样的一个犯罪行为，他们才会登堂入室进来抓人，所以这个两双重的这样就很糟糕。然后第三个就是对于所有的流民在那边去，使用毒品的话，这个市政府会提供免费的针给他们使用，注射毒品。这又是一个什么道理呢？他们说，哦，为了要防止这个蔓延，然后同时呢，就有这样的一个亲民的作风呢，所以那些毒枭们就会跑过来这边做生意，卖毒品出来，变成一个毒品的天堂，使用会用毒者的天堂。然后他们的这种所谓什么人道主义救援或者社会工作的扶助，这完全就是使他的情况更加的恶化。而且呢，在这个 pandemic， 就是在疫情比较好像紧张的时候呢，他们当然是大家都是回家工作，所以呢就是慢慢的越来越，他们这些租约，尤其大公司租用了那么贵的建筑物，在那个时候他们能省就省了，然后让大家从家里工作的话，他们就不需要再租用这些商用的办公室办公大楼地产，所以呢就已经有很多人搬出去了。但是因为旧金山市区呢还有很多的这种旗舰店都设在，因为这是一个地标型的，像什么 Old Navy 啊，像 Walmart， 像很多的好的旗舰店呢都搬走，因为他们现在觉得保险太贵了，大家已经觉得这个地方保险的风险很大，所以那些集保公司不愿意再给这些商业地产做保险，那保险的费用可能涨了3倍不止，那对于他又没有生意在那边，然后现在呢又保险费又这样暴涨，而周围的人潮越来越少，因为当你毒这个游民多了，用毒的人多了，犯罪多了，那谁还愿意到市区来呢？所以大家的预期就是说，旧金山可能很快市政府就会破产，同时呢，这些未来什么时候这些商业企业还有租用这个办公楼的人会回头来租用，他们都不看好。那很多的属于原来的属于他的企业首发的地方是旧金山市的这些企业，现在都计划是要转换城市，他们不愿意再到旧金山来从头开始。所以这个情况是很让人忧虑的，尤其我又有我们的亲戚是在旧金山置产的，那我也更觉得这非常的不幸，因为呢你旧金山地产那么贵，当你投资在那边，但是到后面出租的人都不愿意续租了，愿意就是宁可搬到比较远的地方去。原来旧金山的那个房地产是让人很羡慕的，因为它每年都会有固定的上涨，对投资者来讲，就是说他们都是觉得旧金山是一个好的标的，但是现在呢有这样的让人觉得是希望不大的，就是那要复兴这个城市，要回归到原貌几乎是不可能的。那这个中间是不是这些政客都做错了呢？我认为是的，当初这些政客他们采取这个所谓什么零元购，或者是这个抢劫950块上限，还有这个等等提供这个毒品的使用者那种针剂啊，然后而且对毒品的价格他们还要做一个干预，简直是莫名其妙。所以这个很就在那个地产经济的那个视频里头，我就看到他们现在所有的，即使是一些药店在那个地方要给大家就是能够方便能够买到药，
都把所有的他们的物这个产品都是用笼子关起来，然后谁要买就是去找一个人来帮他开锁，才能够把药品拿出来，然后可以使用，可以贩卖。所以你看这个整个的给我的感觉，他而且在那个好可怕，就是那个拍视频的那个人说，他这样拍着拍着，他说奇怪，他闻到一股很臭的味道，就发现那些游民竟然就当在他的面前就在大便。他说怎么会有这种事情，他就拍了，马上就是被吓得跑走了。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城市已经像被魔鬼侵占了一样，就是那些人，他就说我看到的人都像丧尸，就是有点像没命的那种服毒，或者就是用毒用了很久的那种，神情恍惚啊，或者是走路都有问题那种，都是像僵尸一样。他说怎么会这个城市那么美丽的城市变成这样了。所以呢，听说洛杉矶的市区的情况也在逐渐恶化中。我觉得这一切听起来就是让我真的觉得遗憾，就是美国的西岸的大城大州，就他们常说加州几乎像可以独立的一个州，因为它的物产丰富，什么都不缺，又是农牧产，又是高科技，又是非常的富裕，又有极好的大学，那么多很好的 UC 系统的大学。但是现在它竟然在这个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是往下走了，所以真是令人遗憾的不得了。那说完了这么多许多的事情，我们的相伴走天涯这一集给您，这个礼拜跟上个礼拜我都给大家一些目前美国这个某些我们一直很喜欢的地方就产生了这样子令人遗憾的变化。那我们也真的祈求这个能够有什么样的比较有效的方法来挽救这个一个了不起的很大的一个州加州，挽救它的经济，挽救它的市容，挽救它的大城市。那我们今天谈到这边差不多，时间也快到了。我们就希望这个就是在这个疫情之后呢，很多的国家都面临了衰败，或者是可能今年的经济也不看好的情况。那我们就祈求真的神可以施恩典，让这个社会让这个世界慢慢在走向原来的秩序。我们更祈求在全球的气候暖化的这样的非极端非不正常的气候呢，它能够不会有更大的灾难，比如说水洪灾或者是旱灾等等的这些情况。求我们的上帝能够施恩给这个世界上的人民，让我们这个疫情过后，我们还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再回到原来的秩序跟原来的美丽中。这样今天的时间就到这，我们希望下个礼拜我们有一些比较好的很好的消息给大家，我们可以又重新走上我们去到处看世界玩赏全球风光的这个快乐的相伴走天涯。好下个礼拜同一时间请锁定相伴走天涯，我们再见，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收听的是妮子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 NEED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嬷因为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这个台语闽南语，有趣的，有智慧的，好听的，好玩的，好吃的。那不晓得听众朋友，哎，你有没有对哪一个单元呢比较印象呢，或者是比较有兴趣？哦，都邀请您跟我们分享。那今天呢，哦，照例哦，叫雷，我们要来讲这个节气。
1: 对，好，哦，这个节气，啊，对咱啊华人就要紧的一个资讯。
0: 嗯，
1: 啊，所以咱啊，咱已经讲过啊，一年有24个节气，哦，所以每一季啊，有六个，春季六个拢已经讲了，啊，即马咱进入夏季，啊，就是热天的，啊，热天咱已经啊有讲到
0: 立夏、立夏、
1: 立夏，有立夏，啊，有
0: 小晚，
1: 嘿，对，啊，有芒种，
0: 种，
1: 啊，
0: 芒种，
1: 对，有黑季，啊，有消暑，
0: 上次是消暑。这次要来，
1: 对，

0: 就是今仔日咱要介绍的，就是已经啊，热天的最后一个呀，
1: 已经要热了吧？
0: 哎，对，好，所以咱顶两三摆，就讲要热，要袂热，要袂上热。对，好，
1: 啊，夏天都快过完了，还没热。
0: 嘿，对，啊，就啊，别热，啊，快个啊，别热。对，好，好，所以最后咱今仔日就来个热起来呀。
1: 好，大概已经是上次已经是七月了嘛，七月小暑已经是七月初了嘛，
0: 对，
1: 所以
0: 好，
1: 基本上已经过端午了啦。
0: 哦，对，嗨，已经是啊，古历的已经到六月呀。
1: 对，
0: 好，对啊，所以温度有关起来，
1: 已经都开始日渐，
0: 不是啊，未到。穿个上冠安尼，
1: 对，因为以前我们有讲过嘛，就是要过端午节才可以收米胚嘛，
0: 对，
1: 无过五日节未当收米胚，
0: 对。
1: 那已经讲上次小暑已经到了国历七月，等于是通常是农历六月啦，所以端午已经过了，所以慢慢热了。那我们上次也有讲，小暑就一天热三分嘛，
0: 小暑一日热三分。
1: 对，那好了，已经小暑过完喽，就是
0: 好，所以应该是爱大热啦。对啊，所以这个大暑哈，就是大热哈，真正是大热
1: 大暑，不是便利商店的大暑小暑哈，素食店
0: 啊，所以这个热天安尼千呼万唤始出来。
1: 然后终于来大暑了，
0: 哎，好，
1: 大暑
0: ，对，伊个文言音，对，大暑，咱迄个看这两字，咱就知影是大热，
1: 对，真的热了。
0: 所以这个大暑哈，大暑这个是伫啊，那是新历，就是啊，伫七月下旬啊，伫迄个七月二三、二四，差不多是这个卡刀啊。啊，当然啊，古历嘛是六月哦，就已经热。那是咱在讲的对一年冬来底哈，迄个较热的迄个期间，差不多是对夏至到秋分
1: 哦。
0: 因为咱啊，台湾是属于迄个
1: 亚热带，
0: 所以迄个热天诶期间哈较长，所以大约是对夏至，到秋分，伫这段时间六月的下旬，到月的下旬，差不多是这个期间，
1: 对，这三个月最热，
0: 对，所以伫这个期间哈是一年。中上热的时阵，所以咱嘛有甲这段时间叫做三伏天
1: 哦 ，OK，
0: 嘿，叫做三伏天，
1: 很热哎、
0: 对，
1: 最热的这三个月就是大概六月中下旬到九月中旬，
0: 对，
1: 六七八九这三个月，以台湾来讲是最热的，所以就也把它称为三伏天，
0: 对，
1: 就这三个月。
0: 对，这个三伏吼，毛分三段啦，就是初伏、中伏、甲中伏，初伏、中伏跟中伏，中间的中跟最后的那个中，
1: 结局的中，
0: 对，所以中伏、中伏，
1: 讲台语比较清楚，
0: 哎，对，都开始是初伏，
1: 好，这三伏天也一样分三阶段，然后就是初阶的初伏，中间的中伏跟结束的中伏，结局终了。好，
0: 所以这个大暑哈是大约是伫迄个中伏，卡刀，
1: 对，
0: 好，中伏，
1: 时间来看，大暑大概是在中间，
0: 对，是中伏，
1: 中伏这个期间，
0: 所以这个时阵的已经足热足热，
1: 最热，
0: 对，因为是伫古历的六月，所以咱个改叫做半年节。是多好一年的一半，所以某所在哈，某人讲啊，这半年节都爱食半年鱼，鱼啊，哈，食鱼啊，半年鱼，
1: 对啊，所以发生
0: 对，有的所在有安尼，有的所在无安尼，总是咱知影，

0: 这个时阵哈，就是天气上热，咱在讲的三伏，这个伏就是伏，就是藏起来，闭起来，因为天气上热，所以咱人拢爱甲闭起来。哦，对，闭伫厝内，
1: 因为常常看到那个中医诊所要贴三伏贴，
0: 对，
1: 所以那个伏一直不知道到底为什么，然后现在知道三伏了，那个伏就是躲起来、藏起来，
0: 闭起来，
1: 因为太热了，
0: 对，实在是就做啊，
1: 所以这个三伏贴就是这个时候要来使用的，
0: 对，所以这里你闭伫厝要怎啊？得食好凉凉，对，好，普通咱这个时阵，咱拢会食一寡较凉的物件，有的人说吃冰上凉，不过有的老大人说
1: 没当吃冰，
0: 对，不能吃冰，这个时候特别不能吃凉凉的东西，
1: 对啊，这样会傻掉，
0: 对，
1: 小时候我妈也有说不可以，
0: 对，不过如果是有的凉的吃下去不知道要多好，
1: 对啊，那怎么办呢？天气这么热又不能吃冰
0: 对啊，所以那是实在哈，听众朋友，那是你实在，你真正足想要吃凉的哈，等于讲唔好一困的，咕的灌落去哈，你就是爱先啊，啉一嘴啊，滴嘴来可以。嘿，
1: 室温，
0: 嘿，可以甘滴嘴内，可以较无遐尼啊冷的时阵才吞落去。好，啊是讲你对冰箱摕出来的物件哈，有哪家己藏一个啊？好，卖水价。
1: 对，
0: 所以咱也是较细致的，
1: 退冰一下。
0: 对，好，所以那是滴这个时阵，你啊实在无出门无法度，咱得爱啊做一寡防晒啦，哈，对。还是较袂去掉痧，咱在讲的掉痧，就是
1: 中暑，
0: 对，咱无叫做中暑，那个掉痧，
1: 掉痧，
0: 对，
1: 对，所以就是到了那个季节也是哈，气象局也是会。不是中央气象局也是会提醒民众啊，就是你如果非必要要在正中午外出，请做好防晒准备，不论是紫外线或是这个热度，其实都是有可能会危害到我们健康的，
0: 对，在这个一年上热的时候，所以我们就有这款俗语会这样说，大树晒死鸟鼠，
1: 这么严重，
0: 对啊，所以真正
1: 热的时候真的很热，
0: 真正是热，特别是那是日头啊，中到心日头当炎的时阵，还晒在迄个点啊
1: 干，
0: 对，嘿，晒在点啊干咯，吼，迄有诶，你若无穿鞋吼，真正是打袂落去，
1: 对，
0: 对，所以有人讲，那是有一粒卵吼破去哈，伫迄顶面拢会湿去。
1: 是有可能的，对，以前 也有过新闻啊，就是真的天气很热的时候，真的不，它不是放在电马嘎楼上面，它是放在汽车引擎盖上，更烫啊，因为是金属嘛。
0: 对对
1: 对，好，所以就有人说，拜托不要在中午的时候遛狗，你有穿鞋，狗没有穿鞋。拜托，
0: 不要不要。虽然今嘛，有一挂狗妈妈吼，拢会改咧，甲狗啊穿啊，穿一个
1: 鞋套。
0: 对，不过有那无搞。
1: 对，不需要啦。
0: 对，
1: 真的要遛狗吗？还是选凉一点的时候？
0: 对，所以这个毛安尼的讲法，就是大树消树无根柱。
1: 哦。因为热到已经没有意识了嘛，
0: 好，不是那个没关注，就是咱普通都会说啊，你如果要出外嘿，你一定要穿衣服啦，对，不过实在是很热的，所以很多十步孩子还是十步人在家里就没穿衣服，
1: 烫白体，
0: 烫白体，对，所以你如果有的人烫白体，他想说 要出去一个而已，就有哪这样就把他出去连衣都没穿，这样把他出去，我们就说这个人没
1: 穿衣
0: 没穿衣
1: OK，
0: 所以我们在说大树小树没关注，就是烫白体，
1: 好，所以这个大树晒

0: 西鸟处甲台塑销售无关注，反正意思就是都很，因为很热，
1: 对、
0: 哦、所以、欸、大鼠也会把那个老鼠晒死，不止晒伤还晒死了、
1: 嗯、
0: 那小鼠大鼠呢，因为 就是太热了，所以、欸、我就也不用衣装了，热、嗯、到我都不想穿衣服了，都没关注了、嗯哎、嗯
1: 欸，对啊，这么热嘛是、嗯、哦，台塑销售哈，有米也难煮
0: 啊，
1: 嘿、哦，对，
0: 有米也懒得煮了，
1: 对啊，实在是热噶拢无胃口，吃袂落去，干那想要吃冰，实在唔通安尼
0: 啊，真的是你要煮哈，也真的很懒，因为就热嘛，热你就是不想动了，
1: 对，好、哦，
0: 何况是到厨房里去。弄油锅，
1: 对，所以迄妈妈是足可怜的。妈妈那是伫热天吼，煮食了后，伊拢食袂落去，拢干那看囡仔食得好。
0: 哦，还好现在有外送。对，我们要就要感谢这些小吃店、餐厅的厨师们。有还好他们有煮，我们才吃得到。销售台数五米也懒煮，有米也懒得煮吧。
1: 对，嗯、对。在这个期间哈，就是咱北部的第一季的稻作哈，都拢已经拢收了啊，哈、嗯。所以有安尼讲，台数有青菜，
0: 嗯，
1: 无青米，
0: 嗯，
1: 哈，对。
0: 啊、哦，因为第一期已经收完了，
1: 拢收了啊，
0: 再种第二期了，
1: 对。哦、所以无青米，有青菜，
0: 嗯哼，
1: 哦，嘿，所以第二期就开始啊，开始要开始去种植，
0: 嗯，
1: 哦，所以这个时阵就需要水，
0: 嗯嗯嗯，
1: 哦，所以那是讲，哎、哦，雨水那是无够的时阵，就会伤干，
0: 嗯，
1: 啊，种植的物件就会死去，
0: 嗯嗯嗯。
1: 不过这嘛是天公伯是足歹做，因为你那是雨落伤多。也袂使，雨落伤少，阁袂使，啊，所以是大暑大热大死，无热无死，对，
0: 这个对真的很为难哦。
1: 对，好，所以雨落伤多也袂使，好好会淹死，雨落伤少无够，阁伤大，阁死去，对，所以这。
0: 好，所以在北部啦，以北部来讲，这个一期的稻作、第一期已经结束了，所以开始第二期的耕作。那第二期就是刚生长的秧苗啦，所以会说，台塑有青菜，
1: 有青菜，
0: 无青米，所以就是有那个青色的秧苗，但是没有新鲜的米，米已经。已经去卖了，对，收割完拿去卖了，刚好啦，因为它是这七月中下旬嘛，然后我们之前也讲以台湾往年来的记录就是七月中下旬就一定会有台风嘛，几乎啦，那所以台数个就是会下大雨，然后就大死，那时候我们也以前新闻也有听过啦，说这个农作物啦或是余温、那个水多到那个余温都满出来
1: 了，
0: 那个鱼就跑出来了，
1: 所以那些洪灾，所以就是有这样说，大树热不透，大水洪灾搞，所以就是那真正爱热的时嘛，是真正爱好热。
0: 对对对，
1: 这个叫这个啊、叫这个气候的变化哈、应该热的爱热，好，袂使讲啊啊无啊啊，那是卖热上盖好哈，那是咱拢加减念哈，啊，事实上嘿，就是应该爱热的爱热，
0: 对，
1: 好，
0: 不然就会那个大水洪灾搞。
1: 对，因为你那气候无顺的时候，就是有风台，有水灾，足济啊，风台来啊，就带雨水来，就变作淹水。
0: 对，好、哦，那个就是现这几年这个极端气候的影响也是蛮大的吼、
1: 哦。对，所以这个气候甲农作物拢有真密切的关系。
0: 没错，
1: 所以那是大树热无头， 修行就无够，因为你气候无顺、
0: 对，
1: 哦，啊是讲大树得爱一个头，才有好年冬。

0: 所以的这个拢是得讲到，那气候有损失，农作物的修行，就会当照迄个时机来修行，所以应该爱热的爱热，
1: 好，就对，就是反正该热就热，
0: 对，
1: 所谓风调雨顺就是要什么时候有什么样的状况产生，你不要说哦，你太热了，不要让它热啊，它热透了。就是我觉得就是自然界嘛，物极必反，反正就是它该有的绿还是要让它走完，让它顺完，然后呢后续才会有好的喝泥当啦，或是这个台风才会来啊，然后来才可以让至少台湾这边是可以那个水库可以挤满水啊，就是要靠这个台风的雨势啊，
0: 对，所以哈，那按你讲哈，热的代销数，加在哈喝有雷准物，对，就是讲迄个天气热的时阵，所以咱就讲到这个典型的夏季气候了哈，咱到下晡时拢有一阵。
1: 塞巴口午后雷阵雨，
0: 对，
1: 所以热，大小暑很热，然后好有这个雷准
0: 吼，雷准，
1: 雾，雷准雾，代销数雷准雾，它是有押韵的，
0: 押韵的，就是有这个雷准吼，对，所以咱来讲到这个塞巴口吼，是安怎叫做塞巴口？嘿，不是对塞巴饼，
1: 对啊，
0: 所以这是。这个谐音呐、啊，对，所以塞巴河就是塞巴河，塞巴河，所以意思塞巴甲河这三款动物吼，拢是迄个动作拢足紧的，所以因那是看到好食的猎物哈，因就随来加咧就随走，所以就是讲来得紧。嘛走得紧，所以就是其实是西北虎，所以讲变成西北虎。
1: OK， 好，所以午后雷阵雨它并不是西北雨，西北边来的雨。
0: 对，对，西北虎咪对西北边来。
1: 对呀、啊，那但是给它证明呐，正确名称它是午后雷阵雨。那为什么会变成是西北雨？其实是这个。以前形容它就是像狮子、像豹、像老虎一样来去匆匆，几阵后几阵塞巴后来，可能五分钟十分钟就结束了。
0: 对
1: 哦，我们以前也有讲嘛，哈，塞巴后乐玫瑰残花嘛，
0: 对哦，
1: 它很快就结束了，所以就用这个动物来形容这一阵雨来得快，去得也快。塞巴后，狮子、豹。老虎，然后讲着讲着，塞巴后塞巴后塞巴后就变成塞巴后，也是蛮有趣的，
0: 有得力啦，淡薄有得力。
1: OK，
0: 在这段时间民间有一个风俗，就是讲民间会拜迄个音乐戏剧的神
1: 哦。音乐戏曲的神，神明，
0: 对，咱知影迄个中国人的迄个音乐有南管跟北管，
1: 对对对，
0: 对，所以这个南管北管，因所服侍神不同款，所以南管信奉的神是天都，元帅，
1: 天都元帅，
0: 北管信奉的是西晋王爷，
1: 西晋王爷，
0: 对，这朋友有哪不知影哈？是去吹出来的资料哈。不过咱会当迄个分别南管、北管哈，这个音乐哈，那南管是较慢，
1: 较柔
0: 较慢，对，北管较老热，较老热啊，对，所以这是南管、北管的差别。最后咱有讲到这段时期哈，咱会使食的规矩。往来往来是这个时期长好食，大出，个甜，个介绍个俗，对，长大出。往来这个时阵热天，
1: 对，而且它水分很多，
0: 对，
1: 然后就是。

0: 营养也够，
1: 是，
0: 嗯，难怪会有人说我们吃水果当一餐就好了。
1: 对对对，哦，我们要是安尼吼，你冰火凉凉，
0: 对，
1: 啊，哎，假规矩，哈，做账。
0: 哦，所以大暑真的就是该热还是让它热啦。
1: 对，农产品哈，有迄个这个讲法是七顺八熬。
0: 七顺八熬，
1: 对，好，就是七月的笋呐，
0: 嗯嗯嗯，
1: 八月的芋啊，
0: 哦，
1: 对，嗯嗯嗯，啊，这个时阵已经，这是新历了哈，新历的七月，哈，七月下旬啊，啊，迄个连咪特别八月啊，所以就是。在热天哈，咱在吼，我嘛是足爱食凉笋
0: 啊，对，凉拌的笋，
1: 对，吼凉笋哈，在热天，
0: 对，你那个笋烫熟之后，把它冰凉凉的，
1: 对，好，对，啊，那是要煎笋啊，就是爱煎迄个迄尖尖哈，笋尖是黄色的
0: 哦，要那个还没被剥壳的时候去看，
1: 笋尖黄色的，很较甜，
0: 笋尖是黄色的，是比较甜的哦，
1: 嗯。芋啊，吼，你买当做甜的，买当煮咸的，吼，冰块凉凉，哎，嘛是芋啊冰，哎，是真好食。
0: 对，笋子也是啊，就是，哎，笋子没有做甜的，但是凉拌笋它算一种，因为它我小时候是吃加美乃滋嘛，
1: 哎，
0: 它就甜甜的，
1: 甜甜的。
0: 那如果串签就可以煮那个。孙阿嬷，
1: 对对，好对，因为天气那热的是，可能系以前我细汉的时候，我妈妈嘛是捌中岛，哈，迄个煮起来的糜，啊，你给伊坑啊，坑到阴暗，哈，凉凉，
0: 哎，
1: 安尼就嘛是袂歹食，哈。
0: 然后偶尔就是也有咸的，有甜的都可以，嗯，七顺贝藕。就是七月的时候吃笋，八月的时候吃芋头。
1: 嗯
0: 嗯，好，所以这个大暑很热，热到什么都不想做了。
1: 对，好，所以咱都要想办法吃什么款的物件，吃往来。
0: 对，要吃得下的。
1: 对，
0: 就是水果，凤梨。然后热就让它热，热过了就凉了。
1: 对，
0: 所以夏天的节气。已经结束了，再来就要讲秋天了，
1: 是
0: 哦，所以夏天节气到大暑就是告一段落咯，
1: 对，
0: 大暑，嗯
1: 嗯，
0: 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平玉，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今天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呢今天一整天都顺心如意哦，而且要祝福您身体健康，祝福您心情愉快，祝福您每一天都心想事成。在爱的生活家节目当中呢，希望呢带着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用爱过生活。谈到这个用爱过生活呢，就让人想到这个爱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定义呢？其实我觉得爱的定义最好的一个定义哦，就是在圣经里面的哦。圣经里面有谈到爱，听众朋友如果你有印象的话，如果说你也听过这首爱的真谛这一首歌的话哈，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好，这首歌很多人都听过《爱的真谛》，但是其实这首歌的歌词呢是从圣经来的。《爱的真谛》呢这一首歌的歌词呢，就是在圣经里面的一段的圣经的经文。那有人会说，爱是很久忍耐。很久忍耐就会想到说，那这样要当受气包吗？其实这个忍耐是耐心的意思啊，爱就是很有耐心。其实忍耐的意思是指耐心的意思哦，这可能是一个翻译的这个关系哦。但其实在原文里面呢，它的真正的意思是爱是要有耐心。所以第一重要的在圣经里面呢，谈到爱的定义哦，第一个就谈到爱是很有耐心，经常的有耐心，爱是总是很有耐心，而且是常常的有爱心，有不是爱心，是耐心啦，耐心哦。所以当我们觉得啊，我们没有耐心的时候，有时候要想

想想，其实是不是我对这个人不够有爱呢？如果我真的爱这个人，我会对他是有耐心的，爱是很久的，有耐心又有恩慈啊，恩惠跟慈爱啊。所以呢，就是爱呢，就是你有耐心对待一个人，并且呢，你对他充满了恩典跟慈爱，而且呢，爱是不嫉妒，不会去嫉妒他。所以呢，在这个爱的真谛里面，确实谈到很多跟爱有关的一些定义哦。这些定义呢，我们如果说把它如数家珍的一条一条列出来，你就会发现，其实在圣经里面谈到这个爱的定义是非常的深刻的哈。那其实在家庭当中，我们也会经常要面临到这种考验啊。明明是非常的爱自己的孩子，但是要教养他们的过程当中，却发现孩子呢让我们精疲力竭，孩子呢让我们真的是拿他们没办法啊。所以呢，在上个礼拜呢，梁慧也有跟听众朋友聊到，孩子会让你精疲力竭吗？那梁慧呢，也有跟听众朋友聊到，就是我们最近在进行的这一本书啊的一个讨论啊，跟导读哦。这本书是《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是正主出版社出版的，由雷洛梅老师跟王琦老师他们一起写的。那梁慧呢，在最近这段时间所分享的跟教养有关的内容呢，都是从他们的书中所摘录出来的，跟听众朋友来做讨论跟分享的。在这本书当中啊，王琦老师呢，他也有谈到了，就是如果孩子总是让我们精疲力竭的话呢，那我们该怎么办呢？他也有谈到呢，就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哦，可以呢，让父母、儿女两边都是双赢的啊，都是双赢的政策。所以呢，在书中呢，就观察到一位道格夫妻，他们的家庭是非常成功的家庭教育的家庭，虽然有十几个孩子哦，可是他家庭里面却井井有序哦，家里面的伦理啊，家里面的整个的这种所谓长幼有序哦，教得非常的好，孩子也很有礼貌，都不会任性乱发脾气哦，还会主动的帮助家庭哦，是怎么教的呢？道格夫妇呢，他们是有一套教孩子的方法的。那么王琦老师跟雷老师呢，他们呢有去观察这个道格夫妻他们家庭的所谓的教育的氛围之后，他们就做了一些整理，将道格夫妇他们对于亲子教养的建议列了十点啊。那这个十点呢，就是呢，王琦老师他们所分享，他们所归纳出来的十点啊，这也是道格夫妇的对于亲子教养的建议啊。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跟听众朋友再来说一次啊，也是上个礼拜我们所讨论的结论。那这个礼拜呢，我想我们可以再来针对上个礼拜所讨论出来的，孩子总是让我们精疲力竭，那我们该怎么样去做教养呢？不会让孩子把我们累坏了呢？能让他们听话呢？第一个就是花时间和家人在一起，让家庭发挥功能，建立家庭的凝聚力，也就是带领这个家庭，就像带领一个团队一样的，团队需要有共识，团队需要有向心力啊。同样的，家庭也是需要凝聚这种向心力的啊。所以要花时间跟家人在一起，一起吃饭，一起看电视，一起出去玩，一起呢来做一些家庭的活动齁，一起来做家事等等的，就是全家人可以有一些家庭的这种凝聚力向心力的一个时间。那第二个呢，就是道格夫妇的建议，就是建议说家庭要注重纪律，包括生活作息规矩，还有学习孩子，包括孩子们他们需要很明确的规范，很明确的规定来遵循，而且需要无限的耐心来养成孩子注重纪律的习惯。这个有点像是家规咯，家里面的规定是什么，我们家的规定是什么。当我们谈到家规的时候，就会想到校规，有没有？公司也有一些公司的规定啊，学校有学校的规定啊，在团体里面必须需要有规定的，如果没有规定没有纪律的话呢，就会混乱。
所以在家庭当中

我们也需要去思考我们家里面有哪些规定啊，是需要去遵守的。比方说几点一定要去睡觉，或者是规定说在家庭当中每一个人都需要能够有做家事，都需要分配工作等等之类的。然后是说在家庭里在家规里面有规定啊，比方说不可以动手打人，类似像这样子的规范规定，每个礼拜要整理一次房间啊，类似像这样子的。孩子的生活作息啊、规矩啊，什么都是可以订立家规的啊。那再来的话呢，第三个道格夫妇的建议呢，就是执行纪律的时候呢，就算孩子生气、发脾气、大吵大闹，但是父母亲必须要保持冷静，因为孩子会挑衅啊，他会说你是个坏妈妈，你是个坏爸爸啊。孩子会说你怎么样的，孩子会攻击父母哦。这个时候呢，父母必须要保持冷静，不能够随着孩子起舞哦，也不能够在那地方动气了啊、哦。因为当我们一旦发脾气之后呢，我们也会跟着孩子一起乱骂，这样子呢，其实就失去了一个建立孩子执行纪律的一个好习惯。当孩子知道他大吵大闹也没有用，父母亲态度非常坚定，父母亲也不会被他们惹生气，父母亲就是很坚定的，你必须做这件事情，你不做是不可以的，就是坚定的要求孩子，但是不需要大吵大闹，不需要谩骂，孩子就知道呢，他没有办法用大吵大闹的方式呢，来达到他耍赖的这个目的啊。这就是第三个，父母亲要冷静啊，要冷静。第四个就是道格夫妇的建议呢，就是要随时留心孩子们的态度还有行为，也就是做父母的要观察孩子的态度和行为，注意他们呢有没有好学的精神，他们愿不愿意学习，以及呢他们呢有没有那种愿意服务别人的心，他们愿意服侍别人，愿意服务别人，他们是不是愿意不断的学习。所以呢他们这个过程当中，父母亲要去观察孩子有没有这样的态度、哦、去培养他们，鼓励他们有这样子的去学习的精神，鼓励孩子去服务别人啊，这是第四个。再来第五点呢，道格夫妇的对家长的建议就是说，我们呢要用自己希望被对待的方式去对待家人，希望家里面每一个人都要用温和的语调说话，当然这个前提就是父母亲要做到，父母亲能够做到温和的但是坚定的态度啊，孩子呢他们就知道他们不需要大声的尖叫谩骂，他们也知道他们耍赖没有用的，因为父母亲会非常的坚持，而且父母亲会非常的温和。所以这是第五个道格夫妇的建议哦，在家里面呢能够不会乱不会混乱，父母亲要鼓励家里面的孩子们，也就是你希望别人怎么对待你，你就要怎么样对待别人，特别是要温和的语调说话，当然做父母的要做示范咯。再来第六个道格夫妇的建议，就是建议呢要给孩子分配工作做家事，根据孩子不同的年龄和他们所能够完成的工作，分配家里面适当的责任给他们，分配责任给他们啊。大的孩子可以照顾小的孩子，然后呢不同年纪的孩子他可以做不同的家事啊。可能大一点的孩子呢，他们就要去除草啦，他们可能就会需要呢做一些比较家里面大孩子的工作。小的孩子呢，一两岁两三岁的孩子，你可以分配简单的工作给他做，比方说拿个小抹布擦擦桌子啦之类的，或者是呢帮爸爸妈妈把东西放到什么地方去啊，类似这样子当个小帮手啊，在旁边帮忙拿东西之类的，让孩子们呢能够分配到自己的整洁区域，然后家里面的房间，自己的房间要自己清扫，或者自己的玩具要自己整理，这些都是可以变成孩子的工作啊。那吃完饭之后要收碗筷，吃饭前摆碗筷之类的，然后帮助妈妈在厨房的时候需要有人帮手洗菜啊之类的，这些都是可以成为家里面的工作啊。洗衣服

现在洗衣服都很简单嘛，就是按钮而已，把衣服丢下去然后按个钮。其实像这样的工作孩子们都是可以去做的啊，那晒衣服、收衣服、叠衣服之类的啊。有些家庭是用烘衣机不需要晒的，但是再怎么样烘完之后衣服也需要折叠啊，对不对？像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分配工作给孩子做啊。孩子如果从小就习惯劳动的话，对他们是很好的，他们这一辈子都会是一个勤劳的孩子哦，这一辈子他都会勤快的，他从小就习惯工作了啊。那再来呢，第七点，道格夫妇的建议啊，他们建议什么呢？让孩子呢，在家长同意的范围之内练习做一些决定，并且帮助他们学会如何做对的决定。有的时候家长会都帮孩子决定好了一切了，要穿什么衣服，要吃什么饭，或是要干嘛，很多需要去选择的时候家长都帮孩子已经选好了，然后就是直接分配给孩子，孩子就照着父母的安排。但其实我们应该让孩子小的时候就养成让他们去选择，这种选择是有条件的选择，就是可能给他三样去选择，而不是漫无止境的。比方说如果孩子说我要吃火锅，我一定要吃火锅，我就知道吃火锅，吵着要吃火锅，这是一种怎么样，他非要吃火锅不可，这个不叫选择。但如果说今天父母亲说我们今天晚餐我们有三个选择，第一个是吃小火锅，第二个我们吃咖喱饭，第三个我们吃汤面，孩子们你们想吃什么，可以让他们选择，类似像这样子，就是在一个有范围内规范内的选择。或者是去外面买东西，我们可能的预算是多少钱，预算就是100元的预算要买文具，那呢可以让孩子选择在这个100元的预算之内你来挑选你的玩具，而不是让孩子漫无目的的这个要买那个要买什么都要买啊。所以呢所谓的让孩子选择呢是有条件的，让孩子选择，让他们学习做决定。再来第八点，道格夫妇的建议就是要帮助自己，家长要帮助自己，还要帮助孩子保持健康的生活。健康的生活包括什么？好的作息，早睡早起，吃健康的食物，不挑食，以及呢规律的运动。其实父母亲可以带着孩子有这样子的一种野外踏青也好，爬山也好，接触大自然，或者去打球也好，游泳也好，跑步也好，带着孩子们一起去做这些休闲的活动啊。那吃饭的时候也是尽量提供均衡的饮食，让孩子每一样的蔬菜蔬果都可以吃得到。当然这个前提就是家长自己不偏食，自然就会让孩子们不偏食咯。不偏食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健康的一个条件，不是吗？还有像减少孩子吃油炸的食物啦，太咸的食物啊，像这样子的一种生活习惯，帮助孩子不要口味太重，让孩子能够从小的时候尽量吃一些健康的食物啊。那少吃点糖，然后呢多喝水，少喝一点所谓太甜的饮料，类似像这样的同时呢尽量呢提供圆形的食物给孩子，不要吃太多加工精致过的食物哦。圆形的食物就是最原来的食物的样子啦，比方说像我们说吃这个地瓜啦，有没有米饭啦，这都是圆形食物，蔬菜啦然后呢肉类啦，这都是圆形的食物哦。那加工精致过的就是它已经看起来不太像它原来食物的样子，它已经做成其他的加工品了，这样子的话就少吃啊。所以父母亲可以在家里面提供饮食的时候让孩子去习惯，让他们可以习惯吃健康的食物啊。再来呢第九点呢，道格夫妇建议啦，夫妻关系很重要，保持夫妻的这种很好的亲密关系，然后呢让夫妻两个人同心协力的就会成为孩子们的榜样。也就是成功的父母呢对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爸爸妈妈很相爱。

一个家庭呢，父母亲可以给孩子最好的一种榜样，就是父母彼此很相爱，这不容易啊。但是呢，如果我们可以往这个目标去努力的话，孩子就可以呢，在一个相爱的，在一对哈相爱的父母身上，看见也学会很多跟异性相处、跟家人相处的一种典范跟方式啊。再来第十点，道格夫妇建议的啊，做父母的不管呢怎么样呢，都还是会碰到问题的啊，所以不要害怕寻求帮助。然后愿意学习，愿意学习怎么样教养孩子，愿意去看书，愿意去上课，愿意去请教其他更有经验的长辈，并且呢去练习，还有去实践所学到的教养的方式，然后找一些专家来协助哦，然后去练习，实际上的去做。当我们开始改变的时候呢，孩子也就开始改变了。好的，在今天爱的生活家节目当中呢，我们呢要跟你来聊一聊教养孩子的一些重要的一些观念跟技巧。我们为您分享的这个是从一分钟搞定您的孩子这本书中雷诺美跟王琦老师他们所写的书。好，聊到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亲子教养的问题哦。我们今天是用这本书来跟各位进行讨论，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哦，雷诺美跟王琦老师他们所著的，由正主出版社所出版的。在我们今天讨论的，就是在第二个单元里面，他谈到的这个案例讨论区哦，里面的一些情境哦，就说如果孩子让你精疲力竭的话呢，有什么样的案例让你精疲力竭？而这种情境呢，你又该怎么办呢？那我们今天呢，就在节目当中来谈几个情境啊，谈几个案例啊。第一个案例呢，就是在餐厅失控该怎么办？我想呢，在餐厅里面孩子哦，失控这个事情是我们经常看到的了哈。有的时候我们在外面吃饭呢，也会看到一些孩子在餐厅里面就是大吵大闹啊哦，然后让父母亲就很难堪了哦。那这样的状况该怎么办呢？比方说啊，有一对夫妇啊，叫泽明夫妇，他们带着一双儿女到餐厅去跟朋友聚餐啊，结果他们的儿子呢，小汉就不停的发问啊，然后又吵闹不休啊，要东要西啊，没有办法呢让这个泽明夫妇好好的跟朋友好好讲话。同时这个小汉呢，一会儿又离开座位，在餐厅里面跑来跑去，或者钻到桌子底下，父母亲不管怎么说都叫不下，就叫不停啊。那么呢，再来的话呢，这个小汉的妹妹小蜜呢，把食物呢用手抓到水杯里面呢，然后再伸手到杯子里面把食物拿出来放在嘴里吃哦。然后呢，眼前就一片怎么样，混乱啊，然后父母亲就在那边叫啊，简直是太混乱了哦。然后呢，父母亲啊就觉得实在是在朋友的面前实在是很没有面子哦。所以在餐厅失控，这个是很多父母亲会恼羞成怒的事情了哈。那在这本书当中呢，王琦老师他们是怎么样针对这样的案例来做解答呢？他们有回答了几个方向给父母亲参考。第一个就是父母亲要有一个观念啊，如果孩子他能够规规矩矩的在外面的餐厅吃饭，是因为他在家里面已经训练好了餐桌礼仪了，已经训练好餐桌规矩了，也就是他在家里如果能够好好吃饭的话呢，他呢在外面餐厅就能够好好吃饭啊。那这是一个父母亲要了解的，所以这是平常就要去要求的啊。第二个，关于呢餐桌的规矩哦，要教导孩子呢，平常就要教导孩子，告诉孩子呢在餐桌吃饭的规则，比方说安静的坐着，不要乱动，不要玩餐具食物，要自己吃饭等等。如果孩子没有办法遵守规矩的话，他就必须离开餐桌，直到下一餐才有东西吃啊。像这样的餐桌的规矩，在西方国家他们是在家庭里面的教育里面，他们是蛮要求这么做的。大部分很多的西方的家庭都会这么做，也就是孩子这一顿饭不好好吃，那你就不要吃，也不给你吃零食，也不会拜托你吃，也不会喂你吃，什么都不会，你不吃就不吃，好东西收了，到下一餐吃饭之前孩子都不能吃任何东西。其实这个很有效，其实没有几餐哦，孩子就受不了。

他们就会乖乖的吃饭了啊。那但是可能我们东方人有时候就会看到孩子就哎呀不吃饭，就追着喂啊，喂孩子吃饭，怕孩子饿到了什么啊，不中午不吃饭，然后呢下午给他吃零食，所以呢中餐跟晚餐之间啊吃了很多零食，可能到晚餐又不吃饭了啊。所以呢这样子的这种方式就没有办法帮助孩子养成好的餐桌的礼仪啊，餐桌的规矩啊。那再来呢，要培养孩子好的餐桌的规矩，也就是当孩子表现得好的时候，孩子做对了，在当下我就要肯定他正确的行为。比方说孩子坐在餐桌上乖乖的坐着，都没有玩餐具，也没有动来动去，就在那边乖乖的等着要吃饭，父母亲就会说你这样子坐着都没有动来动去，也没有乱玩餐盘，真的很好。肯定孩子正确行为，然后鼓励孩子自己吃饭，如果他愿意自己吃饭就会说你自己吃饭很好，好，鼓励孩子正确的行为。那呢有些父母会说，可是孩子自己吃饭家里面会乱七八糟，孩子会撒呀，地上饭粒啊什么都是饭啊，就很脏啊。其实也不用担心啊，你就在孩子的这个椅子下面啊，给他铺一些那种大的塑胶垫嘛，或者是铺报纸啊。现在报纸是比较少啊，那但是现在呢这种餐垫，我们去外面的这种所谓的野餐垫啦，或者大的垃圾袋，大的塑胶袋啊，也是很大的那种啊，可以垫在地下，到时候孩子吃完饭之后呢就可以很方便收拾的啊。所以呢这个是可以克服的啊，不要因为呢怕麻烦啊，怕麻烦就失去了让孩子自己吃饭的机会了啊。那其实这孩子吃饭掉满地没有关系，然后给他围围兜兜嘛，围兜兜如果就撒出来没有关系，慢慢的引导孩子学会怎么吃饭啊，至少他只要学会吃饭的话，孩子是会吃得很好的啊。那很多时候孩子一开始的时候他是看大人吃饭，他是很想要自己吃饭的，但是呢家长就说不要了，我喂你就好了啦哈。那孩子们后来就懒得自己吃饭咯，当他再大一点四岁五岁的时候，有些孩子你看他还是不肯自己吃饭呢，还要人家喂啊。所以呢要怎么样去纠正孩子的行为呢，也就是当孩子吃饭不守规矩的时候，要观察一下他的食欲，他的身体还有情绪，他有没有生病啊，有没有什么发生什么不开心的事情不吃饭呢、啊、哦，如果都很正常都很好，他只是想要耍赖不想听话的时候，就要再重复一次餐桌礼仪，跟他说你必须要遵守餐桌的规矩有哪一些。讲了之后如果孩子还是不愿意遵守的时候，这时候就必须要处罚。如果孩子还是不听呢，就把他的食物给他冰起来收起来，下一餐再请他吃完，并且把孩子呢抱离餐桌，或者是请孩子离开餐桌。也就是他如果不肯好好吃饭的话，就请不要在餐桌上吃饭，必须安静的在旁边做自己的事，直到家人吃完饭。好，所以呢这个餐桌的规矩就是需要去温和坚定的去执行啊。父母亲要舍得啊，孩子一餐饭不吃真的不会怎么样的啦哈。可是很多父母亲就担心啊，哎呀这样不吃饭不行啊，营养不够啊，然后呢就追着喂，或者是呢在正餐之间要给孩子吃别的东西哦。那这样子的话孩子就永远都养成不了好的这个餐桌的规矩了啊。所以还有就是定餐桌规矩的时候的秘诀就是哦，每一次都要简单清楚坚定的让孩子明白餐桌的规矩，而且要让孩子知道他们必须要听话，他们必须要服从，而且父母亲要了解千万不要生气，父母亲千万不要生气。当我们生气开始骂人的时候呢，就输给孩子了啊！只要不生气，就可以主导全局。不生气，但是呢，孩子还要被处罚。这个所谓处罚孩子哦，跟父母亲发脾气是两件事。很多时候，父母亲处罚孩子是因为

太生气了，讲不听，讲了好多次都不听，太生气了，就把孩子抓过来一顿噼里啪啦打屁股，这样子在情绪当中，在盛怒当中，这种来修理孩子，来打

处罚了孩子，那孩子就知道他其实呢是因为他的行为不对而被处罚，而不是父母亲乱发脾气乱打人。孩子们他们也会分辨的，所以说父母亲呢千万不要生气，但是要记得该执行的处罚就要执行啊，这个是其中的秘诀。好的，那当然呢王琦老师呢他也跟这个雷老师他们也谈到了啊，就是建议就是说当孩子还没有建立好餐桌规矩的时候呢，还没有建立好的时候呢，最初呢带孩子出外的时候，在餐厅到餐厅之前要反复的把这个餐厅的规则给孩子讲啊，让孩子晓得虽然呢现在在外面吃饭，但是规矩是一样的啊，而且呢让孩子知道如果爸爸妈妈讲话的时间比较长，这个时候呢父母亲要为孩子准备一些可以打发时间的玩具啊书籍啊，以便呢在等爸爸妈妈的时候不会太无聊，这也是父母亲该做的啊，因为孩子无聊嘛他就会捣蛋啊，所以我们要让孩子有事情做啊，带一些合适孩子打发时间的像图书啦玩具啊，或者是孩子们喜欢的这种小玩具之类的啊，或者是一件小教材啊，这都是可以的啊。好，那我们今天呢在聊这个案例啊，不同的案例呢会让父母亲精疲力竭啊。刚才是提到第一个案例，就是如果孩子在餐厅失控了，那父母该怎么办？其实结论就是平常在家里面就要养成餐厅的规范，在家里面就要养成好习惯，这样到外面呢才会有好的习惯。好的，聊到这个地方呢，我们呢再来休息一下，听段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继续来分享案例哦。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在今天呢来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亲子教养的问题哦。我们今天呢为你讨论的这本书叫做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哦，是由雷洛梅老师跟王琦老师他们一起写作的这一本好书哦。在这个第二个部分呢，他书中有谈到孩子是否总是让父母亲精疲力竭哦。那么王琦老师他们呢就有举了一些案例哦。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分享了一个案例了，也就是孩子们如果呢在餐厅吃饭的时候哎呀乱七八糟的失控到底该怎么办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谈的就是呢这个姐妹俩的案例哦，也就是像家里面有兄弟手足他们会吵架嘛，然后两个人吵架然后争执不休斗嘴，然后呢一天到晚去妈妈爸爸妈妈告状互骂 互打有没有互咬抢东西怎么办。我不晓得在您的家庭里有兄弟姐妹小的时候是不是发生过这种状况啊？那至少在我自己两个女儿小的时候，因为他们是双胞胎嘛，也曾经发生过类似的状况哦。他们就是会一直争吵啦，抢东西啊，斗嘴啊，特别是在那个小学的那个阶段哦，就是很经常的这样子出现。当然他们感情平常也是很好的，但是也是有很多时候是这样吵吵闹闹，然后家长啊看到孩子吵闹打架吵架就会觉得很烦，对不对？然后已经在家里面忙进忙出了，白天要工作回到家弄孩子吃饭，然后家里的家事一大堆，孩子还在那边不好好相处哦，很多时候做父母的火气就上来了啊。有的时候呢就很想要怎么样两个抓一起抓起来揍一顿齁。但是呢基本上家长现在也都在文明社会里面都知道不要体罚孩子啊。那不体罚那怎么教呢，讲不听啊，在旁边讲不听还是照吵啊。所以呢王琦老师呢他们就提供了一个解答啦齁，就是说这种状况要怎么办呢齁。姐妹不停的吵架斗嘴，或是兄弟之间兄弟姐妹当中不停的吵架斗嘴该怎么办呢？第一个齁，就是父母呢要了解小孩子之间有纠纷是难免的。所以在这边呢这个王琦老师他们就有提醒父母亲不要先着急着骂人处罚哦。也就是孩子告状他通常都是有不满的情绪他需要发泄的。所以呢应该要先听清楚孩子他告状来告什么，先听清楚然后接受他的情绪，并且很刻意的很温和的声音很温柔的声音来回答孩子，音调呢要平稳啊，说哦，姐姐

不让你玩他的玩具，你不开心是吗？啊，先同理孩子哦，让孩子的情绪得到安抚，他会说对啊。然后呢，这时候孩子心里面愤愤不平的嘛，对不对？然后呢，但是父母亲如果这个时候是很平静的，他也可以帮助孩子平静下来哦。这第一个。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呢，做父母亲的呢要了解为什么会发生争吵呢，也就是把事情搞清楚啊，按部就班的来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呢了解说之前怎么样，然后怎么样，后来怎么样，又怎么样哦，让他们把这个事情给说清楚。然后当他们都讲完了之后，父母亲也听完了，这个时候呢就要告诉孩子们，就是呢你们又哭又闹又打架吵架是没有办法让你们两个都能够得到这个东西的，如果你们抢这个玩具，两个什么也都抢不到，都玩不了。所以你们是希望怎么样可以玩玩具，但是你们这样子吵架这样闹是得不到这个结果的。这个时候妈妈解释，你们必须要和平相处，或者是轮流玩，互相一起玩，不然的话呢妈妈只好呢把你们两个先分开来，把玩具收起来，然后呢让你们安静冷静一下，等到你们能够和谐相处的时候呢再玩。父母亲说到要做到哦，听众朋友，你说到要做到，也就是他们如果吵个不停，这个时候把他们分开来，然后把东西没收，要做到的。等你们安静下来并且愿意一起玩不再吵架的时候，我再把东西给你们啊。然后呢这个时候父母亲也可以呢跟孩子们讨论说，那你们觉得你们两个都要玩这个东西，那有什么方法呢？你们可以怎么样一起玩这个东西吗？让孩子想怎么样可以不吵架，然后你们还可以玩得到东西，让他们去想。如果他们说好，我们不吵架了，我们要和平的相处，那就可以讨论啦，一个人玩几分钟，大家轮流玩之类的，让孩子们找到一个解决的方法啊。好，那这就是案例了啊，姐妹抢东西吵架斗嘴啊。那再来呢还有一种情况也是很常发生的，就是这种情境在坐飞机的时候，或者是这个在坐飞机的时候，这个呢有一个女孩子，她是四岁的小女生，她妈妈呢带她坐飞机，但是飞机起飞之后呢，不晓得为什么她的这个四岁的小女儿就哭闹着说她要那个托运行李箱的那个芭比娃娃，于是芭比娃娃没有带在手提行李啦。然后妈妈就跟她讲啊，说现在拿不到啊，你现在可以先玩泰迪熊啊，你看妈妈有帮你带泰迪熊啊，你呢现在没有办法拿到，你要飞机下飞机之后才能啊。可是怎么讲呢，孩子女孩这小女生都四岁小女生她都不要，她说就是要芭比娃娃，然后呢越哭越大声，然后呢扯着嗓子大叫啊，搞着什么样，全飞机的人都在看她哦。而且不管妈妈怎么安慰，怎么样劝她，威胁她，骂她，怎么样都没有用啊。结果孩子就哭得天翻地覆的，就妈妈就很尴尬，想说孩子真任性啊，为什么呢？这在公共场所就会有状况哈。那么在这本书哈，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这本书当中呢，王琦老师跟雷洛梅老师他们就有提供了一个解答啦，就是说如果在公共场所呢孩子大声哭闹嘛哦，那父母会很紧张对不对，也会觉得很丢脸，这时候父母一定要镇静，一定要镇静，可以把孩子带到比方说厕所啦，或者是带到一个比较没有人的地方啊，这个时候呢可能会需要抓孩子的手，只要不伤害孩子哦，用力一点没有关系，可能要把孩子引导拉到一个地方，需要有一点力气啊，只要不伤害到孩子就好了。好像有点半强制性的啊，把孩子拉到一个
比较没有人

的地方，而且不会吵到别人的地方。这时候呢，就跟孩子说，我们呢还有多久可以拿到行李？ OK， 那时候就可以玩芭比娃娃了。然后因为小孩子他对于时间没有概念哦，他说几个小时怎么他没有概念，这时候或许可以拿出手表，如果有手表的话，就跟孩子讲说，你看这个长，这个短针，长针哦，到哪里，短针到哪里，那时候就会飞机就会怎么样下降了，那时候你就可以玩芭比娃娃了。你看我们就看一下手表，它还在走啊，对不对？等到长针到几，短针到几，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去玩芭比娃娃了哈。这样子比较具象一点，小孩子呢他对于时间会比较感觉，他会一直看手表，但是呢对他来讲至少有个东西可以看哦。再来呢可以问孩子，你是想跟妈妈一直待在厕所呢，还是回座位上去玩泰迪熊呢？可以问孩子嘛，对不对？那下次上飞机的时候可以让孩子先选择他要的玩具，避免同样的情况又发生了哈。所以呢这个王琦老师他们的一些解答就是都很实用啦，也就是我们在孩子们情绪闹情绪的时候，我们不要，大人不要跟着失控啊，孩子失控大人不要失控啊，还是要需要跟孩子讨论并且要求孩子啊，鼓励孩子。那像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的时候呢，我们必须呢要做一个改变，家长要做一个改变，也就是我们对于孩子们的平常的作息还有呢纪律是不是有规范，如果平常有规范的话，孩子出门带出门的时候他就会比较有规矩哦。像讲话的时候要怎么样讲，餐桌的规矩怎么样，在有人的时候要怎么样，清楚的把家规给定下来啊，孩子们从家里面的时候就在练习了。那再来父母的管教的态度哦，要坚定持续的说到要做到啊。再来就是态度一定要很温和，也就是这并没有在生气的状况之下来管教小孩，而是我们心情是很平稳的，我们口气也是很温和的，但是我们是很坚定的要求孩子必须配合的。再来我们真心的想要帮助我们的孩子，让他们能够真心的能够听父母的话，顺服父母的权柄，因为孩子听不听话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危险的地方，在马路上，在一些很危险的地方，如果孩子不听话，你叫他怎么样注意他都不听话，那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我们平常养成孩子愿意听话的习惯，对孩子是一种保护哈。好，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您分享的是一分钟搞定您的孩子这本书，由雷洛美跟王琦老师他们所著的正主出版社所出版的。我们今天所分享的是属于这个第二课的部分啊，孩子是不是总是让我们精疲力竭呢？我们做了一些讨论，也希望这样的内容可以对听众朋友，对我们的家长朋友有一些参考啊。那我们就节目时间到了，我是梁慧，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祝福我们每一个家庭都幸福快乐，祝福每一个孩子都懂事听话成熟独立。好，那跟听众朋友说拜拜咯，下一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男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好，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姊。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姊。
0: 因为讲到时间啊，我们在讲说时间就是
1: 金钱，
0: 最奢侈的东西就是时间，很宝贵的，对不对？
1: 以前都说时间就是金钱，
0: 对，有这么说法，时间就是金钱，没错。但
1: 那是每个人这样时间都一样，二十四小时，看你怎样用二十四小时。
0: 但每个人金钱不一样，
1: 同样都是二十四小时。
0: 对，
1: 有的人在睡觉，有的人在干活。
0: 对啊，所以不该像我那么早睡就对了。
1: 啊，那你早起啊，有虫吃啊。
0: 对，但是我一早就起来了，所以你早上说你九点半起来。我说九点半我已经怎么样了，
1: 已经打完球，
0: 已经吃过早餐、嗯、打完球了，
1: 对，
0: 然后呢已经到健身房了、嗯、已经开始暖身了，九、嗯、点就在健身房暖身，
1: 所以你早上做了很多事。
0: 对，结果你
1: 你八点半睡觉，我八点半到十二点半我都做了些啥。
0: 对、啊、所以每个人安排的时间不一样、
1: 啊
0: 嗯、
1: 对啊、就是、所以有时候
0: 反正生理时钟习惯了就怎么样就好。我真的是有一个标准，就是你睡眠的时间还是要够的，就是不管你几点睡几点起来，
1: 七八个小时，
0: 对
1: 啊，睡得饱饱的，但是怎么样才睡？其实睡觉决定健康啊，哈。
0: 对，听说是比较，如果你能够睡足七个小时的话，比较不容易失智的。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嗯、他们就是说，如果你经常的失眠，比如说每天都只睡三个小时，没办法睡着、嗯、睡不着的话，他说这种比较容易失智，老了比较容易失智。
1: 对，头脑欠缺一些养分，
0: 我觉得好像就是你如果睡得不饱、啊、像我的朋友七十出头睡不饱，每次他一起床，譬如说他晚上睡不着，等到我们出去玩要起来的时候，他可能才睡三个小时。我发现他真的超级健忘、嗯、就是你刚刚讲的话，他说哦好，再一转身他就忘，一转身很像失智的前兆、嗯、我就想说哎。欸他就我就说哎、欸、你刚刚不是讲的他哦那是我的吗、哦、嗯嗯啊你会觉得很奇怪，但事实上就是因为他晚上睡太少、嗯、他经常的失眠不足、
1: 啊、
0: 睡眠不足这样。
1: 对啊，其实大脑里面哈、嗯、有一些这个要需要有足够的嗯比如说要分泌什么东西、嗯、褪黑激素或分泌什么、嗯、
0: 要有充分的休息、
1: 啊、他是需要有能量跟养分的，
0: 对，
1: 嗯，所以

0: 根本人啊，这个讲奢侈，生命中真正的奢侈，
1: 真正奢侈的，除了昨天讲
0: 时
1: 间，对，
0: 时间，
1: 时间，
0: 时间，根本人就是健康，
1: 健康，
0: 健康。
1: 听一，中药其实也不能讲第二，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健康。
0: 健康
1: 没懂重要，什么？
0: 健康就是奢侈的。健康，
1: 健康
0: 是很
1: 奢侈，
0: 健康是基本的了。
1: 对，但是有些人生下来就不健康了，他就不是他基本的啦。
0: 对，
1: 对不对？啊，我们生下来就健康的人就应该很感恩了。
0: 但是我其实我们当然我们看到很多种例子了哈。那些以前生下来，比如说早产儿的哈，哎，然后经过后天的照耀。他妈妈怎么样养育，然后呢他怎样努力去运动，怎样维持健康的那种生活的习惯或什么，毅力很够，可是有很多人是翻转的，健康是可以翻转的，就是你要有足够正确的健康的运动或是
1: 对、
0: 培养健康的那种概念，
1: 对，
0: 所以健康其实是需要维护的，
1: 一定肯定
0: 维护，
1: 而维护，
0: 维护叫维护哦，维护健康，维持健康，
1: 要维持健康，
0: 健康，健康哈、第一个就是肉体要有足够的营养分，营养要足够，
1: 营养啊啦，
0: 我觉得有时候哈，从来以前都不知道，就说有的人很有那个负面的念头，很没有自信，那当然呢，如果你身体不够好，能量不够的话，你的动能就会欠缺嘛，
1: 对，
0: 动能欠缺就有时候就觉得不太想做啊，就反正懒啊，就不太想动啊，所以我觉得动能就是产生那个身体健康的能量，动能是很重要的，
1: 对。
0: 那动能哪里来？动能哪里来？
1: 哪里？
0: 动能哪里来？动能第一个是食物啊，对不对？
1: 对，
0: 你脚不饱，你敢动嘞？叮当嘞起来，你要是没吃饱，没吃够足够的，就像我们现在，我现在有就会特别敏感哦，就是。奇怪，我明明骑脚踏车，原来都好像脚力，脚还呼呼叫，啊，那奇怪。昨天我就突然间觉得，为什么我觉得脚没什么力气？
1: 声音变得咔啦咔啦起，
0: 就觉得脚很重啊。
1: 对，
0: 然后后来才觉得，可能我真的是没吃够，午餐没吃饱啦。那所谓的吃饱，应该其实就是你均衡的营养。有时候我们都只怕。就是怕胖嘛，就不太敢吃碳水化合物。
1: 对，
0: 碳水化合物不够也不行哎，
1: 不行哦，不能没有哦。
0: 对啊，所以不能说不吃饭呐、但可以少吃或者吃怎么样的多纤维的。
1: 对，他说你碳水不够的话，你的蛋白质也不能作用，你吃的蛋白质也不能作用，所以等于没无效。
0: 对，
1: 所以你必须搭配这样。
0: 对，所以健康啊，
1: 健康
0: 不是用话，不是用喊的，
1: 所以也是比重的问题的。比如说你要吃多少蛋白质，多少，哎，对，饮食你很重要，
0: 均衡的饮食。所以我想，你记得以前那个健康的饮食的有一个金字塔的，说下面要吃什么，中间然后那个比例啊，现在完全翻转了。以前就是碳水化合物要吃最多，
1: 对，
0: 然后再来那个什么肉类蛋白质啊，然后再来就是青菜啦，那现在呢，蛋白质要最多，
1: 对，
0: 碳水化合物要少一点，
1: 结果现在碳水变成最少。倒过来，
0: 对，
1: 才会有倒三角的身材。
0: 女生没有啊，女生就
1: 男人才要倒三角。
0: 对啊，对啊，对，所以大家一直在看那个时代的演变。可是因为以前那个食物没有那么就是物质的食物没有那么多嘛。
1: 对，
0: 我记得以前小时候，你知道，我就发现我们以前都是吃稀饭，然后就配。顶多是吃一个荷包蛋，那吃一点，可能青菜也顶多吃一个青菜豆腐。
1: 以前是多久以前？
0: 小时候。
1: 那你们家就是。

0: 有钱的，我们连蛋都没有。
1: 哪有？你家怎么可能？
0: 真的啦，
1: 鸡蛋就是
0: 吃，不会吃很多，
1: 要不然就是豆腐比较多，
0: 都是豆腐乳啊，豆腐、
1: 豆腐或豆腐乳。
0: 我们家肉是我爷爷奶奶才有肉吃，哎、欸，
1: 对。
0: 他们的私房菜，他们会买，
1: 对对对，
0: 买十块钱肉，然后煮一碗很小一碗在他房间，是他们在吃。
1: 哦，真的、
0: 哦？对啊，我们都没什么肉吃，所以我就很不平啊！为什么现在还是胖嘟嘟的，也没吃多少肉？在心里在想，我们小时候都没肉吃，怎么还会胖嘟嘟的？
1: 所以小时候因为饭就吃很够，
0: 所以
1: 一碗饭两碗饭，
0: 所以不是吃肉才会胖，所以人家结论就是这样。所以你知道吃什么会胖呢？吃淀粉才会胖，
1: 对，淀粉会让，
0: 所以不要一直想着我都没有肉吃我还胖。
1: 但是以前的人胖的很少啊，
0: 比较少，
1: 因为什么？因为淀粉吃下去你都要劳动，然后去夏
0: 天要动啊，对啊，
1: 做工啊，
0: 一天到晚做不停。
1: 对你，所以它其实淀粉就像那个柴火一样，烧完了就没了，
0: 是，
1: 所以你下面就没戏唱了，
0: 对。
1: 他就会从你身上把那些多余的脂肪拿出来烧，然后脂肪也没得烧，那当然你就是瘦啦，就没有很多的肥油啊，
0: 是
1: 啊，所以其实我们说现在的因为食物，这个物质也比较丰富了，你说你要去增加那个一下子要增加那些淀粉，你也要等种稻的或者种面的。这个的也有一定的时间点，
0: 是是，
1: 不可能他马上就今天种明天就可以收，那现在就是囤积的多，
0: 对，
1: 所以这个
0: 是超东西的，而是买个东西莫乱吃的，就是不要乱吃，
1: 对啊，以前也没什么东西可以乱吃，
0: 以前的人真的没东西可以乱吃，
1: 没有零食，
0: 可是以前我们真的也是吃饭，我不是跟你讲我回家我们很饿的时候我奶奶就把冷饭啊然后撒一点盐，捏成一团，就一人分一团。
1: 我小时候也是这样，
0: 这根本连油都没有哎，只有盐巴跟白米饭哎。
1: 对，现在都要去 Seven 买饭团。
0: 对啊，现在饭团还不便宜呢。
1: 对，所以现在就要控制吃。
0: 所以你说那个年代的人就也没什么肉吃啊，但是说真的，蛋白质不一定从。肉里面
1: 饭里面也有蛋白质啊，
0: 对，然后我们可能大部分都吃菜啊，你像以前的地瓜叶是猪吃的、欸、
1: 对啊，
0: 我们人没有吃那个地瓜叶，
1: 是啊，可是
0: 那个我们那个地瓜叶以前客家话叫竹菜呢，
1: 竹菜，对啊，
0: 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讲，
1: 对啊对啊，
0: 地菜
1: 呀，地菜，对啊，
0: 我们是讲竹菜，而是竹菜嘛，
1: 对，
0: 某年是竹菜，没有人吃猪菜，
1: 所以以前地瓜叶没有
0: 猪吃的，
1: 对，地瓜叶没有端上餐桌的啦、嗯，
0: 没有，地瓜是有、因为地瓜是穷人的饭，就我们的饭，我不是讲我们的饭里面都会掺很多地瓜，
1: 对，
0: 米很少，
1: 对，
0: 那是我爸就说他小时候，因为他年纪最小，他十几个兄弟姐妹，他是最老幺、他说他很少吃到饭，他兄弟姐妹跑过去盛完，他最小的要去盛的时候只剩地瓜、所以他一直都是吃地瓜的，
1: 难怪他最健康。
0: 对啊，然后可是他很奇怪哦，他到老了还很喜欢地瓜，
1: 对，
0: 他不会讨厌地瓜。
1: 哎，你知道地瓜现在来讲，地瓜是
0: 非常好的那个，
1: 而且
0: 对健康食品。
1: 对，所以还有这个，我们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福气哈，不是看一时啊，看长远的哈。
0: 结果是原来吃地瓜比较。
1: 对、然后以前还不止这样哦，他以前是把地瓜晒成干
0: 啊，旱鸡枪，
1: 旱鸡枪，
0: 对
1: 啊，番薯枪，
0: 哎，番薯枪，
1: 番薯枪，
0: 人家客家人骂说某喵或是番薯糖，就番薯枪，就是说、你这小孩太顽皮了，我待会儿哈、把你打得满地找牙，打到你把你打死，你就没命可以吃
1: 番
0: 薯枪吗？对，是，就这个意思，连那个东西都没得吃。
1: 而且番薯枪哦，其实应该很有养分的，你看人家经过日晒，
0: 哎，我看那个
1: 维他命 D 耶，
0: 韩国人他们也是吃那样哎，他们以前那个比较旧的香，他们也是晒那个。
1: 番薯签
0: 还有番薯一说切成片的，
1: 圓圓的
0: 就像我们的萝卜有萝卜皮啦，萝卜浅，就是那都是给他说他们那个晒色是给猪吃的
1: 哦，
0: 就是、
1: 所以难怪我常常讲说以前的猪肉都比较香，比較
0: 对，他们也是说啊那个是给猪吃的，有的穷人就肚子饿去拿。

0: 吃，他说你就是个穷鬼啦，吃那个猪吃的东西就是会笑的，这样。
1: 没想到那个是真的是高、
0: 啊、
1: 超级的
0: 营养，
1: 营养，而且它含有天然的抗生素。
0: 对，
1: 嗯，
0: 公公爱吃羹，对，你咪感觉大概熟他，
1: 他只是
0: 长来了。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各位好，我们是设立在中华民国台北市，向全球放送的广播网 Needs Radio。自从2010年开播以来，就以网际网络的管道，直播24小时。全年无休的各种主题的广播节目。 Needs Radio 是一个完全 NGO 非政府非官方与 NPO 非商业非盈利的纯公益媒体，所制播的节目内容包括新闻报道、社会教育、文化艺术、弱势关怀、健康保育等等重要而且实际的主题，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从历史到时尚，从自然到人群，从心灵到策略，可说是无一不包。只要您可以接驳网络的所在，不论是世界上的哪一个角落，就都可以顺利的收听我们的节目。自从我们开播以来，感谢来自全球各地听众朋友的支持与鼓励，我们自我替力，收听了 Needs Radio 的节目，或许能够让您改变对媒体的印象，重新燃起对生存环境关切的热忱。

She reaches for the light on the moon.

哇，非常非常精彩的歌曲哦，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ice Radio 九二方音的节目，我是念伟，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碰面，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个小时的好音乐哈。从这周开始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了一个音乐会，好，那这个音乐会有点长，所以我们要分为好几集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但是我并不想要错过这个音乐会当中的每一首曲目，因为每一首曲目都非常非常的精彩哈，所以我们会分段的跟大家来介绍哈。这是什么音乐会呢？这个是在1998年的时候4月份在英国 Royal Albert Hall 哈，皇家亚伯特厅来举行的一场巨星云集的一个音乐会。那这个音乐会的这个主题

呢是为了庆祝当时候应该说这个现在也堪称在音乐圈音乐剧的圈子当中的一位巨擘哈，一位大师级的一位这个剧作家 Andrew Lloyd Webber 他的50岁的生日哈，那当时候呢大家就聚合在一起来帮他举办的这样子一个音乐会，那当中都演奏的演唱的哈，很多都是来自于他的各个剧当中非常有名的曲目哈。这个 Andrew Lloyd Webber 实在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剧作家哈，因为他本身的专业学习的是历史哈，他是一位牛津的历史的教授，他并不是音乐出身哈，虽然他的家里面有非常丰富的音乐的这种底蕴哈，但是他自己并不是学音乐的哈，但是呢，他却创作了非常非常多有名的音乐剧哈，这个实在是你可以堪称是一个很天才型的一位剧作家哈。那在这个1998年所举办的这个音乐会上面呢，他也邀请了非常非常多，包括有曾经跟他合作或者是在线上一线的了不起的演员歌手音乐家，在这当中有非常多的精彩的演出，那我们会一部分一部分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因为我觉得分享这个音乐这个音乐会非常的过瘾，因为这当中你会听到非常多的剧段当中的名曲，而且都是由大家所演唱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说是非常精彩，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这一周跟大家来开启这个系列来分享这个音乐会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好，那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节目一开始所听到这个非常动感的一个组曲是来自于我们在昨天有听到的一个剧当中的一个很它的结尾的部分的一个算是 mega mix 的曲目哈。这个剧呢是在韦伯他的音乐剧的从业过程当中的非 the very beginning 哈，最开始的时候所推出的一个剧叫做 Joseph and the Amazing Technicolor Dreamcoat 哈，很长的名字哈，我们英文中文的翻译叫做约瑟夫与他的神奇彩衣。好，那这个剧呢是他很早期的时候所推出来的，那个时候第一开始上档的时候他才20岁而已，所以你就知道这个非常年轻的剧作家，但是这个剧呢却受到非常多的好评，甚至也被许许多多的人把它拿出来重新再演过，好，包括甚至连校园的环境啦，那甚至连业余舞台专业舞台的环境都一直持续的在有上演这个剧，那可见这个剧是非常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那在这个剧他曾经推出原声带当中，他把它做了一个 mega mix， 就是把这个剧当中的大部分的曲子把它做了一个综合，做了一个变成一个舞曲的形式的一个综合，这个在当时候所推出来是非常非常新颖的做法，后来也被很多人就是以此为笑由，就是后来你才听到很多人喜欢在结尾的时候做一些主曲，其实这个烂伤是从这边开始的，所以就知道这个当时候的这个做法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这个在编曲上面是有很大的挑战。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要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这个音乐会。那在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曲目呢其实是来自于他的另外一出很有名的剧哈，叫做 Evita 艾维塔哈，这个剧当中的几个曲目哈。那接下来要分享这个曲目就是说 Oh, What a Circus。 这个剧呢其实是Webber 在他的创作的生涯当中也是另外一个高峰，待会我们可能会听到他最有名的一个曲子就是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那当中呢所叙述的是一位总理夫人这个裴隆夫人的故事。好，来我们来听听这个曲子。演唱的这一位呢是非常有名的性感的巨星，那这个是为所有所谓女性所仰慕的一位很帅气的一个男明星，那他同时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舞台剧的演员。其实在他电影作品当中也可以看到很多他帅气的身影。他是谁呢？他就是 Antonio Banderas， 安东尼奥班德拉斯，这位演员很帅，然后就唱歌又好听又很会跳舞，就是很全能的一位这个演员，我自己非常喜欢他。来，我们来听这首曲子叫做 Oh, What a Circus。 好，一起来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周爱方音乐的节目，我是念维，很开心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 Andrew Lloyd Webber 在1998年的时候所在这个英国 Royal Albert Hall 所举办的 Celebration 50岁生日的音乐会的这个记录。好，那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这个曲子、哦、有好几首哈，那当中的其中一首呢叫做 What a Circus 哈，那是来自于这个非常有名的音乐剧叫做 Evita 当中的歌曲哈。那 Evita 呢这一个剧呢一样是由 Andrew Lloyd Webber 以及非常有名的大师哈 Tim Rice 所共同制作的一出音乐剧哈。那这个剧的内容呢主要是叙述是阿根廷的前第一夫人叫做 Eva Perón， 好，那就是 Evita 是她的另外一个名字哈。从这个受尽社会歧视的私生女到全倾阿根廷的主政者的这个传奇一生哈。其实我必须说这个Webber 呢实在是一个非常很喜欢去挑战不同的尺度的一个剧作家哈，就是他有那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这种性格哈，所以他所探

好的内容，或者是他所写的剧，他常常会喜欢去做一些比较争议性的一些探讨。其实伊娃·佩隆这个角色呢，他在即或在阿根廷他所受到的这个看法都有他的不同。好，也就是说到底他的整个一生到底是正面还是负面，其实他还是有某种程度的争议。好，虽然当然在这个剧当中所叙述他的是从正面的角度去叙述他，但是对于阿根廷而言，他在整个的人生的过程当中是有一些波折的，这是没有错的。好，那但是 Weber 他这个一个学历史的人，他有当然有他的不同的眼观。那当然我们在这个地方并不讨论伊娃·佩隆这个人，但是他确实是在这个剧推出来的时候也是让大家吓了好大一跳，就是没有想到你竟然会拿这样子的一个角色来作为你这个剧的整体的叙述。所以这确实是有点挑战的一件事情。那这个剧呢，其实它是在应该算是1975年的时候最新的以专辑的形式来做发行。那后来也这个推上了剧。那比较有趣的一件事情是1996年的时候，他曾经有被这个音乐剧有把它改编成为电影。而当中更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当中饰演这位伊娃·佩隆的演员是谁呢？是 Madonna。 这就是更有趣的一件事情，因为 Madonna 在这个乐坛的形象他是非常的狂野的一位角色，就是他的很多东西是他确实是也是很劲爆的内容这样子。但是他饰演的是伊娃·佩隆，是一个第一夫人，基本上对于阿根廷来说还是有很多人是认为他非常值得尊敬的一位角色，所以当时候也是引起了不小的争议。所以这一出剧不管是从音乐剧到电影都一直充满着不同形式的争议。哇哦，是很特别的一出剧。所以 Weber 你必须说他真的是一个充满话题性的一个人物。好，接下来要分享的一首曲子呢，是在这个当中的一个另外一个曲段，叫做High Fly Adore， 一样是由 Antonio Banderas 所演唱的一个歌曲。来，我们来听这首歌曲。

哇，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听的歌曲哦 ，Fly High Adore。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方宇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哈，来自于这个 Angeloid Weber 在1998年所在英国 Royal Albert Hall 所举办的 Celebration 的音乐会哈，庆祝他的50岁的生日哈的一个巨星云集的音乐会。那刚刚呢，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哈，是来自于 Antonio Banderas 所演唱的哈，来自于 Avita 当中的很精彩的一首歌曲。其实我自己蛮喜欢这首歌曲，我觉得很好听哈，叫做 High Flying Adored。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曲子就是这一出剧的重头戏了哈，也就是非常有名的名曲，叫做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那我想特别介绍一下演唱的这位女生哈，这位女生的名字呢叫做 Ellen Page Alina Page 哈。那这位 Alina Page 呢，其实是这个 Weber 合作非常非常多年的一位这个演员哈，很资深的一位演员哈。那他一直都在音乐圈当中也获奖很多哈，可以说是一个很资深很资深的一位，投入在音乐剧这个 musical 的这个领域当中的一位翘楚哈。那他在当中也饰演过非常非常多剧当中的要角。好，那这个接下来的这个曲段呢，就是由他自己来演唱的哈。那我非常喜欢他的演唱，是因为他的情感非常的投入，甚至会让人觉得他就是这个角色。所以与其说他在演唱，倒不如说他就是沉浸在这个角色当中的一段表演。好，非常非常的精彩哈。那来，我们就来听由 Alina Page 所演唱的《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这首歌曲。

哇，非常非常精彩的歌曲哦，来自于 Alina Page 所演唱的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乐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这个1998年非常精彩的一场音乐会哦，它是举办在英国皇家亚伯特厅当中的一场非常精彩巨星云集的这个Celebration 的音乐会。那庆祝的是 Andrew Lloyd Webber 这位很传奇性的这个剧作家哈，他的50岁生日哈。那当中呢，邀请了非常多曾经跟 Webber 一起合作过的这些优秀的音乐家、歌唱家哈，那共同来演唱表演他的很多剧段当中的名曲。那刚刚这个曲子呢，就是他非常有名所推出来的《Evita》这个剧当中的主题曲《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阿根廷别为我哭泣。好，那所演唱的是跟他合作了非常非常久的，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很优秀的一个音乐剧的演员 Alina Page 哈。好，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就要在这个地方呢要稍微告一个段落哈。那我们会持续的跟大家再来分享这个音乐会当中呢还有很多很多精彩的歌曲哈。那我们会在接下来的几集当中陆续跟大家来分享，其实还有好几个很有名的剧段还没有听到，对不对？所以没关系，大家不要紧张哈，我们一定会接下来听下去哈。所以朋友们，如果你喜欢Webber 好，喜欢这个音乐，请你务必锁定我们这一周的就爱放音乐，我会好好的跟大家来一起来分享，然后我们也享受在这个好听的音乐当中哈。好，最后呢送上这个曲目哈，这个曲目呢也很特别哈，是Webber 的众多剧当中的其中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个剧哈，叫做 Starlight Express， 我们叫做星光特快车哈。那这个Starlight Express 呢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当中的所有的演员呢都要穿着直排轮演戏哈，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个剧哈。那它当中呢就这个用了

这个方式来做一个呈现。好，那他也当中呈现了一段歌舞。好，那我们来听这个好听的音乐，最后送给大家作为今天的结尾。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NEWS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妮子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妈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

0: 搜寻 NEEDS Radio NEEDS News 的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维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维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这个台语闽南语有趣的有智慧的好听的好玩的好吃的那不晓得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对哪一个单元呢比较印象呢或者是比较有兴趣都邀请您跟我们分享。那今天呢照例叫雷我们要来讲这个节气。
1: 对这个节气对咱华人就要紧的一个资讯。所以咱已经讲过一年有24个节气所以每一季有六个春季六个都已经讲了现在咱进入夏季就是热天的热天咱已经有讲到
0: 立夏立夏
1: 立夏有立夏有
0: 小晚
1: 嘿对有芒种
0: 芒种
1: 对有黑季
0: 、
1: 有消暑
0: 上次是消暑
1: 对
0: 这次要来
1: 对就是今天咱们介绍的就是已经热天的最后一个呀
0: 已经要热了吧
1: 对所以咱顶两三摆，就讲要被热，对，
0: 夏天都快过完了，还没热，
1: 嘿，对，被热，快个被热，对，好，所以
0: 来热，
1: 咱今仔日就来个热起来呀，
0: 好，大概已经是上次已经是七月了嘛，七月小暑已经是七月初了嘛，
1: 对，
0: 所以基本上已经过端午了啦。
1: 对，嗨，已经是古历的已经到六月了。
0: 对，
1: 哈，对啊，所以温度有关起来，
0: 都开始日渐，
1: 不是还没到升到上悬了呢。
0: 对，因为以前我们有讲过嘛，就是要过端午节才可以收米胚嘛，
1: 对。
0: 不过五日节未当收米胚，
1: 对。
0: 那已经讲上次小暑已经到了国历七月，等于是。通常是农历六月啦，所以端午已经过了，所以慢慢热了。那我们上次也有讲，小暑就一天热三分嘛。
1: 小暑一日热三分。
0: 对，那好了，已经小暑过完喽，就是
1: 好，所以应该是爱大热啦。
0: 对
1: 啊，所以这个傣暑哈，就是
0: 大热，
1: 哈，真正是大热
0: 大暑，
1: 哎，
0: 不是便利商店的大暑小暑哈，素食店。
1: 所以这个热天安尼千呼万唤始出来。
0: 然后终于来大暑了，
1: 傣暑，伊个文言音，傣暑，咱迄个看这两字，咱就知影是大热，
0: 对，真的热了。
1: 所以这个傣暑傣暑这个是伫那是新历，就是伫七月。下旬啊，伫迄个七月二三、二四，差不多是这个卡刀当然古历嘛是六月就已经热。那是咱在讲的对一年冬来底迄个较热的期间，差不多是对夏至到秋分因为咱台湾是属于迄个。
0: 亚热带，
1: 所以迄个热天的期间较长，所以大约是对夏至，到秋分，伫这段时间六月的下旬，到月的下旬，差不多是这个期间，
0: 对，这三个月最热，
1: 对，所以伫这个期间是一年。中上热的时阵，所以咱嘛有甲这段时间叫做三伏天
0: 哦 ，OK，
1: 叫做三伏天，
0: 很热
1: 对，
0: 最热的这三个月就是大概六月中下旬到九月中旬，
1: 对，
0: 六七八九这三个月，以台湾来讲是最热的，所以就。

0: 把它称为三伏天，
1: 对，
0: 就这三个月。
1: 对，嗯，啊，这个三伏吼，毛分三段啦，吼，嘿，就是初伏、
0: 嗯，
1: 中伏甲中伏，
0: 哦，
1: 初伏、中伏跟中伏，中间的中跟最后的那个中，
0: 结局的中，
1: 嘿，对，好，所以中伏、中伏，好。
0: 哎，讲台语比较清楚。
1: 哎，对，好，都开始是初伏。
0: 嗯，好，这三伏天也一样分三阶段，然后就是初阶的初伏、嗯，中间的中伏跟结束的中伏。结局终了。
1: 对，
0: 好、
1: 哦、啊，所以这个大树哈是大约是在迄个中伏，
0: 嗯，
1: 卡刀，
0: 对，
1: 好、哦、中伏，
0: 嗯，以时间来看，大树大概是在中间，
1: 对，是中伏，
0: 嗯，中伏这个期间、
1: 啊，所以这个时阵的已经足热足热，
0: 最热最热、嗯，
1: 对，啊，因为是在古历的六月、
0: 嗯，
1: 所以咱个改叫做半年节。
0: 哦，
1: 是多好一年的一半、
0: 嗯、
1: 所以哎，某某所在哈，某人讲啊，这個、半年节都爱食半年鱼，
0: 嗯、
1: 啊鱼啊，哈、哦，食鱼啊，半年鱼，
0: 对，有这个习俗，
1: 对，有的所在有安尼啊，有的所在无安尼，
0: 哈、嗯，
1: 总是咱知影，伫这个时阵哈，就是天气上热，咱在讲的三伏，这个伏就是伏，就是藏起来。
0: 闭
1: 起来，
0: 嗯嗯嗯、
1: 哦，因为天气伤热，所以咱人拢爱甲闭起来。
0: 哦，
1: 对，闭伫厝内。
0: 因为常常看到那个中医诊所要贴三伏贴，
1: 对，
0: 所以那个伏一直不知道到底为什么。然后现在知道三伏了，哦，那个伏就是。躲起来，藏起来，
1: 起來
0: 因为太热了。
1: 对，实在是中暑
0: 啊，所以这个三伏贴就是这个时候要来使用的。
1: 对，好，所以这里你秘籍储备状啊，都要嚼凉凉。对，好，普通咱这里时阵，咱拢会吃一寡较凉的物件。
0: 嗯，
1: 好。有的人讲啊，食冰上凉，哎、欸，不过有的老大人讲，哎、欸，
0: 未当食冰，
1: 对，未使食冰，这个时阵、嗯、特别未使食凉冷的物件。
0: 对呀、啊，这样会傻掉。
1: 对，嘿，
0: 对，小时候我妈有说不可以。
1: 对，好、哦，嘿，啊，不过哦，那是有的凉的吼。吃下去不知道要多
0: 好，对啊，那怎么办勒，天气这么热又不能吃冰。
1: 对啊，所以如果是实在听众朋友，如果是你实在你真的很想要吃凉的，就是说不好一睡的
0: 嗯
1: 的灌下去、
0: 嗯哦、
1: 你就是会先喝一嘴啊，在嘴里给他嘿，让
0: 伊较
1: 嘿，让伊甘伫嘴内，让伊较无遐尼啊冷的时阵才吞落去。好、嗯，啊、哦、是讲你对冰箱摕出来的物件哈，有哪甲伊藏一下啊？
0: 嗯，
1: 好、哦，卖水食。
0: 对，
1: 啊、哦，所以咱也是较细致的，
0: 退冰一下。
1: 哦、对，好、哦，啊，所以那是伫这个时阵，你啊实在。无出门无法度，
0: 嗯，
1: 咱得爱啊做一寡防晒啦，哈、嗯，对，还是较袂去掉痧，
0: 嗯，
1: 好、哦，咱得讲的掉痧就是
0: 中暑，
1: 对，哈、哦，系，嗯，咱无叫做中暑，哈、哦，那个掉痧，
0: 掉痧，
1: 对，
0: 对、哦，所以就是到了那个季节也是哈，气象局也是会。欸、不是中央气象局也是会提醒民众啊、嗯、就是你如果非必要要在正中午外出、
1: 嗯、
0: 请做好防晒准备、
1: 嗯、
0: 不论是紫外线或是这个热度其实都是有可能会、欸、危害到我们健康的
1: 对、嗯、啊在这个啊一年上热的时阵虽然都有这款俗语为安尼讲大树晒死鸟
0: 厝嗯、
1: 哦、
0: 这么严重
1: 对啊、所以真正
0: 热的时候真的很热，
1: 真正是热、
0: 嗯哦、
1: 特别是哎，那是日头啊，中道心日头当炎的时阵，
0: 嗯，
1: 还晒在迄个点啊家，
0: 啊
1: 对，嘿，晒在点啊家咯，吼、哦，迄有诶，你若无穿鞋吼，真正是打袂落去，
0: 对，
1: 哎对，啊，所以有人讲，那是有一粒卵吼破去哈，伫迄顶面拢会湿气。
0: 是有可能的。对，

0: 以前也有过新闻啊，就是真的天气很热的时候，真的不，它不是放在电马嘎楼上面，它是放在汽车引擎盖上，那更烫啊，因为是金属嘛。
1: 对对对。
0: 好，所以就有人说，拜托不要在中午的时候遛狗。你有穿鞋，狗没有穿鞋。拜托，
1: 不要不要。虽然今嘛，有一挂狗妈妈吼，拢会改咧，甲狗我穿啊，穿一个
0: 鞋套。
1: 哎、欸，对。不过有那无搞，
0: 对，不需要啦。
1: 对，
0: 真的要遛狗吗？还是选凉一点的时候？
1: 对。啊，所以这个毛安尼的讲法，就是歹树消树无根柱
0: 哦。因为热到已经没有意识了嘛。
1: 好，不是那个无根柱，就是咱普通拢会讲啊，你若要出外哈，嘿，你一定爱穿衫啦哈、嗯。对，啊，不过实在是足热的，所以足侪十波囡仔哈，还是十波人抵出嚟哈，都无穿衫，
0: 脱白体，
1: 哎，脱白体，对。啊，所以你啊，有的人哈。脱目体，伊想讲要出去一下尔吼，着有那安尼特甲出去，吼、哦，连衫都无穿，安尼甲出去，吼，啊，咱就讲啊，这个人无
0: 穿衫，
1: 无穿衫，
0: 啊 ，OK，
1: 所以咱在讲啊，歹树消树无根柱，就是哎，脱目体。
0: 好，所以这个歹树晒死鸟厝，甲。歹树消树无根柱，反正意思就是都很，因为很热，
1: 对、
0: 哦、所以、大鼠也会把那个老鼠晒死，不止晒伤，还晒死了。那小鼠、大鼠呢？因为就是太热了，所以、我就也不用衣装了，热到我都不想穿衣服了，个无根柱。
1: 对啊，这么热也是、歹树消树、有米也难煮、对，
0: 有米也懒得煮了，
1: 对啊，实在是热到都没胃口，吃不下去，感觉想要吃冰。实在不能这样、
0: 真的是你要煮、也真的很懒，因为就热嘛，热你就是不想动了，
1: 对、
0: 何况是到厨房里去弄油锅，
1: 对，所以迄妈妈是足可怜的。妈妈那是伫热天吼，煮食了后，伊拢食袂落去，拢干那看囡仔食得好。
0: 哦，还好现在有外送。对，我们要就要感谢这些小吃店、餐厅的厨师们。有，还好他们有煮，我们才吃得到。消树歹树有米也懒煮，
1: 对，
0: 有米也懒得煮吧。
1: 对，对。在这个期间哈，就是咱北部的第一季的稻作哈，都拢已经拢收了啊，哈。所以有安尼讲，歹树有青青，无青米，对。
0: 哦、因为第一期已经收完了，
1: 拢收了啊，
0: 再种第二期了。
1: 对，所以无青米，青青，所以第二期就开始啊，开始去种植，所以这个时阵就需要水，所以那是讲，雨水那是无够的时阵。对，伤大，种植的物件就会死去。不过这嘛是天公伯是足歹做，因为你那是雨落伤多也袂使，雨落伤少阁袂使。所以是歹树大落大死，无落无死。
0: 这个对真的很为难哦。
1: 对，好，所以雨落伤多也袂使，会淹死，雨落伤少无够，阁伤大，该死去，对，所以这。
0: 好，所以在北部啦，以北部来讲，这个一期的稻作，第一期已经结束了，所以开始第二期的耕作。那第二期就是刚生长的秧苗啦，所以会说，歹树有青青，
1: 有青青，无青米，
0: 所以就是有那个青色的秧苗，但是没有新鲜的米，米已经。已经去卖了，对，收割完拿去卖了，
1: 对，
0: 刚好啦，因为它是这七月中下旬嘛，然后我们之前也讲，以台湾往年来的记录，就是

0: 七月中下旬就一定会有台风嘛，几乎啦，哈，
1: 嗯，
0: 那所以台数个就是会下大雨，然后就大死，哈，那时候我们也以前新闻也有听过啦，哈，说这个农作物啦，或是余温，那个水多到那个余温都满出来了。
1: 对，
0: 那个鱼就跑出来了，
1: 所以那是洪灾哈，所以这是有安尼讲，大树热无头，
0: 嗯，
1: 大水洪灾搞，
0: 哦，
1: 所以就是那真正爱热的时，嘛是真正爱好热，
0: 对对对，
1: 这个叫这个啊，叫这个气候的变化哈，嗯，应该热的爱热，
0: 嗯，
1: 好，袂使讲啊啊无啊啊，那是卖热上盖好哈，那，是咱拢加减念哈，啊，事实上嘿，就是。应该爱做的爱做，
0: 嗯，对，
1: 哦，
0: 不然就会那个大水洪灾搞。
1: 对，嗯，因为你那气候无顺的时候，就是有洪灾，
0: 嗯，
1: 哦，有水灾，足济啊，洪灾来啊，就大雨水来，
0: 嗯，
1: 就变作淹水。
0: 对，好，哦，那个就是现，嗯，这几年这个极端气候的影响也是蛮大的吼。
1: 对，所以这个气候跟农作物拢有真密切的关系，
0: 没错，
1: 哦，所以那是大树热无头，修行都无够，因为你气候无顺，
0: 嗯，对，
1: 哦，那是讲大树得爱热无头，叫何宁当，
0: 嗯，
1: 所以这个拢是得讲到那气候有损失，
0: 嗯，
1: 哈，哦，农作物的修行得当叫迄个时机来修行，
0: 嗯，
1: 啊，所以应该爱热。的爱热，
0: 嗯嗯嗯，好，就是反正该热就热，
1: 对，
0: 所谓风调雨顺哈，就是要什么时候有什么样的状况产生，嗯，你不要说哦，你太热了，不要让它热，嗯，啊，它热透了。哦，就是，
1: 嗯，
0: 我觉得就是自然界嘛，物极必反，反正就是它该有的绿还是要让它走完，
1: 嗯，
0: 哦，让它顺完，嗯，然后呢后续才会有好的喝泥当啦，
1: 对，
0: 或是这个台风才会来啊，然后来才可以让至少台湾这边是可以，那个水库可以积满水啦，
1: 嗯，
0: 就是要靠这个台风的雨势啊，
1: 对，
0: 嗯，
1: 对，所以哈，哦，那按你讲哈。热的代销数，
0: 嗯，
1: 加在哈喝有雷准物，
0: 嗯，
1: 哦，对，嗯，就是讲，哎，迄个天气热的时阵，所以咱就讲到这个典型的夏季气候了哈，哎，
0: 嗯，
1: 咱到下晡时拢有一阵
0: 西北风，午后雷阵雨，
1: 哦，对，
0: 所以热，嘿，大小暑很热，
1: 嗯，
0: 然后好有这个雷准，
1: 雷准。
0: 物雷准物，代销数雷准物，它是有押韵的，
1: 押韵的，好，
0: 嗯
1: 哦，就是有这个雷准吼，
0: 对，嗯，
1: 啊，所以咱来讲到这个西北风吼，哎，是安怎叫做西北风？嘿，不是对西北边，
0: 对啊，
1: 哎，哦，啊，所以这是这个谐音呐，啊，哈，对，所以西北风就是西把火，西把火，
0: 嗯，
1: 哦，啊，所以意思西把甲火这三款动物吼，拢是。
0: 嗯
1: 啊，迄，那个动作拢足紧的，好，
0: 嗯
1: 哦，啊，所以因那是看到好食的猎物哈，因就随来，家咧就随走，
0: 嗯哦，
1: 所以就是讲来得紧，啊，嘛走得紧，哈，哦，所以就是其实是西北风，
0: 哈，哦，
1: 所以讲变作西北风，
0: 哦，哎 okay。好，所以午后雷阵雨它并不是西北雨，嗯，西北边来的雨，
1: 对，好，对，西北风是对西北边来，
0: 对呀，啊，哈，嗯，那但是给它证明呐，哈，正确名称它是午后雷阵雨，
1: 嗯，
0: 那为什么会变成是西北雨？其实是这个。以前形容它就是像狮子、像豹、像老虎一样来去匆匆，几阵雨，几阵西北风来，可能五分钟、十分钟就结束了。
1: 对，
0: 我们以前也有讲嘛，哈，西北风热玫瑰残花嘛，
1: 对，
0: 它很快就结束了，所以就用这个动物来形容这一阵雨来得快，去得也快。
1: 嗯，
0: 西北风，狮子、豹。老虎，然后讲着讲着，塞巴后塞巴后塞巴后就变成塞巴后，也是蛮，欸，嗯蛮有趣的，
1: 有得力的哈，单薄有得力。
0: OK， 嗯，
1: 在这段时间哈，哎，民。

0: 民间有一个风俗，就是讲民间会拜迄个音乐戏曲的神
1: 哦，好、哦，音乐戏曲的神，
0: 嘿，好、
1: 哦，神明
0: 对，咱知影迄个中国人的迄个迄音乐有南管跟北管、
1: 哦，对对对，
0: 好、哦、对啊，所以这个南管北管因所服侍的神不同款，所以南管信奉的神是天都，
1: 嗯，
0: 元帅。
1: 田都元帅，
0: 嗯，啊，北管信奉的是西晋王爷，
1: 西晋王爷，
0: 对，哦，这迄个这皮肉有哪
1: 唔
0: 知影吼、嗯，是去吹出来的资料哈，
1: 嗯，
0: 嘿，不过咱会当迄个分别南管、北管哈，
1: 嗯，
0: 哎，这个音乐哈，哎，那南管是较慢，
1: 嗯嗯嗯，
0: 啊，较柔较慢，啊，对，北管较老热，较老热啊，对，好，所以这是南管北管的差别。
1: 嗯嗯嗯嗯，
0: 哦，最后咱有讲到这段时期哈，咱会使食的
1: 哦
0: 规矩
1: 哦，
0: 往来
1: 哦，
0: 往来是这个时期长好食，
1: 嗯，
0: 大出，
1: 嗯，
0: 哦，个甜，
1: 嗯
0: 啊，个介绍个俗，
1: 嗯哼，
0: 好、哦。在等大出哈，往、哦、来这个时阵哈，热天
1: 哈，嗯，对，而且它水分很多，
0: 对，
1: 嗯，然后就是营养也够，
0: 是，
1: 嗯，难怪会有人说我们吃水果当一餐就好了，
0: 对对 对， 对，哦，有影是安尼哈，你冰好凉凉，
1: 对，
0: 啊，嘿，吃果子哈，坐等，
1: 哦，所以大暑真的就是。该热还是让它热啦。
0: 对，农产品哈，有迄个这个讲法是七顺备芋，
1: 七顺备芋。
0: 对，好，就是七月的笋啊，
1: 嗯嗯嗯，
0: 八月的芋啊。
1: 哦，
0: 对啊啊，这个时阵已经这是新历了哈，新历的七月哈，七月下旬啊啊，迄个连咪特别八月啊，所以就是。在热天哈，咱在吼，我嘛是最爱食凉笋
1: 啊，对，凉拌的笋，
0: 对，吼凉笋哈，在热天，
1: 对你那个笋烫熟之后，把它冰凉凉的，
0: 对，好，对，啊，那是要煎笋啊，就是爱煎迄个迄尖尖哈，
1: 嗯，
0: 笋尖是黄色的，
1: 哦，要那个还没被剥壳的时候去看，
0: 嘿，笋尖黄色的，嘿，较甜，
1: 笋尖是黄色的，是比较甜的哦，
0: 嗯。芋啊，哈，你买当做甜的，买当煮咸的，哈，冰块凉凉，哎，嘛是芋啊冰，哎，是真好食。
1: 对，笋子也是啊，就是，哎，笋子没有做甜的，但是凉拌笋它算一种，因为它我小时候是吃加美奶汁嘛，所以它就甜甜的，
0: 甜甜的。
1: 那如果串签就可以煮那个。孙阿梅，
0: 对对，哦，对，因为天气那热的是，可能系以前我细汉的时候，我妈妈嘛是捌中岛，哈、哦，迄个煮起来的梅，啊，你给伊坑坑坑坑啊，坑甲硬啊，
1: 哈，
0: 凉凉，哎，安尼就嘛是袂歹食，哈、哦。
1: 然后偶尔就是也有咸的，有甜的都可以，七顺贝藕。
0: 对，
1: 就是七月的时候吃笋，八月的时候吃芋头。
0: 嗯
1: 嗯，好，所以这个大暑很热，热到什么都不想做了。
0: 对，好，所以咱得想办法吃什么款的物件，吃往来、
1: 啊。对，要吃得下
0: 了。对，
1: 就是水果哈，凤梨。
0: 嗯，
1: 然后热就让它热，热过了就凉了。
0: 对，
1: 所以夏天的节气。已经结束了，
0: 对，
1: 再来就要讲秋天了，
0: 是
1: 哦，
0: 对，
1: 所以夏天节气到大暑就是告一段落咯，
0: 对，
1: 大暑，
0: 大暑，
1: 嗯
0: 嗯，
1: 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皮妞，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的节目邀请了一位特别有重量级的来宾，不是他的体重很重，而是他的以前的官位非常的高，他是曾经是我们外交部派驻在许多国家的大使。那我为什么会认识他，是因为我们刚好在台大同一届，我有这样的一个机缘，可以在今年我们台大毕业要40周年的重聚的过程，同学的联络发现我有一位这么厉害的人物。这位厉害的人物叫做杨子宝啊，杨子宝他是曾经派驻在爱尔兰的大使啊。那今年听说他退休了啊，那他二月份呢好像出了一本厉害的书啊，这厉害的书叫做流动的文化响应啊，那世界

0: 城市捷运风景，我不晓得各位听众朋友，你如果没有搭过捷运，那你就太逊了，可能没有在城市生活过。那但是搭捷运不厉害，研究捷运很久的人更厉害。那我因为要访问我们的杨大使呢，我可才爬书了这个捷运的历史，才发现他写书里面告诉我，世界的第一个捷运在伦敦诞生，而且是在1863，刚好跟我的生日差100年。诶，很巧的，杨大使呢，他也是1963年，跟我同年，太好了。我们要请杨之宝大使跟大家来问好，以及我们开始要今天请他来说明今天的新书啊，对，他来跟他有一些访谈。
1: 是，永尧好，各位听众好，我是杨之宝。
0: 好，诶，所以等一下我就大使这个名字就先暂时好，我就叫子宝好吗？
1: 是，当然当然，同学嘛。
0: OK， 我觉得你很厉害，因为翻开你的这个念书的学历呢，从农工系，然后土木研究所，然后去法国留学拿了博士，后来在公家单位一直这样，还有在外交部非常多的经历。而且我发现更厉害的是你写了非常多的书啊，哇塞，真的是太厉害了。所以就一个你以前所任职这大使的这个角色呢，而且你有工程背景，
1: 是，
0: 而且你住法国啊、爱尔兰啊，或者有些国家，这样一个资深的文化研究者，我觉得我很喜欢法国的文化。
1: 是，那我也喜欢
0: 法国文化，真是我觉得不输给英美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三种角色，工程啊、外交官，还有一个文化研究者，因为我觉得你在每一个城市呢，或者我看你的书里面都有很多文化的内涵在里面，所以你觉得对捷运有什么特别的视角？因为这三种身份不同，因为捷运我们知道它盖的时候很塞车然后盖完了之后大家享受那有捷运我们就知道每到一个城市我们就看看捷运地图，这个城市的地图我们可能还不太认识，就我们先要认识捷运地图，因为好像我们这个城市要从捷运去认识一个城市，所以你从这三个角度怎么去看捷运？
1: 所以永尧，你已经讲出了一个捷运很重要的特征。为什么你到一个城市要先看捷运？因为捷运是这个城市里最有效率的交通工具。你当然也可以搭 bus， 你也可以走路，甚至，但是走路你的活动范围就有限制，因为人力其实是有限制的，而且很大的限制。那路面交通，譬如说公车也好，开车也好，在都市里最大的挑战就是塞车。所有的大城市，越人口密集的城市，越活动密集的城市，塞车越严重。但捷运有个特征，它不塞车。它不塞车的特征就是我们叫做专业术语，叫做专有路权。它完全不受其他交通干扰。它就是有效率快速的把你送到你要的目的地。所以后来对主要城市而言捷运就变成一个不可或缺的交通公共运输所以你很自然就会去认识捷运或者依赖捷运甚至有时候捷运会改变你对这个城市的认识，你刚才就说了，
0: 是
1: 现在台北市譬如我们举个例来讲年轻人他可能不会跟你约哪一条路哪一个地址见面，而跟你约在哪一站，
0: 对，
1: 然后他闭起眼睛想到的不是街道图，而是捷运路线。
0: 是，
1: 所以当然这个你也不能说它完全都是正面的，因为我们读建筑、读都市计划会讲说，捷运会影响你的 urban image， 就是城市印象。本来我们以前对城市的印象，101在哪里，桥在哪里，主要道路在哪里。会有一个城市印象，
0: 是，
1: 可是现在这些都没有了很容易变成几条有颜色的路线
0: 对，
1: 那不是好跟坏就是改变了所以的确你说的捷运后来会变成主宰我们对城市认识甚至对城市的感觉的一个很重要的交通工具

0: 所以后来就变得很好玩。我给你一个故事、
1: okay.
0: 我非常喜欢的就是我年轻在巴黎念捷运系统、
1: uh-huh.
0: 然后就很自然的在巴黎当了两年的捷运工程师、
1: uh-huh.
0: 我在巴黎的捷运局工作过、
1: uh-huh.
0: 然后我们当时年轻工程师、哦、每年有一个欢乐节、
1: uh-huh.
0: 什么叫欢乐节，就是四月一号愚人节、
1: uh-huh.
0: 然后西方人对那个开玩笑或者幽默的容忍度是很大的，
1: 大的、啊、
0: 所以呢，他就允许我们这些年轻工程师在四月一号当天凌晨最后一班，就是三月三十一号
1: 收工之后，
0: 可以做一个恶作剧、
1: 啊、
0: 什么恶作剧？就是我们很兴致勃勃的、哦、把这一站的站名换到另外一站，
1: 嗯哼，
0: 譬如罗浮宫站、
1: 嗯哼，
0: 我们就把它移到巴士底，
1: 嗯
0: 哼，那一站、
1: 嗯、
0: 那移了捷运以后五点半第一班发车了以后，我们就在那边看笑话。
1: 哦，
0: 很多人
1: 在哪边看？是在捷运车站里面还是在外面？
0: 有些人在行控中心看、
1: 哦、好好，
0: 有些人就到 车站月台去看、
1: 哦 okay、
0: 就很多人搭了三站五站要转车了、
1: 嗯、
0: 他发觉哎，站名不对了、
1: 啊、
0: 他就有点惊慌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准备好四月一号会被愚弄的、
1: 嗯、对对对对对、啊、
0: 然后有些人下车了又跳回去、
1: 哦、
0: 因为他吓到了，
1: 是、
0: 啊、因为站名改了、
1: 啊、
0: 他整个路网的地图就改了
1: OK
0: 所以会有一阵慌乱，不过这个慌乱到早上十点钟就要复原了、
1: 哦哦啊、
0: 可是呢我们的老一辈工程师就在笑、
1: 啊、
0: 他说现在已经没有那么好玩了、
1: 哦、是啊，
0: 为什么？他说因为1980年代以后有公共艺术计划，所以每个站都会做一些反映这个站特别的装饰，
1: 是，
0: 譬如罗浮宫站他会放一些收藏品的复制品在月台上，然后巴士底站他也会做一些东西，然后各个站都会做一些反映地面都市活动特色的东西，所以有些人他跳下来了，可是发觉哎，空间感觉不对，
1: 对、
0: 场所感觉不对、啊、公共艺术不对、
1: 啊、
0: 他会不会那么容易受骗？
1: 受骗、啊、
0: 那这时候你就可以觉得很好玩了，就随着时代发展，我们有时候也即使是地下路网、
1: 啊、
0: 即使是捷运路网、嗯、我们也不完全靠名字去感觉，
1: 嗯哼，
0: 还有那个环境的装饰，
1: 嗯哼，
0: 环境的特色，你越来越熟悉以后、嗯、有些东西可以辅助你做一些判别、
1: 嗯、okay.
0: 所以其实开始人也觉得在地底下我们也要呼应地面上的活动、
1: okay.
0: 所以有一些改善了，不过就是这个告诉我们、嗯、如果只存一种感觉好像你不能做准确的判断、
1: 嗯、
0: 所以现在我有时候也会鼓励大家因为捷运去旅行、
1: 嗯、
0: 因为旅行你可以在都市的另外一个路网常常都是地底下，
1: 是的、okay、
0: 感觉他们的活动，他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个城市有什么历史，因此就会不一样、
1: 嗯、
0: 如果要多说一点，
1: 将来
0: 比如说你刚刚说1863年伦敦就有捷运了，
1: 嘿嘿，对啊，
0: 可是我就很希望大家如果去伦敦不要只是看那个白金汉宫、嗯、看公园看美术馆，你去搭他的捷运，其实如果你够敏锐的话、
1: 嗯、
0: 你会发觉有一些特色、
1: 嗯、
0: 譬如第一，伦敦捷运里面没有垃圾桶、
1: 嗯嗯
0: 哦、那很多人没有发觉，可是提醒一下你就知道，因为英国它曾经是个帝国、
1: 嗯、
0: 它殖民很多地方、
1: 哦、
0: 那很多地方要革命想要独立、
1: 哦、
0: 譬如说我后来派驻的爱尔兰或者北爱尔兰，
1: 是，
0: 那他们想放炸弹、
1: 哦、
0: 因为恐怖攻击就会得到国际的瞩目、
1: 嗯、哼哼，
0: 然后就会得到媒体的报道、
1: 嗯、
0: 那放炸弹最好的地方就是人烟密集的地方、嗯、譬如捷运站、
1: 嗯、哼，
0: 垃圾桶最容易放了以后你还可以逃走、
1: 嗯、
0: 然后被炸过几次有了伤亡以后，伦敦就把所有的垃圾桶拆掉了、
1: 哦、
0: 那这个如果你知道了，知道这个历史，就其实有很多可以连结、
1: 嗯、
0: 那为什么可以不要有垃圾桶，是因为我们在

0: 都市里的移动旅程都不会太长。
1: 嗯嗯嗯，
0: 如果你是城际交通，譬如说铁道铁路，
1: 嗯嗯，
0: 你要到巴黎去，伦敦到巴黎有那个TGV 的地下海底隧道，
1: 对
0: 啊，或者说你到到爱丁堡，
1: 嗯，
0: 很远的路程，
1: 嗯，
0: 你就非要有垃圾桶不可，也需要厕所。
1: 是，
0: 可是城市里我们一般就有一个理论叫45分钟理论，
1: 哦，
0: 就是一个旅程，
1: 嗯，
0: 应该不会超过45分钟，嗯，所以不需要垃圾桶，
1: 嗯，
0: 不需要厕所。像台北捷运被称赞就是有很干净，
1: 嗯，
0: 很明亮，很通风良好，
1: 嗯，
0: 甚至有每天的检查不会有针孔的，
1: 嗯，
0: 的厕所。可是这在很多国家是很罕见的，
1: 嗯，
0: 我们习以为常的那个服务，嗯，因为你知道要有一个厕所你要有空间，
1: 是
0: 你就占据了空间，
1: 嗯，
0: 你要维护，
1: 嗯，
0: 你就提供了一些成本，
1: 嗯哼，
0: 这些在很多国家是没有厕所的。
1: 是在欧洲很多国家，啊，你上厕所是要钱的，
0: 要钱的，而且捷运站不提供这个服务，
1: 哦，
0: 啊，
1: 是是是，哇，所以
0: 很有趣，
1: 很有趣，
0: 对不对？
1: 所以讲到捷运哈，我刚才我们在上节目之前，我请子宝，你可以稍微聊一下为什么有些国家是叫做 M 啊，有些国家是用 U， 然后有些是 S 啊，有些是用 T 啊，是什么？这个是有什么不一样？它的是因为它的高度呢，还是地的深度，还是说
0: 都有？可是其实用 N 是最常见的，
1: 嗯，
0: N 就是 Metro，Metro 我们一般现在都翻成捷运或者地下铁，
1: 嗯，
0: 可是其实它最早是形容都会，
1: 都会，啊，
0: 本来叫做 Metropolitan Railway，
1: 啊，
0: 就是都会里的铁路，
1: 啊，
0: 就是我刚刚说的它跟城际铁路有点不同，
1: 嗯，
0: 它在城市里面跑的铁路，
1: 嗯嗯，
0: 啊，所以渐渐把它缩写叫做 Metro。那可是第一个1863年的伦敦捷运，啊，它叫做 Underground Railway，
1: 嗯，
0: 地下铁，
1: 嗯，
0: 所以 U 其实不管在德文或者英文，
1: 嗯，
0: U 就是 underground，
1: 嗯，
0: 啊，就是地下的意思，
1: 嗯，
0: Subway 比较是美式英文用的，嗯，S，啊，那它其实也是 sub，
1: 嗯，
0: 就是地下的意思，
1: 嗯，
0: 啊，那 T 常常就是 tunnel，
1: 嗯哦，
0: 是隧道的意思，
1: 是 okay，
0: 其实都形容了在地下挖出来的一个跟地面交通没有关系的，我刚刚说的我们叫做专有路权也好，或者更习惯用的专业术语叫 A 型路权。
1: A 型
0: 的意思就是说最高级的路权，
1: okay。
0: 啊，专有的啊，那 大概就是看大家习惯或者用什么语言啊。
1: 你讲到路权，哦，那个权，
0: 啊，就是权力的意思。
1: 我知道那个权是要经过立法还是什么样的过程里面他盖那个权，我感觉是 要有立法之后才能够。
0: 对，可是其实在土木工程上或者捷运工程上，我们讲的权就是说是不是你专属的，所以权力有专属的权力还是分享的权力，啊，那分享也有好几种，所以有 A 型 B 型 C 型。 A 型的意思就是说其他交通不管用什么方式都不能干扰，可是 B 型的意思就是说基本上是专有的，
1: 嗯，
0: 可是它有时候有在地面，
1: 嗯，
0: 地面虽然专用道，可是万一有人想要入侵，
1: 嗯，
0: 是有可能的，
1: 嗯，
0: 可是如果高架或地下是完全没有可能，
1: 嗯
0: 啊，那 C 型就表示说我们会共享的，譬如说有平交道，
1: 嗯，
0: 或者说公车专用道，有些救护车救火车也可以进去，
1: 嗯嗯嗯嗯，
0: 啊，那这个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嗯，
0: 那大部分的捷运严格定义的捷运就是 A 型路权。
1: A 型是
0: 啊，就是绝不可能让你，就是除非你是飞车上去，不然不可能。那如果在地下路网的话，它连进的可能性都完全没有，
1: 是，
0: 嗯，
1: 哦，哇，
0: 就是它特有专有的享有的权利，
1: 嗯，
0: 那所以因此也比较快速嘛，因为 不可能有红绿灯，
1: 是
0: 啊，然后也不可能有别人干扰，
1: 嗯
0: 啊，所以在城市里你就几乎可以预期你几分钟可以到，
1: 嗯
0: 啊，那有时候当然比

0: 你自己开车或者搭公车来的，有把握多了。
1: 是，真的有捷运真的非常棒，你可以把很多不同有因为河流阻隔的
0: 对，
1: 地方，你把它连起来。因为以前大概是用桥哈，或者是没有桥的时候要划船，或者是
0: 对，可是你可以想象，甚至
1: 现在
0: 捷
1: 就
0: 运
1: 没
0: 会
1: 有了。
0: 改变很多事情啊。你刚刚说我们1963年生，所以我们大学其实也很早了哈，所以我都还记得，在我们那个时代，我们当然念的是台大嘛哈，在台大你要交一个，我还记得了，我的你要交个辅大的女朋友，其实是鹊桥哎，因为以前新庄坐公车哈要1个小时多啊。啊，那我那时候同学们都在笑，如果你交一个辅大的女朋友，其实跟交一个东海的一样，
1: 一
0: 因为
1: 样远，
0: 去台中也很远，坐火车的话。可是你看现在有捷运了以后，辅大跟公馆其实就45分钟而已啊，
1: 是，
0: 那就完全不同的世界。你如果还记得的话。
1: 而且你可以，如果捷运在台北市那么准点的话，
0: 啊，
1: 那个时间都可以算得很
0: 很
1: 准
0: 准
1: 的，
0: 啊，对，那可是东海还是很远。
1: 哎呀。
0: 那譬如说，当初我读书的时候去淡水看落日，是个远足
1: 是，
0: 是个我们要带便当的远足，可是现在也是45分钟
1: 钟，哎，是
0: 啊，
1: 的，
0: 所以连一个地点的定义啊，或者你活动的范围，或者你的社交，都因为捷运而改变了。
1: 好的，那可不可以你用这种专业工程的背景来跟
0: 是，
1: 大家分享哈？因为每个地方如果城市化越来越人口越来越多的时候，大家就会想哦，或者吵着要盖捷运，从没有到有哈，怎么去评估啊？我到底要盖哪些路线，或者盖几条啊？怎么连接才能够有最大的效应啊？这个是不是也是很专业？因为
0: 这是专业，
1: 哎，
0: 对对。
1: 因为你不能乱盖，盖起来一直在赔钱。
0: 对对，有永续经营的问题。那通常在规划理论上，我们有两个方向，一个就是需求导向。需求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城市已经有这么多需求了，比如说某些点大家一定会去啊，譬如说在我们那个时代，可能市中心或者公馆已经塞车了啊，或者中正纪念堂，或者就是那需求已经在那边了。所以我们必须满足这个需求，因为它已经有一个城市很明显的路廊啊，那在那边，而且地面交通已经拥塞了，所以我们要提供另外一个解决方法，这是需求导向；另外一个就是供给导向。我希望城市，譬如说东区，在我大学时代还没有发展，那可是我预期它会是一个新都心或者淡水。在那个时候，淡水其实还是很偏远的地方
1: 对，
0: 啊。可是我们预期它会是一个另外一个都心，啊，或者新庄。这时候它就会把捷运引导到那边，那让大家以后在那里居住也好，或者有大学也好，或者开发也好，或者要设科学园区也好，啊，譬如说南港，啊，那就会引导开发，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啊。
1: 好，太棒了。好的，我们请大家听一段音乐，我们再来跟子宝来聊聊。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非常高兴因为我访问到一位大使，这位大使跟我在大学同一届，非常有缘，我们在今年要四十重聚的时候能够跟他碰面认识，我才发现这位大使非常有这个非常多身份。其实他已经以前还没有斜杠这个字，他已经斜杠很久了，从专业的这个土木这个工程师呢，到变成这个政府官员，而且他是文化观察者的，写了非常多的书，所以在可以请教你吗？就是
1: 请说。

0: 捷运当然我们所考虑的是交通运输嘛，
1: 对。
0: 但除了交通运输之外，其实捷运还可以带给这个人们或者文明里面哈、有哪些不一样的转变呢？
1: 其实有很多了、首先当然就是交通运输，因为速度改变了，或者你在城市里面移动有把握了、那城市的面貌会不同。可是呢，这个世界很大，所以不是每个人都往同一个方向想。譬如说我在书里提到了莫斯科，或者提到了平壤，他们有时候看捷运就不完全是一个民生工程。在以前铁幕的时代，他们甚至把它当作一个军事工程。我举例来讲，
0: 军事用途。
1: 对，
0: 军事用途
1: 就是平壤是一个北韩的平壤首都，那它也有捷运系统，而且还比台北早呢，
0: 早点、
1: 那可是呢，它在建的时候，首先南北韩打过很惨烈的战争、所以呢，平壤曾经是被完全摧毁的，它等于是在废墟里建立的城市。建立以后，在1970年代它建捷运的时候，它随时准备打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且他看到了美国轰炸日本 的惨状，原子弹，所以他建捷运的时候，他就准备把它当作一个是军事工程，所以平壤建了一个这个世界上最独特的捷运系统，很深，地下100公尺，它的月台，我这样讲大家没有什么概念，我们用3公尺算一层楼的话，33层楼，如果你坐电扶梯下去，
0: 那下去真的
1: 而且它没有办法一次就下到，因为电扶梯没有那么大的幅度，所以它大概要走一个平台又下一层又下一层，我自己去过所以我搭过，你从电扶梯缓慢的降下去到月台有时候需要3分钟啊，那3分钟有幽闭恐惧症的人在隧道里走3分钟，很恐怖啊！有些人有点信仰的恐怕都要忏悔了，觉得自己好像人生做错了一些事，在那个过程中要回想起来，所以他为什么就是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他希望说真的在原子弹轰炸的时候这个城市还可以运作，
0: 是
1: 还可以流动，还可以，所以很有趣哦，平壤我去的时候是冬天，地面上温度是-20度。我到了月台，那个温度是大概摄氏的16度，远比地面上暖和多了。那所以这个就很独特的经验啊，台北没有这么深的地方，我们大概最深地下30公尺，已经很深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已经有大概10层楼了。
0: 对对对，
1: 可是呢，远远不如人家。那他们还有防爆钢门、防爆板，所以那这是一个独特的经验了。所以当然去平壤旅行并不容易，可是即便到了平壤，很多人只在地面上观光，可是你都不知道这个城市最大的特色之一就是它的地下铁，
0: 是
1: 它的捷运系统。那莫斯科就更是另外一个了。
0: 我看那个捷运站，哇，都
1: 很漂亮，对不对？
0: 漂亮到感觉是宫殿的，
1: 宫殿一样。对对对，因为它是在1930年代建的，当时苏联已经变成铁幕了。那苏联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那它城市大到400万人，它也塞车了，它也需要专有路权 A 型路权的捷运系统了。可是真糟糕，他们开始有一个心结。为什么？1863年伦敦的捷运系统其实是剥削无产阶级的一个资本主义象征。为什么？当初有钱的人在地面移动，
0: 对，
1: 可是穷人要去工厂工作，要准时的在早上上班，可是他们买不起马车，可是地面又会塞车。
0: 是
1: 我们在资本主义的术语叫做生产跟再生产都被阻塞了，那么资本主义就不能积累。什么叫生产呢？就是上班如果不准时，你迟到1个小时，3万个劳工就3万个小时，那个经济上损失就很大。好，它还妨碍了再生产，你回家晚

0: 一个小时回家，晚两个小时回家，你就少两个小时睡眠，
1: 哎呀，
0: 睡得不好，明天上班的时候就不能专心
1: 新的，
0: 啊。
1: 对对对。
0: 那所以要干嘛呢？我们就做一个专有路权的捷运，所以很简陋，根本不讲究舒适，甚至不讲究安全。
1: 哦，
0: 啊，就是一个隧道，然后发生火灾了就死了。可是呢，便宜。那穷人的钱是很好赚的，他没有别的选择。然后你只要够便宜、够有效率，他就做。他比富人的钱还更好赚，因为他忠诚度很高，
1: 好，
0: 因为他没有选择。
1: 没有选择，
0: 那这就是伦敦捷运的源头。可是莫斯科建捷运的时候，他们社会主义国家原本口号就是无产阶级翻身啊，替无产阶级追求天堂啊，
1: 是。
0: 结果他要模仿资本主义那个残酷的剥削的模式，所以他不能先说服自己，所以他们就当然有一场论辩，可是那个论辩是有意义的，
1: 好啊。
0: 他们就建了一个举世没有见到的捷运系统。首先宽敞、明亮、舒适、通风良好，全世界第一个地下捷运通风标准是莫斯科建立的，
1: 哦，
0: 每小时空气要换新4次，
1: 嗯，
0: 后来资本主义国家才抄他的。
1: 啊，
0: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要富丽堂皇，啊，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东西。你看共产主义，我们虽然对他有这么多批评，他的意思说，我既然要做给人民用，我就要再让人民看到了各种形式上也好的富丽堂皇，所以要求那时候苏联首都，整个苏联所有的附庸国的首都就在莫斯科，他要求每个附庸国要贡献一种建材，啊，水晶也好，然后矿石也好，宝石也好，来装饰首都的捷运系统。所以你看，就有水晶灯，
1: 对，
0: 有马赛克装饰，有各种雕塑。可是这个其实也很糟糕。我们就说，在西方的世界里，我们到教堂里去崇拜上帝，他在铁幕里建了捷运系统，里面放的雕像就是他们的领导人啊，所以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1: 走
0: 可是
1: 到哪里就可以看到
0: 啊，领导人，对，所以也要去崇拜领导人。他其实做的是一种统治方面的形式，可是这也创造了一个新的捷运美学啊。就是如果你去莫斯科，不去搭他的捷运，你就看不到这样子独特的美丽。那个美丽当然背后有意识形态，有政治的目的，但你它在建筑史上到底留下了一个独特的记录，而这个记录其实就是一种因为政治而影响了美学，或者因为政治而影响了建设留下来的痕迹，那也是一段历史了。
1: 好的。那因为你有在法国，
0: 啊，是
1: 法国
0: 当
1: 的
0: 然，
1: 捷运系统跟我们聊一聊
0: 啊，好，
1: 因为你在法国那么的浸润这个
0: 哦，对，
1: 工
0: 当然
1: 作，
0: 我那也是我最爱的国家，因为我在那边读
1: 跟英
0: 书
1: 国、跟莫斯科、跟平壤它那个不一样，
0: 哦，当然不一样。首先第一个就是第一个法国人都爱美，他们在对艺术的素养是很高的。第二个，法国人其实是喜欢走时尚的，时尚不表示只有在服装，只有在香水，只有在建筑跟设计，其实工程他们也要求时尚，所以他们会投资很多很多的钱去追求时髦。所谓时髦，就是我给大家一个例子：高速铁路，一直法国的 TGV 都是世界最好的，好到很多工程师觉得浪费。我给你一个概念，1980年代，它的 TGV 最快就已经可以跑到每小时500公里了。啊，那德国的 ICE 就是德国的高铁，一直维持到200公里到300公里，不是德国的科技输法国，而是 法国人

0: 做什么都不计成本啊，所以他要投资最好的。可是一直到今天，轨道运输的刹车技术大概只能维持300公里每小时的做法，因为你大概如果到300公里的话，我们在轨道上下的刹车，以现在的技术，大概需要1公里的滑行。那1公里是人肉眼在平坦地区所能判断最长的距离了。所以在这个刹车技术没有突破之前，你做到400、500，现在可以跑到600公里是没有意义的。因为除了自动控制以外，除了监测以外，我们还需要人啊。那人是没有办法处理那个问题，所以德国现在的技术就够了。可是法国人就说，我不管，我先做到最好，然后万一有一天刹车技术突然有一个革命性的改变，我就可以立刻变成400、500、600。可是到今天还没有。这就是法国人对科技也好，对时尚也好的看法。所以巴黎我觉得最有趣的一件事就是，他们现在每个站跟站之间的平均距离在巴黎市大概是600公尺。600公尺在很多国家这是步行距离啊。
1: 对对对啊。
0: 用不着坐。
1: 对啊。
0: 可是它的捷运已经这么密集了。所以我们在巴黎有个俚语，我们就叫做你在巴黎任何地方是啊，每周方圆300公尺之内一定有地铁站，
1: 是啊，
0: 所以巴黎就可以发展出，甚至连公车现在都尽量外移
1: 哦，
0: 市区里面就靠捷运，不然就用步行
1: 啊，
0: 用点脚踏车，所以巴黎市长甚至现在就把整个巴黎快要变成一个禁车区了。就是郊区来的人，尤其不是他的选民嘛，郊区来的就把车子停在郊区的大停车场，搭捷运进城。那城市里当然还需要路面交通，可是他的口号就是说，我不是不让路面交通行驶，而是我是让非需要不可、非用汽车不可的人用汽车，比如说货运，那个城市里的消费需要货运，身心障碍者就是行动不便的人，需要轮椅的车子或者汽车，这些人优先，其他的人就要搭大众运输工具，那他就把巴黎变成另外一个，如果最近有去巴黎的人，你就知道他越来越绿化，然后越来越适合步行或者骑脚踏车，越来越适合搭大众运输，那观光客跟市民都很满意。那就是有去到那个捷运变成他们的生活的一部分。我最近去一次，我就参加一个服装展示
1: 啊，
0: 他在捷运站里面做，就是凌晨1:30收车了以后，我们就进了捷运站。那捷运列车从上一站来，到这一站以后，车门一打开，就是服装走秀的人，走一圈，在月台上走一圈以后，回到车子到下一站去，然后这边再开另外一个方向再开过来。
1: 哇！
0: 那你就觉得说，你看他们已经把那个大众运输或者一个地下捷运，
1: 是
0: 看起来很无聊的东西，或者很科技，然后完全没有背景的东西，变成一个生活丰富性的元素。所以法国人是时髦的，然后有趣的，充满想象力的。我觉得巴黎捷运是我觉得全世界最丰富
1: 哦，
0: 最我刚刚说的愚人节也好，就是他们简直就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且他们很享受。然后有很多创意在捷运站里面发生。
1: 哦，关于创意，除了你刚才在我觉得那个服装秀之外，还有没有想象到
0: 有很多呢，我给你一个例子，譬如说今年三月，新市长巴黎才选出一个新市长，他就说讲出一个口号，我本来以为是政治人物的字的口号，他就说我当了新市长，我的愿景是4年之内啊，在他的任期是6年，巴黎要变成24小时运转的城市啊，这个口号其实有点吓坏我们工程师。那他说，首先

0: 就要在3年之内，巴黎捷运24小时运转。
1: 哇，
0: 那这24小时运转，其实对我们来说是难度很高的，
1: 很高啊！
0: 为什么？
1: 没有维，没有办法
0: 维
1: 修。维
0: 修，对，你说到重点。
1: 你没有维修，那个风险就高了。
0: 世界营运最长的之一了，凌晨1点半才收班，5点半就要启动了。
1: 嗯，
0: 它中间只有4小时的，我们叫。

0: 的同事啊，我们现在还保持联络嘛。我说怎么办？他说很有趣，你知道，有时候政治人物走在科技之前，
1: 嗯，
0: 他当然有问过幕僚，也做过准备了。首先我们要把那个未来的车子哈，就是轨道，我们就知道路边的设施几乎减到零，啊，所以以前的轨道定位啊什么都没有了。所有的设备，比如说车子跟车子之间的定位，都用通讯的方式。
1: OK，
0: 哦，你前辆车后辆车在哪里？以前都用轨道定位。
1: OK，
0: 现在就用车子之间的communication， 就是通讯来定位。那车子变得越来越复杂。可是复杂，然后路边的设施越来越简化。那复杂的车子可以移动嘛？那就到维修厂去维修了。然后呢，车子在运转的时候，它车上还有监控器，把轨道设施跟路边设施的状况随时回报
1: 啊。
0: 所以就变成说车子越来越聪明，
1: 是。
0: 然后呢，轨道越来越简单啊，才有可能
1: 啊。
0: 然后呢，车子聪明到什么？首先，它就无人驾驶了。
1: 啊，
0: 台北也有，就是文湖线，
1: 嗯，
0: 无人驾驶有一个好处就是那个第一个。不会罢工了，第二个就是驾驶员我们不需要了，所以成本降低了，
1: 嗯，
0: 哼，所以凌晨的时候它也可以开了，因为凌晨的运客量其实不大的，
1: 大是 OK。
0: 然后呢，开始车辆可以分节了，
1: 嗯，
0: 所以它不越来越不连通了
1: 啊，
0: 也就是说凌晨三点的时候它可能只发一节车，然后月台门就在那个地方开
1: 啊，
0: 可是尖峰时刻它要发八节车
1: ，OK， 哇，
0: 啊，所以那个弹性啊，什么，就你可以看到，就是另下一个时代
1: 是哇，
0: 那个弹性变化多样性，甚至前四节到一个岔路，他往这边走了，后四节往那边走了，所以你坐错车子，你可能还要回头呢，
1: 回头，
0: 对，那这些就是。使用者也要变得更聪明了，
1: 哎，对对，
0: 这些都需要在未来三年内，巴黎市民或者观光客外来的人要熟悉。
1: 嗯嗯嗯，
0: 啊，那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巴黎人真敢啊！
1: 哇，是，
0: 哎，
1: 这个
0: 很有趣，对，
1: 很敢创新哈。哎，讲到这个车子会到某一个站之后分别，我好像有在欧洲的铁路会这样哦，
0: 会铁路
1: 到某一个站之后，哎，前面几节
0: 就走往那边走了，
1: 然后后面几节哎要往另一个方向。
0: 城际有，那其实东京地铁也有啊，可是不普遍，因为这些对那个使用者来说都是挑战啊。
1: 对对对对，我们
0: 弄错，
1: 以为我们上了
0: 正确的列车等正确，但是车厢。不一定正确。
1: 对啊，因为他们的广播我们可能听不懂哈。
0: 对，
1: 他们就哎，可能到某个地方要分节了，但是我们不同他们语言就慌张了。
0: 后来就要数位化嘛，所以现在电脑或者 AI 帮忙就在这里。
1: 嗯，
0: 你可能手机会接到通知，然后车厢的颜色可能不同，或者它会有光。那个什么叫做 LED 灯会不同，然后地面月台会显示有些不同，可是使用者要熟悉，所以也就是说你可以预期未来三年四年巴黎市民或者去巴黎玩的人有新东西要学。
1: 好厉害厉害，好，大家非常非常的感谢子宝在这个巴黎或者法国待这么久，让他的创新你也可以跟大家分享。
0: 是，
1: 好，我们音乐之后继续要跟子宝来聊一聊。

0: 可移动，为什么？
1: 对对，
0: 为什么变成流动呢？
1: 对对对，
0: 啊，而且跟今年是真的是捷运三十年吗？为什么会
1: 台北
0: 啊？台北捷运三十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结合？
1: 事实上，这本书啊，是我人生的第一本书
0: 哦，是啊，
1: 是28年前，1998年出版的
0: 啊。
1: 当然，我因为世界变了那么大啊，所以我需要改写嘛。因为1998年的时候，台北才只有两条路线，而且都没有拉长啊。那时候叫做木栅线跟淡水线，现在都叫文湖线跟淡水信义线了，是啊，就是已经都不一样了。那所以我当然改写增加了很多东西，但是刚好庆祝1996年，事实上是三月啊，台北捷运的木栅线，现在的文湖线通车。
0: 哦
1: 啊，所以刚好30周年，我纪念这件事情，所以我重新改写了一下。那当然也是因为我退休了，我有时间做这个整理。那么可移动跟流动，其实是在整理的时候，你知道我当年是从法国留学回来台湾的人啊，所以那时候还蛮洋化的啊，很多事情用法文或者用英文思考。所以那时候叫做 movable， 就是可以移动的landmark， 就是都市地标啊。当然这有一个故事，我也许有机会可以讲。那可是现在也在出版了，就觉得那个东西好像翻译的就不是很准确的中文。那刚好我觉得流动啊是一个很更中文化的字眼啊，所以我就希望说我的新书当然也是旧书新版能够有一个变化，所以名字就叫流动的文化响应。就对我来说，捷运当然是个交通工具首先。当然我这一辈子到世界各地都会因为我的捷运工程的背景到每个国家每个城市都会想看他们的捷运系统，
0: 是太棒了。
1: 它也是我认识这个世界或者其他国家文化或者其他国家城市文化的一个重要指标，所以对我来说也是个文化
0: 啊。
1: 所以流动文化响应，因为响应其实我用了一个海明威，他在巴黎生活过一段时间，他有一段名言，就是你年轻的时候如果有幸在巴黎待过一阵子，那么你多么幸运，你的往后的人生里巴黎都会永远跟着你。那个记忆就像一个流动的文化响应。那我很喜欢这句话，因为 我人生年轻的时候在巴黎读书啊，甚至在巴黎工作了2年，所以整个时间对我来说是，我不管后来到爱尔兰到非洲，
0: 你的工作也是流动哈。
1: 对，可是巴黎的记忆对我来说都是跟着我
0: 带着走，跟
1: 着
0: 你
1: 走。对，所以我就把这句话拿来当做书名。
0: 太棒了。那跟台北捷运的30周年，你增加了哪些跟以前不一样的东西？
1: 首先就是路网啊，你知道当捷运是一条的时候不会有太多人搭啦，因为你下来了可能还要走路，还要搭计程车，还要再搭公车，公车搞不好还要再换。
0: 对，
1: 那太麻烦了，
0: 是
1: 不如自己骑摩托车，不如自己开车 啊。所以当捷运是一条或者两条的时候不会有太大的吸引力，但是台北已经变成路网了而且还在扩建呢，还有环状线那越来越方便了那它就进入市民的生活了就不是只服务那条沿线的人了而且台北很有趣的是它台北不大所以捷运不完全是我们通学通勤的工具，还是我们休闲的工具啊。
0: 是，
1: 你如果要去台北动物园要到淡水去你要去哪里玩现在捷运周末也很多人搭，
0: 是
1: 要吃美食，
0: 对
1: 要去什么
0: 所以现在有很多人用捷运地图然后标那个美食在哪，
1: 对，
0: 或者是那个某些参观的那个博物馆
1: 在哪，对对对，文化所以就不一样了嘛所以在1998年我出这个书的时候捷运还是一个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是邀请杨子宝先生，他以前是 外交官那大使，然后今年退休之后二月份出了一本书叫流动的文化响应世界城市捷运风景啊，可不可以请子宝你来告诉大家为什么叫做流动的文化响应，因为我翻页你以前的书叫做

0: 个还蛮独特的高科技的，因为特殊目的而去搭的
1: 是啊，
0: 系统，到现在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了。
1: 是的，
0: 啊，那当然不一样了。那30周年就是一个，如果对于人来说是30而立嘛，是一个已经成熟的人。可是其实你知道，在捷运的世界里，30岁很年
1: 很
0: 轻的
1: 年轻
0: 啊。
1: 啊，是是
0: 你
1: 是，
0: 说1863年是伦敦，1900年是巴黎，第一条了啊。那1935年是莫斯科啊，他们都比我们老很多啊。
1: 是是是
0: 啊，
1: 是是
0: 东京是1927年
1: ，OK，
0: 啊，也是比我们老很多啊，所以我们还算是，但可是也有比我们年轻的啊。中国大陆有很多城市
1: 对，
0: 都比我们年
1: 年
0: 轻，
1: 轻，
0: 印度啊，因为这几年人口越来越多，
1: 多，
0: 人口密集，有很多新的，最新的一条捷运是在印度
1: 哦，
0: 啊，所以这个世界变化很大。
1: 大是
0: 那所
1: 是，
0: 以我觉得出这本书刚好也可以帮助台湾的读者开始定位一下，我们台北有捷运了，高雄也有了，
1: 是，
0: 台中也有
1: 也，
0: 了，桃园也有了，最早是基捷，
1: 机姐是，
0: 啊，基捷可是现在渐渐它也进入了桃园市了，然后台南也要盖捷
1: 规
0: 运
1: 划哈，
0: 啊，规划
1: 路线，
0: 今年年底就要开始建了啊，所以。对啊，我们看看我们在这个世界的定位是在哪里，其
1: 是。
0: 实也帮助大家认识一下这个世界有很多其他的城市跟我们是什么关系。
1: 所以你讲到台北捷运哦，跟
0: 嗯，
1: 新北
0: 对，
1: 好像以前是不搭，就说一个人是台北，一个是叫台北县，现在
0: 嗯，
1: 就是新北市哈。
0: 对，
1: 那个生活圈已经在一块，然后现
0: 尤
1: 在，
0: 其捷运。
1: 而且现在又集结一开始，
0: 啊，
1: 他那个
0: 桃
1: 票
0: 园
1: 价哈，
0: 对，
1: 有那个优惠之后，有很
0: 对，
1: 多人就靠着集结来台北上班、上
0: 对，
1: 下班，就非常的。好像已经跨过那个城市的那种
0: 其实你严格来说，淡水是新北市啊，
1: 是，
0: 可是对台北人来说，淡水其实已经是台北
1: 台北
0: 市
1: 市，
0: 啦。啊，你住在淡水，如果靠捷运的话，其实比其他地方都要来得近呢。台北市有些地方如果没有捷运服务的话，交通便捷性还不如淡水呢。
1: 是的，是的，是
0: 哦，或者新庄
1: 的，
0: 其实是新北了吧？
1: 对
0: 哦，
1: 对。
0: 可是我猜很多人觉得它就是台北
1: 哈
0: 啊，
1: 哈哈，没
0: 或
1: 错
0: 者
1: 没错，
0: 北北基啊，或者北北桃啊，其实已经越来越近了啊。那其实基隆如果用那个台铁的电联车接到台北车站的话，那马上就是连上捷运了嘛。
1: 是的，是的，所以这30年过去哈，这我觉得台北捷运它也结合了周围的。改变了，比如说以前当然没有 U bike，现在有 U bike，就是进捷运之前或者出捷运之后，那个 U bike 的前半个小时是又免
0: 免
1: 费了，
0: 费的，
1: 大家就非常的更多会利用捷运了。
0: 对。
1: 然后另外就是有一些那种无论是高铁啊，或者是你说那个铁路的区间车，它那配搭起来的利用，让捷运的效果就又更。凸显或者集结，
0: 对，高铁，所以你连高雄要跑到台北来，哈，高铁如果最快的话，
1: 一个半小时，
0: 90分钟嘛，一个半小时，然后再搭捷运，你其实不用私人运具了。
1: 不用，
0: 对，那其实，在某个意义上，台北也像巴黎了。你就渐渐的，台北市真的需要用车的人，其实是真的就是货运，就是配送。货物配送以及行动不便的人，那道路其实可以给这些人多使用，而人们大量的使用大众运输，那空气污染也少了，然后绿地空间可以更多了，啊，其实人就活得更像人了，
1: 是是是，所以你可以跟大家分享哦，因为台北的捷运的特色哈，就是有地下的，有地上的，
0: 对。
1: 然后有大运量的，还有那个
0: 中运量，
1: 中运量的，
0: 还有
1: 还有轻轨
0: 轻
1: 的，
0: 轨，
1: 嘿，
0: 对，
1: 这个怎么去配搭起来？因为有些时候我们都觉得啊，大运量比较
0: 舒服
1: 舒服一点，
0: 啊，
1: 轻轨就慢慢的，我觉得
0: 对，
1: 好像 我可能休闲的时候才需要新轨。

0: 啊，真的是这样吗？
1: 或者是需求啦、啊、主要是这样子，中大小它的土木成本也高、嗯、电机电成本也高、啊、那你到底是那个地方那个地点需要那么大量的供给吗、
0: 嗯
1: 啊、那因为成本高营运成本也高、哦、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就会觉得城市里要有不同层级的交通供给、
0: 嗯、
1: 所谓的就是说譬如说主要路廊、
0: 嗯、
1: 主要干线、
0: 嗯、
1: 我们当然就要高运量大运量、
0: 嗯
1: 啊、那次要的譬如说像环状线、
0: 嗯
1: 啊、当然后来那个文湖线的需求因为内湖发展的越来越大了哈，所以恐怕需要更多的运量，可是也许我们后来可以用更频密的发车班次
0: OK 频密 OK
1: 就是密度更高的发车班次，可是这时候我们就要考虑如果每列车都要有一个驾驶员、
0: 哦、
1: 那成本就变高了，所以自动化的可能性也要到，就是有些考量了、
0: 嗯、
1: 而且我觉得一个好的城市、哦、应该每个地方的空间特质都不太一样
0: OK、嗯、
1: 不需要每个地方都很紧张啊，
0: 是是是，
1: 所以你刚刚说悠闲说不定关渡、啊、淡海、
0: 嗯、哼
1: 可以轻松一点点、
0: 嗯、哼哼，
1: 所以轻轨为什么不呢、啊、我觉得接起来它会创造一个多样化的城市、
0: 嗯、哼
1: 哼，而我觉得走到今天标准化的城市已经给我们觉得是人性了、
0: 嗯、哼，
1: 所以多样化不同的特质，我们换一个空间就换一个特质、
0: 嗯
1: 啊、其实是让人舒服一点的、
0: 嗯、
1: 我最喜欢、哦、我也是外交人员、
0: 嗯、
1: 所以我很多外国朋友来，很多人我就会带他去搭捷运，搭捷运当一个是炫耀，因为干净、啊、舒适便利，然后人行为都很守规矩、
0: 嗯、
1: 可是我最喜欢搭的就是淡水线，
0: 哦，是啊，
1: 为什么？我就跟他们讲说，你看你们的捷运都在地底下，旅行过程很无聊
0: 啊。
1: 可是你搭淡水线好了，从台北车站出发，到了民权东路就开始往上了。
0: 对，
1: 所以你前面那一段是地下，是有点无聊，就跟你们国家的、你们城市的捷运一样。到了高架以后，到了圆山，其实 view 很好啊，视野很好。然后你可以享受从高架看城市
0: ，OK， 是
1: 啊，还蛮不错看的，看城市的山丘，看那个树梢，
0: 对对对对。
1: 然后走，到了淡水，譬如说红树林，又到地面了，旁边就是淡水河，
0: 对对对，
1: 你可以看到红树林，
0: 是
1: 以前走的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北淡线铁路，
0: 哎，
1: 然后呢，你看到出海口，
0: 嗯，
1: 然后最后有淡江大桥，
0: 是
1: 那个 view。
0: 哎、
1: 那个一路的变化跟心情一样，那台北之美、啊、就是山跟海都距离城市不远、啊
0: 嗯嗯、
1: 其实不是这个世界每个城市都可以这样子的、
0: 哦、哇，
1: 很多东京啊或者巴黎其实就是城市啊、
0: 嗯嗯嗯嗯、
1: 没山的、啊、也没有海的、啊
0: okay, 嗯、
1: 也许 有塞纳河，可是没有海啊，
0: 是，
1: 那我们这个城市美就美在这样，那刚好我们有个捷运，
0: 嗯，
1: 就可以展现这个城市之美，
0: 是，
1: 那所以我们可以自豪的东西很多，那就是我说的多样性，
0: 嗯，太棒了，因为啊，我们可能有听过所谓的铁道迷哈、
1: 啊，
0: 有没有捷运迷
1: 啊？我就是啊，
0: 您就是带头者，哎呀，太棒了，所以这本书这样。出来之后你有已经收到了你觉得比较给你很大的好的回响的有哪些人？
1: 就是开始我就说了、啊、其实台湾人也富到一定的程度了、
0: 嗯、
1: 其实我没有想到的、
0: 嗯、
1: 我意外的就是有旅行社找我、
0: 啊、哈，
1: 他们就说啊，要不要创造一个旅行方式，就是跟着捷运去旅行，因为我在这里面书里面提到，譬如说，德国有个城市叫乌伯塔啊，它在城市的捷运里面是悬吊式。
0: 对啊，我就看、
1: 啊、
0: 这个是真的吗？
1: 是真的，
0: 我已经看到、哎、
1: 很科幻，对不对？
0: 怎么会这是在科幻里面的？
1: 对对对对对，而且变成城市的一个特色啊。然后它里面，
0: 我以为人都要这样吊的，
1: 很有趣，对不对？其实东京的郊区也有，可是很短，可是那个。在乌伯塔就是主要的，所以有人就说，那能不能在譬如说去德国玩，就选。

0: 三个主要的捷运系统，由我去带领讲解，我从来没有想到，或者去巴黎有两天的时间，就是搭不同的捷运路线，然后了解，比如说因为巴黎有新艺术的捷运站，很漂亮
1: ，OK，
0: 就是1900年代的建筑，
1: 哎，可以哦，
0: 那他就说，哎，每个站都有特色的话。捷运票价又便宜，
1: 对对对，
0: 而且你可以买一日票，不限搭乘次数，变成一种旅行心态，
1: 对呀，
0: 就跟铁道之旅一样，
1: 是是是是，所以太精彩了，因为今天的节目很快就到了尾声，我觉得跟子宝聊天，我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看到他对捷运的这个专业到热情哈，
0: 痴迷
1: 哈，叫热情不够，还有叫痴迷哈，真的非常厉害。我们下一集我还想要请子宝继续聊，因为在欧洲还有很多城市、很多国家有捷运，我们今天还没有聊到。
0: 是，
1: 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回见。
0: 好，谢谢大家，再见。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男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W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好，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姊。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姊。
0: 因为讲到时间啊，我们在讲说时间就是
1: 金钱，
0: 最奢侈的东西就是时间，很宝贵的，对不对？
1: 以前都说时间就是金钱，
0: 对，有这么说法，时间就是金钱，没错。但
1: 那是每个人这样时间都一样，24小时，看你怎样用24小时。
0: 但每个人金钱不一样，
1: 同样都是24小时。
0: 对，
1: 有的人在睡觉，有的人在干活。
0: 对啊，所以不该像我那么早睡就对了。
1: 啊，那你早起啊，有虫吃啊。
0: 对，但是我一早就起来了，所以你早上说你9点半起来。我说9点半我已经怎么样了？
1: 已经打完球，
0: 已经吃过早餐，打完球了。
1: 对，
0: 然后呢，已经到健身房了，已经开始暖身了。9点就在健身房暖身。
1: 所以你早上做了很多事。
0: 对，结果
1: 你8点半睡觉，我8点半到12点半，我都做了些啥？
0: 对，所以每个人安排的时间不一样。
1: 对啊，所以有时候
0: 反正生理时钟习惯了，就怎么样就好。我真是有一个标准，就是你睡眠的时间还是要够的，就是不管你几点睡，几点起来，
1: 7、8个小时，
0: 对。
1: 啊，睡得饱饱的，但是怎么样才睡？其实睡觉决定健康啊，哈。
0: 对，听说是比较，如果你能够睡足7个小时的话，比较不容易失智的。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他们就是说，如果你经常的失眠，比如说每天都只睡3个小时，没办法睡着，睡不着的话，他说这种比较容易失智，老了比较容易失智。
1: 对，头脑欠缺一些。养分，
0: 我觉得好像就是你如果睡得不饱啊，像我的朋友70出头，睡不饱，每次他一起床，譬如说他晚上睡不着，等到。

0: 我们出去玩要起来的时候，他可能才睡3个小时。我发现他真的超级健忘，就是你刚刚讲的话，他说哦好，再一转身他就忘，一转身很像失智的前兆。我就想说，哎，他就我就说，哎，你刚刚不是讲的，他哦，那是我的吗？啊，你会觉得很奇怪，但事实上就是因为他晚上睡太少。
1: 对啊，
0: 经常的失眠不足，睡眠不足这样。
1: 对啊，其实大脑里面有一些这个要需要有足够的，比如说要分泌什么东西，褪黑激素或分泌什么，
0: 要有充分的休息，
1: 它是需要有能量跟养分的。
0: 对，
1: 所以我们根本紧啊，这个讲奢侈，生命中真正的奢
0: 真
1: 侈
0: 正
1: 品。
0: 奢侈的，除
1: 除
0: 了
1: 了
0: 昨天讲
1: 草本
0: 的
1: 里
0: 时
1: 的
0: 间，
1: 时间，
0: 对，
1: 时间
0: 时间，
1: 时间啊，
0: 时间，
1: 时间，根本的就是健康，
0: 天空，
1: 健康，
0: 听
1: 健
0: 一
1: 康，
0: 听一，中药其实也不能讲第二，就
1: 健
0: 是
1: 康，
0: 还有一个就是健康，
1: 健
0: 天空
1: 康，
0: 没懂中药，知道吗？
1: 健康就是奢侈的，健康。
0: 健
1: 健
0: 康
1: 康
0: 也是
1: 成
0: 很
1: 为
0: 奢
1: 奢
0: 侈，
1: 侈，健康是基本的了哦。
0: 对。但是
1: 难道你？
0: 有些人生下来就不健康了，他就不是他基本的啦，
1: 对，
0: 对不对？那我们
1: 对。
0: 生下来就健康的人就应该很感恩
1: 但是我其实我们当然我们看到很多种例子了哈。那些以前生下来，比如说早产儿的哈，哎，然后经过后天的照养，他妈妈怎么样养育，然后呢，他怎样努力去运动哦。怎样维持健康的那种生活的习惯或什么，毅力很够，哎，可是有很多人是翻转的，健康是可以翻转的，就是你要有足够正确的健康的运动或是
0: 对，
1: 培养健康的那种概念，
0: 对，
1: 所以健康其实是需要维护的，
0: 一定肯定的，
1: 维护好。
0: 阿弥夫。天
1: 维护
0: 空，
1: 啊，维护叫维护哦，维护健康，维持健康，
0: 要维持天空，
1: 健康哈，第一个就是肉体要有足够的营养分，营养要足够。
0: 营养啊啦，
1: 我觉得有时候哈，从来以前都不知道，就说有的人很有那个负面的念头，很没有自信
0: 对。
1: 啊。那当然呢，如果你身体不够好，能量不够的话，你的动能就会欠缺嘛，
0: 对，
1: 动能欠缺就有时候就觉得不太想做啊，就反正懒啊，就不太想动啊。所以我觉得动能就是产生那个身体健康的能量，动能是很重要的。
0: 对，
1: 那动能哪里来？动能哪里来？
0: 哪里？
1: 动能哪里来？动能第一个是食物啊，对不对？
0: 对，
1: 你脚不饱，你敢动的，叮当的起来。你要是没吃饱，没吃够足够的，就像我们现在，我现在有就会特别敏感哦，就是奇怪，我明明骑脚踏车，原来都好像
0: 呼
1: 脚
0: 呼
1: 力
0: 叫，对
1: 脚
0: 吧？
1: 也呼呼叫，啊，那也奇怪。昨天我就突然间觉得，为什么我觉得脚没什么力气？
0: 声音
1: 原
0: 变
1: 来
0: 成咔啦
1: 是。
0: 咔啦叽
1: 就
0: 的，
1: 觉得脚很重啊，
0: 对。
1: 然后后来才觉得可能我真的是没吃够午餐，没吃饱啦。那所谓的吃饱，应该其实就是你均衡的营养。有时候我们都只怕就是怕胖嘛，就不太敢吃碳水化合物。
0: 对对
1: 这碳
0: 对，
1: 水化合物不够也不行哎。
0: 不行哦，不能
1: 对
0: 没有哦。
1: 对啊，所以不能说不吃饭呐，但可以少吃或者吃怎么样的多纤维的，
0: 对，他说你碳水不够的话，你的蛋白质也不能作用，你吃的蛋白质也不能作用，所以等于没无效。所以你必须搭配这样，
1: 对，所以健康啊，
0: 天空
1: 不
0: 对，
1: 是用坏，不是用
0: 对，所
1: 含
0: 以
1: 的，
0: 也是比重的问题的。比如说你要吃多少蛋白质，
1: 饮
0: 多少，
1: 食
0: 哎，对，饮食你很重
1: 均衡的饮食，所以我想，你记得以前那个健康的饮食的有一个那个什么。
0: 金字塔。
1: 金字塔的说下面要吃什么，中间然后那
0: 对。
1: 个比例啊，现在完全翻转了。
0: 翻转了，
1: 以前就是碳水化合物要吃最多，
0: 对，
1: 然后再来那个什么肉类蛋白质啊，然后再来就是青菜啦，哈。

0: 那现在呢蛋白质要最多，
1: 对，
0: 碳水后要少一点，
1: 结果现在碳水变成最少，
0: 對，
1: 倒过来，
0: 对 对, 對，
1: 才会有倒三角的身材。
0: 女生没有啊，女生就不
1: 男人才要倒三角。
0: 对啊对啊对，所以大家一直在看那个时代的演变。欸，可是因为以前那个食物没有那么就是物质的食物没有那么多嘛。
1: 对，
0: 我记得以前小时候你知道，我就发现我们以前都是吃稀饭，然后就配顶多是吃一个荷包蛋，那吃一点可能青菜，也顶多吃一个青菜豆腐。
1: 以前是多久以前？
0: 小时候。
1: 那你们家就是有钱的，我们连蛋都没有。
0: 哪有，你家怎么可能？
1: 真的啦，
0: 鸡蛋就是
1: 吃，不会吃很多，
0: 要不然就是豆腐比较多，
1: 都是豆腐乳啊，豆腐，
0: 豆腐或豆腐乳。
1: 我们家肉是我爷爷奶奶才有肉吃，哎，
0: 对，
1: 他们的私房菜，他们会买，
0: 对对对，
1: 买十块钱肉，然后煮一碗很小一碗在他房间，是他们在吃。
0: 哦，真的？
1: 对啊，我们都没什么肉吃，所以我就很不平啊，为什么现在还是胖嘟嘟的，也没吃多少。真的心里在想，我们小时候都没肉吃，怎么还会胖嘟嘟的？
0: 所以小时候因为饭就吃了很多，
1: 所以
0: 一碗饭两碗饭，
1: 所以不是吃肉才会胖，所以人家结论就是这样。所以你知道吃什么会胖呢？吃淀粉才会胖。
0: 对，淀粉会胖。
1: 所以不要一直想说我都没有肉吃我还胖。
0: 但是以前的人胖的很少啊，
1: 比较少。
0: 因为什么？因为淀粉吃下去，你都要劳动，然后去夏
1: 天要动啊，对啊，
0: 做工啊，
1: 一天到晚做不停。
0: 对你，所以它其实淀粉就像那个柴火一样，烧完了就没了。
1: 是，
0: 所以你下面就没戏唱了。
1: 对，
0: 它就会从你身上把那些多余的脂肪拿出来烧，然后脂肪也没得烧，那当然你就是瘦啦。就没有很多的肥油啊，
1: 是
0: 啊，所以其实我们说现代的，因为食物，这个物质也比较丰富了，你说你要去增加那个，一下子要增加那些淀粉，你也要等种稻的或者种面的，这个的也有一定的时间点，
1: 是是，
0: 不可能它马上就今天种明天就可以收，那现在就是囤积的多，
1: 对。
0: 所以
1: 要吃超东西的，要吃嘛个东西，莫乱吃的，就是不要乱吃。
0: 对啊，以前也没什么东西可以乱吃。
1: 以前的人真的没东西可以乱吃，
0: 没有零食。
1: 可是以前我们真的也是吃饭呢，我不是跟你讲，我回家我们很饿的时候，我奶奶就把冷饭啊，然后撒一点盐，捏成一团，就一人分一团。
0: 我小时候也是这样，
1: 根本连油都没有，只有盐巴跟白米饭。
0: 对。现在都要去 Seven 买饭团，
1: 对啊，现在饭团还不便宜呢。
0: 对，所以现在就要控制吃。
1: 所以你说那个年代的人就也没什么肉吃啊，但是说真的，蛋白质不一定从肉里面，
0: 饭里面也有蛋白质啊。
1: 对，然后我们可能大部分都吃菜啊，你像以前的地瓜叶是猪吃的，
0: 对啊，
1: 我们人没有吃那个地瓜叶，
0: 是啊。
1: 那个我们那个地瓜叶以前客家话叫竹菜呢，
0: 竹菜，
1: 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讲，
0: 对啊对啊，
1: 地菜呀，
0: 地菜，对啊，
1: 我们是讲竹菜，而是竹菜嘛，
0: 对，
1: 蒙阴是竹菜，没有人吃竹菜，
0: 所以以前地瓜叶没有
1: 吃的，
0: 对，地瓜叶没有端上餐桌的啦，
1: 没有，地瓜是有，因为地瓜是
0: 地瓜有
1: 穷人的饭，就我们的饭，我不是讲我们的饭里面都会掺很多地瓜，
0: 对，
1: 米很少，
0: 对。
1: 但是我爸就说他小时候，因为他年纪最小，他十几个兄弟姐妹，他是最老幺，他说他很少吃到饭，他兄弟姐妹跑过去盛完，他最小的要去盛的时候只剩地瓜，
0: 哦，
1: 所以他一直都是吃地瓜的，
0: 难怪他最健康。
1: 对啊，然后可是他很奇怪啊，他到老了还很喜欢地瓜，
0: 对，
1: 他不会讨厌地瓜。
0: 哎，你知道地瓜现在来讲，地瓜
1: 是非常好
0: 的
1: 那个，
0: 而且
1: 对健康食品。
0: 对，所以还有这个，我们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福气哈，不是看一时啊，看长远的哈。
1: 结果是原来吃地瓜比较。
0: 对啊，然后以前还不止这样哦，他以前是把地瓜晒成干
1: 啊，旱鸡枪，对
0: 啊，番薯钱，
1: 哎，番薯钱，
0: 番薯钱，
1: 人家客家人骂说某喵或是番薯糖，就番薯钱就是。

0: 说你这小孩太顽皮了，我待会儿哈把你打得满地找牙，打到你把你打死，你就没命可以吃含
1: 番薯
0: 几千
1: 酱
0: 吗？对，
1: 哦，
0: 是就
1: 对，
0: 这个意思，
1: 所以
0: 连那个东西都没得
1: 而
0: 吃，
1: 且番薯签哦，其实应该很有养分的。你
0: 应
1: 看
0: 该
1: 人家
0: 有。
1: 经过日晒，
0: 哎，我看那个
1: 维
0: 韩
1: 他命
0: 剧，
1: D 耶，
0: 韩国人他们也是吃那样哎，他们
1: 真
0: 以
1: 的
0: 前
1: 哦，
0: 那个比较旧的香，他们也是晒那个
1: 番薯
0: 番
1: 签，
0: 薯签，还有番薯一说
1: 圆
0: 切
1: 圆
0: 成
1: 的，
0: 片的，就像我们的萝卜有萝卜
1: 番薯
0: 皮
1: 饼，
0: 啦，萝卜
1: 哎，
0: 钱，就是
1: 对。
0: 那都是给他说他们那个晒晒是给猪吃的，
1: 哦，
0: 就
1: 哎，所
0: 是。
1: 以难怪我常常讲说，以前的猪肉都比较香，比较
0: 对，他
1: 厚
0: 们也
1: 实。
0: 是说啊，那个是给猪吃的，有的穷人就肚子饿去拿来吃。他说
1: 对，
0: ：“你就是个穷鬼啊，吃那个猪吃的东西，就是会笑他这样。
1: 没想到那个是真的是
0: 对
1: 高
0: 啊，
1: 超级
0: 很
1: 的
0: 营养
1: 营
0: 了。
1: 养，而
0: 对
1: 且
0: 对，
1: 它含有天然的抗生素。
0: 对啊，
1: 嗯，
0: 公
1: 哎，
0: 公
1: 时
0: 的
1: 间
0: 时间
1: 多
0: 又多，你们感觉太该数他
1: 哎，阿祖生。
0: 张来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盒子制作主持的《漫步樱花道》。
1: 四季島の山と心、人とはば、朝日に似よう山桜花。
2: 以往的心绪，也想再慢慢的延伸延伸。
3: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桜道を散策するのきこで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何子。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Needs Radio 漫步樱花道。这个礼拜的漫步樱花道呢，何子邀请了一位来宾，要和大家来分享何子也很喜欢的一个动画导演新海诚他的各出电影。那这个礼拜的节目呢，我们会针对新海诚早期的一些电影做一些介绍和分析。那我们要欢迎今天的来宾是在网络上介绍还有分析动漫画作品已经相当长一段时间的 YouTuber 疯狂老爹，请老爹和大家问候一下吧。
4: 大家好，我是疯狂老爹，耶、yeah.
3: 很高兴今天何子的节目当中啊，平常呢是很少邀请来宾的，所以呢邀请的来宾之后呢，其实何子自己也蛮紧张的。不过呢，有了来宾，我们就可以除了自己来抒发一下对这些作品的感想哦，我们也可以请专业的人士来跟我们解析一下这些作品当中其实深藏在当中的意义。好的，那首先呢，我们要来请教一下老爹，就是你是怎么认识新海诚的？哪一出是你对新海诚的初恋？
4: 对于新海诚的话，可以讲到我的高中时期，因为我高中时期是读动画的，是做动画的。那个时候新海诚就已经算蛮红的了。那因为我们动画是要分组嘛，做一部动画制作短片是要分组的，可能要三个人到四个人一组。那有的时候会甚至到五个人，但是我们完成的成品都不一定有办法达到老师要的水准，所以当时我们的老师就会用新海诚的作品来算是嘲讽我们。
3: 为什么？为什么他厉害在哪里？
4: 他的那一部《新之声》，他的第一部成名作品，第一部算是拿来销售的作品。
3: 对，
4: 《新之声》是他是一个人完成的，
3: 一个人完成一部电影，五分钟吗？
4: 哎，对，哎，
3: 不是吧？
4: 不是，不是五分钟，不是五分钟。他从绘图，然后到背景，然后到音乐，音乐又找人来帮忙，但他连配音都是自己配，
3: 哇！
4: 所以是一件非常厉害的事情，而且他的那个场景啊很细腻，剧情也很棒，所以当时我们就很常看他的作品。那短短的四十几分钟左右，其实四十几分钟啊，
3: 短短大概半个小时左右，
4: 短短半个小时左右
3: 的一个电影，
4: 一部短片。
3: 对，
4: 那其实就是很强，因为我们当时学生时期可能连五分钟都做不到。
3: 我因为何子自己也有一些念动画相关的同学，他们通常一个学期期末的时候交的那个影片大概是短短的五分钟或是十分钟，然后他们就会忙一整个学期。所以我觉得你们老师不是拿他来给做例子，是在打击你们信心的吧。
4: 对对，有一点有一点。但是看到他的作品之后，就真的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然后我就开始去研究他的东西，然后开始往回看他，后来开始追他的其他的作品。

0: 对啊。
1: 那这个新之声大概是将近20年前左右的一个影片了。那你可以帮我们说一下这个新之声它的故事大概是在说什么吗？
0: 他当时靠这部作品拿到了这个 CG 动画赏，那是一个非常难拿的一个奖，在日本来讲，因为在日本的话有很好几年这个奖都是空缺的。因为
1: 没有这么优秀的人足够可以拿，就重缺的意思。
0: 他不是用新之声拿到这个奖，他是用那个他的上一部作品《他与他的》他与他的猫》
1: 对
0: 这部动画短片也是5分钟的。他用这部作品拿到那个 CG 动漫大奖之后呢，他发现说：“哎，我的东西好像真的
1: 可以哦，有人喜欢哦，可以试试看哦。”
0: 那他当时是在游戏公司当员工，那他也做了很多游戏的动画短片，那叫过场短片。那后来他就觉得说，好像真的还不错，所以他就决定提出辞职。当他把新之声的编剧剧本写完之后，他就提出辞职了。提出辞职之后呢，他开始认真做这部作品，然后也有一些厂商来赞助他，一些发行商赞助他说，你的那一部作品真的还不错，要不要我们
1: 就是这些厂商看了他和他的猫，觉得这个人还不错哦，可以投资。
0: 跟他说，要不要我们认真来为发售，认真来为赚钱来写一部作品这样。然后开始投钱在他身上，投资源在他身上。
1: 是。
0: 那他就开始一个人花了7个月的时间把新之声完成。
1: 7个月的时间，一个人，但我还是觉得好难想象。7个月的时间，好像说长不长，但是说短也不短。
0: 对，
1: 但是你要拿来做一个将近半小时的一个动画，我觉得很不可思议耶。
0: 所以当时完成，
1: 而且是从脚本，然后到制作到画，
0: 没错，
1: 因为动画应该是要先画那个一张一张的不会动的画，然后再让它动起来嘛。
0: 那因为他的专长是做 CG。就是说电脑动画的，
1: 对，
0: 所以他也大范围的用了他所专长的一些美彩，然后来结合。那他也尝试了很多他第一次尝试的东西，包括手绘，然后还有一些美彩上的结合，手绘结合3D 啊什么的，然后场景都是实景去拍的。
1: 实景去拍了，然后再重新画成吗？还是把它重
0: 新
1: 直接套在动画里面？
0: 重新绘图。对，那这部作品呢，是讲述一段男女关系，然后因为
1: 成人，
0: 他是一个
1: 儿童的
0: 儿童
1: 学生的，
0: 一开始是儿童，一开始是初中生，那他们的关系是算是青梅竹马的关系，从小一起长大，
1: 对，
0: 然后他是在一个架空的世界，那在那个架空的世界里面呢，是发生在未来。
1: 有点像我们现实的生活，但是是我们有点像是我们的未来的这种感觉。
0: 对对对，它是在发生在说人类在外太空找到外星人对，找到外星人。那这些外星人呢，有一些比较厉害的一些知识、一些专长，然后一些设备。
1: 对，
0: 那人类开始往火星移动的时候，发现到这些外星人的遗迹，然后发现到他们的技术。那当时那些外星人就是攻击了人类，所以人类就开始利用那些外星人的科技，想说要来，想说要来再重新去做跟那些外星人对战，所以就开始做了一些机器人啊，飞行船啊，想要
1: 好像有一点点似曾相似的感觉，
0: 就有一点好像有一点似曾相似，但它其实你这样听起来说，哇，这是一个科幻
1: 大片，好像有点普通，
0: 应该这样讲，
1: 但是又有点普通，因为好像这个故事的这个发想好像在其他类似钢弹或是
0: 对
1: 超时空要塞，好像也是类似这个感觉。
0: 主要是你一开始听到这个设定，你可能会觉得他
1: 女生会有点却步，
0: 哇，机器人大战的感觉，
1: 对
0: 对。但其实不是，他把重点摆在爱情
1: 哦，
0: 他把重点摆在这对男女主角，他们一开始初中要升高中的时候，
1: 好年轻哦。
0: 对，但是女主角她被选为担任驾驶机器人的，
1: 哇塞
0: 的那个驾驶者，
1: 嗯哼，
0: 所以他要飞到外太空了。
1: 嗯，
0: 那他跟那个男主角能够有的通信关系就只有传简讯。可是因为
1: 那个时候，现在都觉得
0: 有现在都传 LINE 嘛，
1: 对，现在都比简讯更厉害的东西。
0: 对对对。
1: 但是20年前想到的未来就觉得哇，简讯很厉害。
0: 对，但是因为他在外太空，所以从外太空要传简讯到地球的时间是很长的，一封信可能就要5个月到6个月。
1: 哇，好久。
0: 对，所以男女关系很难去传达爱意。然后也很难去诉说自己的心情。
1: 对，
0: 那因为要追逐那些外星人的关系，女主角离地球越来越远，
1: 也不是在定点，她会一直跑，对不对？
0: 后来就越来越远了。
1: 对，
0: 一封简讯可能。

0: 要一开始可能要3天，然后后来变5个月，
1: 嗯，
0: 后来甚至变1年，
1: 好久哦，
0: 到8年，
1: 八年太久了吧，都长大了。
0: 对，所以可能后来男主角已经大了，但是那些简讯一直来，他心里还是会挂念着男主角，但是女主角不一样哦。
1: 因为他是一直在传，他不觉得是过了这么久，这是两个人就产生了时间差。
0: 对，對嗯、對，所以他就是讲述这段关系，还蛮有趣的一个剧情。然后他的背景设定是设定在他当时跟他的女朋友传简讯的过程。
1: 嗯哼，
0: 他就转下去思考说，我们人传简讯只要一瞬间就可以传达到对方了，但为什么对方那
1: 么
0: 久没有回？
1: 哦，
0: 在想什么？他在想什么？我在想什么？
1: 其实这样子的感情会有一点像是我们的古代人哎、欸
0: 嗯，
1: 比方说我的丈夫或是我的男朋友是个航海员，嗯、他就跟着什么有名的航海家就去远洋了。
0: 对，
1: 我可能也是一直写信给他，但是他一定要到信送到他手段一段时间，等到他靠岸了、嗯，然后收到信，然后再寄回来又是一段时间，所以两个人之间就产生了时间的差异。
0: 嗯、
1: 那哎，这个有趣的事情是，好像现在的人活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人，觉得有点难以想象以前的事情。
0: 嗯，
1: 但是这个事情却有可能是发生在未来的。
0: 嗯，
1: 也是一样产生的这个时间差，但是他用不同的时空去描写，但是这个心境，我觉得现代的人也是可以去体会当中的那个想要快一点收到喜欢的人的消息，那个心情却收不到的那个感情。
0: 那有时候已经收到了，对方已经看过了，但为什么不回？在想什么？
1: 搞不好已经有别的喜欢的人了。
0: 对对，就是他以这个角度来去做他的题材。
1: 对，好，这是一个有古老的设定，比方说机器人大战，或者是在外太空发现新的文明，有一些冲突要去解决。其实，在很多的动画作品里面是有这样子的设定。然后，男女之间的这样的感情的时间的差异，这个也是可以看到。但是，两个结合在一起，又用他独特的方式去说这个故事的话，就会让人觉得耳目一新哦。
0: 对，新海诚他是一个很特别的导演，他对星空、太空这个科幻的元素有莫名的执着，
1: 嗯，
0: 对，这也是我喜欢他的原因，因为我很喜欢这些元素，所以我看他的作品，你一定会看到宇宙相关的东西。
1: 我觉得看他的作品里面最觉得哇，眼睛为之一亮，每次都舍不得离开荧幕的，就是他描写天空的画面的时候，各式各样的天空，星空的，然后雨天的，然后雨天转晴天，晴天转可能要下雪什么的，或者是彗星飞过，都觉得哇，居然有人可以画得这么漂亮。
0: 像他在《天气之子》的时候，曾经有一句台词是这样子，他说：“天气就是人的心情。”对，所以
1: 天气是老天爷的心情，
0: 天气老天爷心情，但是天气也是人的心情。
1: 嗯，
0: 因为这个东西是怎么说呢？你在他的作品，你一定会看到雪天，
1: 是不是？因为他本身是从那个寒冷的地方来的，
0: 你一定会看到雪天，一定会看到晴天，一定会看到雨天，天气是不停在转变的。而这些天气其实也跟着男主角的心境来做改变。当今天男主角很孤单的时候，在新之声里面，在这部新之声里面，男主角孤单一人在地球的时候，就是下雪的
1: 哦，
0: 或是下雨的，心情焦躁不安的时候就是下雨的。他很喜欢用天气来表达男女主角的心情。对，
1: 好，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新之声的主题曲《Through the Years and Far Away》。歌曲过后，我们一起再请老爹和我们聊聊云之彼端约定的地方。

0: 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是新海诚导演他的早期的动画作品，请到的来宾是疯狂老爹。
1: 大家好，我是老爹。耶
0: 耶，你可以有精神一点，精神打起精神来。好，那接下来呢，也是要讲到他早期的一部作品《云之彼端约定的地方》。这部作品呢，据说也是感动了当时非常多的少年少女啊，那请老爹来跟我们说一下这个作品的故事，以及你觉得它

0: 好看在哪里？
1: 它比较偏向是文艺动画
0: 爱情片。
1: 嗯，它是爱情片没错，但是它是文艺爱情动画。对，因为它的内容比较复杂，对，那比较复杂的情况，它又可以写出很动人的爱情故事，这很特别哦。它的这个《云之彼端》的故事世界的设定，又比上一部它的《心之声》来的更复杂，而且它是动画长片，它是新海诚的第一部动画长片。
0: 比那个行之神长了很多，
1: 对，他两个小时，对，
0: 好长哦、喔，
1: 对，他两个小时，
0: 看的时候都不觉得那么长，
1: 他两个小时。然后当时呢，这部作品影响的事情也蛮多的、
0: 嗯，
1: 也算是他的一个第一部动画长片嘛，所以他后来也影响了他后面的很多作品。
0: 嗯哼，
1: 对，他是在讲述日本的北海道那个地方，
0: 对、
1: 嗯，被占领。被一个叫联盟的组织占领、
0: 嗯，
1: 然后名字被改为叫虾夷、
0: 嗯，
1: 对。那当时那个联盟这个组织呢，他们在北海道建立了一座高塔，
0: 非常高，
1: 非常非常高的高塔，是
0: 高耸入云端、嗯，
1: 对，通到宇宙的高塔、
0: 嗯。
1: 这座高塔呢，它里面有什么，没有人知道，因为它已经那个地方算是一个小国家，它已经独立了、
0: 嗯，
1: 跟日本已经独立出来了、
0: 嗯，
1: 所以里面有什么，没有人知道、
0: 嗯。
1: 那后来呢，就开始有些。其他的国家，美国跟日本就联合，然后来去研究那个东西到底在干嘛。
0: 因为它很高，所以其实虽然大家不知道它在干嘛，但是很多人都可以看到它嘛。
1: 很多人都可以看到它，然后会开始
0: 好奇，
1: 好奇，然后开始去调查，发现它会不会有一些军事上的用途。对，然后后来发现说它可以通过梦境，它可以通过梦境，然后来制造类似黑洞的东西。
0: 哦。
1: 对，很复杂的，
0: 开始觉得有点复杂。我可能需要老高来帮我说明一下。
1: 对，它是一个，它一个，我这样子解释，我也没办法完全解释完，因为它就是一个那座高塔有可能被当成军事利用。
0: 嗯哼，
1: 对，然后它每天又耸立在那边。
0: 嗯，
1: 对，所以你又不可能去直接打它，因为你打它的话就开战了嘛，对不对？
0: 嗯，
1: 那就给带来很多人。带的压力嘛，
0: 嗯，
1: 对，然后后来发现它会释放出那个能量，
0: 嗯，
1: 它那个能量为什么说叫黑洞呢？因为那个能量释放出来是可以直接蒸发周围的一切，所以我称它为黑洞。
0: 好特别的设定，好，
1: 但是就像《心之声》一样，它又有一个讲述一段男女关系，
0: 是
1: 对，男主角呢有两位，然后女主角一位，
0: 嗯，
1: 那位女主角呢一开始就是常常做梦，那。做梦呢，就是变成这一部作品的重点。他常常梦到自己在空无一人的地方，
0: 嗯哼，
1: 都没有人。对，那两个男主角呢，从小就有一个梦想，就是希望可以做出一台飞机，然后
0: 自己坐飞机，
1: 对，驾驶到那座高塔那里去看一看。对，因为他们很好奇那里面到底有什么，
0: 嗯，
1: 所以他们从小就有梦想，
0: 很像小男生会有的梦想。
1: 对对对，那后来他们把这个秘密分享给女主角，
0: 嗯哼，
1: 那他们双方呢就。一起共享这个梦想，就约定
0: 三个人，
1: 对，三个人就
0: 约
1: 定了
0: 想要去，
1: 约定了呢，我们一定要有，总有一天你要驾驶台飞机飞过去，
0: 是，
1: 对，对，但是后面就没有然后了，因为那个女生突然就消失了，
0: 哦，
1: 对，那也给了两个男主角很大的震撼，
0: 嗯哼，
1: 那其中一个男主角呢比较聪明，所以他就去开始去研究那个高塔到底有什么，
0: 嗯哼，
1: 他把精神都花在那个高塔上面，
0: 就研究高塔，
1: 对，那另外男主角呢，他就。到东京去了，因为他们本来是在比较偏北海道那里，
0: 嗯，在青森的地方，
1: 对对对，青森。然后后来男主角就去到东京，
0: 嗯，
1: 开始读书，但是这段时间呢，他都还是很忧郁。
0: 为什么？哦，因为他喜欢的那个女生，
1: 为什么你突然不见了？
0: 哦，
1: 很忧郁。那这一部片我为什么会称作为文艺片，就是因为。
0: 因为男主角很忧郁，
1: 非常的忧郁。他有一段台词，我这辈子绝对不会忘记。他有一段台词是这样子的。就是男主角虽然在班上，在学校，都还是过得好像很开心一样，但那其实都是伪装的。他回到家里的时候，他那时候旁白说了一段台词是这样子：他说，当我回到家里的时候，寂寞的感觉就会刺进我的骨头。那当我有这个感觉的时候呢，我就会开始做一些事情把它抒发掉，例如玩音乐啊、听歌啊。但如果我还是一直有这个感觉的话，我就会到。电车的车站去，然后一个人站着，好像在假装等人一样，在那边不停的等，不停的等。但当我这么做了之后，我还是感到孤单的话，我会尝试慢慢的走回家，直到我没有这个感觉为止。
0: 好
1: 这个台词
0: 好像是爱情小说，但是又觉得好

0: 伤心、
1: 啊。对啊，你怎么会新台
0: 車、欸？不过你刚刚讲到这个电车、嗯，电车也是新台城它的电影里面很常出现的一个交通工具元素吧？
1: 嗯、是。
0: 哎、欸，你觉得这个电车在它的各个作品里面会有什么样的意义？
1: 它代表着两个不同的世界，它很喜欢平交道，
0: 两个不同世界的连结吧。因为电车是从一个地方把人载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1: 嗯、我觉得不是，应该说你平交道嘛，平交道这个东西就是火车过了之后，等于是把两个世界切开。
0: 哦，
1: 对，所以他很喜欢平交道的元素，就是因为它象征着世界被切开，世界被分开了。像新之声那个时候也有平交道，男女主角要分开的时候也有平交道。那云之彼端也有平交道。
0: 科技都那么发达了，但是人类还是需要平交道。
1: 对对对，平交他就是喜欢平交道，他就非常喜欢平交道的。对。那后来呢，他才发现原来那个女生睡着了。
0: 哦，
1: 他过了那么多年都在沉睡着。原来她是那一座高塔的制作人的孙女。
0: 嗯哼，
1: 对。那因为那个制作人他在研究这个梦境的东西的时候呢，就是有些高塔的能量跟他的那个孙女有相互连结的关系。对，所以那个女生沉睡才可以维持高塔的稳定。但如果那个女生醒来了，
0: 嗯哼。
1: 高塔就会释放出强大的能量，把一切给蒸发。
0: 那到底要不要让他醒啊？好抉择哦。
1: 这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点了。
0: 那后来呢？
1: 那后来，
0: 后来他们有去找到那个女生。
1: 有，他有找到那个女生。
0: 那他们也去了高塔里吗？
1: 他中间有一段剧情是男主角跟女主角有拉着手，那让导致男主角后来也可以进入女主角的梦境。那他们在梦境有所连结，所以他就决定他一定要完成童年的那个梦想，就是开着飞机带他
0: 穿过
1: 高塔。他认为只要这么做，女生就会醒来了。
0: 可是他醒来，世界就毁灭了耶，好抉择耶。
1: 对，那当时的反抗军、反抗联盟的反抗军刚好就找他。那你既然要去，不如你就对那个高塔投一个炸弹，把它炸掉。对，所以那结局就很美了，就是他开着飞机。载着沉睡的女主角，然后在上面等她醒来。醒来之后，他们一起把那个塔给炸掉，拯救了这个世界。
0: 会让人觉得
1: 非常的文艺片，
0: 但是他感伤的部分也是有哎，
1: 有。
0: 然后他描写这个，因为现在已经长大了，再回来看这种纯爱的东西，难免会觉得小孩子的恋爱有一点蠢。但是在应该说每一段恋情对每一个人来说，你处在这个当中的时候，对方就是你的一切，你会为了他奋不顾身的去拯救世界，或者是甚至为了他要去毁灭世界。你这个对方这个人在你心中就是整个世界。
1: 对，
0: 那这样子这种强烈的情感，可能成人来看的时候会觉得，哎，好像有点中二，有点笨。但是你可以回头去看看，也许你的学生时代谈过的那一场恋爱，在当中的你就是那个样子。
1: 我常常这样子跟我的观众讲，就是新海诚的作品，你听了可能就很复杂，你看了可能就很复杂，但是你后来仔细去思考，他都是在讲一个很单纯的爱情。
0: 对，
1: 他只是把这个爱情用不同的元素来呈现而已。
0: 哦，
1: 对，
0: 好，这个也是一个我觉得也是很值得看的一个作品，而且他在这个作品当中呢，他的作画技术跟他说故事的方法，
1: 因为他开始有团队了，
0: 也比前面都更加的进步。
1: 因为他开始有团队了，而且他很积极的把这个团队留住，所以才有后来的其他作品。
0: 哦，所以他开始可以说是开公司吗？
1: 开始有。一个团队，一个团队了。对，因为当时的公司，他进入那个公司之后，他开始有一个团队，然后那个公司资源也给他很多，发行商了，发行商也投注很多资源给他，因为新之声算成功的嘛，所以发行商就更愿意投资源在他身上，然后也开始帮他找团队。
0: OK，
1: 对，
0: 好。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云之彼端约定的地方》的主题曲《君の声》，你的声音。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0: Kimino Koi 的した。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今天和 YouTuber 疯狂老爹在节目当中会和大家一起分享动画导演新海诚他早期的几部作品。那接下来呢，要讲到的这个作品是何子心目中第二喜欢的新海，对，第二喜欢，对，真的很是非常喜欢的，因为这个作品的名称呢叫做《秒速五公分》。嗯，那这个作品呢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多的科幻元素。嗯，那可不可以请老爹跟我们讲一下这个故事到底在说些什么呢？
1: 这部作品也是新海诚之后被称为忧郁系导演的一部，
0: 忧郁系也这么忧郁，
1: 非常忧郁，因为他开始拿掉所有的科幻元素，讲述一个很单纯的爱情故事，
0: 纯爱。
1: 对，那其实新海诚非常拿手做短篇故事嘛，从《星之声》开始，所以他描述公分呢，他是拆成了三个短故事。
0: 嗯哼，
1: 原本一开始是十个，
0: 十个也太多了
1: 吧，对，也太多了，所以后来他从十个里面挑三个出来，
0: 嗯，
1: 然后又把它连在一起。所以这部作品呢，你三个故事可以拆开来看，
0: 嗯哼，
1: 你又可以合在一起看，
0: 是。那秒速五公分是什么东西的速度？秒速五公分，很慢。
1: 它的

0: 第一个故事叫樱花草，它的那个秒速五公分指的是樱花从树上飘下来的，
1: 哦，好浪漫哦。
0: 对对对，那个大概是秒速五公分。
1: 是，
0: 那他有说，新海诚当时有说，秒速五公分不只指的是樱花，包括人心也有可能是那个距离，人心的距离，然后还有真正的距离。
1: 物理上的距离
0: 都可以称作是秒速五公分。
1: 嗯，
0: 对，他是同样是讲述一段男女，
1: 也是小朋友，
0: 对，也是小朋友，对，那他们两个，国小生是国小生，
1: 国小更小，比刚刚的更小哎，
0: 他们都是转学生，对，然后
1: 一起转到同一个学校，
0: 一起转到同一个学校，那因为都是转学生的关系，所以就理所当然就在一起玩，然后一起看书，他们比较不喜欢，就是。
1: 跑跑跳跳一起出去郊游，
0: 对他们比较喜欢在家看书这样。
1: 好安静哦，有点宅耶。
0: 对，然后后来那个女生要转学了，要转到很远的地方去，
1: 又要转学了，
0: 要转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
1: 爸爸工作不稳定，
0: 对，
1: 要一直换来换去，
0: 他们没办法读同一所初中，
1: 是，
0: 然后就很可惜，对，然后后来女生就转走了，但后来他们还是有互相通信，
1: 有时候通信，
0: 有对互相通信，有互相写信呢、啊。然后后来写信的过程呢，男生贵介，那个男的叫男叫贵介，他跟女主角说，我也要转走了，我要转到更远的地方去
1: 了，两个都转走了，好难过、哦。
0: 那他们决定在他离开之前见一次面。所以他就自己去查电车要怎么走啊什么的。
1: 小朋友。
0: 对。然后当时他们约的时间是，我记得是七点吧。对，他们约七点。他从
1: 晚上七点，
0: 对他从放学，出发七点，但是因为那天下雪，
1: 又下雪，
0: 对，一定要有雪，他终于一定要有雪。那因为下雪的关系，所以导致天气，导致车子误点，中间就是一段很难过的焦躁不安的心情，
1: 因为不知道对方怎么了。
0: 那当他到达那个目的地的时候，已经十一点了。
1: 哇，天哪，小孩子怎么可以这么晚在外面？
0: 对，为什么会称他为忧郁作品，就是因为他在中间呢一直不停的祈祷，他已经离开了，他已经没有在等我了，他已经离开了，他已经没有在等我。结果他到那个地点的时候，已经十一点了。那个女生还在等他。对。那因为也没有火车了，所以他们就一起吃了已经冷掉的便当，一起喝了一些热茶，然后就在那个地方住了一晚。
1: 哦，
0: 对，那后来他们还是得分开，
1: 是
0: 分隔两地，
1: 因为还是小学生。
0: 对，
1: 因为还是小学生，你还是跟他们爸爸
0: 好像也不能说什么，对，还是小学生没错。对，那后来呢，他们就分开了，分开之后呢，男生就上了高中，那他上了高中呢，他到偏远的地方，
1: 这是进入第二篇了，
0: 对，进入第二篇，第二篇的名字叫太空人，为什么叫太空人呢？我觉得这名字也取得很好，因为那个男生后来虽然有其他女生喜欢上他，
1: 哦，很受欢迎的，
0: 对，那个太空人这个故事的主题摆在。喜欢他的那个女生上面，就单恋的关系，一个单恋的爱情。
1: 他的那个视角换了，描述故事的视角换了，
0: 换成一个单恋的关系。那男生总是对他很好，他也觉得他们可能哪天告白可能有机会什么的。但那个男生总是在看着远方，很远很远，
1: 好忧郁。
0: 对，然后总是在传着简讯。
1: 又传简讯。好。
0: 对，那当我们站在我们的视角，我们看可能是传简讯给第一个篇章的女主角。
1: 对对对对对，这应该是这样吧？
0: 恭喜，没有。
1: 不是。
0: 对，他传的是没有寄出去的简讯。
1: 他在干嘛？
0: 然后又删掉，打一打又删掉，你看够不够忧郁？超级忧郁。对。那后来那个新的那个女孩子放弃他了，为什么？因为他后来发现
1: 他好像都不喜欢我。
0: 也不是，他也不能说不喜欢他，应该说。这是又一个很强大的这个对白。他说：“他总是对我很温柔。”
1: 对。
0: 那我总是期待他看我，但我发现他看的是更远的地方，很远很远的地方。对，
1: 好忧郁。
0: 无论到什么时候，我都还是会喜欢他，但是我知道他不可能会跟我在一起，因为他看的是更远的地方。我也不知道他在看什么，但他看的是很远很遥远的地方。他不知道在追求着什么，追逐着什么。对。
1: 哇。第二篇也好忧郁，但是也很美。
0: 第三篇又更
1: 忧郁。第三篇是不是长大了？
0: 对，第三长大了，那就是叫做秒速五公分。第三篇的名字叫秒速五公分。对，长大了，男生还是一直想着那个女生。
1: 好，想很久
0: 就尽管他已经交过女朋友了，但是那个女朋友也有一段非常忧郁的台词。他其实新海诚他。

0: 很会运用台词来说故事，
1: 是
0: 那些台词往往都可以让人觉得很刻骨铭心。
1: 嗯哼，
0: 那个女生传了一封简讯，是分手的简讯给她，内容是这样子的，她说：无论我传了几千封的简讯，
1: 嗯，
0: 我感觉我们两个的心都没办法接近一公分。哇
1: 哇，
0: 好忧郁，
1: 好忧郁哦，
0: 好忧郁。对，那后来那个男生跟她分手了嘛，但她还是一直在寻找某些东西。嗯，

0: 写给那个男生的信打开来看回忆，但是已经要嫁人了嘛，
1: 嗯，
0: 他已经走出来了，
1: 是，
0: 就那个男生还没有走出来，对，
1: 哎、欸，男生反而比女生更放不下哎、欸。
0: 那后来呢？最后的结局就是他们在当初约定的地方，那一起看樱花那个地方有个平交道，
1: 嗯哼，
0: 又是平交道，你看平交道呢，他们两个已经相遇了，当他们要回头看见彼此的时候，平交道把他们的世界隔开，
1: 又切开了，火车经过了，
0: 当那台。电车过了之后，两个人他就看不到那个女生，那女生就消失了，
1: 因为那个女生已经放下了，还留在原地的就是这个痴情的男主角啊。
0: 但是那个男主角后来看到他消失之后，好像也有抬头挺胸，觉得、嗯、
1: 好像可以释怀，
0: 可以释怀。
1: 我觉得是一个他终于找到他可以放下的点了，他知道已经事情和人都已经改变了，自己可以走出来了。但我觉得他需要的是一个症结的点，他需要去找到那个点，并且放下它。而且，我觉得是不是这个平交道让他看到了这个点在哪里，他终于可以放下了。
0: 新海诚是想诠释你刚刚说的这些没错，但是我们的观众呢、嗯，就会觉得哇，好心痛啊！
1: 真的，因为通常我们看电影，尤其是看动画，都会觉得应该要是一个美满幸福的结局。
0: 嗯，没错。
1: 然后，但是他连续到目前为止，好像男女主角都都是那种开放的结局，然后会让人觉得，哎、欸，他们到底有没有在一起？哎、欸，可是好像照这个推论的话，好像应该没有在一起。然后觉得好像走出戏院的时候、嗯，虽然视觉上跟听觉上被满足，但心理上面就觉得啊，好像有点忧郁的感觉。
0: 对对对对。
1: 哦、
0: oh, ，对，
1: 这个也是我很喜欢这部电影的原因。
0: 嗯、
1: 好，那接下来呢，要听到的歌曲是我自己很喜欢的One More Chance，
0: One More Chance，
1: One More Chance， One More Time、
0: 嗯。
1: 好，那这首歌它本来是一首老歌，嗯、那重新再有这个山崎这个江毅他再重新诠释、
0: 嗯。
1: 那我觉得在这个里面好看的地方是。是不是他第一次在电影当中运用了类似好像音乐录影带 MV 的这个画面、
0: 嗯？对，叫蒙太奇的方式来诠释、
1: 嗯。那你觉得这个好看吗？
0: 好看啊，好看、啊，
1: 当然好看、
0: 啊。就怎么说呢？它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想法，
1: 嗯，
0: 很棒的一个想法。那他后续每一部作品也都几乎都有放这个样子的做法，我觉得还蛮好的，也是可以让我们，因为很奇怪的是他找的歌。他挑的歌都很搭剧情、
1: 嗯嗯、对
0: 对，包括后面的《炎夜之庭》也是他挑的歌都很搭那个剧情的诠释，所以我觉得很棒，就是搭配起来很棒。
1: 有些电影里面用到的插曲它就是当作一个衬底，然后可能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
0: 嗯、
1: 或者是呢其实它的歌词跟它的情节是对不起来，只是这个旋律会觉得哎、欸、好像跟这个情境还蛮配的，但是、
0: 嗯、
1: 你仔细去听的时候就觉得好像也没有那么深刻。
0: 是，
1: 但是我觉得从新海诚的这一部电影里面开始，它的这个 One More Chance One More Time 会让人直接就带入这个情境，把这个情境烘托的更深入人心、
0: 嗯。他前面的两部作品都是背景放歌曲，
1: 嗯、
0: 然后画面跑自己的剧情、
1: 嗯，
0: 但这是他首次像 MV 一样的方式来呈现，
1: 哦、
0: 那就真的很吃歌词了。
1: 对，
0: 对啊。
1: 好，这个画面也是很美，我觉得就是这一段啊、
0: 嗯、
1: 我以前在这个 YouTube 的影片上面会专门去看人家剪辑出来这片段、
0: 嗯、
1: 然后就当成这个背景音乐，一边工作的时候一边听。我真的很喜欢这片段，但是歌曲听很多遍，但是因为一边做事一边听就不会一直看着画面、
0: 嗯、
1: 然后等到我久久再回来重温这个画面的时候、
0: 嗯、
1: 因为歌词跟这个曲调已经很熟悉，在脑海里配起来就觉得、
0: 嗯、
1: 哇超完美的。
0: 嗯，
1: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歌曲，来自于 Yamasaki Masayoshi 的 One More Chance, One More Time。

0: 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今天请到疯狂老爹。
1: 大家好，我是老爹，耶
0: 耶，跟大家分享新海诚早期的几部作品。那这个阶段呢，我们要谈到的作品是《追逐繁星的孩子》。这部作品我觉得它的颜色，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觉得比之前的几部更

0: 更加的缤纷，但是呢，他的故事比前面的我觉得好像有一点更复杂，可以请老爹跟我们说说他的故事吗？
1: 他两个小时，
0: 好长哦，好
1: 长
0: 哦。那他一样是爱情的吗？
1: 一样，哎，算是，
0: 算是，也是有爱情。
1: 但他复杂吗？其实他是取自于他童年看的一本童书，
0: 嗯哼，
1: 新海诚童年看的一本童书来去做故事的。
0: 对，
1: 所以他在这个故事上。这部作品上，他的那个画风跟他的那个角色设定，也有参考一些比较儿童取向的画风来去设计。这样，那他讲述的故事是，我们除了我们人的生活的叫做我们称它为现世，除了我们人生活的现世以外，
0: 现实的世界，
1: 现实的世界以外呢，那还有另外一个世界叫做王者的世界，死去的人的世界，那地方叫做雅戈泰。
0: 嗯哼，
1: 对。那人没有办法到达雅戈泰，那要通过一个神秘的矿石，才可以到达雅戈泰。那女主角呢是个小女孩，她父亲离开她之后，留给她其中一个矿石，对。那后来有一个，
0: 但她应该不知道这个矿石，
1: 当然不知道，对对，
0: 有神奇的力量吧。
1: 那后来有一个神秘的男子，就来跟她见面，然后还给他祝福，那亲他的额头，然后让他有点哦，觉得蛮害羞的，这样蛮害羞的。可是隔天那个男生突然就人就没了。
0: 什么什么什么？这是什么剧？
1: 人就没了，然后后来
0: 就不见了。
1: 后来就是原来他是雅戈泰来的人
0: 哦。
1: 对，那他因为已经快死掉了，他对人类的世界感到有点憧憬，所以他就来到人类的世界。但是后来他因为雅戈泰人没办法持续待在现实，对，所以后来他就死掉了。
0: 可是你刚刚是不是说雅戈泰是王者的世界？那王者还可以再死一遍哦？
1: 对，他是雅戈泰是王者的世界没错，但是那个地方也有那个地方的，对对对，也有生，对对，也有那边的居民啊。应该讲，雅戈泰有雅戈泰的居民、啊。那死者的灵魂会到雅戈泰去，对。但是雅戈泰也有雅戈泰的居民，这样。那后来呢？这个男生离开了之后，他弟弟就跑来找他，因为要收回他身上的矿石。因为我刚刚说，通过两个世界也有矿石。那这时候呢，又有另外一个角色出来，就是女主角的老师，叫做森崎。森崎老师，我们可以称他森崎老师。
0: 好，
1: 他在一个组织里面工作，那个组织是专门研究雅戈泰的组织。因为那个组织想要进入雅戈泰去，去寻找一些
0: 宝物，
1: 宝物，对，可能是宝物之类的。但他并不是想找宝物，那个森崎先生是想要进入雅戈泰，进入这个死者的世界去许愿，让他已经离开他的老婆。他的妻子可以复活
0: 哦，
1: 对，他想做这件事情，所以他就利用女主角的矿石，然后跟踪他，然后就跟随着那个死去的男主角的弟弟一同进入了雅戈泰这个世界
0: 哦。
1: 对，那女主角本来没有要跟，那后来还是决定要跟。他本来没有要跟，因为他其实，
0: 因为他不跟的话，剧情走不下去吧。
1: 也可以这样说啊，但他其实就是怎么讲，他跟那个男生也是接触一下下而已啊。
0: 但是他会想要去了解他的世界吧，应该
1: 是。
0: 是
1: 是是，但他也没有理由要复活那个男生嘛。
0: 对啊，因为他们也只见了一面嘛。
1: 所以他其实中间有一段剧情是他到底为什么要去那里，我们完全不知道的。对，但他就是跟着神奇先生一起去了。一起寻找那个王者世界。那后来呢，要进入那个地方，要进入跟神许愿的地方，需要爬一个很高的悬崖。那爬很有可能会摔死那种。但是神奇先生为了他的老婆。还是
0: 很有勇气，
1: 还是爬下去了。那女主角没办法，她没办法嘛，她做不到。她的决心不够。所以后来呢，她就逃跑了。逃跑的时候，她又去重新思考，她到底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然后她才发现，她只是因为太过寂寞了，太孤单了。
0: 哦，因为她父亲已经过世了，没有人可以陪她。
1: 对。
0: 哦。
1: 然后就是唯一的朋友又突然就没了。这样对。
0: 那他这个神奇先生、神奇老师找到他老婆了。
1: 有，他后来有到达那个地方了，
0: 对，跟他老婆一直。
1: 那个地方有一些危险，那个神跟神许愿是要付出代价的。
0: 等价的交换，
1: 等价交换是要付出代价的。嗯，那所以女主角就去帮他，但是他没想到所谓的代价是要有一个肉体来做交换，要一个你要复活一个女的，你那个已经没有，你尸体已经不在了，
0: 他身体已经不在了，所以需要一个身体，
1: 对，所以你需要身体，
0: 合理。
1: 那刚好女主角就在那里，然后他就身体先生就牺牲了一只眼睛，把女主角给变成他老婆，把女主角灵魂放进去他老婆的体内，这样。对，那后来呢？那个男主角的弟弟，就是为了要拯救女生，就把那个矿石打碎。哦，那后来才他老婆才跟神奇先生告别，真正的告别。哦，然后神奇先生才放下这一切，然后他们才一起
0: 回到人类的世界。
1: 但神奇先生最后决定留在雅各泰了。
0: 哦，他决定留在雅各泰。
1: 他后来决定留在雅各泰。
0: 这个故事也是蛮特别，但是从头到尾都没有讲到星星啊，为什么要追逐繁星？
1: 有啊，有星星，
0: 在哪里？星星在哪里？
1: 因为那个最后许愿的地方是一个星空的草原。那它名字取叫这个东西的含义，是因为人们会想要跟星星许愿嘛？
0: 对，
1: 对不对？星星总是可以完成你一些愿望。
0: 这也是某种程度也是很浪漫的。
1: 所以就是追逐繁星的孩子，就想许愿的人。
0: 那这部作品我在看的时候，好像觉得是在看吉卜力的动画，是我的错觉吗？还是真的是这样？
1: 他放了很多吉卜力的元素在里面，就包括科幻元素，就男生跟女生之间的这个小小浪漫的故事啊，然后包括一些里面有一些很像天空之城的机器人的一个神。
0: 大型的神
1: 神
0: 物，
1: 非常非常像吉卜力的内容。那是因为他本来就很喜欢吉卜力的对，那
0: 他所以把他一些元素也放在
1: 里面，他就去想说有这一类题材的作品，吉卜力其实就是像是魔法公主啊，或是天空之城这样子的作品而已。
0: 对，
1: 他也想要做一部当代可以去就是感动人心的这样的一个作品，所以他来做这一部作品。
0: 对，好。
1: 那我觉得比较值得一提的点是，这一部作品的音乐是新海诚跟天门的最后一次合作。
0: 哦，对，天门这位音乐家在他的前几部作品里面都有跟他合作，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天门大概是怎么样的背景？
1: 天门算是新海诚一个蛮好的朋友了。那因为他之前在新之声的时候就有跟他合作了，那天门甚至会帮他找人来唱。对，那后来合作了一段时间之后，那开始有其他的歌手跟其他的歌曲家跟创作者来跟新海诚合作了。对，所以追逐繁星的孩子就变成天门最后一次跟新海诚合作了。可是我自己在听下来，我觉得追逐繁星的孩子是天门我自己听的最好听的一次音乐。对，他的歌曲背景的音乐很棒。
0: 我觉得也跟他的整个剧情，然后还有他要烘托的这个气氛是烘托的很好的。
1: 对对，
0: 觉得很适合他早期这种非常忧郁的一种心情跟这个气氛。我觉得跟他的这个天门的合作会让人觉得印象很深刻。当然后面因为他陆续的在改变在成长，所以也有其他让人眼睛为之一亮的点，但是当初设定的那个情怀还有气氛是大家依然现在也是印象非常深刻的。好的，今天节目真的非常的精彩，然后也谢谢老爹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了早期的这么多的作品。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要听到的是《追逐繁星的孩子》里面的主题曲《Hello Goodbye and Hello》。那这首歌曲呢，是由熊木杏里他所演唱的。那熊木杏里呢，除了在新海诚的这一部长篇作品里面有担当歌曲演唱之外呢，下一次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新海诚的一些比较短的影片，还有他拍过的一些让人印象深刻的广告，里面也有熊木杏里的歌曲。那我们就下次再见，漫步樱花大马达欧爱西马秀，拜拜，
1: 拜拜。Hello。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伟制作主持的《知心人语》。
1: 任何一条走过的路，都有它筚路蓝缕的过程。任何一件发生过的事，都对后来的问题产生非常清楚的答案。知心人语，在过去的路上找到现在的价值。

0: 欢迎全球 Needs Radio 的听众朋友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知心人语》，我是陈伟。今天在节目当中，我同样为大家邀请到这几集我们的好朋友。那我要很简单的为各位介绍一下。在前几集呢，我们介绍到施富金教授、施富金院长的时候，哇，大家都知道这个他是资深的护理师。然后主管，然后教授，然后院长。可是同时呢，其实在施牧师在最近的这数以十年呢，他我刚刚好像已经破梗了，其实他还有另外一个头衔，就是牧师。好，他曾经担任路加传道会的总干事，合一基督教会的牧师。那他现任是中华基督教三重好邻居浸信会的兼任牧师。那这个所以我在这几集的节目里面，我要来称呼您施牧师了。那施牧师，不过还是回到您在您过去的这四十多年的这个职涯里面哦，您愿意谈一谈面对家庭跟社会这两个职分之间，您如何来分配您的心力吗？
1: 好的。
0: 这个，对不起，我要帮听众朋友那个普及一下一个故事哦。其实我们大家常常俗谚都会说，自古忠孝难两全。这个其实是在勾勒出，如果我们很希望对人群尽大爱的时候，有时候不一定能够顾及到我们自己的这个小我的这一圈，也就是家庭中的高堂啊，或者是质子。那特别是华人社会中，其实对于女性常常会觉得其实扛家庭照护是一个基本的妇德。哇，听众朋友真的是端出了这个至高的妇德这件事情。那我们其实也大家其实只要熟识，甚至听过就是这个施牧师的大名施富金这三个字，其实也都会知道这个施牧师他当时在 SARS 期间的一个很伟大的事情。他当时对您当时对了质子留下遗书，那类别夫家，然后就入院打疫战。听众朋友，我们都说疫情像战争，那个时候 SARS 期间20年前，那时候的死亡率可能比现在更过之而不及。可是其实急重症的高阶主管，说一句坦白话啦，SARS 期间当然是一个就是国际间瞩目在亚洲的一个焦点，但这种事情恐怕是您的常态哦。对对对。那特别是其实我们理解到听众朋友，那个另外一个层面，其实护理团队里面常常可能女性会为主啦，所以其实也会有相当多就是您的这个学妹或您的学生们其实也都面临到同样的拉扯。那您愿不愿意分享一下您这当中的许多的拉扯心路历程和您后来的平衡，以及如何跟夫家孩子们的沟通？
1: 好的好的。我呢有一个幸福的婚姻，先讲我没有离婚啊。
0: 大家常常把女强人后面就是挂上，就是她可能都离婚了
1: 那比如说现在那高中同学会、大学同学会啊，在一起啊，

0: 石虎精啊，你这女强人你怎么还没离婚呢、啊、我说那你离几次了我这么说哈，因为哦，在台大护理系的时候，我很清楚上帝要我走护理。OK， 那所以从一个语言表达不好的、学习能力不是很 OK 的人，好毕业，挣扎着努力的毕业，又被丢在我们前几集有提到的那时候根本还没有训练的啊，像战场一样的外科加护病房，对不对？
1: 小白兔入大丛林耶，那里面可是弱肉强食。
0: 对，然后突然又被调到开刀房去哈，然后告诉你一定要出国去受训哦，对不对啊？等等之类的啊。Well， 我觉得这一路上面呢、啊，我慌乱，但是我会问，我有一个神。
1: OK，
0: 这是你的意思吗？
1: 嗯哼，
0: 还是我自己的？按照我自己，我才不干呢、欸，我干嘛呀？对不对呀、啊？哦，好多人都转做保险啦，对不对？空姐去啦，哈，对不对？等等呢？但是呢，但是呢，就是奇妙了。每一次哭一哭哭，对不对？哎，奇怪了，班还是要上的、哦。好了，然后呢，我在做加护病房护理长的时候，我每第一次啊从美国回来了嘛，哈，冠状动脉绕道手术学好以后啊，
1: 是是，
0: 哎，遇到一个有趣的病人，一个奥利桑贝贝，他是日治教育的 ，OK， 那他以为啊手术结束就是手术成功，在我们加护病房把所有管子都拔掉。
1: 嗯、太危险了，
0: 太危险了，氧气也没进去，什么药都没进去，对不对？可是他就觉得医生告诉他手术成功，他就以为他好了，你知道吗？哇，可是还要插那个管子嘛，靠呼吸器什么，他不肯，护理人员劝他不肯啊。那我就说，奥利桑啊，你开刀是被死还是被挖嘞？你开刀是要死还是要我？他说我被挖啊，隔壁在急救嘛，隔壁床嘛。我说你准备一下，你准，等一下轮到你啊。准备一下，等一下轮到你要急救了。啊，说喂，为什么？国公，你心中都可怜，你心脏好可怜呐、啊。
1: 嗯
0: 哼 ，OK， 他、哦、需要营养啊，需要药帮什么的。所以、哦、你如果不肯接受医疗的话、哦、等一下帮你收尸，跟插灯啊，插回来，他就是我的公公。OK， 所以上帝很幽默。好，所以这个奥利桑呢，好，他就觉得，哎，好像我是他救命恩人呐、啊。
1: 哦、
0: 好，他离开交互病房啊，去病房以后准备要出院嘛，哈，哎，后来又有开始有术后心衰竭的现象，为什么？因为他的呼吸深呼吸量不够，他以前抽烟抽很多的。
1: 哦、
0: OK， 好，那危急的说叫他儿子赶快到 ICU 来找我、
1: 嗯，
0: 我就去了，啊，又看到我了。好，他就叫我救命啊，救命啊、
1: 嗯！
0: 我就告诉他，因为呢，我们要吹球球训练肺部的扩张。伊讲足疼嘞，疼死去嘞，空气足大嘛，哈、嗯，那个肺部扩张扩胸啊，伤口太大太痛了。我跟他说哈，有止痛药，我跟医生再商量一下，但是你一定要训练自己。好、哦，让你肺部，因为你抽老烟枪，你的肺泡很多都已经硬掉了，没有 function 了，所以能够剩下的，你一定要训练它张开来。
1: 是
0: ，anyway， 反正他后来就顺利出院了。出院以后呢，哇，后来他来复诊呢，他就盯上我啦。好、哦，他觉得他回来看看他生命最困苦的时候，好、哦，对不对？他来怀念这个 ICU 的时候嘛，就跟我说：“阿长啊，你结婚没啊？”我就很烦呢、欸，我嫁人啊呢，哈，你嫁人呐、啊？你嫁我什么人啊？我嫁我耶稣，哈，耶稣，有鱼说肉说那有耶稣？我说啊，因为我想信基督教，我嫁好这个神呐、啊，我不想结婚。我看太多那个不好的例子，我对婚姻一点都没有兴趣。好了哈，然后呢，他就叫他儿子来找我，他儿子就很尴尬嘛，哈。他儿子就来跟我说哈，那护理长，我拜托你哦，我每天被骂，你就跟我见个面就好了。我对我爸爸有个交代。我说待着苦，可以，我跟你见个面，见个面就回去了，没事了，对不对？后来，哦、他就是他儿子嘛，去美国受训的时候，有人跟他传福音。他儿子呢回来以后就觉得奇怪了，怎么这个护理长哦？对一个看不见的神啊那么着迷啊，我条件不错啊，为什么看不上我啊？哎，就来问我要来、哎、那个，哎呀，他说一来是爸爸的压力啊什么的，我说你跟我去教会好了。

0: 所以他就跟我去台北林良堂、
1: 嗯、
0: 那时候有一个社青团契、
1: 嗯、
0: 我先生就信主了，
1: 是，
0: 所以两个人有没有相同的信仰很重要、
1: 嗯、
0: 第二个我公公本身做过病人、
1: 哦、
0: 所以他知道 ICU 护理人员的重要、
1: 哦、OK,
0: okay?所以上帝很幽默 ，OK， 好，再来，我先生呢跟我婆婆都经历过，他们是家属嘛，对不对？经历过那个样子，所以他们认为加护病房的护理人员很重要，OK， 好，所以呢，我结婚前我就讲我没有办法很多时间照顾什么嘛，哈，那我公公婆婆呢，我婆婆很听我公公的，
1: 哦，
0: 我公公就觉得你根本是国宝。哦，然后我跟他想说，我根本顾不到家里嘛，对不对？哈，
1: 公公疼很重要。
0: 对，
1: 我跟你讲，对那个婆媳问题也
0: 对，还有先生，先生、
1: 嗯、
0: 对不对、嗯？先生也看重肯定我们的工作价值。
1: OK，OK，
0: 所以呢，我那么长的时间，地震的时候一有什么问题，我就要出勤。都要出来
1: 对,、啊、
0: 对不对？可是呢我呢为他们祷告，然后他们那时候只有我先生信主嘛，我公婆还没有信主嘛，
1: 齁，
0: 结果呢哇我公公呢就会紧张了，本夜本然后就可怜呢，夜的病人可怜的惊奇，生命价值的重视，对不对？还有我婆婆本来啊就不太接电话，你知道吗？齁，我这个做护理部主任护理主管电话很多嘛，
1: 是、啊、
0: 对不对？有一次有一个不晓得是什么晚上很晚打来，有一个病人、
1: 嗯
0: 欸、的家属要自杀、
1: 哦、
0: 很晚，那时候我怀孕了肚子大了，我婆婆就很不高兴嘛、哦、那已经睡觉了、哦欸、好像是半夜我忘了几点，过了十二点的样子，我就很不高兴嘛，对不对、哦、附近点位啦、哦、我先跟我说、欸、电话、哦、就接了，哇原来是这个，怎么办？我叫我先生开车送我去医院，劝这个病人的家属，好、哦、这样子嘛。后来回来我就想怎么办啊，这个怎么办啊，这媳妇嫁进来那个，我后来神给我智慧，妈妈都想你呢，那个人好卡在一卡来电话你接到啊，那不一死去啊呢，妈妈你救一个人呢，我婆婆那时候还没有信主啊，阿弥陀佛。一个电话救他、哦、对不对？所以他后来认为啊，对不对？我们就肯定他妈妈，你看每一通电话会这时候打来一定很重要啊，对不对、
1: 嗯嗯嗯
0: 哦、你多么重要，妈妈多谢你啦，好家仔、哦哦、你做贴心没有、哦、所以我公婆就认为哇我们在帮媳妇做一个生命里面的重要的生命工程。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到知心人语，我是陈伟。延续我们对于施富金教授他的邀请哦，施教授他曾经在台大医院担任护理部的副主任，也曾任北医附一的护理部主任。常常大家都说女性最重要的生命工程是神圣的母职，
1: 对，没错。
0: 你这么忙，你看你挺着大肚子，
1: 对，
0: 而且那时候老一辈对于怀孕的孕妇常常

0: 说你躺着，你安胎，
1: 对啊，
0: 你不要有压力哦，
1: 对对 对, 对，是不是啊？
0: 你还那个护理部主任呢、啊？听众朋友，那个您千万不要觉得，因为有时候我们讲主任，主任，您知道其实这个护理部主任可是撑起医院半边天。因为听众朋友，我要跟大家讲说，我们的这个医疗产业，因为有所谓的法规里面的医病比，就是说多少你要开多少病床是取决于你有招得到多少的护理师，所以
1: 否则要关床哦，
0: 否则要关床的，那个医院的规模没办法大的。那你知道护理部他这一个我可以说是娘子军哦，当然现在两性平权啊，这个军队这个人数很多的最高的主管就是主任，不是督导或者是阿长，是主任。对不起，所以我要请教您，
1: 啊、
0: 对那个
1: 对、啊、
0: 那个真的
1: 是
0: 责任扛身上。
1: 是不
0: 是
1: 哦、对呀、啊，所以呢，你看在这个情况之下哈、哦，那因为嘛，就是有这种加护病房训练的，又去美国受训的，对不对？好、哦，又有台大呢，那时候教育部又要求台大要成立硕士班跟博士班。OK，、那我呢那时候。是回去我在临床七年嘛才转教学嘛，所以呢以前是什么表现最好的就留在学校当助教了，早期了，
0: 是啊是啊，
1: 对不对、
0: 啊、
1: 那我们在医院久了以后才回来的，那所以有一些是我的学妹嘛，可是她已经是什么样讲师嘛或资深的助教了嘛，对不对？
0: 是，
1: 或者是有一些是自己的老师嘛，孩子小嘛，谁要出国呀？我就被迫要出国，好，所以老大刚生下来一个多月，我就被迫要出国了，那怎么办呢？好，台大医院以及台大护理系两边不准我辞职，你就是要去，好，那怎么办呢？只好跟公公婆婆讲嘛，难得宝贝回来洗净了，人家不给我们辞职啊，对不对？我婆婆说我够要求哦，我呀，那就是你只要顺服。好，你提出来我很合理嘛，我生完孩子我要照顾我嘛，我要辞职嘛，对不对？不给辞职嘛，好，我就求上帝啊你开路嘛，这样子，哎，奇妙的，我公公婆婆啊一天到晚跑日本啊，哎，他有好朋友一个社长，老社长就问他呢，哎啊，这个媳妇现在怎么样了？他说啊，头很痛哎，我们头很痛哎，哈，孩子生下来就在家里面做那个就好嘛，做妈妈就好嘛，对不对？不要上班了嘛，哈，可是不给人家辞职啊，又让他出国啊。结果那日本社长说什么？他不是老师吗？我公公说是啊，老师当然要出国啊，当然要受训啊，哦，因为那个日本社长哦，曾经来参加我们婚礼嘛，哈，而且那时候在台大当护理长，当什么是不得了的嘛，
0: 是是，
1: 对，他们很看重，
0: 现在也是，您客气，
1: 对对对，是不是啊？哈，所以就鼓励我公公嘛，孩子不是还小吗？就让他去吧。哎，我公公回来哦，想想说，哎呀。这个下介绍说要去哈，那哎，我公公平常很听我婆婆的，你知道吗？可是这个事情上面呢、啊，他就很有趣了。我婆婆在 complain， 我公公说：“你有台湾帮你录啊？你有念台北语吗？你有念台湾？我们这媳妇都帮我们念了，我们要成全他。” OK 哦，所以呢，孩子呢啊，就留下来啊，比如说我自己的娘家，对不对？还有呢，公婆后面有找保姆，
0: 哈、哦，
1: 对不对？哈啊，先生也觉得，他也知道没办法呀，对不对？所以还是要后盾的。好，那重点是什么？我们要对家人好。
0: OK。
1: 对不对？家人生病，我们尽心尽意的。
0: Okay.
1: 而且我们在医院里面，家人生病，对我们来讲，给床照顾很方便，有安全感。而且不止这样，还有亲戚朋友，对不对？两边的
0: 听众朋友，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就是我非常多的朋友是服务公职，那个服务公职现在大家都不稀罕了，比较稀罕的是做立委，然后还有就是也然后平常为什么做立委的很稀罕？就是。哎，病床现在很难求哎、欸，
1: 对呀、啊，一床难求啊！
0: 我跟你讲，动不动就是拜托拜托，一定是那个台大的哪位名医的哪一个病床，
1: 啊、
0: 拜托拜托帮忙瞧一下，很急呀、
1: 啊！对、啊，
0: 我跟你讲，
1: 是不是啊？
0: 你突然一讲、啊，我突然觉得，
1: 所以三姑六婆什么要求？
0: 我跟你讲要求，然后但可能你公公就会觉得哦，
1: 对
0: 呀、
1: 啊，做饼住哎，
0: 这几年你做饼住、
1: 啊、，OK， 是不是啊？哈，而且他有什么健康问题什么什么之类的，我们就非常 available，right？ 是不是？而且就是台大， yeah, yeah, yeah. 是不是？ Yeah. 哦，而且一些亲戚朋友的南部人，因为我们找成大。找奇美，找哪里，对不对？因为我们平常就有在关心人家嘛。哎、欸，阿长啊，哎、欸，那

0: 边的那个高一的护理部主任，拜托、啊、我的三姑啊六婆啊，是不是？所以他变成什么一个家族的资产。
1: 我跟你说真的，
0: 对不对？哦，然后呢，因为最怕的就是生病啦，
1: 是是是是，
0: 对不对？
1: 好汉就怕病来磨啦，
0: 对对对，或者是他呢，他突然出了一个大的问题嘛，好、哦，然后呢被送到哪里去，他不知道对不对嘛，是不是？所以我们平常就是 social support 里面包括家庭的里面。
1: Okay.
0: 对，所以婆婆也有她的 social support system， 她跟那些人 complain， 那些人说 get ok， 去帮我们学习，对不对？是不是啊？因为你平常不理人家，人家就不鸟你，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是是，而且呢，像有一些问题总是会 consultation， right？
1: 是， 是，
0: 是不是？
1: 是， 是， 是，
0: 对呀、啊，啊，你又本着最好的知识、教导、安慰、劝勉。
1: 是， 是，
0: 所以这些亲戚就觉得啊、哦，有一个多好啊、
1: 哦，
0: 而且又是台大老师，
1: 是是是是，
0: 台大医院的临床的什么什么的，
1: 是是是是，
0: 对不对？所以变成家族之光啊，对不对？不仅是国光号啊，还变家辉啊，
1: 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所以呢，哈、哦。像这个问题还有公公生病婆婆生病，哎，我们在医院里面照顾，对不对？还有他们呢，同事就说阿伯阿姆对他很贴心，好，你平常你没有那个这个 affiliation 谁鸟你啊，
1: 是是，
0: 他觉得住院很光荣，他不会害怕，对不对？给他最好的医疗，
1: 对对对，
0: 而且他称赞你媳妇很有爱心，很会教导人哦，他觉得他一直往他脸上贴金啊，所以他觉得跟我们的成就有分
1: OK
0: right， 是不是、
1: oh，
0: 是不是好啊？孩子慢慢大了，是不是好啊？我们会聊啊，哎呀哥哥弟弟，我今天哦，病人急救没有回来耶，妈妈好难过，有时候讲到就哭了耶，好、哦，所以跟孩子也聊这个事情啊，为什么我们都进什么样的？可是什么家属今天啊拿了12颗鸡蛋丢我们呢？哈、哦、哈、哦，然后呢怎么办？他说怎么可以这样？妈妈你都这么辛苦，他凭什么丢你？我说对啊，你们告诉我为什么这样子？好、哦，为什么这样子？哈、哦、啊，然后他说丢谁啊？要丢我们谁啊？然后呢，我儿子就说妈妈，你是不是站到前面去啊？我说对啊，哦，哎，无形中我的孩子就。跟我成为朋友，好、哦，今天要出去，因为今天有一个很大的刀、欸，哎，弟弟哥哥来祷告祷告。我每天睡，我两个儿子睡在一个房间，我每天睡觉前一定跪在床尾为他们祷告，不管我几点回来，我都会跪在床尾为他们祷祝福祷告。所以两个孩子从小就知道，这个母亲每天一定跪下来为他们祷告。OK， 我要去救灾什么什么出去呢？来按手在妈妈头上为妈妈祝福，为团队祝福，所以他们就习惯我的出去回来，有时候那个器官移植嘛，回来或者是危险的救灾，有时候回来妈妈哦，你带器官回来了，代表我活着回来，你知道吗？哦，所以我的孩子从小知道这妈妈的职业，可是妈妈一样爱我们
1: 哦。OK，
0: 好，那他生病也不用怕。
1: 是， 是是，
0: 对不对？很多人怕他生病就吓得要死要活的嘛，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可是他不用怕，
1: 是是，
0: 为什么？他有安全感，
1: 呵呵呵呵，哦，
0: 对不对？
1: 了解了解，
0: 所以就是家庭，是的，而且我很重视哦，呵呵呵，我不是为了这个工作整个家都不要管，都不要什么，不是不是的。
1: Okay.
0: 我在医院忙的时候，我就为我家人祷告，我先祷告，为公婆祷告，为父母亲祷告，为什么什么祷告，求主祝福他们，主啊主啊主啊，替我照顾他们，他们对我多好啊，主啊你要替我报答我公公婆婆，类似像这样子，有空说开着车子带着老人家 window shopping。好，安慰什么什么之类的，尊荣他们。OK， 所以呢，谁没有工作的困难？
1: 是， 是， 是，
0: 哪一个行业没有委屈？
1: 是是是。
0: 可是呢，有没有价值？
1: 是是，
0: 对不对？所以谁没有血汗？
1: 是是是。
0: 但是这个有没有价值？你的价值有没有被看见？有没有被支持？
1: 了解。

0: 继续回到知心人语，我是陈伟。好，师傅金教授哦，他除了是教授、院长、护理部主任，然后学会的理事长或者是学术主委之外呢，其实他还有一个身份是牧师。他曾经担任路加传道会的总干事、合一基督教会的牧师、贵格会华美堂的主责牧师，而他现任是中华基督教三重好邻居浸信会的兼任牧师。但是我问一个蛮实际的议题哦，有时候我们都那个开玩笑说啊，那个牧师最缺爱心，医护最缺健康，意思是说，因为牧师不断在付出爱心，然后医护其实是用，特别是急重症的，用燃烧自己的健康来跟死神拔河，
1: 是
0: 所以。您如何保持自己的身心灵健康啊？
1: 这个、真的
0: 而且您还是高压哎、欸。
1: 是啊，那你看我现在66岁，长得这么年轻美貌，
0: 他一点都不会历经沧桑，不会的。
1: 我又很喜乐啊 ，OK 哈、哦，感谢主啊！我不是吃很多防腐剂哦。
0: 如何那个就是
1: 调试
0: 排挤压力的，
1: 对
0: 排对调试。
1: 哎，我觉得啊，就是说，因为呢。我原来是一个说话口疾的，对不对？我之前有讲过嘛，学习也不是那么强的人嘛，对不 对,
0: 对，
1: 所以就知道我什么料嘛，现在知道自己什么料嘛。好，那临床里面不是要很 smart 的人呢，要一个肯在那里、一起看问题面对以及走路的人一起摸索出来的人呢。
0: OK
1: 临床不是需要医生做 X 光机耶，不是耶，不是把你照出来你的问题然后丢了就跑耶，不是耶，人要的是什么样 health 过程是 caring 对不对？好，器官有 physical function 嘛，
0: 是
1: 对不对？还要有什么，我就要认识我为什么会得这个病啊，认知学习要吧，
0: 是
1: 对不对？再来呢，我不能一个人，我还需要人家照顾我social support、还有呢、哎呀我怎么会得了癌症啊、心情低落嘛、再来是癌症等于死亡不见得吧、对不对？现在很多治疗可以用呢、高血压等于做主嘛，不见得吧，怎么与它共存、become a better self、对不对、那像这个的话就需要有一个 hope
0: 好、
1: 而不是呢像以前讲的玻璃瓦

0: 娃娃嘛，不准人家讲你负面的什么什么的，人就是有限制的，是有限的人生的，身体器官本来就会老化的，对不对？所以呢要接受这个过程嘛，那所以我们要懂得珍惜嘛，因为是一个基督徒又是一个牧师嘛，你找不到第二个小伟耶，找不到第二个师父金耶，所以每个独一无二耶，
1: 了解，
0: 这就是价值嘛。OK， 那上帝给我的身体健康，我要管理。
1: 是， 是，
0: 上帝要我在世上做良善忠心的好管家。
1: 是是，
0: 包括管理我的身体健康，管理我的情绪，
1: 是
0: 管理我的家庭，
1: 是，
0: 对不对？管理我的时间运用。哎，
1: 好，
0: 那我尽我所能，然后求他帮助嘛。
1: 是是，
0: 对不对？
1: 是，
0: 求他恩上加恩嘛，对不对？那尽我所能做不到，上帝啊怎么办？像个朋友一样嘛，好，向神感恩，为人祝福。
1: 是，
0: 向神感恩，为人祝福。
1: 是，是，
0: 今天 COVID 这么严重，我们还能够这样子的讲话，很多人喘到不行了，对不对？好，为人祝福不是计算人家的错，为他祝福。上帝，我们能做的到这里，我求你补上我们看不到做不到的地方。 OK， 这样子才叫做一个真正的信靠交托嘛，而不是什么都是我，这个人病人的好是我，这个人病人不好是我，那早就压垮了，对不对？什么都是我不行啊。所以就是觉得说，第一个个人的认知的里面了解自己的 limitation， 以及要依靠神。第二个要有 social support。第三个，我自己这个信仰对我来讲，上帝是我的良朋密友，是我力量的来源。那我常常感谢他，透过他怎么样来也为别人带进祝福。所以这个会带进我盼望跟喜乐。
1: 是是，
0: 好，喜乐的心是个良药耶。好，我看到这个疾病
1: 是
0: 怎么这么可怜，哎呦，这个 hopeless 的，这个病人无效医疗了，不用管他了。
1: 是是，
0: 还是说在他有限的时间的当中，怎么样帮助他安度最后的人生，代表最后日子里面代表和解祝福，甚至使他的灵魂回到天家，
1: 是
0: 无憾而终。所以我们就开始所谓的预立遗嘱，开始所谓的生前告别，是这样子来的。
1: 是，是，
0: 我们那时候还，我还早期啊，在病人哈，有一些病人可以沟通嘛哈，我都在小夜的时候嘛哈，哎，施老师你怎么还没走啊？我说对啊，好累啊，我坐你旁边好不好？他说好啊，坐一下。我说哈，李妈妈，好，我照顾你这类病人哈，
1: 是
0: 哦，我的经验哈，你听听看好不好？
1: 呵呵，
0: 我们尽力照顾你，你也很努力，
1: 是，
0: 但是现在医疗还是有限呢，有可能再过不多时候你的精神会不好了，意识会越来越不清楚了，你有没有一定要交代的事情？
1: 是是，
0: 好，然后呢我那时候用卡带，好，我说你有没有话留给你那个媳妇，
1: 是
0: 因为呢儿子车祸死了，剩下媳妇，媳妇有个姨父子，可是这个婆婆人生也剩不多的时间了，你要不要留下重要的话鼓励你这个媳妇，跟你这个还没有出世的孙子，讲讲话好不好？卡带嘛，我说你自己找个时间，你叫他写很困难呐、你就讲几句话嘛。
1: 是，
0: 他说他讲什么、讲什么、我说、如果是我啦、如果是我啦、我会谢谢他愿意嫁给我儿子、叫他想想他人生幸福的时光、还有呢、我这个如果我、我会谢谢他作为我的媳妇、还有怀孕啊、这当中有没有你觉得很棒的要祝福他，他很勇敢很好的事情，
1: 是，
0: 你讲出来肯定他。再来、有没有什么你要提醒他的、想提醒他、跟娘家要怎么样啦，或者是什么什么之类的，这样子、这样子、类似。还有、你有没有另外一句要留给你先生、好，或者你曾经觉得遗憾的人、OK， 好， 那有的病人呢，慢慢累积。

0: 慢慢累积，所以会在他转为 coma 昏迷之前，
1: 是
0: 我留着。
1: 是
0: 有的他同意我寄，有的不是，结束我告诉他我帮你办一个追思礼拜，在我们医院的太平间，
1: 是是，
0: 我播放家属哭成一团，
1: 嗯哼嗯哼，
0: 那我替病人讲他多么的勇敢，
1: 是
0: 好转为珍惜感谢这个婆婆，
1: 是
0: 什么什么家属反而得到疗愈，
1: 嗯哼嗯哼，
0: 好，而且这个一听再听，
1: 嗯哼嗯哼，
0: 成为力量，
1: 嗯，
0: 成为恩典，
1: 嗯哼嗯哼，
0: 好。类似像这样子，
1: 嗯哼，
0: 哦，那有的是早期有些明信片，
1: 嗯，
0: 哎之类的，
1: 嗯哼哼，
0: 那有的没有办法，我就用像谈话的方式，以前卡带嘛，哈，
1: 嗯哼哼，
0: 哦，这样用一个对话的方式，他同意，哎，那不来就录掉，哎，有时候可以洗掉嘛，
1: 是，
0: 这样类似这样，我以前做很多，欸，
1: 是是是，嗯，
0: 哦，很多家属后来成为我们的志工，
1: 哦，是是，
0: 回来看看，
1: 是，
0: 哦，他最。关键生命中最珍贵的人走之前留下的祝福的地方，所以医院不是痛苦诀别的地方耶，
1: 嗯哼嗯哼，
0: 他会有力量，
1: 是
0: 那有的是信耶稣了，
1: 是，
0: 哦，我的时候那时候早期嘛，还有在拍，有没有，在床上帮他受洗的，
1: 对对对，
0: 有没有录下来，哦，给他很大的盼望，
1: 是
0: 他将来也要去找他妈妈，
1: 是，哦，
0: 他有话来不及跟妈妈讲，
1: 是
0: 他在耶稣那边等等等等类似的，
1: 嗯嗯嗯，
0: 总了永生的福分，
1: 是是，听众朋友，我觉得，刚刚就是师父金牧师所提到的这些，其实是，师父金牧师他在做的这一件事情啊，其实是一个跨越生死的情书啦，嘿，对对，有时候我们不要把遗嘱就想成他好像就是大家在谈财产怎么分，事实上他传达的就是跨越生死的情书，不过其实我从里面听到了几个蛮重要的议题哦，那就是事实上也是师牧师师教授师院长他在过去其实快五十年很努力其实在推动的，这里面包含了第一个叫做护理伦理，因为听众朋友其实这个师牧师他曾经担任了美国指标教科书的中译版，
0: 嗯，
1: 那个是叫做最新护理伦理伦理两难与实务应用，嗯，这本这个教科书的中译版的总编辑，
0: 嗯嗯，
1: 而他其实也首开了国内的灵性护理，
0: 嗯，
1: 还有整全照护的系统化的课程以及教科书，
0: 嗯，
1: 那听众朋友您千万不要听到我在这边讲这些，
0: 嗯，
1: 就在讲说啊那个不就是医学的学生他们所谓的那种睡觉吃便当的营养学分吗，
0: 嗯嗯，
1: 然后那个听众朋友其实我刚刚所说的这些事情其实都关乎您我现在其实都在面对我们就是都在看到了一些世界上面的头条哦，就例如说我随便举几个例子，就例如说哎这个病人或者是母婴的自主权，哎这个病人他有没有我们是不是要把他不久于世来告诉他，让他自己知道
0: 病情告知
1: 呀？病情告知，因为很多这个现场大家都会说，你不要告诉我爸爸，你不要告诉我妈妈啦，让他们就是无忧无虑的这样子啦。
0: 嗯，
1: 那我刚刚还讲到，就是可能就是母与婴之间那个，大家看到我们2022年那个美国堕胎的事件的这个罗素维德案，
0: 嗯嗯嗯，
1: 那一派是支持选择嘛，
0: 嗯，
1: 这个大概是女权运动，
0: 嗯嗯，
1: 那另外支持生命的这个传统价值派的这个保守派，
0: 嗯，
1: 他们彼此交锋，
0: 嗯，
1: 又例如说其实在2020年的这个诺贝尔这个桂冠给了这个基因编辑的这一项医疗工程，
0: 嗯，
1: 但是我们也看到在他的前2-3年就是基因编辑婴儿这个一个中国大陆的科学家所做的这件事，他做所谓的在实验室里面基因编辑把这个婴儿的艾滋病这一段基因给剪掉，但是这一个人是锒铛入狱哦，所以这里面其实有牵涉到很多，就是其实是我们的神学以及我们的医护的这个医学上面的某种程度，可能已经不是对话，可能是叫做冲突。好的，节目又来到尾声了。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静慧制作主持的前线 Moneyline。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前线，跟着金辉一起来关心民生经济的大小事情。在上一个礼拜我邀请到我的好朋友那他之前呢其实是报社周刊月刊的这个采访记者，也是撰述委员那目前呢他自己是自由撰稿人其实呢可能大家听到他的名字都会觉得很熟悉，对不对？对，因为可能呢以前你看到有很多关于这个理财的文章都是出自他的手笔让我们先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洪佩玲小姐。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佩玲。
0: 佩玲其实我们上个礼拜有跟听众朋友分享了很多这个理财的迷思可是呢其实我也想问一下，就有听众朋友问说我现在我都没有什么钱我也没存到什么钱，那我有需要理财吗？
1: 对，我常常旁边也是会常听到说我没有钱可以理财，然后我觉得很多人的观念就是有钱才要理财，没钱都不要谈。可是很多人就觉得理财是有钱人的事情，穷人只要想办法赚钱，求温饱都没有时间，哪有金钱跟时间去理财。可是我觉得其实理财应该是说它不见得是，应该是说我应该会提到是说理财它有时候其实是会世袭，就是你贫穷又会感觉会世袭，就是会有一个，我觉得理财它不见得是大人事，其实理财它很多也是小朋友，也不是说小朋友，应该是说年轻的时候就要开始要去理财。像我印象中，我们有时候会去到学校的社团里面，有一些投资理财的一个的社团里面，其实很多现在我们听到很多年轻人，他可能在大学里面他就有接触过这样的社团，然后接触到投资的一个领域，他就已经有慢慢在规划自己在怎么样去，有的人甚至会去打工作为他的一个想要进入这个领域里面先去了解这一块，然后再去做投资里可能进入股市还是比特币也有。我其实周边很多年轻人他会觉得那我从比特币开始，可是他前提是他真的有在做功课。可是我还是会觉得说回到一个原点，说你其实应该是先踏入投资理财，不要再认为说理财是有钱人的事，有钱才理财，然后也不要再觉得说理财是大人的事，跟我小朋友，我觉得现在很多就是理财教育是会从小扎根开始，所以我们也有时候有一些很多金融机构他也会觉得说我可能是去宣导一些财商教育。像我有认识一个妈妈，她可能是我之前采访的，她可能很小就帮她小孩子每年的压岁钱去买基金买什么去让他定期定额。然后女儿后来毕业后什么要结婚，说他妈妈已经还发现他妈妈帮他做了投资定期定额，把压岁钱去帮他做一个资产配置，可能去投资理财。他结婚的时候他就马上可以有一笔资金去买一个房子，然后就进入婚姻这个阶段。所以我觉得其实很多的教育其实就从小就会开始，会觉得投资理财这一块教育是从小就开始要培养他。那我们其实在采访的过程里面，如果父母的他的理财观里面其实还不错的话，其实很多对于小孩子的从小的理财观也会多少有一个印象。那我们其实也会提到一个说理财之外话，我们其实也会提到很多人就觉得那我没有钱是不是要，我都已经感觉负债，那真的是负债就不能理财了吗？所以我们这边也其实会提到一个说理财的重要性。
0: 对，其实刚才佩玲提到的我们都会很羡慕说哇你看他出生在这个含着金汤匙出生，或是说你看他就是有一个好爸爸好妈妈，对不对？
1: 对，
0: 从小就帮他投资，哇所以你看他可以这个结婚的时候哇竟然就已经有房子的投期款，好，或是甚至可能可以就买了一栋房子，就没有这个房贷的压力，有时候真的会很羡慕。但我觉得其实佩玲刚刚提到一个重点，就是说理财有时候其实它

0: 就是一个观念，一个态度，一个想法，
1: 对，
0: 并不是说我真的有需要很多钱所以我才要理财。而且我觉得在现在世代当中，很多时候啊，其实可能刚开始不但没有存款可以理财，可能像刚佩玲提到的，如果今天我有负债那怎么办，这个也可以理吗？
1: 对，很多人就觉得，像我有周边有一些人，他会觉得说，我大学我学生时代的一个学贷是用，等我毕业后就有一个债款，那我都背负债务的话，我还能够理财吗？这是很多背债族他的一个心声，他可能就觉得他就是负债，我怎么去理财？其实很多人都是还是会希望说，我如何透过投资理财，我让我的资产是有一个倍数的成长。那如果你一个小资族，你没有，你如果要背债的话，我觉得你可能是有三个原则，我们可能要好好来理清，说如何去兼顾到，即使你已经是背债，那你还是可以兼顾理财跟投资的计划。那首先我们可能会来探讨说，那你要如何要去降低还款的压力，就是你要理债的部分啊，你可能就会觉得我是不是先还高利率的给贷款的部分，因为利率越高表示说你要负担的债务成本越高嘛，所以我们通常会觉得说，那你是不是要先偿还你比较高利率的那个房贷。那还有一个原则就是，你可能会去集中你的还款的日期，可能你债务笔数比较多的话，你可能每个月要还款的天数会比较多，所以我们会尽量集中是说你的还款同一个时间。像有些人他会有一些卡债部分，我们会觉得你还是要集中一个还款的时间，你比较好去管理债务。那还有一个原则就是，我应该要先还小的债务还是还大的？通常你借款金额比较小的话，你利率会比较高，然后借款的金额会比较大的，利率又比较低，所以我们会建议说，你会先去清还那个小额的债款，避免它高利率去加重你的债务部分。所以我们应该是说，你要把利率比较高的部分你先去还。对，
0: 真的耶，其实像刚佩玲提到，很多时候我们根本没有想到那么多。
1: 对，
0: 那但是我就有想到，其实你看刚刚佩玲有讲说，我先把这个利率高的，表示这个利息会比较多嘛，先去把它优先去清偿。那以前我记得早期有一个那个 George America， 就是说你可以借钱来还，比如说或者那时候其实有那个年代有一阵子，其实很多人会跟你讲说，我们这个银行的这个利息比较低，然后呢你先来跟我们这个银行借钱，然后再去把这个高利息的还掉。但后来事实上我发现这样都是不 OK 的啦，你要还款你真的就是好好的还款，不是说又去借钱来还钱，这样其实应该也是比较不好的一个事情。那刚才佩玲其实提到，就是说除了在理财之外啦，我们刚刚提到的是这个债务的部分，但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上一集我们也还来不及请佩玲分享的，很多人当然会希望说，我在投资的时候啊，我是可以有获利，就是说我为什么需要做投资理财，就是希望我的钱是可以慢慢的增加，我的这个财富是可以慢慢增加的嘛。所以这个部分的话，佩玲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建议可以给我们？
1: 我觉得其实不同的族群，你应该要怎么样去把你的资产做一个配置，其实是我们必须要想要去做一个探讨。那我们刚刚有提到一个是说，不管你是负债族还是月光族，其实你的资产配置还是要先去做一个整合。对，那因为像我们负债，我们就觉得你已经负债了，我们刚刚有提到说，你应该要先去怎么样去做好你的负债管理，再来做投资嘛。因为你个人在银行已经有一个现金卡或办卡，去有些人会用以债养债，其实这是你只是会让你的债务去做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我觉得你还是要先去负债族，先去把你刚我们提到那个三个原则先去把它做好嘛。那月光族的部分，我们这边可能会觉得说，你可能这时候你是月光族，可是你还没有沦为是负债一族的时候，你没有眼前的一个及时债务，可是你每个月薪水还是花光光吗？所以你应该没有任何的一个人生风险的一个规划跟财产的风险的规划，你可能就会突然变成一有什么状况，你可能会变成负债一族。所以月光族其实要怎么去让自己重新去做好资产配置，做好理财，其实这也是我觉得大家必须要去考量的部分。

0: 部分。那我们觉得说，我们刚好提到说，啊，你可能会，虽然你现在没有债务，月光族你没有债务，可是你可能会一直在变负债族。所以这边我们其实要探讨的说，你的资产配置其实还是有一个部分要去做好你的保险那一块的一个配置的部分。我们刚刚一直在谈投资理财嘛，其实我就会觉得，欸，其实保险的一个规划其实也是你要做好一个资产配置一个很重要的一环。
1: 其实刚刚佩玲有提到一个就是保险的部分啊，很多人我们会觉得说，哎，我今天我既然要做资产配置，我就是希望可以赚钱嘛。
0: 对，
1: 那感觉保险是一直付钱出去。对，那为什么佩玲会比较建议说我们在做理财规划的时候其实应该也要把保险放进来呢？
0: 对，因为我觉得保险其实因为年轻人有时候你刚出社会，你可能会有比较，有些人甚至会骑摩托车，所以我才会说，因为保险其实是保险有一个是说你越年轻投保它的费率
1: 越便宜嘛，
0: 所以我都会觉得年轻人刚毕业的时候你会依照你的经济能力的状况先去买一些人身的保险，包括医疗险或意外险的时候，那你可能是如果你收入比较少，你可以用定期险的部分，因为它相对多终身险来看，它其实在保险的保费上面会比较便宜一点。那你其实我觉得你先做好这个部分，因为毕竟你骑车，可能你不管你是骑车的机车主，你可能要做强制险跟第三责任保险的部分，那你把它这边你做好一个财产风险的一个保障，那你才有其他的余力。为什么说我们尽量不要月光族，是因为你要规划是包括保险的一个意外险是做好你自己个人风险的保障，那再来你就开始做投资理财。你可能投资理财的部分，你可能就像我们刚刚一开始上一集有提到，你可能可以定期定额去买基金或买存股都可以，不管3000、5000都可以，从小处开始养成你一个累积你资产的一个习惯。那你也可以把你固定的一个什么固定收入之外的加班费、年终奖金，你也可以再另外投入买基金，单笔的也可以，或是买股票。我觉得这是我们一般人常会去忽略的一个资产配置的一个规划。不管你会不会是有计划，是我们常忽略你身边的一个多的闲钱去做另外的一个运用部分。所以这是其实我们上一集我自己很强调是说你自己个人的资产配置一定要从年轻开始要好好去规划，不然你的钱真的是不小心就这样流失
1: 就花掉了。
0: 对，所以我才会觉得你把你的不管是固定收入你要做配置，还是你有一些另外的额外的收入，我觉得都可以去做一个资产的一个调配。
1: 佩玲，你自己是从几岁的时候开始来做这个理财规划？
0: 我其实刚年毕业的时候，我刚毕业的时候，我其实那时候的我嘛还没有接触，马上接触到那个投资理财这一块领域嘛，所以那时候我其实是保险是人情保。可是后来我真的接触到财经领域，我是先从保险跑保险线上来的，就是先跑保险线起家。所以那时候的我其实也是边跑边学才知道说，原来我之前的人情保其实整个资产配置就是反正业务员怎么跟我规划我就怎么保。等到你真的慢慢接触这个领域的时候，你才会觉得因为我还应该帮我自己的保险做一个见证。可是我是随着我的阶段性去做一个调整的部分。对，所以我其实一开始我就是先做好基本的，一定是有一个我可能是医疗险多一点跟意外险，因为刚毕业那时候预算有限，所以那时候我就是尽量以这一块为主这样。对，因为像我后来跑线也是会常遇到，因为我们之前会有读者嘛都会跟我
1: 写信来询问。
0: 对，我们其实在跑写保险线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很认真嘛，就会开始去写得很清楚，然后我以为大家应该有听都应该有看得懂，结果有一天我就觉得，哎，怎么我们客服就说，哎，佩玲有读者写信要来问你问题，然后我就回电给他，结果他就把那个他的几个保险业务员跟他规划的保单建议书，那把不同家的保险公司保单建议书然后就传真给我，然后就叫我帮他选说你觉得我应该要买哪一家买一家保险业务员推荐的保单建议书。那我就会觉得说其实买保险也没有，你真的是要

0: 不能人情报，也不是说人情报不好，我就觉得你还是要慎选你的业务员，他是不是年资够久。我不是要宣传保险好不好，我只是说我从这个读者他给我的保单建议书才知道说，哎，其实我们在写了很多时候，很多人对保险的观念其实还不清楚，所以我们还是会回到说，你为什么要找一个不是人情保，是你要找一个是真的专业保险员，他帮你针对你的需求，然后针对你的不同年龄层的责任去做好你的保险规划。对，所以我其实那时候也是看到那个读者的那个保单建议书，我突然觉得
1: 傻眼吧。
0: 我还没有转向，我还没有要转行做保险业务员的。可是你又觉得说，好像这就是我们的使命，欸，就是你看你写那么多的保险文章，然后可是你还是很多人他其实对保险还是很不太清楚，他到底的是要怎么去买规划嘛。那我们很多人，我每次都跟读者说，你应该是希望买保费最年缴保费最便宜的那个。他说对，所以我就说你其实给我这么多保单建议书，他其实你会想要说选总保费最便宜那个，可是你还是要去看一下你的需求
1: 内容，
0: 对，内容是什么。对，
1: 其实我觉得，现在以前比较不会有这样的概念，以前就像刚刚佩玲讲的，很多时候我们做投资理财，不管是买保险或是可能像之前比如说去银行买基金，那个真的就是人情，因为可能就是因为我都存在这家银行嘛，所以那个银行的行员，或者像之前其实为什么邮局的哈，那个邮局的邮政保险，或是邮局的那个很多人去买短期的，
0: 对，
1: 那就是因为我都在这里哈，这个金融机构，然后我都来这边哈做服务嘛，他来服务我，
0: 对，
1: 所以我就觉得第一个当然就是信任感嘛哈，第二个我就觉得说很方便，但事实上有时候我们可能的确就忽略了说这个是不是我的需要，就是我真正的需要是什么，因为每个人可能其实考量的就点就不一样嘛，哈，对，有的人他可能觉得说我比较需要注重那个我的这个，比如说意外险，像刚刚佩玲提到，我就觉得真的很有同感，好像我们最近就很多那年轻人啊，尤其是小男生，你知道那个骑车都很猛，
0: 对，
1: 就是很快啦。那的确，我们现在其实有时候那个路况，你看像最近那个天气变化很大，突然下个雨或是什么，你就会发现怎么最近那个交通意外事故这么多，
0: 对，
1: 那你就会发现啊，真的原来对他们而言，意外险真的很重要，对不对？
0: 对。
1: 那像我们可能，比如说像我根本就不会骑车，所以我可能都坐大众运输工具，哈，
0: 对啊。
1: 对，所以相对可能我对意外险，当然还是我还是有保基本意外险，我觉得那还是很重要，但我相对我就会觉得好像我对这个医疗险的需求是比较高一点，因为可能我们女生嘛，比较会有一些那个小病小痛，怎么也想说可以去看医生啊什么的，然后我就会比较在意我的医疗险，
0: 对。
1: 然后呢，像我朋友，因为他们家族有那个癌症的遗传史，好，然后又有三高，
0: 对，
1: 所以他就会觉得说他很注重那个癌症险，然后我就发现好像真的每个人对于你的这一个理财在规划的时候，那个需求好像是有些不太一样的耶，
0: 对。那其实你说，其实我们其实每个阶段嘛，就像我们刚刚有提到负债族的一个资产配置跟月光族，然后可能你单身族群跟你有家庭的，其实你在规划上面也都会不一样。那我刚刚会分享是因为我刚入行是先从保险那一块嘛，因为我跑保险线，我就开始先从保险去做一个规划。那到后面我其实有跑基金，我就开始觉得我基金应该要怎么去做规划，我就会因为你自己跑了以后慢慢了解，就会做，也会投入这一块，所以我才会觉得我是循序渐进去做我的资产配置。可是基金其实我之前有访问过几个名人嘛，因为我有做过名人理财部分，其实很多人也是跟我说，我每次都问他说你买哪一档基金，那他可能就跟我说哦，买可能某某银行的基金，我说不是，是金融基，不是你在银行里专那边买的基金。所以我意思说，基金其实很多人可能就会觉得我可能到银行去买，银行理专给你推荐，你就觉得以为是买那一家银行的基金，其实不是。我就会说你是买哪一家，买哪一家的投信哪一档基金。所以我觉得基金的配置它其实管道也不太一样，可能我们最常会接触是跟银行理专去买的话，所以我意思是说，你在买入基金的时候，你真的也是要去了解说你这档基金是全球型。

0: 还是股单一区域型的，都是要去了解，还是你是一个主题式的基金？因为现在基金真的琳琅满目的，所有不同的标的，
1: 啊，
0: 所以我意思说，其实还是会回到是说，你不同的族群，它其实在做资产配置规划不一样，你在选择标的跟投资的模式其实都不太一样。
1: 嗯，真的，其实我觉得重点就是哈，符合我们的最符合我们的规划就是最好的规划，但重点来了，我们又没有那么专业，我怎么知道哪一些最符合我们的规划哈？刚我们其实佩玲跟我们分享到一些就是月光族的部分，其实我们在做资产配的时候可能有需要特别注意的哪一些部分，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节目当中我们再邀请佩玲来跟我们分享其他族群的资产配置。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News Radio， 欢迎回来前线。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自由撰稿人洪佩玲小姐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那因为佩玲自己本身就是非常资深的财经的记者哈，她也采访过非常多知名的这个名人哦，然后呢对产业界也非常的熟悉跟了解哦。刚刚佩玲其实跟我们提到，在不同的族群里面啊，有时候我们在做投资的时候，其实资产配置可能是会不太一样的哈。那我们刚刚其实有提到，就是不管是月光族啊或是负债族哈，以前我们都觉得说我要有很多钱才可以理财，其实这个也是一个错误的迷思哈。对，不管你有没有钱，甚至你有债务也需要学会理财。我现在发现理财好像就是一个技能哈，因为就跟生活很相关
1: 刚刚有谈到是说，像我自己本身是单身族群嘛，我觉得单身族群很多人都跟我说，你一人保全家保，就是你自己保就好了。可是我觉得看似好像你选择最潇洒的一个没有牵挂的族群，可是你其实单身一族，他理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包括你的资产配置也是一个很重要去重新去审视的一个部分。像我自己的部分，我其实刚刚有提到说，我其实人生的保险跟财产的部分跟责任险部分，我其实都是有去做好一个规划。那我其实每个月我有一个定期定额去，不管是基金还是存股的部分，其实也是要让我自己养成一个累积我被动收入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习惯。那我们其实也会把一些奖金，就刚我们提到说，我可能会把这些奖金啊、一些红利啊、什么额外的钱去做一个储蓄之后，然后再去规划有一部分去做一个投资。那我觉得其实当我选择要做单身的时候，我就会酿成一个比较好，希望我自己可以比较好规律的一个投资习惯。那不管是我未来会不会再选择进入家庭，可是我觉得你单身有单身你自己要做好习惯。那你如果可能你是结婚的话，我可能到时候就会规划上面有成就会做一个调整。那如果你已经有可能手上已经有累积一笔资金的话，我不管是不是要进入一个结婚里面，我其实都会针对我自己的生涯去考虑一个购物的一个选择。那我觉得其实还是回到一个说，你资产配置上面，不管是保险还是存款还是基金还是股票房子，这个就是会衡量你自己每一个月的一个资产规划去做一个调整。
0: 嗯，其实单身族群啊，我觉得很多人像我还没结婚嘛哈，那有时候呢你看家人尤其家里的长辈，然后就会讲说，哎，就是因为你没结婚啊，所以你应该要买一个房子，不然你将来住哪里呢，对不对？
1: 对，但房贷压力真的很大。
0: 对，但房贷压力很大，没错。然后另外呢，就有人在讲说，哎，那个因为你还没结婚啊，那你的退休金应该，
1: 对，
0: 因为你退休金现在没有办法靠政府嘛，
1: 对。
0: 然后你就想，人家就一直建议你说，你应该为自己先存退休金啊，
1: 对。
0: 所以在单身族群的时候，是不是就是说，退休金其实会是一个你比较健

0: 提议说他们要先去做规划。
1: 像我其实也是几年前，当我决定说，哎，我也怕自己说会成为，不要成为别人的负担，所以我其实在保险前几年前，我有做好一些保险的失能险的一个规划。然后在我在投资理财上面，其实我也有好做好。像我刚刚不提到是说我其实会做一个基金还是一些存股什么的一个配备，是因为我希望有一点被动收入去做我的退休金的规划，然后加上劳退基金的一个，我可能之前有自己试算大概可以多少，那你就会去衡量说你退休后你希望每个月是有带多少的一个水平，生活水平 的支出的一个预算这样。所以我就会这时候就开始想说，哎，那如果扣掉我劳退基金会领到的每个月多少，然后呢有多少钱是我可以被动收入可以累积起来，这样累加起来的时候，那我就会变成我现在要投入多少钱在我基金跟我的存股的一个被动收入上面的一个调整的一个投资规划，然后才能去对照我退休后希望什么时候退休，然后每个月可以有多少的钱这样。所以这时候就要开始很认真的工作，很认真的赚钱，然后存钱，然后去做一个投资理财规划，才能让我以后退休的时候是一个比较好的比较好保障吧。对，
0: 就可以过我们自己想要过的退休生活，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
1: 对，
0: 不过真的我觉得也还是蛮感谢，至少你看我们在，我觉得我真的觉得我们在台湾好幸福，你看我们又有这一个国民年金的保险，
1: 对，
0: 然后有劳保的劳退，好，就是说你至少如果说你领月退俸啦，那你不一定说，当然不可能像人家说啊，我每个月领个，像以前我们都说，哎，那个军工叫退休啊，每个月可以领个好几万，对不对？
1: 对。
0: 但是我觉得其实我们的这个不管是劳保的月退或者是国民年金月退，至少你一个月退休的时候有一个基本的，有一个基本的钱，基本的生活费，我觉得那个也是一个蛮好的一个保障。然后加上我们台湾还有全民健保，
1: 有啊，我们那因为我周边还蛮多单身的族群，所以我们也会希望说大家一定要先顾好自己，除了身体养好之后，然后呢其实也可以搭，就是你前提要先有做好规划。像我之前我大概十年前吧，我那群单身的朋友就跟我说，你去做一个养生尊的议题，我说干嘛，我说要做什么，他就说反正我们未来规划，我们现在赶快认真赚钱，然后呢等到未来有一天退休的时候，大家就有钱去住在养生村，大家比较有伴这样。然后你可能你现在可以买房也可以不买房，可是前提是一定要先做好投资理财规划，你的资产配置之后，然后可能退休后大家一起有伴去养生村里面去生活，然后可是前提是你要健康要先顾好了。对
0: 对，因为现在很多养生村哦，他是希望你是健康入住，你如果今天生病了可能就没办法住养生村，是要去住这个医疗或是长照的机构了。
1: 而且一群单身族群的去住，应该我也希望大家健康可以有伴着，可以到处玩这样。所以我意思说其实还是一个嘛，你应该把你的健康存折顾好，不管是单身健康族群，可能单身的存折，单身的话你可能要财富的存折要顾好，人脉的存折要顾好，健康的存折要顾好，你设三大要干做好之后，你可是这个前提是你现在就要开始做好你完整的一个配置的部分。
0: 对，所以其实很多时候这个理财规划为什么我们说没有办法马上一蹴可及，就是说你可能还是从年轻的时候，甚至是像我们要做退休规划，你不可能退休才来做就来不及。
1: 我觉得规律的好习惯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规律然后习惯的，
0: 这真的也是很重要。那当然啦，除了单身之外哦，其实有很多人就是有家庭。
1: 对。
0: 但是对于很多有家庭的人来讲，我觉得他们现在就是我们在讲这个三明治族群。
1: 嗯，
0: 我就觉得哇，看我朋友他们这样也是很辛苦，尤其是孩子还很小的时候，那他上有长辈，然后下又有这个年幼的孩子，所以对他们而言，虽然我们觉得说，哎，他们那个收入是很不错，但他们也会常常complain 说其实他们也没有办法存到什么钱。
1: 哦，对，因为我们周边也会遇到一些什么，跟就像讲金慧刚刚提到的三明治族群，我们就可能有家庭有 眷属就不能像单身族群就一人保持全家保那种关系，可是你这时候更要做

0: 周全跟缜密的一个家庭理财规划。所以我们觉得家庭应该要理财呢，应该是说，首先我会提到一个建议，说你家庭成员的基本的人身保险，包括医疗险，一定要先做充足。那你家庭的，不管是你有汽车啊、房屋啊，什么基本的一些财产险跟责任险，也都要去做好一个齐全。然后你每个月其实还是可以去做好你的投资基金，可能多少还是有一点点坑，包括你要帮小孩子规划教育基金，还是你自己的退休金，你每个月还是一样要做好它基本的一个规划，不管多少还是要做，让它有一个稳定的长期的一个稳定的收益，就是报酬率的部分。那再来的部分就是说，你如何把你的，刚我们有提到，就是说你怎么把你的固定家庭成员，你可能不管你跟老公还是老婆里面的一个固定的红利还年终奖金，可以做一个规划的部分。其实这个跟我们当单身的里面提到的是一样的。那如果你有刚开始，你可能有些人他现在可能还买不起房子，他可租房子的时候，那你应该怎么去在租房子没有自己的规划，你要怎么样提供小孩一个稳定的成长，那作为他你也自己要准备一个购物基金吗？那再来的部分就是说，你家庭成员的一个理财规划，你家族成员之后你一个理财目标，包括你要换车换屋什么，准备缴你资金筹备那个退休金里面，这个都要考量在你的资产配置里面。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可能会提到说，我们刚刚提到嘛，就是保险、存款、基金、股票。我觉得家庭跟成员不一样，原因是因为单身，当然你会面临到你可能上有父母，可能底下是因为你没有小孩。可是家庭成员就会变，我常常跟我之前做一个长照议题，我其实就有点感触是，当你夫妻结婚后，你可能双方都有父母，其中有一个父母如果有一个需要到长照的时候，以及这个家庭你就会开始面临到整个可能会有很多的额外的支出，其实这我们必须要去考量的。因为我周边也是，像我之前有在做一些长照议题，如果家里有可能有一个需要长照，可能通常是老婆那一块出来帮忙照顾，他就不会想要让小孩去帮忙出来，然后小孩就让他可能去认真赚钱。因为像我之前有做过失智症的议题，然后我可能去访问一些失智症的患者，他照顾他通常就是老婆嘛，然后我就问他说，那可能照顾者这边真的压力很大，那他也是想说，不然他小孩子可能要，他儿子可能要上班，那你不可能叫他媳妇来帮忙照顾，他媳妇也要上班。所以我觉得其实长照问题也是我们台湾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需要考量的。那当然不是说单身族群就不会遇到说父母什么年纪大的问题，我觉得为什么说要做好资产配置，是因为你可能面临到父母年纪都大了，那到时候如果需要一些额外的费用，其实也是会造成家里经济负担很重要因素。那除了自己把身体顾好不要造成拖累的话，我觉得其实都要有一些额外的一个风险要去做一个考量。
1: 嗯，真的，其实有时候哈，我觉得我们自己哈是需要先去做规划，就是说，不管你的年纪到几岁，当然越年轻的时候，你先去为你自己的未来做规划，我觉得那相对是比较好的嘛，因为我们都知道那个时间成本的概念哈，就不管是比如说，你看像佩玲也一直提醒我们一个，就是风险规划、风险管理，好，不管是投保的部分或是什么，你越早做，当然它的成本是越低就越便宜嘛，但等到你已经时间已经快要退休了，然后或者是说，哎，我已经年纪越来越大，那个保费跟你要存的钱，因为你那个时间就压缩了嘛，所以相对对我们来讲那个负担其实是会比较大的。对，所以我觉得其实无论几岁啦哈，但是呢，当我们在不管你现在是身处在哪一个阶段哈，那个这个理财规划其实都是早做，一定是会对我们自己是比较好。
0: 对，
1: 那只是我们怎么样有这个智慧哈，来做好的一个资产的一个规划哈。那当然其实分散风险一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哈，但重点是呢，有做总比没做好，
0: 对
1: 不对？
0: 真的。其实我们自己在做早期在做媒体的时候，我们其实采访很多的案例嘛，其实你自己在做的时候，你其实真的蛮感触蛮深。像我其实我之前

0: 直对于为什么说我刚刚提到养生村的部分，是因为单身族群可能有家庭，搞不好他也需要，未来有可能会送到那边。可是我意思是说，你其实不管你在做养生村还是在做长照的议题，我觉得那个都是一个风险的，必须要去承担，因为那就是一个责任。
1: 嗯嗯，真的。所以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

0: 解，就是帮助我们其实可以在做我们自己规划的时候呢，哎，我们可以有更多的一些资讯，好，然后当然也许我们也可以找到这些专业的人士来帮助我们。那最后佩玲有什么要再提醒我们的吗？
1: 其实我觉得回归投资理财，还是说你一定要有开始你第一步，有改变就是从今天开始，当你踏出第一步的时候，就是你已经给自己重新开始去做好你要走入投资理财这一块。我觉得很多人常常会觉得我只是想，可是我觉得最重要还是你要真的是要走入踏入那第一步，让自己重新不管是做投资理财还是做资产配置，有好的踏入第一步就是一个成功的开始。
0: 真的，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理财不嫌晚啦，就是说重点是你要有跨出那一步，就像刚佩玲提到的，我们要愿意，当你有开始的时候，无论是你从最基本的，我们上一集有分享到，从最开始的我先存钱，我即便一个月只存个5000块、3000块，但事实上呢，就好像我们定期定额的投资一样嘛，你一个月存个3000块，然后呢你一年可能存个36000，你第二年就有一些基本的本钱，
1: 对，
0: 可以来做一些小小的投资了，对不对？
1: 对，
0: 那如果你存个3年下来，哇，你就有10万块以上了，那当然啊，有很多人，我觉得啊，很多年轻人他会想说，我最希望的是我如何可以赶快存到第一桶金。
1: 哦，对
0: 对，
1: 一定要先有第一桶金，才有可能再往第二桶金迈进。
0: 对，但如果你永远都不储蓄，你的第一桶金也绝对不会出现吧？
1: 对，真的，而且我觉得是规律的投资，不管是开始还是说你，而且记得是要持续有规律性的做投资理财习惯，不要说有可能你会觉得，哎，这个月好像可以不用怎么？我觉得还是应该是说。规律性的投资理财习惯是你真的要养成的，对，
0: 嗯，刚刚其实佩玲提到这个规律性的投资理财习惯，我也很有感，为什么？因为就像他其实在今天节目中有分享到嘛，你如果你自己的金钱都没有去做规划，
1: 对，
0: 那你常常会发现真的我的钱都不知道用到哪去了，因为你就会觉得，我手边有钱啊，哇，今天看到这个大折扣，我就觉得好像不买对不起自己，对不
1: 对,
0: 对，有时候就一次就给他下手太重了，
1: 对，
0: 买太多，
1: 而且现在就是手机也可以用行动支付，然后 你会觉得每个月账单才是发现，哇，天啊，因为现在手机这么方便，然后用手机刷卡就可以付钱了，可是你就很率性的每次一直在，
0: 对
1: 对，所以我觉得等到你要收到账单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哇，好像真的是透支太多了这样。
0: 对啊，像最近那个我觉得我们很多这些电商平台也很会促销嘛，哈，什么9月9号啊，1111啊，什么节各种节，然后呢就一直不停的促销，所以可能本来我只是想要买其中一样东西，是真的因为需要买那个东西，哇，看到这个什么节日的促销啊，哈，什么免运券什么，你就不知不觉给他要凑到那个门槛，就买了很多额外的东西，可是实际上
1: 对，
0: 可能根本不需要。
1: 我觉得可以有一个。突然想到一个，其实可以下载手机的那个记账软体，它可以帮你规划你每个月的一个记账，然后哪些的不必要的开支是红透支太多比例太高，那其实也会提醒你说你下个月应该要做好可能规划，因为我们好像以前都会，还记得以前早期会用手用那个自己记账嘛，可现在手机的那个可以做一个记账的一个软体的部分，我觉得其实也蛮实用的，像我也会鼓励年轻人说，你可以去下载一个软体，然后自己好好的做好记账啊，每个月去看一下你大概花了多少钱，提醒自己不要再透支的，在某一个非必要性的一个支出上面，如果有透支，你其实会提醒你下个月期在这部分可能不要这么率性的支出了。
0: 真的，真的，我觉得我们还是都很需要被提醒啦。
1: 对，我觉得理财真的太多，不管你是存钱，可是你一定要真的要记账，然后再来存钱，对，然后再来进入投资领域，它是一个循序渐进一个规划这样子。
0: 而且其实就像今天佩玲跟我们分享的，当我们已经有基本的储蓄，然后呢你来做这个投资的时候呢，记得可以按照你的需求来做这个资产配置，好，帮助我们在投资上面呢其实是可以有更好的一个成果，然后重点是要持之以恒。我觉得佩玲在提醒我们一个，就是

0: 你要有规律，你需要有持之以恒啦，哈、嗯。那不要说哎，今天很随性，我想到才做啊，没想到就算了，这样也是其实不太好的哦。嗯，好，那今天非常谢谢佩玲，也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从今天开始，无论你以前你是很会理财，还是你觉得哎，我都还不太会，都没关系，重点是跨出那个第一步。
1: 对，
0: 那也谢谢佩玲哦，这两个礼拜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关于投资的，不管是我们一些错误的想法，还是说哎，我们怎么样可以更好的来做我们的投资的部分。那我们就从今天听完节目之后开始呢，听众朋友们也来开始来练习看看哦。不管是呢，你要从储蓄开始，从记账开始哈，或是其实你已经存到了你的半桶金、一桶金，
1: 对，
0: 然后可以来帮他试试看做更好的一个资产配置，来做我们自己人生的每一个阶段不同的理财的规划哈。但是相信呢，当我们跨出第一步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哎，这个会越来越好，因为你会开始看到说，哎，你的财富真的好像感觉就慢慢的累积好，就可以摆脱这个月光族的生活。
1: 是
0: 是，那今天很谢谢佩玲，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前线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

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今天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呢今天一整天都顺心如意哦，而且要祝福您身体健康，祝福您心情愉快，祝福您每一天都心想事成。在爱的生活家节目当中呢，希望呢带着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用爱过生活。谈到这个用爱过生活呢，就让人想到这个爱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定义呢？其实我觉得爱的定义最好的一个定义哦，就是在圣经里面的哦。圣经里面有谈到爱，听众朋友，如果你有印象的话，如果说你也听过这首《爱的真谛》这一首歌的话，哈，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好，这首歌很多人都听过《爱的真谛》，但是其实这首歌的歌词呢，是从圣经来的。爱的真谛呢，这一首歌的歌词呢，就是在圣经里面的一段的圣经的经文。那有人会说，爱是恒久忍耐，恒久忍耐就会想到说，那这样要当受气包吗？其实这个忍耐哈，是耐心的意思啊。爱就是很有耐心。其实忍耐的意思是指耐心的意思哦，这可能是一个翻译的这个关系哦，但其实在原文里面呢，它的真正的意思是爱是要有耐心。所以第一重要的哦，在圣经里面呢，谈到爱的定义哦，第一个就谈到爱是很有耐心，经常的有耐心，爱是总是很有耐心，而且是常常的有爱心，有不是爱心，是耐心啦，耐心哦。所以当我们觉得啊，我们没有耐心的时候，有时候要想一想，其实是不是我对这个人不够有爱呢？如果我真的爱这个人，我会对他是有耐心的。爱是很久的有耐心，又有恩慈啊，恩惠跟慈爱啊。所以呢，就是爱呢，就是你有耐心对待一个人，并且呢，你对他充满了恩典跟慈爱，而且呢，爱是不嫉妒，不会去嫉妒他。所以呢，在这个爱的真谛里面，确实谈到很多跟爱有关的一些定义哦。这些定义呢，我们如果说把它如数家珍的一条一条列出来，你就会发现，其实在圣经里面谈到这个爱的定义是非常的深刻的哈。那其实在家庭当中，我们也会经常要面临到这种考验啊。明明是非常的爱自己的孩子，但是要教养他们的过程当中，却发现孩子呢让我们精疲力竭，孩子呢让我们真的是拿他们没办法啊。所以呢，在上个礼拜呢，梁慧也有跟听众朋友聊到，孩子会让你精疲力竭吗？那梁慧呢也有跟听众朋友聊到，就是我们最近在进行的这一本书啊的一个讨论啊跟导读哦。这本书是《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是正主出版社出版的，由雷洛梅老师跟王琦老师他们一起写的。那梁慧呢，在最近这段时间所分享的跟教养有关的内容呢，都是从他们的书中所摘录出来的，跟听众朋友来做讨论跟分享的。在这本书当中啊，王琦老师呢，他也有谈到了，就是如果孩子总是让我们精疲力竭的话呢，那我们该怎么办呢？他也有谈到呢，就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哦，可以呢，让父母、儿女两边都是双赢的啊，都是双赢的政策。所以呢，在书中呢，就观察到一位道格夫妻，他们的家庭是非常成功的家庭教育的家庭，虽然有十几个孩子哦，可是他家庭里面却井井有序哦，家里面的伦理啊，家里面的整个的这种所谓长幼有序哦，教得非常的好，孩子也很有礼貌，都不会任性乱发脾气哦，还会主动的帮助家庭哦，是怎么教的呢？道格夫妇呢，他们是有一套教孩子的方法的。那么王琦老师跟雷老师呢，他们呢有去观察这个道格夫妻他们家庭的所谓的教育的氛围之后，他们就做了一些整理，将道格夫妇他们对于亲子教养的建议列了十点啊。那这个十点呢，就是呢，王琦老师他们所分享，他们所

归纳出来的十点啊，这也是道格夫妇的对于亲子教养的建议啊。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跟听众朋友再来说一次啊，也是上个礼拜我们所讨论的结论。那这个礼拜呢，我想我们可以再来针对上个礼拜所讨论出来的，孩子总是让我们精疲力竭，那我们该怎么样去做教养呢？不会让孩子把我们累坏了呢？能让他们听话呢？第一个就是花时间和家人在一起，让家庭发挥功能，建立家庭的凝聚力，也就是带领这个家庭，就像带领一个团队一样的，团队需要有共识，团队需要有向心力啊。同样的，家庭也是需要凝聚这种向心力的啊。所以要花时间跟家人在一起，一起吃饭，一起看电视，一起出去玩，一起呢来做一些家庭的活动哈，一起来做家事等等的，就是全家人可以有一些家庭的这种凝聚力向心力的一个时间。那第二个呢，就是道格夫妇的建议，就是建议说家庭要注重纪律，包括生活作息规矩，还有学习孩子，包括孩子们他们需要很明确的规范，很明确的规定来遵循，而且需要无限的耐心来养成孩子注重纪律的习惯。这个有点像是家规咯，家里面的规定是什么，我们家的规定是什么。当我们谈到家规的时候，就会想到校规，有没有？公司也有一些公司的规定啊，学校有学校的规定啊，在团体里面必须需要有规定的，如果没有规定没有纪律的话呢，就会混乱。所以在家庭当中，我们也需要去思考我们家里面有哪一些规定啊，是需要去遵守的。比方说几点一定要去睡觉，或者是规定说在家庭当中每一个人都需要能够老有做家事，都需要分配工作等等之类的。然后是说在家庭里，在家规里面有规定啊，比方说不可以动手打人，类似像这样子的规范规定，每个礼拜要整理一次房间啊，类似像这样子的。孩子的生活作息啊、规矩啊，什么都是可以订立家规的啊。那再来的话呢，第三个道格夫妇的建议呢，就是执行纪律的时候呢，就算孩子生气、发脾气、大吵大闹，但是父母亲必须要保持冷静。因为孩子会挑衅啊，他会说你是个坏妈妈，你是个坏爸爸啊。孩子会说你怎么样的，孩子会攻击父母啊。这个时候呢，父母必须要保持冷静，不能够随着孩子起舞啊，也不能够在那地方动气了啊。因为当我们一旦发脾气之后呢，我们也会跟着孩子一起乱骂，这样子呢，其实就失去了一个建立孩子执行纪律的一个好习惯。当孩子知道他大吵大闹也没有用，父母亲态度非常坚定，父母亲也不会被他们惹生气，父母亲就是很坚定的，你必须做这件事情，你不做是不可以的，就是坚定的要求孩子，但是不需要大吵大闹，不需要谩骂，孩子就知道呢，他没有办法用大吵大闹的方式呢，来达到他耍赖的这个目的啊。这就是第三个，父母亲要冷静啊，要冷静。第四个就是道格夫妇的建议呢，就是要随时留心孩子们的态度还有行为，也就是做父母的要观察孩子的态度和行为，注意他们呢有没有好学的精神，他们愿不愿意学习，以及呢他们呢有没有那种愿意服务别人的心，他们愿意服侍别人，愿意服务别人，他们是不是愿意不断的学习。所以呢他们这个过程当中，父母亲要去观察孩子有没有这样的态度哦，去培养他们，鼓励他们有这样子的去学习的精神，鼓励孩子去服务别人啊，这是第四个。再来第五点呢，道格夫妇的对家长的建议就是说，我们呢要用自己希望被对待的方式去对待家人，希望家里面每一个人都要用温和的语调说话。当然这个前提就是父母亲要做到，父母亲能够做到温和的但是坚定的态度啊，孩子呢他们就知道他们不需要大声

的尖叫谩骂，他们也知道他们耍赖没有用的，因为父母亲会非常的坚持，而且父母亲会非常的温和。所以这是第五个道格夫妇的建议哦，在家里面呢能够不会乱，不会混乱，父母亲要鼓励家里面的孩子们，也就是你希望别人怎么对待你，你就要怎么样对待别人，特别是要温和的语调说话，当然做父母的要做示范咯。再来第六个道格夫妇的建议，就是建议呢要给孩子分配工作，做家事，根据孩子不同的年龄和他们所能够完成的工作，分配家里面适当的责任给他们，分配责任给他们、哦、大的孩子可以照顾小的孩子，然后呢不同年纪的孩子他可以做不同的家事、哦、可能大一点的孩子呢他们就要去除草啦，他们可能就会需要呢做一些比较、家里面大孩子的工作，小小小的孩子呢一两岁两三岁的孩子你可以分配简单的工作给他做，比方说拿个小抹布擦擦桌子啦之类的，或者是呢帮爸爸妈妈把东西放到什么地方去啊，类似这样子当个小帮手啊、哦、在旁边帮忙拿东西之类的，让孩子们呢能够分配到自己的整洁区域，然后家里面的房间自己的房间要自己清扫，或者自己的玩具要自己整理，这些都是可以变成孩子的工作啊。那吃完饭之后要收碗筷，我吃饭前摆碗筷之类的，然后帮助妈妈在厨房的时候需要有人帮手洗菜啊之类的，这些都是可以成为家里面的工作啊。洗衣服现在洗衣服都很简单嘛，就是按钮而已，把衣服丢下去然后按个钮，其实像这样的工作孩子们都是可以去做的啊。那晒衣服收衣服叠衣服之类的啊，有些家庭是用烘衣机不需要晒的，但是再怎么样烘完之后衣服也需要折叠啊，对不对？像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分配工作给孩子做啊。孩子如果从小就习惯劳动的话，对他们是很好的，他们这一辈子都会是一个勤劳的孩子哦，这一辈子他都会勤快的，他从小就习惯工作了啊。那再来呢第七点道格夫妇的建议啊，他们建议什么呢？让孩子呢在家长同意的范围之内练习做一些决定，并且帮助他们学会如何做对的决定。有的时候家长会都帮孩子决定好了一切了、要穿什么衣服，要吃什么饭，或是要干嘛，很多需要去选择的时候家长都帮孩子已经选好了，然后就是直接分配给孩子，孩子就照着父母的安排。但是其实我们应该让孩子小的时候就养成让他们去选择，这种选择是有条件的选择，就是可能给他三样去选择，而不是漫无止境的。比方说如果孩子说我要吃火锅，我一定要吃火锅，我就知道吃火锅，吵着要吃火锅，这是一种怎么样，他非要吃火锅不可，这个不叫选择。但如果说今天父母亲说我们今天晚餐我们有三个选择，第一个是吃小火锅，第二个我们吃咖喱饭，第三个我们吃汤面，孩子们你们想吃什么可以让他们选择，类似像这样子，就是在一个有范围内规范内的选择。或者是去外面买东西，我们可能的预算是多少钱，预算就是100元的预算要买文具，那呢可以让孩子选择在这个100元的预算之内你来挑选你的玩具，而不是让孩子漫无目的的这个要买那个要买什么都要买啊。所以呢所谓的让孩子选择呢是有条件的，让孩子选择，让他们学习做决定。再来第八点道格夫妇的建议，就是要帮助自己，家长要帮助自己还有帮助孩子保持健康的生活。健康的生活包括什么？好的作息，早睡早起，吃健康的食物，不挑食，以及呢规律的运动。其实父母亲可以带着孩子有这样子的一种野外踏青也好，爬山也好，接触大自然，或者去打球也好，游泳也好，跑步也好，带着孩子们
起去做这些休闲的

活动啊。那吃饭的时候也是尽量提供均衡的饮食，让孩子每一样的蔬菜蔬果都可以吃得到。当然这个前提就是家长自己不偏食，自然就会让孩子们不偏食咯。不偏食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健康的一个条件，不是吗？还有像减少孩子吃油炸的食物啦，太咸的食物啊，像这样子的一种生活习惯，帮助孩子不要口味太重，让孩子能够从小的时候尽量吃一些健康的食物啊。那少吃点糖，然后呢多喝水，少喝一点所谓太甜的饮料，类似像这样的同时呢尽量呢提供原形的食物给孩子，不要吃太多加工精致过的食物啊。原形的食物就是最原来的食物的样子啦，比方说像我们说吃这个地瓜啦，有没有米饭啦，这都是原形食物，蔬菜啦然后呢肉类啦，这都是原形的食物。那加工精致过的就是它已经看起来不太像它原来食物的样子，它已经做成其他的加工品了，这样子的话就少吃所以父母亲可以在家里面提供饮食的时候让孩子去习惯，让他们可以习惯吃健康的食物再来呢第九点呢，道格夫妇建议啦夫妻关系很重要，保持夫妻的这种很好的亲密关系，然后呢让夫妻两个人同心协力的，就会成为孩子们的榜样。也就是成功的父母呢对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爸爸妈妈很相爱。一个家庭呢父母亲可以给孩子最好的一种榜样就是父母彼此很相爱。这不容易啊，但是呢如果我们可以往这个目标去努力的话，孩子就可以呢在一个相爱的在一对相爱的父母身上看见也学会很多跟异性相处跟家人相处的一种典范跟方式再来第十点，道格夫妇建议的做父母的不管呢怎么样呢都还是会碰到问题的所以不要害怕寻求帮助，然后愿意学习怎么样教养孩子，愿意去看书，愿意去上课，愿意去请教其他更有经验的长辈，并且呢去练习还有去实践所学到的教养的方式，然后找一些专家来协助然后去练习实际上的去做。当我们开始改变的时候呢孩子也就开始改变了。好的，在今天爱的生活家节目当中呢我们呢要跟你来聊一聊教养孩子的一些重要的一些观念跟技巧我们为您分享的这个是从一分钟搞定您的孩子这本书中雷诺美跟王琦老师他们所写的书。好，聊到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亲子教养的问题哦。我们今天是用这本书来跟各位进行讨论，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哦。雷诺美跟王琦老师他们所著的，由正主出版社所出版的。在我们今天讨论的，就是在第二个单元里面他谈到的这个案例讨论区哦，里面的一些情境哦。就说如果孩子让你精疲力竭的话呢，有什么样的案例让你精疲力竭，而这种情境呢你又该怎么办呢？那我们今天呢就在节目当中来谈几个情境啊，谈几个案例啊。第一个案例呢，就是在餐厅失控该怎么办。我想呢，在餐厅里面孩子哦失控这个事情是我们经常看到的了哈。有的时候我们在外面吃饭呢，也会看到一些孩子在餐厅里面就是大吵大闹啊哦，然后让父母亲就很难堪了哦。那这样的状况该怎么办呢？比方说啊，有一对夫妇啊，叫泽明夫妇，他们带着一双儿女到餐厅去跟朋友聚餐啊，结果他们的儿子呢，小汉就不停的发问啊，然后又吵闹不休啊，要东要西啊，没有办法呢让这个泽明夫妇好好的跟朋友好好讲话。同时这个小汉呢一会儿又离开座位，在餐厅里面跑来跑去，或者钻到桌子底下，父母亲不管怎么说都叫不下，都叫不停啊。那么呢再来的话呢，这个小汉的妹妹小蜜呢，把食物呢用手抓到水杯里面呢，然后再伸手到杯子里面把食物拿出来放在嘴里吃哦，然后呢眼前就一片怎么样混乱啊，然后父母亲就在那边叫啊，简直是好、哦、太混乱了哦。然后呢父母亲啊就觉得实在是在朋友的面前实在是很没有面子哦。所以在餐厅失控这个是很多父母亲会恼羞成怒的事情了哈。那在这本书当中呢，王琦老师他们是怎么样针对这样的案例来做解答呢？他们有回答了几个方向给父母亲参考。第一个就是父母亲要有一个观念啊，如果孩子他能够规规矩矩的在外面的餐厅吃饭，是因为他在家里面已经训练好了餐桌礼仪了，已经训练好餐桌规矩了，也就是他在家里如果能够好好吃饭的话呢，他呢在外面餐厅就能够好好吃饭啊。那这是一个父母亲要了解的，所以这是平常就要去要求的啊。第二个，关于呢餐桌的规矩哦，要教导孩子呢，平常就要教导孩子，告诉孩子呢在餐桌吃饭的规则，比方说安静的坐着，不要乱动，不要玩餐具食物，要自己吃饭等等。如果孩子没有办法遵守规矩的话，他就必须离开餐桌，直到下一餐才有东西吃啊。像这样的餐桌的规矩在西方国家，他们是在家庭里面的教育里面，他们是蛮要求这么做的。大部分很多的西方的家庭都会这么做，也就是孩子这一顿饭不好好吃，那你就不要吃，也不给你吃零食，也不会拜托你吃，也不会喂你吃，什么都不会，你不吃就不吃，好东西收了，到下一餐吃饭之前孩子都不能吃任何东西。其实这个很有效哎，其实没有几餐哦，孩子就受不了了，他们就会乖乖的吃饭了啊。那但是可能我们东方人有时候就会看到孩子就哎呀不吃饭，然后就追着喂啊，喂孩子吃饭，怕孩子饿到了什么啊，不中午不吃饭，然后呢下午给他吃零食，所以呢中餐跟晚餐之间啊吃了很多零食，可能到晚餐又不吃饭了啊。所以呢这样子的这种方式就没有办法帮助孩子养成好的餐桌的礼仪啊，餐桌的规矩啊。那再来呢，要培养孩子好的餐桌的规矩，也就是当孩子表现得好的时候，孩子做对了，在当下我就要肯定他正确的行为。比方说孩子坐在餐桌上乖乖的坐着，都没有玩餐具，也没有动来动去，就在那边乖乖的等着要吃饭，父母亲就会说你这样子坐着都没有动来动去，也没有乱玩餐盘，真的很好。
肯定孩子正确行为，然后鼓励孩子自己吃饭。如果他愿意自己吃饭，就会说你自己吃饭很好，好，鼓励孩子正确的行为。那呢，有些父母会说，可是孩子自己吃饭，家里面会乱七八糟，孩子会撒呀，地上饭粒啊，什么都是饭啊，就很脏啊。其实也不用担心啦，你就在孩子的这个椅子下面啊，给他铺一些那种大的塑胶垫嘛，或者是铺报纸啊。现在报纸是比较少啊，那但是现在呢，这种餐垫，我们去外面的这种所谓的野餐垫啦，或者大的垃圾袋、大的塑胶袋啊，也是很大的那种啊，可以垫在地下。到时候孩子吃完饭之后呢，就可以是很方便收拾的啊。所以呢，这个是可以克服的啊，不要因为呢怕麻烦啊，怕麻烦就失去了让孩子自己吃饭的机会了啊。那其实这孩子吃饭掉满地没有关系，然后给他围围兜兜嘛，围兜兜如果就撒出来也没有关系，慢慢的引导孩子学会怎么吃饭啊，至少他只要学会吃饭的话，孩子是会吃得很好的啊。那很多时候孩子一开始的时候，他是看大人吃饭，他是很想要自己吃饭的，但是呢家长就说不要了，我喂你就好了啦。那孩子们后来就懒得自己吃饭咯。当他再大一点，四岁五岁的时候，有些孩子你看他还是不肯自己吃饭呢，还要人家喂啊。所以呢，要怎么样去纠正孩子的行为呢？也就是当孩子吃饭不守规矩的时候，要观察一下他的食欲、他的身体还有情绪，他有没有生病啊，有没有什么发生什么不开心的事情，不吃饭呢、啊、哦，如果都很正常都很好，他只是想要耍赖不想听话的时候，就要再重复一

次餐桌礼仪，跟他说你必须要遵守餐桌的规矩，有哪一些有哪一些。讲了之后，如果孩子还是不愿意遵守的时候，这时候就必须要处罚。如果孩子还是不听呢，就把他的食物给他冰起来，收起来，下一餐再请他吃完，并且把孩子呢抱离餐桌，或者是请孩子离开餐桌。也就是他如果不很好好吃饭的话，就请不要在餐桌上吃饭，必须安静的在旁边做自己的事，直到家人吃完饭。好，所以呢这个餐桌的规矩就是需要去温和坚定的去执行啊。父母亲要舍得啊，孩子一餐饭不吃真的不会怎么样的啦哈。可是很多父母亲就担心啊，哎呀这样不吃饭不行啊，营养不够啊，然后呢就追着喂，或者是呢在正餐之间又给孩子吃别的东西哦。那这样子的话，孩子就永远都养成不了好的这个餐桌的规矩了啊。所以还有就是定餐桌规矩的时候的秘诀就是哦，每一次都要简单清楚坚定的让孩子明白餐桌的规矩，而且要让孩子知道他们必须要听话，他们必须要服从，而且父母亲要了解，千万不要生气，父母亲千万不要生气。当我们生气开始骂人的时候呢，就输给孩子了，只要不生气就可以主导全局，不生气，但是呢孩子还要被处罚。这个所谓处罚孩子哦，跟父母亲发脾气是两件事。很多时候父母亲处罚孩子是因为太生气了，讲不听，讲了好多次都不听，太生气了，就把孩子抓过来一顿噼里啪啦打屁股，这样子在情绪当中，在盛怒当中，这种来修理孩子，来打骂孩子。其实这样子哦是不太好，这样子不好的方式，因为孩子会觉得父母亲只是在发泄情绪而已啊。但是如果说今天父母亲在处罚孩子的时候并没有发火，态度是很温和的，但是就是处罚了孩子，那孩子就知道他其实呢是因为他的行为不对而被处罚，而不是父母亲乱发脾气乱打人。孩子们他们也会分辨的。所以说父母亲呢千万不要生气，但是要记得该执行的处罚就要执行啊，这个是其中的秘诀。好的，那当然呢王琦老师呢他也跟这个雷老师他们也谈到了啊，就是建议就是说当孩子还没有建立好餐桌规矩的时候呢，还没有建立好的时候呢，最初呢带孩子出外的时候，在餐厅到餐厅之前要反复的这个餐厅的规则给孩子讲啊，让孩子晓得虽然呢现在在外面吃饭，但是规矩是一样的啊。而且呢让孩子知道如果爸爸妈妈讲话的时间比较长，这个时候呢父母亲要为孩子准备一些可以打发时间的玩具啊书籍啊，以便呢在等爸爸妈妈的时候不会太无聊。这也是父母亲该做的啊，因为孩子无聊嘛，他就会捣蛋啊，所以我们要让孩子有事情做啊，带一些合适孩子打发时间的，像图书啦、玩具啊，或者是孩子们喜欢的这种小玩具之类的啊，或者是一件小教材啊，这都是可以的啊。好，那我们今天呢，在聊这个案例啊，不同的案例呢，会让父母亲精疲力竭啊。刚才是提到第一个案例，就是如果孩子在餐厅失控了，那父母该怎么办？其实结论就是平常在家里面就要养成餐厅的规范，在家里面就要养成好习惯，这样到外面呢才会有好的习惯。好的，聊到这个地方呢，我们呢再来休息一下，听段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继续来分享案例哦。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在今天呢来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亲子教养的问题哦。我们今天呢为你讨论的这本书叫做《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哦，是由雷洛美老师跟王琦老师他们一起写作的这一本好书哦。在这个第二个部分呢，他书中有谈到孩子是否总是让父母亲精疲力竭哦。那么王琦老师他们呢就有举了一些案例哦。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分享了一个案例了，也就是孩子们呢如果呢在餐厅吃饭的时候哎呀乱七八糟的失控到底该怎么办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谈的就是呢

这个姐妹俩的案例哦，也就是像家里面有兄弟手足，他们会吵架嘛，然后两个人吵架，然后争执不休，斗嘴，然后呢

的那个阶段哦，就是很经常的这样子出现。当然他们感情平常也是很好的，但是也是有很多时候是这样吵吵闹闹，然后家长看到孩子吵闹打架吵架就会觉得很烦，对不对？然后已经在家里面忙进忙出了，白天要工作，回到家弄孩子吃饭，然后家里的家事一大堆，孩子还在那边不好好相处，很多时候做父母的火气就上来了有的时候呢就很想要怎么样，两个抓一起抓起来揍一顿哈。但是呢，基本上家长现在也都在文明社会里面都知道不要体罚孩子啊，那不体罚那怎么教呢？讲不听啊，在旁边讲不听，还是照吵啊。所以呢，王琦老师呢，他们就提供了一个解答啦，哈，就是说这种状况要怎么办呢？姐妹不停的吵架斗嘴，或是兄弟之间，兄弟姐妹当中不停的吵架斗嘴，该怎么办呢？第一个哈，就是父母呢要了解小孩子之间有纠纷是难免的。所以在这边呢，这个王琦老师他们就有提醒父母亲不要先着急着骂人处罚哦，也就是孩子告状他通常都是有不满的情绪，他需要发泄的，所以呢应该要先听清楚孩子他告状来告什么，先听清楚，然后接受他的情绪，并且很刻意的很温和的声音，很温柔的声音来回答孩子，音调呢要平稳啊，说哦，姐姐不让你玩她的玩具，你不开心是吗？啊，先同理孩子哦，让孩子的情绪得到安抚，他会说对啊，然后呢，这时候孩子心里面愤愤不平的嘛，对不对？然后呢，但是父母亲如果这个时候是很平静的，他也可以帮助孩子平静下来哦。这第一个，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呢。做父母亲的呢要了解为什么会发生争吵呢，也就是把事情搞清楚啊，按部就班的来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呢了解说之前怎么样，然后怎么样，后来怎么样，又怎么样哦，让他们把这个事情给说清楚，然后当他们都讲完了之后，父母亲也听完了，这个时候呢就要告诉孩子们，就是呢你们又哭又闹又打架吵架是没有办法让你们两个都能够得到这个东西的，如果你们抢这个玩具两个什么也都抢不到都玩不了，所以你们是希望怎么样可以玩玩具，但是你们这样子吵架这样闹是得不到这个结果的，这个时候妈妈解释你们必须要和平相处，或者是轮流玩互相一起玩，不然的话呢妈妈只好呢把你们两个先分开来，把玩具收起来，然后呢让你们安静冷静一下，等到你们能够和谐相处的时候呢再玩。父母亲说到要做到哦，听众朋友，你说到要做到，也就是他们如果吵个不停，这个时候把他们分开来，然后把东西没收，要做到的。等你们安静下来，并且愿意一起玩，不再吵架的时候，我再把东西给你们啊。然后呢，这个时候父母亲也可以呢，跟孩子们讨论说，那你们觉得你们两个都要玩这个东西，那有什么方法呢？你们可以怎么样一起玩这个东西吗？让孩子想。怎么样可以不吵架，然后你们还可以玩得到东西，让他们去想，如果他们说好我们不吵架了，我们要和平的相处，那就可以讨论啦，一个人玩几分钟，大家轮流玩之类的，让孩子们找到一个解决的方法啊。好，那这次是案例了，姐妹抢东西吵架斗嘴啊。那再来呢，还有一种情况也是很常发生的，就是这种情境在坐飞机的时候，或者是在坐飞机的时候，这个呢有一个女孩子，她是四岁的小女生，她妈妈呢带她坐飞机，但是飞机起飞之后呢，不晓得为什么她的这个四岁的小女儿就哭闹着说她要那个
托运

行李箱的那个芭比娃娃，有的芭比娃娃没有带在手提行李啦。然后妈妈就跟他讲啊，说现在拿不到啊，你现在可以先玩泰迪熊啊，你看妈妈有帮你带泰迪熊啊，你呢现在没有办法拿到，你要飞机下飞机之后才能啊。可是怎么讲呢，孩子女孩这小女生都四岁小女生她都不要，她说就是要芭比娃娃。然后呢越哭越大声，然后呢扯着嗓子大叫啊，搞着怎么样，全飞机的人都在看她哦。而且不管妈妈怎么安慰，怎么样劝她，威胁她，骂她，怎么样都没有用啊。结果孩子就哭得天翻地覆的，这妈妈就很尴尬，想说孩子真任性啊，为什么呢？这在公共场所就会有状况哈。那么在这本书哈，《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这本书当中呢，王琦老师跟雷洛梅老师他们就有提供了一个解答了哈，就是说，如果在公共场所呢，孩子大声哭闹嘛啊，那父母会很紧张，对不对？也会觉得很丢脸，这时候父母一定要镇静，一定要镇静，可以把孩子带到比方说厕所啦，或者是带到一个比较没有人的地方啊。这个时候呢可能会需要抓孩子的手，只要不伤害孩子哦，用力一点没有关系，可能要把孩子引导拉到一个地方，需要有一点力气哦，只要不伤害到孩子就好了。好，要有点半强制性的哦，把孩子拉到一个比较没有人的地方，而且不会吵到别人的地方。这个时候呢就跟孩子说，我们呢还有多久可以拿到行李， OK， 那时候就可以玩芭比娃娃了。然后因为小孩子他对于时间没有概念哦，他说几个小时怎么他没有概念，这时候或许可以拿出手表，如果有手表的话，就跟孩子讲说，你看这个短针，长针哦，到哪里，短针到哪里，那时候就会飞机就会怎么样下降了，那时候你就可以玩芭比娃娃了。你看我们就看一下手表，它还在走啊，对不对？等到长针到几，短针到几，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去玩芭比娃娃了哈。这样子比较具象一点，小孩子呢他对于时间会比较感觉，他会一直看手表，但是呢对他来讲至少有个东西可以看哦。再来呢可以问孩子，你是想跟妈妈一直待在厕所呢，还是回座位上去玩泰迪熊呢？可以问孩子嘛，对不对？那下次上飞机的时候可以让孩子先选择他要的玩具，避免同样的情况又发生了哈。所以呢这个王琦老师他们的一些解答就是都很实用啦，也就是我们在孩子们情绪闹情绪的时候，我们不要，大人不要跟着失控啊，孩子失控大人不要失控啊，还是要需要跟孩子讨论，并且要求孩子啊，鼓励孩子。那像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的时候呢，我们必须呢要做一个改变，家长要做一个改变，也就是我们对于孩子们的平常的作息还有呢纪律是不是有规范，如果平常有规范的话，孩子出门带出门的时候他就会比较有规矩哦。像讲话的时候要怎么样讲，餐桌的规矩怎么样，在有人的时候要怎么样，清楚的把家规给定下来啊，孩子们从家里面的时候就在练习了。那再来父母的管教的态度哦，要坚定持续的说到要做到啊。再来就是态度一定要很温和，也就是这并没有在生气的状况之下来管教小孩，而是我们心情是很平稳的，我们口气也是很温和的，但是我们是很坚定的要求孩子必须配合的。再来我们真心的想要帮助我们的孩子，让他们能够真心的能够听父母的话，顺服父母的权柄，因为孩子听不听话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危险的地方，在马路上，在一些很危险的地方，如果孩子不听话，你叫他怎么样注意他都不听话，那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我们平常养成孩子愿意听话的习惯，对孩子是一种保护。

好，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您分享的是《一分钟搞定您的孩子》这本书，由雷洛美跟王琦老师他们所著的正主出版社所出版的。我们今天所分享的是属于这个第二课的部分啊，孩子是不是总是让我们精疲力竭呢？我们做了一些讨论，也希望这样的内容可以对听众朋友、对我们的家长朋友有一些参考啊。那我们就节目时间到了，我是梁慧。爱生活家的节目，祝福我们每一个家庭都幸福快乐，祝福每一个孩子都懂事、听话、成熟、独立。好，那跟听众朋友说拜拜喽，下一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念伟制作主持的《旧爱放音乐》。

世界吧。欢迎收听就爱放音乐。

哇，非常非常精彩的歌曲哦，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ice Radio 九二方一的节目，我是念伟，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碰面，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个小时的好音乐哈。从这周开始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了一个音乐会，好，那这个音乐会有点长，所以我们要分为好几集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但是我并不想要错过这个音乐会当中的每一首曲目，因为每一首曲目都非常非常的精彩哈，所以我们会分段的跟大家来介绍哈。这是什么音乐会呢？这个是在1998年的时候4月份在英国 Royal Albert Hall 哈，皇家亚伯特厅来举行的一场巨星云集的一个音乐会。那这个音乐会的这个主题呢，是为了庆祝当时候应该说这个现在也堪称在音乐圈音乐剧的圈子当中的一位巨擘哈，一位大师级的一位这个剧作家 Andrew Lloyd Webber 他的50岁的生日哈。那当时候呢，大家就聚合在一起来帮他举办的这样子一个音乐会，那当中都演奏的演唱的哈，很多都是来自于他的各个剧当中非常有名的曲目哈。这个 Andrew Lloyd Webber 实在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剧作家哈，因为他本身的专业学习的是历史哈，他是一位牛津的历史的教授，他并不是音乐出身哈，虽然他的家里面有非常丰富的音乐的这种底蕴哈，但是他自己并不是学音乐的哈，但是呢，他却创作了非常非常多有名的音乐剧哈，这个实在是你可以堪称是一个很天才型的一位剧作家哈。那在这个1998年所举办的这个音乐会上面呢，他也邀请了非常非常多，包括有曾经跟他合作或者是在线上一线的了不起的演员歌手音乐家，在这当

中有非常多的精彩的演出，那我们会一部分一部分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因为我觉得分享这个音乐这个音乐会非常的过瘾，因为这当中你会听到非常多的剧段当中的名曲，而且都是由大家所演唱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说是非常精彩，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这一周跟大家来开启这个系列来分享这个音乐会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好，那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节目一开始所听到这个非常动感的一个组曲，是来自于我们在昨天有听到的一个剧当中的一个很它的结尾的部分的一个算是 mega mix 的曲目哈。这个剧呢是在韦伯他的音乐剧的从业过程当中的非 the very beginning 哈，最开始的时候所推出的一个剧叫做 Joseph and the Amazing Technicolor Dreamcoat， 哈，很长的名字哈，我们英文中文的翻译叫做约瑟夫与他的神奇彩衣。好，那这个剧呢是他很早期的时候所推出来的，那个时候第一开始上档的时候他才20岁而已，所以你就知道这个非常年轻的剧作家，但是这个剧呢却受到非常多的好评，甚至也被许许多多的人把它拿出来重新再演过，好，包括甚至连校园的环境啦，那甚至连业余舞台、专业舞台的环境都一直持续的在有上演这个剧哈。那可见这个剧是非常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哈。那在这个剧他曾经推出原声带当中，他把它做了一个 mega mix， 就是把这个剧当中的大部分的曲子把它做了一个综合，做了一个变成一个舞曲的形式的一个综合，这个在当时候所推出来是非常非常新颖的做法，后来也被很多人就是 以此为笑由，就是后来你才听到很多人喜欢在结尾的时候做一些主曲，其实这个滥觞是从这边开始的，所以就知道这个当时候的这个做法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这个在编曲上面是有很大的挑战。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要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这个音乐会。那在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曲目呢其实是来自于他的另外一出很有名的剧，叫做 Evita 艾维塔，这个剧当中的几个曲目。那接下来要分享这个曲目就是说 Oh, What a Circus， 这个剧呢其实是Weber 在他的创作的生涯当中也是另外一个高峰，待会我们可能会听到他最有名的一个曲子就是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那当中的所叙述的是一位总理夫人，这个培龙夫人的故事。好，来我们来听听这个曲子。演唱的这一位呢是非常有名的性感的巨星，那这个是为所有所谓女性所仰慕的一位很帅气的一个男明星，那他同时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舞台剧的演员。其实在他电影作品当中也可以看到很多他帅气的身影。他是谁呢？他就是 Antonio Banderas， 安东尼奥班德拉斯，这位演员很帅，然后就唱歌又好听又很会跳舞，就是很全能的一位这个演员，我自己非常喜欢他。好，来我们来听这首曲子叫做 Oh, What a Circus。 好，来一起来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周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维，很开心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 Andrew Lloyd Webber 在1998年的时候所在这个英国 Royal Albert Hall 所举办的 Celebration 50岁生日的音乐会的这个记录。好，那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这个曲子、哦、有好几首，那当中的其中一首呢叫做 What a Circus， 那是来自于这个非常有名的音乐剧叫做 Evita 当中的歌曲。那 Evita 呢这个剧呢一样是由 Andrew Lloyd Webber 以及、非常有名的大师 Tim Rice 所共同制作的一出音乐剧。那这个剧的内容呢主要是叙述是阿根廷的前第一夫人叫做 Eva Perón， 那就是 Evita 是她的另外一个名字。从这个受尽社会歧视的私生女到全倾阿根廷的主政者的这个传奇一生。其实我必须说这个Webber 呢实在是一个非常很喜欢去挑战不同的尺度的一个剧作家，就是他有那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这种性格，所以他所探讨的内容或者是他所写的剧，他常常会喜欢去做一些比较争议性的一些探讨。其实 Eva Perón 这个角色呢，他在即或在阿根廷他所受到的这个看法都有他的不同。好，也就是说到底他的整个一生到底是正面还是负面，其实他还是有某种程度的争议。好，虽然当然在这个剧当中所叙述他的是从正面的角度去叙述他，但是对于阿根廷而言他在整个的人生的过程当中是有一些波折的，这是没有错的。好，那但是 Webber 他这个一个学历史的人，他有当然有他的不同的眼观。那当然我们在这个地方并不讨论 Eva Perón 这个人，但是他确实是在这个剧推出来的时候也是让大家吓了好大一跳，就是没有想到你竟然会拿这样子的一个角色来作为你这个剧的这个整体的叙述。所以这确实是有点挑战的一件事情。那这个剧呢其实它是在应该算是1975年的时候最新的以专辑的形式来做发行。那后来也这个推上了剧。那比较有趣的一件事情是1996年的时候他曾经有被这个音乐剧有把它改编成为电影，而当中更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当中饰演这位 Eva Perón 的演员是谁呢，是 Madonna。 这就是更有趣的一件事情，因为 Madonna 在这个乐坛的形象他是非常的狂野的一位角色，就是他的很多东西是他确实是也是很劲爆的内容这样子，但是他饰演的是 Eva Perón， 是一个第一夫人，基本上对于阿根廷来说还是有很多人是认为他非常值得尊敬的一位角色，所以当时候也是引起了不小的争议。所以这一出剧不管是从音乐剧到电影都一直充满着不同形式的争议。哇哦，是很特别的一出剧。所以 Webber 你必须说他真的是一个充满话题性的一个人物。好，接下来要分享的一首曲子呢是在这个当中的一个另外一个曲段叫做High Fly Adore， 一样是由 Antonio Banderas 所演唱的一个歌曲。来，我们来听这首歌曲。

哇，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听的歌曲哦 ，Fly High Adore。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方语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哈，来自于这个 Andrew Lloyd Webber 在1998年所在英国 Royal Albert Hall 所举办的 Celebration 的音乐会哈，庆祝他的50岁的生日哈的一个巨星云集的音乐会。那刚刚呢，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哈，是来自于 Antonio Banderas 所演唱的哈，来自于 Avita 当中的很精彩的一首歌曲。其实我自己蛮喜欢这首歌曲，我觉得很好听哈，叫做 High Flying Adored。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曲子就是这一出剧的重头戏了哈，也就是非常有名的名曲，叫做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那我想特别介绍一下演唱的这位女生哈，这位女生的名字呢叫做 Alina Page 哈。那

因为 Alina Page 呢，其实是这个 Weber 合作非常非常多年的一位这个演员，很资深的一位演员，那他一直都在音乐圈当中也获奖很多，可以说是一个很资深很资深的一位投入在音乐剧这个 musical 的这个 领域当中的一位翘楚。那他在当中也饰演过非常非常多剧当中的要角。好，那这个接下来的这个曲段呢，就是由他自己来演唱的哈。那我非常喜欢他的演唱，是因为他的情感非常的投入，甚至会让人觉得他就是这个角色。所以与其说他在演唱，倒不如说他就是沉浸在这个角色当中的一段表演。好，非常非常的精彩哈。那来，我们就来听由 Alina Page 所演唱的《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这首歌曲。

哇，非常非常精彩的歌曲哦，来自于 Alina Page 所演唱的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这个1998年非常精彩的一场音乐会哦，它是举办在英国皇家亚伯特厅当中的一场非常精彩巨星云集的这个Celebration 的音乐会。那庆祝的是 Andrew Lloyd Webber 这位很传奇性的这个剧作家哈，他的50岁生日哈。那当中呢，邀请了非常多曾经跟 Webber 一起合作过的这些优秀的音乐家、歌唱家哈，那共同来演唱表演他的很多剧段当中的名曲。那刚刚这个曲子呢，就是他非常有名所推出来的《Evita》这个剧当中的主题曲《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阿根廷别为我哭泣。好，那所演唱的是跟他合作了非常非常久的，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很优秀的一个音乐剧的演员 Alina Page 哈。好，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就要在这个地方呢要稍微告一个段落哈。那我们会持续的跟大家再来分享这个音乐会当中呢还有很多很多精彩的歌曲哈。那我们会在接下来的几集当中陆续跟大家来分享，其实还有好几个很有名的剧段还没有听到，对不对？所以没有关系，大家不要紧张哈，我们一定会接下来听下去哈。所以朋友们，如果你喜欢Webber 好，喜欢这个音乐，请你务必锁定我们这一周的就爱放音乐，我会好好的跟大家来一起来分享，然后我们也享受在这个好听的音乐当中哈。好，最后呢送上这个曲目哈，这个曲目呢也很特别哈，是Webber 的众多剧当中的其中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个剧哈，叫做 Starlight Express， 我们叫做星光特快车哈。那这个Starlight Express 呢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当中的所有的演员呢都要穿着直排轮演戏哈，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个剧哈。那它当中呢就这个用了这个方式来做一个呈现哈，那他也当中呈现了一段歌舞哈，那我们来听这个好听的音乐，最后送给大家作为今天的结尾，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Nice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EEDS News 的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嬷因为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这个台语闽南语，有趣的，有智慧的，好听的，好玩的，好吃的。那不晓得听众朋友，哎，你有没有对哪一个单元呢比较印象呢，或者是比较有兴趣？都邀请您跟我们分享。那今天呢，照例叫雷，我们要来讲这个节气。
1: 对，这个节气对咱华人就要紧的一个资讯。所以咱已经讲过一年有24个节气，所以每一季有六个，春季六个拢已经讲了，即马咱进入夏季，就是热天的，热天咱已经有讲到
0: 立夏、立夏、
1: 立夏，有立夏，有
0: 小
1: 满、
0: 小满，
1: 嘿，对。有芒种，
0: 芒种，
1: 对，有夏至，

0: H。
1: 好哦，消暑，
0: 消暑，上次是消暑，
1: 对，
0: 好，这次要来，
1: 对，就是今仔这咱要介绍的，就是已经啊，热天的最后一个呀
0: ，已经要热了吧？
1: 哎，对，好，所以咱顶两三摆，就讲要袂热，对，好，
0: 啊，夏天都快过完了，还没热，
1: 嘿，对，啊，就要袂热，啊，快个啊袂热，哎，对，好，好，所以
0: 来热，
1: 咱今仔日就来个热起来呀，
0: 好，大概已经是上次已经是七月了嘛，七月小暑已经是七月初了嘛，
1: 对，
0: 所以
1: 嗨，好，
0: 基本上已经过端午了啦。
1: 哦，对，嗨，已经是啊，古历都已经到六月了，
0: 对，
1: 好，对啊，所以温度有关起来，
0: 已经都开始日渐，
1: 不是还没到穿到上悬安尼，
0: 对，因为以前我们有讲过嘛，就是要过端午节才可以收米胚嘛，
1: 对，
0: 无过五日节未当收米胚，
1: 对，
0: 那已经讲上次小暑已经到了国历七月，等于是。通常是农历六月啦，所以端午已经过了，所以慢慢热了。那我们上次也有讲，小暑就一天热三分嘛。
1: 小暑直接热三分。
0: 对，那好了，已经小暑过完喽，就是
1: 好，所以应该是爱大热啦。
0: 对，
1: 对啊，所以这个歹暑哈，就是
0: 大热，
1: 哈，简直是大热
0: 大暑，
1: 哎，
0: 不是便利商店的大暑小暑哈，素食店。
1: 啊，所以这个热天安尼千呼万唤使出来，
0: 然后终于来大暑了。
1: 哎，好，
0: 歹暑
1: ，嗯，啊，对，也文言音，哈，的歹暑，啊，啊，咱那个看这两字，咱就知影是大热，
0: 对，真的热了。
1: 所以这个歹暑哈，歹暑这个是的啊，那是新历，就是啊，第七月。下旬啊，伫迄个七月二三、二四，差不多是这个卡刀、啊，当然啊，古历嘛是六月，就已经热。那是咱伫讲的对一年冬来底吼，迄、个较热的迄个期间，差不多是对夏至到秋分。
0: 哦，
1: 因为咱啊，台湾是属于迄个。
0: 亚热带，
1: 所以迄个热天诶期间哈较长，所以大约是对夏至，到秋分，伫这段时间六月诶下旬，到月诶下旬，差不多是这个期间，
0: 对，这三个月最热，
1: 对，所以伫这个期间哈是一年。中上热的时阵，所以咱嘛有甲这段时间叫做三伏天
0: 哦 ，OK，
1: 嘿，好，叫做三伏天，
0: 很热哎，
1: 对，
0: 最热的这三个月就是大概六月中下旬到九月中旬，
1: 对，
0: 六七八九这三个月，以台湾来讲哈是最热的，所以就也把它称为三伏天，
1: 对，
0: 就这三个月。
1: 对，这个三伏吼，毛分三段啦，吼，就是初伏、中伏、甲中伏，
0: 哦，
1: 初伏、中伏跟中伏，中间的中跟最后的那个中，
0: 结局的中，
1: 嘿，对，好，所以中伏、中伏，好。
0: 讲台语比较清楚。
1: 哎，对，都开始是初伏。
0: 好，这三伏天也一样分三阶段，然后就是初阶的初伏，中间的中伏，跟结束的中伏。结局终了。
1: 对，
0: 好。
1: 所以这个歹暑哈是大约是伫迄个中伏，卡刀，
0: 对，
1: 好，中伏，
0: 时间来看，大暑大概是在中间，
1: 对，是中伏，
0: 中伏这个期间，
1: 所以这个时阵的已经足热足热，
0: 最热最热，
1: 对，因为是伫古历的六月，所以咱个改叫做半年节。
0: 哦，
1: 是多好一年的一半，所以嘿，某所在哈，某人讲啊，这半年节都爱食半年圆，半年圆，

0: 有这个习俗，
1: 对，有的所在有安尼，啊，有的所在无安尼，哈，总是咱知影，伫这个时阵，哈，就是天气上热，咱在讲的三伏，这个伏就是伏，就是藏起来。闭起来，因为天气伤热，所以咱人拢爱甲闭起来。哦，对，闭伫厝内。
0: 因为常常看到那个中医诊所要贴三伏贴，
1: 对，
0: 所以那个伏一直不知道到底为什么。然后现在知道三伏了，那个伏就是。躲起来，藏起来，因为太热了，
1: 对，实在是中暑
0: 啊，所以这个三伏贴就是这个时候要来使用的，
1: 对，所以这里你秘籍储备中啊，都要加好凉凉，对，好，普通咱这里时阵，咱拢会吃一寡较凉的物件，有的人说啊，吃冰上凉，不过有的老大人说，
0: 没当吃冰，
1: 对，不能吃冰，这个时候，特别不能吃凉凉的东西，
0: 对啊，这样会傻掉，
1: 对，
0: 小时候我妈也有说不可以，
1: 对，不过，如果是有的凉的，吃下去不知道要多好，
0: 对啊，那怎么办呢？天气这么热又不能吃冰，
1: 对啊，所以那是实在哈，听众朋友，那是你实在，你真正足想要吃凉的哈，等于讲唔好一困的，咕的灌落去哈，你就是爱先啊，啉一嘴啊，滴嘴来可以。
0: 室温，
1: 可以甘在嘴内，可以较无遐尔冷的时阵才吞落去。好，啊是讲你对冰箱摕出来的物件，哈，有哪家己放一个啊？好，卖水价。
0: 对，
1: 所以咱也是较细致的，
0: 退冰一下。
1: 对，好，啊，所以那是在这个时阵，你啊实在无出门无法度，咱就爱啊做一寡防晒啦，哈，对，啊是。较袂去掉痧，咱在讲的掉痧，就是
0: 中暑，
1: 对，咱无叫做中暑，那个掉痧，
0: 掉痧，
1: 对，
0: 对，所以就是到了那个季节也是哈，气象局也是会。不是中央气象局也是会提醒民众啊，就是你如果非必要要在正中午外出，请做好防晒准备，不论是紫外线或是这个热度，其实都是有可能会危害到我们健康的，
1: 对，啊，在这个啊，一年上热的时阵，所以咱都这款俗语话安尼讲，大树曝死鸟鼠，
0: 这么严重，
1: 对。啊，所以真正
0: 热的时候真的很热，
1: 真正是热，特别是那是日头啊，中到心日头当炎的时阵，迄晒伫迄个点啊家，啊对，晒伫点啊家咯，吼，迄有诶你若无穿鞋吼，真正是打袂落去，
0: 对，
1: 对，啊，所以有人讲那是有一粒卵吼破去吼，伫迄顶面拢会湿去。
0: 是有可能的，对，以前 也有过新闻啊，就是真的天气很热的时候，真的不，它不是放在电马嘎楼上面，它是放在汽车引擎盖上，更烫啊，因为是金属嘛。
1: 对对对，
0: 好，所以就有人说，拜托不要在中午的时候遛狗，你有穿鞋，狗没有穿鞋，拜托。
1: 不要不要，虽然今嘛有一挂狗妈妈吼，拢会改嘞，把狗啊穿一个
0: 鞋套，
1: 对，不过有那无搞，
0: 对，不需要啦。
1: 对，
0: 真的要遛狗吗？还是选凉一点的时候？
1: 对，啊，所以这个毛安尼的讲法就是。大树消暑无根子
0: 哦，因为热到已经没有意识了嘛。
1: 好，不是迄个无根子，就是咱普通拢会讲啊，你若要出外哈，你一定爱穿衫啦哈。对，啊，不过实在是足热，所以足侪十波囡仔哈，还是十波人伫厝里哈，都无穿衫，
0: 脱白体，
1: 脱白体，对。啊，所以你若有个人哈。脱袜体，伊想讲要出去一下呀，尔吼，得有那安尼得甲出去，吼，连衫都无穿，安尼甲出去，吼，啊，咱就讲啊，这个人无
0: 穿衫，
1: 无穿衫，啊。

0: 所以我们在讲歹数消数没滚住，就是哎，坑白体。
1: 好，所以这个歹数拍死鸟鼠，噶歹数消数没滚住，反正意思就是都很因为很热，
0: 对、
1: 哦、所以、大鼠也会把那个老鼠晒死。不止晒伤还晒死了、
0: 嗯、
1: 那小鼠大鼠呢因为 就是太热了所以、我就也不用衣装了热、到我都不想穿衣服了胳膊滚住
0: 啊这里热也是、哦、歹鼠消鼠、哦、有米也难煮、
1: 哦、
0: 对
1: 有米也懒得煮了
0: 对、啊、实在是热到都没胃口吃不下去、好像想要吃冰实在不能这样、
1: 啊、真的是你要煮、哦、也真的很懒因为就热嘛热你就是不想动了
0: 对、
1: 哦、何况是到厨房里去弄油锅
0: 对所以那妈妈是很可怜的
1: 对
0: 妈妈如果是在热天煮食了后她都吃不下去
1: 对
0: 都只看孩子吃就好对、
1: 哦、还好现在有外送
0: 对
1: 我们要就要感谢这些小吃店餐厅的厨师们有还好他们有煮我们才吃得到消暑歹暑有米也懒煮有米也懒得煮吧
0: 对、对在这个期间就是我们北部的第一期的稻作、就都已经都收了、所以有这样说歹暑有青菜、没青米、对
1: 哦、因为第一期已经收完了，拢
0: 收了啊，
1: 再种第二期了。
0: 对，好、哦，所以无青米，青菜，所以第二期就开始啊，开始要开始去种植，所以这个时阵就需要水，所以那是讲，雨水那是无够的时阵。对，伤大，种植的物件就会死去。不过这嘛是天公伯是足歹做，因为你那是雨落伤多也袂使，雨落伤少阁袂使，所以是歹鼠大乐大死，无乐无死。
1: 哎，这个对，真的很为难哦。
0: 对，好，所以雨落伤多也袂使，会淹死，雨落伤少无够，阁伤大，该死去，对，所以这。
1: 好，所以在北部啦，以北部来讲，这个一期的稻作，第一期已经结束了，所以开始第二期的耕作。那第二期就是刚生长的秧苗啦，所以会说，歹鼠有青菜，
0: 有青菜，
1: 无青米，所以就是有那个青色的秧苗，但是没有新鲜的米，米已经。已经去卖了，对，收割完拿去卖了，
0: 对，
1: 刚好啦，因为它是这七月中下旬啦，然后我们之前也讲以台湾往年来的记录就是七月中下旬就一定会有台风嘛，几乎啦，那所以歹鼠个就是会下大雨，然后就大死，那时候我们也以前新闻也有听过啦，说这个农作物啦或是余温、那个水多到那个余温都满出来
0: 了，
1: 那个鱼就跑出来了，
0: 所以那是洪灾，所以就是有这样说歹鼠热无头，大水洪灾搞，所以就是那真正爱热的时嘛，是真正爱好热。
1: 对对对，
0: 这个叫这个啊、叫这个气候的变化哈、应该热就爱热，袂使讲啊无那是卖热上盖好哈，那是咱拢加减念哈，事实上嘿，就是应该爱热就爱热、
1: 对，
0: 哦，
1: 不然就会那个大水洪灾搞。
0: 对，因为你那气候无顺的时候，就是有风台、有水灾，足济啊，风台来啊，就带雨水来，就变成淹水。
1: 对，那个就是现这几年这个极端气候的影响也是蛮大的吼。
0: 对，所以这个气候跟农作物拢有真密切的关系。
1: 没错，
0: 所以那是歹鼠热无头， 修行的

0: 无够，因为你气候无顺、嗯。
1: 对，
0: 哦，那是讲大树得爱热头头，叫好年冬。
2: 嗯，
0: 所以得这个拢是得讲到，那气候有顺时，
2: 嗯，
0: 哈、哦，农作物的修行得当叫迄个时机来修行。
2: 嗯，
0: 啊，所以应该爱热。爱做，
2: 嗯嗯嗯，好，就
0: 对，
2: 就是反正该热就热，
0: 对。
2: 所谓风调雨顺就是要什么时候有什么样的状况产生，你不要说哦，你太热了，不要让它热、嗯、啊，它热透了，哦，就是，我觉得就是自然界嘛，物极必反，反正就是它该有的绿还是要让它走完、
0: 嗯
2: 哦、让它顺完、嗯、然后呢后续才会有好的喝泥当啦、
0: 嗯、
2: 或是这个台风才会来啊，然后来才可以让至少台湾这边是可以、
0: 嗯
2: 欸、那个水库可以挤满水啦、
0: 嗯、
2: 就是要靠这个台风的雨势啊，
0: 对、
2: 嗯、
0: 对，所以哈、哦、那按你讲哈，热的代销数加在哈喝有雷准物，
2: 嗯，
0: 哦，对，嗯、就是讲，哎、欸，迄、那个天气热的时阵，所以咱得公告这个典型的夏季气候了哈。哎、
2: 嗯，
0: 咱到下晡时拢有一阵
2: 西北风，午后雷阵雨、
0: 哦，对，
2: 所以热，嘿，大小暑很热，然后好有这个雷准，
0: 雷准，哎，
2: 雾。雷准雾，代销数雷准雾，它是有押韵的，
0: 押韵的，好、
2: 嗯
0: 哦，就是有这个雷准雨，
2: 对、嗯嗯嗯、
0: 啊，所以咱来讲到这个西北雨哈，哎、欸，是安怎叫做西北雨？还不是对西北边？
2: 对啊，
0: 哎、哦，啊，所以这是这个谐音呐、啊、哈、哦，对，所以西北雨就是西北雨，西北雨，
2: 嗯，
0: 哦，啊，所以意思西北甲雨这三款动物哈，拢是。
2: 嗯
0: 啊，迄、那个动作拢足紧的，好、
2: 嗯、
0: 啊，所以因那是看到好食的猎物哈，因就随来加咧就随走、
2: 嗯
0: 啊，所以就是讲来得紧啊，嘛走得紧，好、啊，所以就是其实是西北雨、啊，所以讲变成西北雨。
2: 哦、哎、，OK、啊。好，所以午后雷阵雨它并不是西北雨、嗯、西北边来的雨，
0: 对，好、哦，对，西北雨对西北边来，
2: 对呀、啊，哈、哦，那但是给它证明呐、啊，哈，正确名称它是午后雷阵雨、
0: 嗯，
2: 那为什么会变成是西北雨？其实是这个。以前形容它就是像狮子、像豹、像老虎一样来去匆匆，几阵雨，几阵西北雨来，可能五分钟、十分钟就结束了。
0: 对
2: 哦，我们以前也有讲嘛，哈，西北雨热玫瑰残花嘛，
0: 对啊，
2: 它很快就结束了，所以就用这个动物来形容这一阵雨来得快，去得也快。
0: 嗯，
2: 西北雨，狮子、豹。老虎，然后讲着讲着，塞巴后塞巴后塞巴后就变成塞巴后，也是蛮、欸、嗯蛮有趣的，
0: 有得力的哈，单薄有得力。
2: OK， 嗯，
0: 在这段时间哈，哎，民间有一个风俗，就是讲民间会拜迄个音乐戏剧的神
2: 哦。
0: 好，
2: 音乐戏曲的神，
0: 嘿，好，
2: 神明，
0: 对，咱知影迄个中国人的迄个迄音乐有南管跟北管、
2: 哦，对对对，
0: 好、哦、对，啊，所以这个南管、北管因所服侍的神不同款，
2: 嗯嗯 嗯， 嗯，
0: 哦，所以南管信奉的神是天都，
2: 嗯，
0: 元帅，
2: 天都元帅，
0: 嗯，啊。八卦信奉的是西晋王爷，
2: 西晋王爷，
0: 对，
2: 哦，
0: 这一个这朋友有哪不知呀？哈、
2: 嗯，
0: 是去吹出来的资料哈。
2: 嗯，
0: 嘿，不过咱会当迄个分别南管、北管哈。
2: 嗯，
0: 哎，这个音乐哈，哎，那南管是较慢，
2: 嗯嗯嗯，
0: 啊，
2: 缓缓
0: 较慢，
2: 嗯，
0: 啊，对，北管较老热，较老热
2: 啊，
0: 对，好，所以这是南管、北管的差别。
2: 嗯嗯嗯嗯，
0: 哦，最后咱有公告这段时期哈，咱会使食的
2: 哦，
0: 规矩
2: 哦，
0: 往来
2: 哦，
0: 往来是这个时期长好食，
2: 嗯，
0: 大出，
2: 嗯，
0: 哦，个甜，
2: 嗯，
0: 啊，个介绍个俗，
2: 嗯哼，
0: 好，对，长大出，
2: 哦，
0: 往来这个

0: 时阵吼，热天
1: 哈。嗯，对，而且它水分很多。
0: 对，
1: 嗯，然后就是营养也够。
0: 是，
1: 嗯，难怪会有人说我们吃水果当一餐就好了。
0: 对对对，哦，我们要是安尼吼，你冰好凉凉，
1: 对，
0: 啊，嘿，假规矩，哈，做等。
1: 哦，所以大暑真的就是该热还是让它热啦。
0: 对，农产品哈，有一个这个讲法是七顺备偶，
1: 七顺备偶，
0: 对，好，就是七月的笋啊，
1: 嗯嗯嗯，
0: 八月的芋啊，
1: 哦，
0: 对，嗯嗯嗯，啊，这个时阵已经这是新历了哈，新历的七月哈，七月下旬啊，啊，一个连咪特别八月啊，所以就是。在热天哈，咱在吼，我嘛是足爱食凉笋
1: 啊，对，凉拌的笋，
0: 对，吼凉笋哈，在热天，
1: 对，你那个笋烫熟之后，把它冰凉凉的，
0: 对，好，对，啊，那是要煎笋啊，就是爱煎迄个迄尖尖哈，笋尖是黄色的
1: 哦，要那个还没被剥壳的时候去看，
0: 笋尖黄色的，较甜，
1: 笋尖是黄色的，是比较甜的哦，
0: 嗯。芋啊，哈，你买当做甜的，买当煮咸的，哈，冰块凉凉，哎，嘛是芋啊冰，哎，是真好食。
1: 对，笋子也是啊，就是，哎，笋子没有做甜的，但是凉拌笋它算一种，因为它我小时候是吃加美奶汁嘛，所以它就甜甜的，
0: 甜甜的。
1: 那如果串签就可以煮那个。孙阿梅，
0: 对对，哦，对，因为天气那热的是，可能系以前我细汉的时候，我妈妈嘛是捌中岛，哈，迄个煮起来的梅，啊，你给伊坑坑坑坑啊，坑甲硬啊，哈，凉凉，
1: 对，
0: 安尼都嘛是袂歹食，哈。
1: 然后偶尔就是也有咸的，有甜的都可以，七顺贝藕。就是七月的时候吃笋，八月的时候吃芋头。
0: 嗯
1: 嗯，好，所以这个大暑很热，热到什么都不想做了。
0: 对，好，所以咱得想办法吃什么款的物件，吃翁来。
1: 对，要吃得下的。
0: 对，
1: 就是水果哈，凤梨。然后热就让它热，热过了就凉了。
0: 对，
1: 所以夏天的节气。已经结束了，
0: 对，
1: 再来就要讲秋天了，
0: 是
1: 哦，
0: 对，
1: 所以夏天节气到大暑就是告一段落咯，
0: 对，
1: 代数
0: 代数，
1: 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平玉，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基。
0: 因为讲到时间啊，我们在讲说时间就是
1: 金钱，
0: 最奢侈的东西就是时间，很宝贵的，对不对？
1: 以前都说时间就是金钱，
0: 对，有这么说法。时间就是金钱，没错。但
1: 那是每个人这样时间都一样，24小时，看你怎样用24小时。
0: 但每个人金钱不一样，
1: 同样都是24小时。
0: 对，
1: 有的人在睡觉，有的人在干活。
0: 对啊，所以不该像我那么早睡就对了。
1: 啊，那你早起啊，有虫吃啊。
0: 对，但是我一早就起来了，所以你早上说你9点半起来。我说9点半我已经怎么样了？
1: 已经打完球了，
0: 已经吃过早餐，打完球了。
1: 对，
0: 然后呢，已经到健身房了，已经开始暖身了。9点就在健身房暖身。
1: 所以你早上做了很多事。
0: 对，结果你
1: 你8点半睡觉，我8点半到12点半，我都做了些啥？
0: 对，所以每个人安排的时间不一样。
1: 对啊，所以有时候
0: 反正生理时钟习惯了，就怎么样就好。我真是有一个标准，就是你睡眠的时间还是要够的，就是不管你几点睡，几点起来，
1: 7、8个小时，
0: 对。
1: 啊，睡得饱饱的，但是怎么样才睡？其实睡觉决定健康啊，
0: 对，听说是比较，如果你能够睡足7个小时的话，比较不容易失智的。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了。他们就是说，如果你经常的失眠，比如说每天都只睡3个小时，没办法睡着，睡不着的话，他说这种比较容易失智，老了比较容易失智。
1: 对，头脑欠缺一些。养分，
0: 我觉得好像就是你如果睡得不饱啊，像我的朋友70出头，睡不饱，每次他一起床，譬如说他晚上睡不着，等到我们出去玩要起来的时候，他可能才睡3个小时。我发现他真的超级健忘，就是你刚刚讲的话，他说哦好，再一转身他就忘，一转身很像失智的前兆。我就想说，哎。我就说，哎，你刚刚不是讲的他哦，那是我的吗？你会觉得很奇怪，但事实上就是因为他晚上睡太少，他经常的失眠不足，睡眠不足这样。
1: 对啊，其实大脑里面哈，有一些这个要需要有足够的，譬如说要分泌什么东西，褪黑激素或分泌什么，
0: 要有充分的休息，
1: 他是需要有。有能量跟养分的，
0: 对，
1: 所以

0: 根本紧啊，这个讲奢侈，生活中真正的奢侈，
1: 真正奢侈的，除了昨天讲的时间，对，
0: 时间，
1: 时间，
0: 根本紧就是健康。
1: 健康，听一中药其实也不能讲第二，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健康。
0: 健康
1: 没懂中药，什么？
0: 健康就是奢侈的。健康，
1: 健康
0: 是会奢
1: 侈，
0: 健康是基本的了。
1: 对，但是有些人生下来就不健康了，他就不是他基本的啦。
0: 对，
1: 对不对？那我们生下来就健康的人就应该很感恩了。
0: 但是我其实我们当然我们看到很多种例子了哈，那些以前生下来比如说早产儿的哈，哎，然后经过后天的照养，他妈妈怎么样养育，然后呢他怎样努力去运动哈，怎样维持健康的那种生活的习惯或什么，毅力很够，哎，可是有很多人是翻转的。健康是可以翻转的，就是你要有足够正确的健康的运动或是
1: 对
0: 培养健康的那种概念，
1: 对，
0: 所以健康其实是需要维护的，
1: 一定肯定的
0: 维护，
1: 维护
0: 叫维护哦，维护健康，维持健康，
1: 要维持健康，
0: 健康哈，第一个就是。肉体要有足够的营养分，营养要足够，
1: 营养啊啦，
0: 我觉得有时候哈，从来以前都不知道，就说有的人很有那个负面的念头，很没有自信，那当然呢，如果你身体不够好，能量不够的话，你的动能就会欠缺嘛，
1: 对，
0: 动能欠缺就有时候就觉得不太想做啊，就反正懒啊，就不太想动啊，所以我觉得动能就是产生那个身体健康的能量，动能是很重要的，
1: 对
0: 那动能哪里来
1: 哪里
0: 动能哪里来动能第一个是食物啊，对不对？
1: 对，
0: 你脚不饱你敢动的叮当的起来，你要是没吃饱，没吃够足够的，就像我们现在，我现在有就会特别敏感哦，就是奇怪，我明明骑脚踏车，原来都好像脚力，脚还呼呼叫，啊，那也奇怪，昨天我就突然间觉得，为什么我觉得脚没什么力气，
1: 声音变成咔啦咔啦起，
0: 就觉得脚很重啊，
1: 对，
0: 然后后来才觉得可能我真的是没吃够午餐，没吃饱啦，那所谓的吃饱应该其实就是你均衡的营养，有时候我们都只怕就是怕胖嘛，就不太敢吃碳水化合物，
1: 对对，
0: 那碳水化合物不够也不行，
1: 不行哦，不能没有哦，
0: 对啊，所以不能说不吃饭啊，但可以少吃或者吃怎么样的多纤维的，
1: 对，他说你碳水不够的话，你的蛋白质也不能作用，你吃的蛋白质也不能作用，所以等于没无效，
0: 对，
1: 所以你必须搭配这样，
0: 对，所以健康啊，
1: 健康
0: 不是用话，不是用喊的，
1: 所以也是比重的问题的，比如说你要吃多少蛋白质，多少对，饮食你很重要，
0: 均衡的饮食，所以我想你记得以前那个健康的饮食的有一个金字塔的说下面要吃什么中间，然后那个比例啊，现在完全翻转了，以前就是碳水化合物要吃最多，
1: 对，
0: 然后再来那个什么肉类蛋白质啊，然后再来就是青菜啦，那现在呢蛋白质要最多，
1: 对，
0: 碳水化合物要少一点，
1: 结果现在碳水变成最少，倒过来，
0: 对对对，
1: 才会有倒三角的身材。
0: 女生没有啊，女生就
1: 男人才要倒三角。
0: 对啊，对啊，对，所以大家一直在看那个时代的演变。哎，可是因为以前那个食物没有那么就是物质的食物没有那么多嘛。
1: 对，
0: 我记得以前小时候，你知道，我就发现我们以前都是吃稀饭，然后就配。顶多是吃一个荷包蛋，那吃一点可能青菜，也顶多吃一个青菜豆腐。
1: 以前是多久以前？
0: 小时候。
1: 那你们家就是有钱的、嗯、我们连蛋都没有。
0: 哪有你家怎么可能
1: 真的啦，
0: 鸡蛋就是
1: 吃不会吃很多、啊、
0: 不然就是豆腐比较多，
1: 都是豆腐乳啊、嗯、豆腐
0: 豆腐或豆腐乳。
1: 我们家肉是我爷爷奶奶才有肉吃、欸、
0: 对，
1: 他们的私房菜，他们会买、嗯、
0: 对对对，
1: 买十块钱肉，然后煮一碗很小一碗在他房间，是他们在吃。
0: 哦，哦真的、
1: 啊？对啊，我们都没什么肉吃，所以我就很不平啊。为什么现在还是胖嘟嘟的，也没吃多少肉？就在心里在想，我们小时候都没肉吃，怎么还会胖嘟嘟的？
0: 所以小时候因为饭就吃很多，
1: 所以
0: 一碗饭两碗饭，
1: 所以不是吃肉才会胖。所以人家结论就是这样。所以你知道吃什么会胖呢？嗯，吃淀粉才会胖，
0: 对，淀粉会胖，
1: 所以不要一直想说我都没有肉吃我还胖。
0: 但是以前的人胖的很少啊，
1: 比较少，
0: 因为什么、嗯、因为淀粉吃下去你都要劳动，然后去夏
1: 天要动啊，对啊，
0: 做工啊，
1: 一天到晚做不停，
0: 对，你所以它其实淀粉就像那个柴火一样，嗯，烧烧烧烧完了就没了，
1: 是，
0: 所以你上面就没戏唱了，
1: 对，
0: 他就会从你身上把那些多余的脂肪拿出来烧，
1: 嗯嗯，
0: 然后脂肪也没得烧，那当然你就是瘦啦，就没有很多的肥油啊，
1: 是
0: 啊，所以其实我们说现在的因为食物这个物质也比较丰富了，
1: 嗯，
0: 你说你要去增加那个一下子要增加那些淀粉，你也要等种稻的或者种面的、嗯、这个的也有一定的时间点，
1: 是是，
0: 不可能他马上就今天种明天就可以收、
1: 嗯、
0: 那现在就是囤积的多，
1: 对，
0: 所以这个
1: 是超东西的，而是买个东西没乱吃的，就是不要乱吃，
0: 对啊，以前也没什么东西可以乱吃，
1: 以前的人真的没东西可以乱吃，
0: 没有零食，
1: 可是以前我们真的也是吃饭、欸、我不是跟你讲我回家我们很饿的时候，我奶奶就把冷饭啊、
0: 嗯，
1: 然后撒一点盐捏成一团，就一人分一团，
0: 我小时候也是这样，
1: 根本连油都没有、欸
0: 嗯、
1: 只有盐巴跟白米饭、欸、
0: 对，现在都要去 Seven 买饭团，
1: 对啊，现在饭团还不便宜呢、嗯、
0: 对，所以现在就要控制吃，
1: 所以你说那个年代的人就也没什么肉吃啊，但是说真的蛋白质不一定从肉里面，
0: 饭里面也有蛋白质啊，
1: 对，然后我们可能大部分都吃菜啊，你像以前的地瓜叶是猪吃的、欸、
0: 对啊，
1: 我们人没有吃那个地瓜叶，
0: 是啊，可是
1: 那个我们那个地瓜叶以前客家话叫竹菜呢，
0: 竹菜，
1: 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讲，
0: 对啊对啊，
1: 低菜呀，
0: 低菜，对啊，
1: 我们是讲竹菜，而是竹菜嘛，
0: 对，
1: 蒙阴是竹菜，没有人吃竹菜，
0: 所以以前地瓜叶没有
1: 吃的，
0: 对，地瓜叶没有端上餐桌的啦，
1: 没有，地瓜是有，因为地瓜是穷人的饭，就我们的饭，我不是讲我们的饭里面都会掺很多地瓜，
0: 对，
1: 米很少，
0: 对，
1: 那是我爸就说他小时候，因为他年纪最小，他十几个兄弟姐妹，他是最老幺、
0: 嗯，
1: 他说他很少吃到饭，他兄弟姐妹
0: 跑
1: 过去盛完，他最小的要去盛的时候只剩地瓜，
0: 哦，
1: 所以他一直都是吃地瓜的，
0: 难怪他最健康。
1: 对啊，然后可是他很奇怪哦，他到老了还很喜欢地瓜，他不会讨厌地瓜。
0: 哎，你知道地瓜现在来讲，地瓜
1: 是非常好
0: 的
1: 那个，
0: 而且
1: 对健康食品，
0: 对，所以还有这个我们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福气哈，不是看一时啊，看长远的哈。
1: 结果是原来吃地瓜比较。
0: 对啊，然后以前还不止这样哦，他以前是把地瓜晒成干
1: 啊，旱鸡枪，
0: 旱鸡枪，
1: 对
0: 啊，番薯枪，
1: 哎，番薯枪，
0: 番薯枪，
1: 人家客家人骂说某喵或是番薯糖，就番薯枪，就是说、嗯、你这小孩太顽皮了，我待会儿、哦、把你打得满地找牙，打到你把你打死，你就没命可以吃番薯枪吗？对，是、
0: 哦、
1: 就这个意思，连那个东西都没得吃，
0: 而且番薯枪哦，其实应该很有养分的，你看人家经过日晒，
1: 哎、欸，我看那个韩剧，维
0: 他命 D 耶，
1: 韩国人他们也是吃那样哎、欸，他们以前那个比较旧的香，他们也是晒那个
0: 番薯签，
1: 还有番薯一说切成片的，
0: 圓圓的
1: 就像我们的萝卜有萝卜皮啦，萝卜签，就是那都是给他说他们那个晒色是给猪吃的
0: 哦，
1: 就是、
0: 欸、所以难怪我常常讲说以前的猪肉都比较香，比较
1: 对，他们也是说啊，那个是给猪吃的，有的穷人就肚子饿去拿来吃。

0: 他说你就是个穷鬼啦，吃那个猪吃的东西就是会笑的，这样。
1: 没想到那个是真的是高、
0: 啊、
1: 超级的
0: 营养了，
1: 营养，而且可以。呀，它含有天然的抗生素。
0: 对，
1: 嗯，
0: 公公爱吃给又对，因为感觉大家爱吃它。
1: 安子生，
0: 张来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的节目邀请了一位特别有重量级的来宾，不是他的体重很重，而是他的以前的官位非常的高，他是曾经是我们外交部派驻在许多国家的大使。那我为什么会认识他，是因为我们刚好在台大同一届，我有这样的一个机缘，可以在今年我们台大毕业要40周年的重聚的过程，同学的联络发现我有一位这么厉害的人物，这位厉害的人物叫做杨子宝啊，杨子宝他是曾经派驻在爱尔兰的大使啊，那今年听说他退休了啊，那他二月份呢好像出了一本厉害的书啊，这个厉害的书叫做流动的文化响应啊，那世界城市捷运风景，我不晓得各位听众朋友，你如果没有搭过捷运，那你就太逊了，可能没有在城市生活过。那但是搭捷运不厉害，研究捷运很久的人更厉害。那我因为要访问我们的杨大使呢，我才爬书了这个捷运的历史，才发现他写书里面告诉我啊，世界的第一个捷运在伦敦诞生哈，
1: 对，
0: 而且是在1863，哇，1863刚好跟我的生日差100年，哎，很巧的，杨大使呢，他也是1963年跟我同年，太好了，我们要请杨子宝大使跟大家来问好，以及我们开始要今天请他来说明今天的新书啊，对，他来跟他有一些访谈。
1: 是，永尧好，各位听众好，我是杨子宝。
0: 好，所以等一下我就大使这个名字就先暂时好，我就叫子宝好吗？
1: 是，当然当然，同学嘛。
0: OK， 我觉得你很厉害哈，因为翻开你的这个念书的学历呢，从农工系，然后土木研究所，然后去法国留学拿了博士，后来在公家单位一直这样，还有在外交部非常多的经历，而且我发现更厉害的是你写了非常多的书啊，哇塞，真的是太厉害了。所以就一个你以前所任职这大使的这个角色呢，而且你有工程背景，
1: 是，
0: 而且你住法国啊、爱尔兰啊，或者有些国家，这样一个资深的文化研究者哈，我觉得我很喜欢法国的文化，
1: 是，那我也喜欢
0: 法国文化，真是我觉得不输给英美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三种角色，工程哈、外交官，还有一个文化研究者，因为我觉得你在每一个城市呢，或者我看你的书里面都有很多文化的内涵在里面哈、所以你觉得对捷运有什么特别的视角？因为这三种身份哈、不同，因为捷运我们知道它盖的时候很塞车啊，然后盖完之后大家享受哈、那有捷运我们就知道每到一个城市，我们就看看捷运地图。这个城市的地图我们可能还不太认识，就我们先要认识捷运地图，因为好像我们这个城市要从捷运去认识一个城市，所以你从这三个角度怎么去看捷运？
1: 所以永尧，你已经讲出了一个捷运很重要的特征。为什么你到一个城市要先看捷运？因为捷运是这个城市里最有效率的交通工具。你当然也可以搭 bus，你也可以走路，甚至但是走路你的活动范围就有限制，因为人力其实是有限制的，而且很大的限制。那路面交通，譬如说公车也好，开车也好，在都市里最大的挑战就是塞车。所有的大城市，越人口密集的城市，越活动密集的城市，塞车越严重。但捷运有个特征，它不塞车。它不塞车的特征就是我们叫做专业术语，叫做专有路权。
0: OK，
1: 它完全不受其他交通干扰。它就是有效率、快速的把你送到你要的目的地。所以后来对主要城市而言啊，捷运就变成一个不可或缺的交通公共运输。所以你很自然就会去 认识捷运或者依赖捷运、
0: 嗯、
1: 甚至有时候捷运会改变你对这个城市的认识，你
0: 是
1: 刚才说了
0: 是
1: 现在台北市譬如我们举个例来讲、哎、年轻人他可能不会跟你约哪一条路哪一个地址见面，而跟你约在哪一站，
0: 对，
1: 然后他闭起眼睛想到的不是街道图，
0: 不是，
1: 而是捷运路线，
0: 是，
1: 所以当然这个你也不能说它完全都是正面的、
0: 嗯、
1: 因为我们读建筑读都市计划会讲说捷运会影响你的 urban image 就是城市印象、
0: 嗯、
1: 本来我们以前对城市的印象101在哪里、
0: 嗯、
1: 桥在哪里、
0: 嗯
1: 哦、主要道路在哪里、哦、会有一个城市印象，
0: 是，
1: 可是现在这些都没有了、哦、很容易变成几条有颜色的路线、
0: 嗯
1: 啊、
0: 对，
1: 那不是好跟坏就是改变了、
0: 嗯
1: 啊、所以的确你说的、捷运会后来会变成主宰我们对城市认识、
0: 嗯、
1: 甚至对城市的感觉的一个很重要的交通工具、嗯啊、所以后来就变得很好玩，我给你一个故事、
0: okay.
1: 我非常喜欢的就是我年轻在巴黎念捷运系统、
0: uh-huh.
1: 然后就很自然的在巴黎当了两年的捷运工程师、
0: 哦、
1: 我在巴黎的捷运局工作过、
0: 哦嗯、
1: 然后我们当时年轻工程师、哦、每年有一个欢乐节、
0: 嗯、
1: 什么叫欢乐节，就是四月一号愚人节，
0: 哈哈，
1: 然后西方人对对那个开玩笑或者幽默的容忍度是很大
0: 大的、啊、
1: 所以呢他就允许我们这些年轻工程师在四月一号当天凌晨最后一班，就是三月三十一号
0: 收工之后，
1: 可以做一个恶作剧
0: 啊？
1: 什么恶作剧？就是我们很兴致勃勃的、哦、把这一站的站名换到另外一站，
0: 嗯、哼
1: 譬如罗浮宫站、
0: 嗯哼，
1: 我们就把它移到巴士底，
0: 嗯、
1: 那一站、
0: 嗯
1: 哼，那移了捷运以后，五点半第一班发车了以后，我们就在那边看笑话，
0: 哦。
1: 很多人
0: 在哪边看，是在捷运局、捷运车站里面，还在
1: 有些人在行控中心看、
0: 哦、好好，
1: 有些人就到 车站月台去看、
0: 哦、
1: 就很多人搭了三站五站要转车了、
0: 嗯、
1: 他发觉哎，站名不对了、
0: 啊、
1: 他就有点惊慌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准备好四月一号会被愚弄的、
0: 嗯、对、
1: 啊、然后有些人下车了又跳回去、
0: 哦、
1: 因为他吓到了，
0: 是、
1: 啊、因为站名改了，它整个路网的地图就改了。
0: OK，
1: 所以会有一阵慌乱。不过这个慌乱到早上十点钟就要复原了。
0: 哦、
1: 可是呢，我们的老一辈工程师就在笑，他说现在已经没有那么好玩了。
0: 啊，是啊。
1: 为什么？他说因为1980年代以后。

0: 有公共艺术计划
1: 啊哈，
0: 所以每个站都会做一些反映这个站特别的装饰，
1: 是啊哈，
0: 譬如罗浮宫站，他会放一些收藏品的复制品在月台上，
1: 嗯哼哼。
0: 然后巴士底站他也会做一些东西，然后各个站都会做一些反映地面都市活动特色的东西，
1: 嗯哼嗯哼。
0: 所以有些人他跳下来了，可是发觉哎，空间感觉不对，
1: 对
0: 啊，场所感觉不对，啊，公共艺术不对
1: 啊，
0: 他会不会那么容易受骗？
1: 受骗啊哈。
0: 那这时候你就可以觉得很好玩了，就随着时代发展，我们有时候也即使是地下路网
1: 啊，
0: 即使是捷运路网，我们也不完全靠名字去感觉，
1: 嗯哼，
0: 还有那个环境的装饰，
1: 嗯哼，
0: 环境的特色，你越来越熟悉以后，有些东西可以辅助你做一些判别，
1: 那可以。
0: 所以其实开始人也觉得在地底下我们也要呼应地面上的活动
1: ，OK。
0: 所以有一些改善了，不过就是这个告诉我们，如果只存一种感觉，好像你不能做准确的判断，所以现在我有时候也会鼓励大家因为捷运去旅行，因为旅行你可以在都市的另外一个路网，常常都是地底下，
1: 是的，OK，
0: 感觉他们的活动，他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个城市有什么历史，因此就会不一样。如果要多说一点，比如说你刚刚说1863年伦敦就有捷运了，
1: 对啊，
0: 可是我就很希望大家如果去伦敦不要只是看那个白金汉宫，看公园，看美术馆，你去到它的捷运，其实如果你够敏锐的话，你会发觉有一些特色，譬如第一，伦敦捷运里面没有垃圾桶，那很多人没有发觉，可是提醒一下你就知道，因为英国它曾经是个帝国，它殖民很多地方，那很多地方要革命想要独立，譬如说我后来派驻的爱尔兰或者北爱尔兰，
1: 是
0: 那他们想放炸弹，
1: 哦，
0: 因为恐怖攻击就会得到国际的瞩目，然后就会得到媒体的报道，那放炸弹最好的地方就是人烟密集的地方，譬如捷运站，垃圾桶最容易放了以后你还可以逃走，然后被炸过几次有了伤亡以后，伦敦就把所有的垃圾桶拆掉了，那这个如果你知道这个历史，就其实有很多可以连结，那为什么可以不要有垃圾桶，是因为我们在都市里的移动旅程都不会太长，如果你是城际交通，譬如说铁道铁路，你要到巴黎去，伦敦到巴黎有那个TV 的地下海底隧道，
1: 对
0: 啊，或者说你到爱丁堡，很远的路程，你就非要有垃圾桶不可，也需要厕所，
1: 是，
0: 可是城市里我们一般就有一个理论叫45分钟理论，
1: 哦，
0: 就是一个旅程应该不会超过45分钟，所以不需要垃圾桶，不需要厕所，像台北捷运被称赞就是有很干净，很明亮，很通风良好，甚至有每天的检查不会有针孔的厕所，可是这在很多国家是很罕见的，我们习以为常的那个服务，因为你知道要有一个厕所，你要有空间，
1: 是
0: 你就占据了空间，你要维护，你就提供了一些成本，这些在很多国家是没有厕所的，
1: 是在欧洲很多国家，你上厕所是要钱的，
0: 要钱的，而且捷运站不提供这个服务
1: 哦，是是是，哇，所以
0: 很有趣，
1: 很有趣，
0: 对对，
1: 所以讲到捷运哈，我。刚才我们在上节目之前我请子宝，你可以稍微聊一下为什么有些国家是叫做 M 啊，有些国家是用 U， 然后有些是 S 啊，有些是用 T 啊，是什么？这个是有什么不一样？它的高度呢，还是地的深度，还是说
0: 都有？可是其实用 N 是最常见的。N 就是 Metro 我们一般现在都翻成捷运或者地下铁，可是其实它最早是形容都会。

0: 都会、
1: 啊、本来叫做 Metropolitan Railway、啊、就是都会里的铁路、啊、就是我刚刚说的它跟城际铁路有点不同、嗯、它在城市里面跑的铁路、嗯嗯啊、所以渐渐把它缩写叫做 Metro,
0: Metro
1: 那可是第一个1863年的伦敦捷运、啊、它叫做 Underground Railway、嗯、地下铁、嗯、所以 U 其实不管在德文或者英文、嗯、U 就是 underground、嗯啊、就是地下的意思、嗯、Subway 比较是美式英文用的、嗯、S、啊、那它其实也是 Sub 就是地下的意思、嗯啊、那 T 常常就是 Tunnel、嗯哦、是隧道的意思
0: 是、okay、
1: 其实都形容了在地下挖出来的一个、跟地面交通没有关系的我刚刚说的我们叫做专有路权也好或者、更习惯用的专业术语叫 A 型路权
0: A 型
1: A 型的意思就是说最高级的路权、
0: okay.
1: 啊、专有的、啊、那 大概就是看大家习惯或者用什么语言、啊
0: 啊、你讲到路权、哦、那个权、
1: 啊、就是权力的意思
0: 我知道那个权是要经过立法还是怎么样的过程里面他盖那个权我感觉是 要有立法之后才能够
1: 对可是其实在土木工程上或者捷运工程上我们讲的权就是说是不是你专属的所以权利有专属的权利还是分享的权利啊那分享也有好几种所以有 A 型 B 型 C 型 A 型的意思就是说其他交通不管用什么方式都不能干扰可是 B 型的意思就是说基本上是专有的、嗯、可是它有时候有在地面、嗯、地面虽然专用道可是万一有人想要入侵、嗯、是有可能的、嗯、可是如果高架或地下是完全没有可能、嗯啊、那 C 型就表示说我们会共享的比如说有平交道、嗯、或者说、公车专用道有些救护车救火车也可以进去、嗯嗯嗯啊、那这个就完全不一样了、嗯、那大部分的捷运严格定义的捷运就是 A 型路权
0: A 型是、啊、
1: 就是绝不可能让你就是除非你是飞车上去不然不可能那如果在地下路网的话它连进的可能性都完全没有
0: 是哦哇、嗯 oh, wow.
1: 就是它特有专有的享有的权利嗯那所以因此也比较快速嘛因为 不可能有红绿灯
0: 是
1: 啊然后也不可能有别人干扰嗯啊所以在城市里你就几乎可以预期你几分钟可以到嗯啊那有时候当然比你自己开车或者搭公车来的、有把握多了
0: 是真的有捷运真的非常棒你可以把很多不同有因为河流阻隔的
1: 对
0: 的地方你把它连起来因为以前大概是用桥或者是没有桥的时候要划船或者是
1: 对可是你可以想象甚至捷运会改变很多事情、哦、你刚刚说我们1963年生所以我们大学其实也很早了、哦嗯、所以我都还记得在我们那个时代我们当然念的是台大嘛、哦、在台大你要交一个我还记得了我的你要交个辅大的女朋友
0: 是
1: 其实是鹊桥哎，因为以前新庄坐公车哈、哦、要一个小时多啊，啊，那我那时候同学们都在笑，如果你交一个辅大的女朋友，其实跟交一个东海的一样，
0: 一样远，
1: 去台中也很远，坐火车的话，可是你看现在有捷运了以后，辅大跟公馆其实就45分钟而已啊。
0: 是
1: 那是完全不同的世界你如果还记得的话
0: 而且你可以如果捷运在台北市那么准点的话、啊、那个时间都可以算得很准
1: 很准啊对那可是东海还是很远那譬如说当初我读书的时候、嗯、去淡水、嗯、看落日、嗯、是个远足、欸、
0: 是
1: 是个我们要带便当的远足、哎可是现在也是45分钟，
0: 是的、
1: 啊，所以连一个地点的定义啊，或者你活动的范围，或者你的社交，嗯，都因为捷运而改变了。嗯
0: 哼，好的，那可以你用这种专业工程的背景来跟大家分享哈，因为 每个地方如果城市化越来越人口越来越多的时候，大家就会想或者吵着要盖捷运，从没有到有，怎么去评估啊？我到底要盖哪些路线，或者盖几条啊？怎么连接才能够有最大的效应啊？这个是不是也从也是很专业？因为
1: 这是专业，
0: 因为你不能乱盖，而盖起来一直在赔钱。
1: 对对，有永续经营的问题。那通常在规划理论上，我们有两个方向，一个就是需求导向。需求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城市已经有这么多需求了，比如说某些点大家一定会去，啊，譬如说在我们那个时代，可能市中心啊，或者公馆已经塞车了啊，或者中正纪念堂，或者就是那需求已经在那边了，所以我们必须满足这个需求，因为它已经有一个城市很明显的路廊啊，那在那边，而且地面交通已经拥塞了，所以我们要提供另外一个解决方法，这是需求导向。另外一个就是供给导向，我希望城市譬如说东区在我大学时代还没有发展，那可是我预期它会是一个新都心或者淡水，在那个时候淡水其实还是很偏远的地方，那可是我们预期它会是一个另外一个都心啊，或者新庄，这时候它就会把捷运引导到那边，那让大家以后在那里居住也好，或者有大学也好，或者开发也好，或者要设科学园区也好，啊，譬如说南港，啊，那就会引导开发，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0: 好，太棒了。好的，我们请大家听一段音乐，我们再来跟子宝来聊聊。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非常高兴，因为我访问到一位大使，这位大使跟我在大学同一届，非常有缘，我们在今年要四十重聚的时候能够跟他碰面认识，我才发现这位大使非常有这个非常多身份。其实他已经以前还没有斜杠这个字，他已经斜杠很久了，从专业的这个土木这个工程师呢，到变成这个政府官员，而且他是文化观察者的，写了非常多的书哈。所以在可以请教你吗？就是
1: 请说，
0: 捷运当然我们所考虑的是交通运输嘛，
1: 对。
0: 但除了交通运输之外，其实捷运还可以带给这个人们或者文明里面哈，有哪些不一样的转变呢？
1: 其实有很多了，首先当然就是交通运输，因为速度改变了，或者你在城市里面移动有把握了啊，那城市的面貌会不同。可是呢，这个世界很大，所以不是每个人都往同一个方向想。譬如说我在书里提到了莫斯科，或者提到了平壤，他们有时候看捷运就不完全是一个民生工程，在以前铁木的时代，他们甚至把它当作一个军事工程。我举例来讲，
0: 军事用途，
1: 对，
0: 军事用途
1: 就是平壤是一个北韩的平壤首都，那它也有捷运系统，而且还比台北早呢，
0: 早了点。
1: 那可是呢，它在建的时候，首先南北韩打过很惨烈的战争，所以呢，平壤曾经是被完全摧毁的，它等于是在废墟里建立的城市，建立以后，在1970年代它建捷运的时候，它随时准备打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且它看到了美国轰炸日本的惨状，原子弹，所以它建捷运的时候，它就准备把它当做一个是军事工程。所以平壤建了一个这个世界上最独特的捷运系统，很深，地下100公尺，它的月台，我这样讲大家没有什么概念，我们用3公尺算一层楼的话，33层楼，如果你坐电扶梯下去，
0: 那下去真的，
1: 而且它
0: 巨高症
1: 没有办法一次就下到，因为电扶梯没有那么大的幅度，所以它大概要走一个平台，又下一层，又下一层。我自己去过所以我搭过。你从电扶梯缓慢的降下去到月台，有时候需要3分钟啊。那3分钟有幽闭恐惧症的人在隧道里走3分钟，很恐怖啊。有些人有点信仰的，恐怕都要忏悔了，觉得自己好像人生做错了一些事，在那个过程中要回想起来所以他为什么就是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他希望说真的在原子弹轰炸的时候这个城市还可以运作，
0: 是
1: 还可以流动，还可以。所以很有趣哦，平壤我去的时候是冬天，地面上温度是-20度，我到了月台那个温度是大概摄氏的16度，远比地面上暖和多了那所以这个就很独特的经验台北没有这么深的地方，我们大概最深地下30公尺已经很深了，
0: 真的，对，
1: 已经有大概10层楼了，
0: 对，
1: 可是呢远远不如人家那他们还有防爆钢门防爆板所以那这是一个独特的经验了。所以当然去平壤旅行并不容易可是即便到了平壤，很多人只在地面上观光，可是你都不知道这个城市最大的特色之一就是它的地下铁，
0: 是
1: 它的捷运系统。那莫斯科就更是另外一个了，
0: 我看那个捷运站哇都
1: 很漂亮，对不对？
0: 漂亮到感觉是宫殿的，
1: 宫殿一样，对，因为它是在1930年代建的当时苏联已经变成铁幕了那苏联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那它城市大到400万人，他也塞车了他也需要专有路权 A 型路权的捷运系统了可是真糟糕，他们开始有一个心结为什么？1863年伦敦的捷运系统其实是剥削无产阶级的一个资本主义象征为什么？ 当初有钱的人在地面移动，
0: 对，
1: 可是穷人要去工厂工作，要准时的在早上上班，可是他们买不起马车，
0: 嗯，
1: 可是地面又会塞车，
0: 是，
1: 我们在资本主义的术语叫做生产跟再生产都被阻塞了，
0: 嗯，
1: 那么资本主义就不能积累。
0: OK，
1: 什么叫生产呢？就是上班如果不准时，你迟到一个小时，三万个劳工就三万个小时，
0: 是
1: 那个经济上损失就很大。好，它还妨碍了再生产。你回家晚一个小时回家，晚两个小时回家，你就少两个小时睡眠。睡得不好，明天上班的时候就不能专心啊。
0: 对对对，
1: 那所以要干嘛呢？我们就做一个专有路权的捷运，所以很简陋，根本不讲究舒适，甚至 不讲究安全、
0: 哦
1: 啊、就是一个隧道，然后发生火灾了就死了，可是呢便宜、
0: 嗯、
1: 那穷人的钱是很好赚的，他没有别的选择、
0: 嗯、
1: 然后你只要够便宜够有效率他就做，他比富人的钱还更好赚、
0: 嗯、
1: 因为他忠诚度很高、
0: 哦、
1: 因为他没有选择，
0: 没有选择，
1: 那这就是伦敦捷运的源头、
0: 哦、
1: 可是莫斯科建捷运的时候，他的社会主义国家原本口号就是无产阶级翻身啊、
0: 哦、
1: 替无产阶级追求天堂啊，
0: 是，
1: 结果他要模仿资本主义那个残酷的剥削 的行模式、
0: 嗯、
1: 所以他不能先说服自己，所以他们就当然有一场论辩，可是那个论辩是有意义的。
0: 好啊，
1: 他们就建了一个举世没有见到的捷运系统。首先宽敞，明亮，舒适，通风良好。全世界一个第一个地下捷运通风标准是莫斯科建立的。每小时空气要换新四次。后来资本主义国家才抄他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要富丽堂皇啊，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东西。你看共产主义，我们虽然对他有这么多批评，他的意思说我既然要做给人民用，我就要再让人民看到了各种

0: 形式上也好的富丽堂皇，
1: 嗯，
0: 所以要求那时候苏联首都，整个苏联所有的附庸国的首都就在莫斯科，他要求每个附庸国要贡献一种建材，
1: 嗯哦，
0: 啊，水晶也好，然后矿石也好，宝石也好，来装饰首都的捷运系统。
1: 哦，
0: 所以你看，就有水晶灯，
1: 对，
0: 有马赛克装饰，有各种雕塑。可是这个其实也很糟糕。我们就说，在西方的世界里，我们到教堂里去崇拜上帝，他在铁幕里建了捷运系统，里面放的雕像就是他们的领导人
1: 啊。
0: 啊，所以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1: 走到哪里就可以看到
0: 领导人，对，所以也要去崇拜领导人。他其实做的是一种统治方面的形式，可是这也创造了一个新的捷运美学。啊，就是如果你去莫斯科，不去搭他的捷运，你就看不到这样子独特的美丽。那个美丽当然背后有意识形态，有政治的目的，但你它在建筑史上到底留下了一个独特的记录，而这个记录其实就是一种因为政治而影响了美学，或者因为政治而影响了建设留下来的痕迹，那也是一段历史。
1: OK， 好的。那因为你有在法国，法国的捷运系统跟我们聊一聊，因为你在法国那么的浸润这个工作，
0: 那也是我最爱的国家，因为在那边读书。
1: 跟英国、跟莫斯科、跟平壤，它那个不一样。
0: 当然不一样。首先第一个就是，第一个法国人都爱美，他们在对艺术的素养是很高的。第二个，法国人其实是喜欢走时尚的，时尚不表示只有在服装，只有在香水，只有在建筑跟设计，其实工程他们也要求时尚，所以他们会投资很多很多的钱去追求时髦。所谓时髦，就是我给大家一个例子，高速铁路，一直法国的 TGV 都是世界最好的，好到很多工程师觉得浪费。我给你一个概念，1980年代它的 TGV 最快就已经可以跑到每小时500公里了。那德国的 ICE 就是德国的高铁，一直维持到200公里到300公里。不是德国的科技输法国，而是法国人做什么都不计成本。所以他要投资最好的，可是一直到今天轨道运输的刹车技术大概只能维持300公里每小时 的做法，因为你大概如果到300公里的话，我们在轨道上下的刹车，以现在的技术大概需要一公里的滑行。那一公里是人
1: 肉眼
0: 在平坦地区所能判断最长的距离了。所以在这个刹车技术没有突破之前，你做到400、500，现在可以跑到600公里，是没有意义的。因为除了自动控制以外，除了监测以外，我们还需要人啊。那人是没有办法处理那个问题，所以德国现在的技术就够了。可是法国人就说，我不管，我先做到最好。然后万一有一天刹车技术突然有一个革命性的改变，我就可以立刻变成400、500、600，可是到今天还没有。这就是法国人对科技也好，对时尚也好的看法。所以巴黎我觉得最有趣的一件事就是，他们现在每个站跟站之间的平均距离在巴黎市大概是600公尺。600公尺在很多国家这是步行距离啊，
1: 对对对，
0: 用不着坐。
1: 对啊，
0: 可是它的捷运已经这么密集了。所以我们在巴黎有个俚语，我们就叫做你在巴黎任何地方是啊，每周方圆300公尺之内一定有地铁站。
1: 是
0: 啊，所以巴黎就可以发展出甚至连公车现在都尽量外移。市区里面就靠捷运。

0: 是，
1: 不然就用步行
0: 啊，
1: 用点脚踏车。
0: 嗯嗯嗯。
1: 所以巴黎市长甚至现在就把整个巴黎快要变成一个禁车区了。
0: 嗯，
1: 就是郊区来的人，尤其不是他的选民嘛，
0: 嗯嗯，
1: 郊区来的就把车子停在郊区的大停车场，
0: 嗯嗯嗯，
1: 搭捷运进城。
0: 嗯，
1: 那城市里当然还需要路面交通，可是他的口号就是说，我不是不让路面交通行驶，而是我是让非需要不可、非用汽车不可的人用汽车，比如说货运，
0: 嗯，
1: 那个城市里的消费需要货运，
0: 嗯，
1: 身心障碍者就是行动不便的人需要轮椅的车子或者汽车，这些人优先，其他的人就要搭大众运输工具，啊，那他就把巴黎变成另外一个，如果最近有去巴黎的人你就知道他越来越绿化，然后越来越适合步行或者骑脚踏车，越来越适合搭大众运输，那观光客跟市都很满意，那就是有去到那个捷运变成他们的生活的一部分。我最近去一次，
0: okay.
1: 我就参加一个服装展示
0: 啊， uh-huh.
1: 他在捷运站里面做
0: 啊， uh-huh.
1: 就是凌晨一点半收车了以后，
0: uh-huh.
1: 我们就进了捷运站。那捷运列车从上一站来，
0: uh-huh.
1: 到这一站以后，车门一打开就是服装走秀的人，走一圈在月台上走一圈以后，回到车子到下一站去。然后这边再开另外一个方向再开过来，
0: 哇！
1: 那你就觉得说，你看他们已经把那个大众运输或者一个地下捷运，
0: 是
1: 看起来很无聊的东西，或者很科技，然后完全没有背景的东西，变成一个生活丰富性的元素。
0: 嗯嗯嗯。
1: 所以法国人是时髦的，
0: 是
1: 然后有趣的，充满想象力的。我觉得巴黎捷运是我觉得全世界最丰富
0: 哦，
1: 最我刚刚说的愚人节也好，就他们简直就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且他们很享受，
0: 嗯，
1: 然后有很多创意在捷运站里面发生。
0: 哦，关于创意，除了你刚才在我觉得那个服装秀之外，还有没有想象到？
1: 有很多那个，我给你一个例子，譬如说，三月，今年三月，新市长。巴黎才选出一个新市长，他就说讲出一个口号，我本来以为是政治人物的字的口号，他就说我当了新市长，我的愿景是四年之内啊，在他的任期是六年，巴黎要变成24小时运转的城市啊。这个口号其实有点吓坏我们工程师。那他说首先就要在三年之内巴黎捷运24小时运转，那这24小时运转，其实对我们来说是难度很高的，
0: 很高啊！
1: 为什么？
0: 没有，我也没有办法
1: 维修。对，你说到重点了。
0: 你没有维修，那个风险就高了。
1: 世界营运最长的之一了，凌晨一点半才收班，五点半就要又要启动了。它中间只有4小时的，我们叫做巡轨，
0: 对对对，
1: 就要走走轨道，
0: 对对，
1: 巡轨跟维修的时间。那四小时已经是不能再压缩了，那24小时运转就是说连这4小时都没有了。我就问我以前的同事啊，我们现在还保持联络，我说怎么办，他说很有趣，你知道有时候政治人物走在科技之前，他当然有问过幕僚，也做过准备了。首先我们要把那个未来的车子哈，就是轨道，我们就知道路边的设施几乎减到零，啊，所以以前的轨道定位啊什么都没有了，所有的设备，比如说车子之间的定位，都用通讯的方式。哦，你前辆车后辆车在哪里？以前都用轨道定位
0: ，OK，
1: 现在就用车子之间的communication 就是通讯来定位。那车子变得越来越复杂，可是复杂，然后路边的设施越来越简化，那复杂的车子可以移动嘛，它就到维修厂去维修了，然后呢车子在运转的时候，它车上还有监控器，把轨道设施跟路边设施的状况随时回报啊，所以就变成说车子越来越聪明，
0: 是，
1: 然后呢轨道越来越简单， 啊，才有可能。然后呢，车子聪明到什么？首先，它就无人驾驶了。台北也有，就是文湖线，无人驾驶有一个好处，就是那个第一个不会罢工了，第二个就是驾驶员我们不需要了，所以成本降低了，所以凌晨的时候它也可以开了，因为凌晨的运客量其实不大的，
0: 不大是 OK。
1: 然后呢，开始车辆可以分解了，所以它不越来越不连通了，也就是说凌晨三点的时候，它可能只发一节车。然后月台门就在那个地方开，可是尖峰时刻他要发八节车
0: ，OK， 哇，
1: 啊，所以那个弹性啊什么，就你可以看到，就是另下一个时代
0: 是哇，
1: 那个弹性变化多样性，甚至前四节到一个岔路，他往这边走了，后四节往那边走了，所以你坐错车子，你可能。还要回头呢，
0: 回头，
1: 对，那这些就是使用者也要变得更聪明了，
0: 哎，对对，
1: 这些都需要在未来三年内巴黎市民或者观光客外来的人要熟悉，那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巴黎人真敢啊，
0: 哇，是，哎，这个
1: 很有趣，对，
0: 很敢创新哈，哎，讲到这个车子会到某一个站之后分别，我好像有在欧洲的铁路会这样哦，
1: 会铁路
0: 到某一个站之后，哎，前面几节
1: 就走往那边走了，
0: 然后后面几节哎要往另一个方向。
1: 城际有，那其实东京地铁也有啊，可是不普遍，因为这些对那个使用者来说都是挑战啊。
0: 对对对对，我们
1: 弄错，
0: 以为我们上了
1: 正确的车列车等正确，但是车厢。不一定正确，
0: 对呀、啊，因为他们的广播我们可能听不懂哈，
1: 对，
0: 他们就哎，可能到某个地方要分解了，但是我们不同他们语言就慌
1: 张了，后来就要数位化嘛、啊，所以现在电脑或者 AI 帮忙就在这里，你可能手机会接到通知，然后车厢的颜色可能不同，或者它会有光。那个什么叫做 LED 灯会不同，然后地面月台会显示有些不同，可是使用者要熟悉，所以也就是说你可以预期未来三年四年巴黎市民或者去巴黎玩的人有新东西要学、
0: 哦、厉害厉害、哦、大家非常非常的感谢子宝在这个巴黎或者法国待这么久，让他的创新你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哦、
1: 是
0: 好，我们音乐之后继续要跟子宝来聊一聊。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是邀请杨子宝先生，他以前是 外交官那大使，然后今年退休之后二月份出了一本书叫流动的文化响应世界城市捷运风景啊，可不可以请子宝你来告诉他为什么叫做流动的文化响应，因为我翻页你以前的书叫做可移动，为什么，
1: 对对，
0: 为什么变成流动呢？
1: 对对对，
0: 而且跟今年是真的是捷运三十年吗？为什么会台北捷运三十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结合？
1: 事实上这本书啊，是我人生的第一本书
0: 哦，是啊，
1: 是28年前，1998年出版的
0: 啊。
1: 当然，我因为世界变了那么大啊，所以我需要改写嘛。因为1998年的时候，台北才只有两条路线，而且都没有拉长啊。那时候叫做木栅线跟淡水线啊，现在都叫文湖线跟淡水信义线了，是啊，就是已经都不一样了。那所以我当然改写增加了很多东西，但是刚好庆祝1996年，事实上是三月啊，台北捷运的木栅线现在的文湖线通车
0: 哦，
1: 所以刚好30周年，我纪念这件事情，所以我重新改写了一下。那当然也是因为我退休了，我有时间做这个整理，那么可移动跟流动，其实是在整理的时候，你知道我当年是从法国留学回来台湾的人啊，所以那时候还蛮洋

化的啊，很多事情用法文或者用英文思考，所以那时候叫做 movable， 就是可以移动的landmark， 就是都市地标啊。当然这有一个故事，我也许有机会可以讲。那可是现在也在出版了，就觉得那个东西好像翻译的

0: 旧书新版能够有一个变化，所以名字就叫流动的文化飨宴。就对我来说，捷运当然是个交通工具首先，当然我这一辈子到世界各地都会因为我的捷运工程的背景到每个国家每个城市都会想看他们的捷运系统，
1: 是太棒了。
0: 它也是我认识这个世界或者其他国家文化或者其他国家城市文化的一个重要指标，所以对我来说也是个文化。
1: 啊，
0: 所以流动文化飨宴，因为飨宴其实我用了一个海明威，他在巴黎生活过一段时间，他有一段名言，就是你年轻的时候如果有幸在巴黎待过一阵子，那么你多么幸运，你的往后的人生里巴黎都会永远跟着你。那个记忆就像一个流动的文化飨宴。那 我很喜欢这句话，因为 我人生年轻的时候在巴黎读书，甚至在巴黎工作了两年，所以整个时间对我来说是，我不管后来到爱尔兰到非洲，
1: 你的工作也是流动哈。
0: 对，可是巴黎的记忆对我来说都是跟着我
1: 带着走，跟
0: 着走。对，所以我就把这句话拿来当做书名。
1: 太棒了。那跟台北捷运的三十周年，你增加了哪些跟以前不一样的东西？
0: 首先就是路网啊，你知道，当捷运是一条的时候，不会有太多人搭啦。因为你下来了，可能还要走路，还要搭计程车，还要再搭公车，公车搞不好还要再换。
1: 对。
0: 那太麻烦了，
1: 是
0: 不如自己骑摩托车，不如自己开车 啊。所以当捷运是一条或者两条的时候，不会有太大的吸引力。但是台北已经变成路网了，而且还在扩建呢，还有环状线，那越来越方便了，那它就进入市民的生活了。就不是只服务那条沿线的人了，而且台北很有趣的是，它台北不大，所以捷运不完全是我们通学通勤的工具，还是我们休闲的工具啊。
1: 是，
0: 你如果要去台北动物园，要到淡水去，你要去哪里玩啊？现在捷运周末也很多人搭，
1: 是
0: ，要吃美食，
1: 对，
0: 要去什么？
1: 所以现在有很多人用捷运地图，然后标那个美食在哪，
0: 对，
1: 或者是那个某些参观的那个博物馆
0: 在
1: 哪，
0: 对，文化啊，所以就不一样了嘛。所以在1998年我出这个书的时候，捷运还是一个还蛮独特的高科技的，因为特殊目的而去搭的，
1: 是
0: 啊，系统到现在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1: 是的
0: 啊，那当然不一样了。那三十周年就是一个，如果对于人来说是三十而立嘛，是一个已经成熟的人。可是其实你知道，在捷运的世界里，三十岁很年轻的，
1: 年轻啊，是。
0: 你说1863年是伦敦，1900年是巴黎第一条了啊，那1935年是莫斯科啊，他们都比我们老很多啊。
1: 是，
0: 东京是1927年啊，也是比我们老很多啊，所以我们还算是，但可是也有比我们年轻的啊。中国大陆有很多城市都比我们
1: 年轻，
0: 印度啊，因为这几年人口越来越多，人口密集，有很多新的，最新的一条捷运是在印度啊，所以这个世界变化很大。那所以我觉得出这本书刚好也可以帮助台湾的读者开始定位一下，我们台北有捷运了，高雄也有了，
1: 是
0: 台中也有了，桃园也有了，最早是基捷，基捷，可是现在渐渐它也进入了桃园市了，然后台南也要盖捷运
1: 规划哈，
0: 规划
1: 路线，
0: 今年年底就要开始建了啊。所以对啊，我们看看我们在这个世界的定位是在哪里，其实也帮助大家认识一下这个世界有很多其他的城市跟我们是什么关系。
1: 所以你讲到台北捷运哦，跟新北
0: 对，
1: 好像以前是不搭，就是说一个人是台北，一个是叫台北县，现在就是新北市哈。
0: 对，
1: 那个生活圈已经在一块，然后现在
0: 尤其捷运，
1: 而且现在又

0: 基捷一开始他那个票价哈、有那个优惠之后，有很多人就靠着基捷来台北上班上下班，就非常的好像已经跨过那个城市的那种。
1: 其实你严格来说，淡水是新北市啊，
0: 哎是。
1: 可是对台北人来说，淡水其实已经是台北市了、啊，你住在淡水，如果靠捷运的话，其实比其他地方都要来得近呢、欸。
0: 是是是。
1: 台北市有些地方如果没有捷运服务的话，交通便捷性还不如淡水呢。
0: 啊，是的，是的，是。
1: 哦，或者新庄其实是新北了吧？哦，可是我猜很多人觉得它就是台北，或者北北基啊。或者北北桃、啊、其实已经越来越近了、啊、那其实基隆如果用那个、台铁的电联车接到台北车站的话，那马上就是连上捷运了嘛。
0: 是的，是的。所以、这三十年过去、啊、这我觉得台北捷运它也结合了周围的改变了，比如说以前当然没有 U-Bike，
1: 对，
0: 现在有 U-Bike， 就是进捷运之前或者出捷运之后，那个 U-Bike 的前半个小时是要免费的，
1: 对，
0: 大家就非常的更多会利用捷运了。
1: 对，
0: 然后另外就是有一些那种无论是高铁啊，或者是你说那个铁路的区间车，它的配搭起来的利用，让捷运的效果就又更出险或者机捷。
1: 对，高铁，所以连高雄要跑到台北来，高铁如果最快的话
0: 一个半小时
1: 90分钟嘛，一个半小时
0: 是，
1: 然后再搭捷运你其实不用私人运具了，
0: 不用。
1: 对，那其实在某个意义上台北也像巴黎了
0: 啊。 OK，
1: 你就渐渐的台北市真的需要用车的人其实是真的就是货运，就是配送，货物配送以及行动不便的人，那道路其实可以给这些人多使用，而人们大量的使用大众运输，那空气污染也少了，然后绿地空间可以更多了，其实人就活得更像人了。
0: 是是是，所以你可以跟大家分享，因为台北的捷运的特色就是有地下的，有地上的，
1: 对，
0: 然后有大运量的，还有那个
1: 中运量的，
0: 还有
1: 轻轨，
0: 对，这个怎么去配搭起来？因为有些时候我们都觉得啊，大运量比较
1: 舒服
0: 一点，轻轨就慢慢的，我觉得好像我可能休闲的时候才需要轻轨啊，真的是这样吗？
1: 或者是需求啦、啊、主要是这样子，中大小它的土木成本也高、机电成本也高、那你到底是那个地方那个地点需要那么大量的供给吗？那因为成本高，营运成本也高、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就会觉得城市里要有不同层级的交通供给。所谓的就是说，譬如说主要路廊，主要干线，我们当然就要高运量大运量啊。那次要的譬如说像环状线啊，当然后来那个文湖线的需求，因为内湖发展的越来越大了哈、所以恐怕需要更多的运量，可是也许我们后来可以用更频密的发车班次。
0: OK， 频密 OK，
1: 就是密度更高的发车班次。可是这时候我们就要考虑，如果每列车都要有一个驾驶员、那成本就变高了，所以自动化的可能性也要到，就是有些考量了、而且我觉得一个好的城市、应该每个地方的空间特质都不太一样。
0: OK，
1: 不需要每个地方都很紧张啊。
0: 是是是，
1: 所以你刚刚说悠闲，说不定关渡啊、淡海可以轻松一点点，所以轻轨为什么不呢？啊，我觉得接起来它会创造一个多样化的城市，而我觉得走到今天标准化的城市已经给我们觉得失去人性了，所以多样化不同的特质，我们换一个空间就换一个特质、其实是让人舒服一点的。我最喜欢哦，我也是外交人员、所以我很多外国朋友来，很多人我就会带他去搭捷运。搭捷运当然一个是炫耀，因为干净、

0: 诸事便利，然后人行为都很守规矩。可是我最喜欢搭的就是淡水线。
1: 哦，是啊。
0: 为什么？我就跟他们讲说，你看你们的捷运都在地底下，旅行过程很无聊。可是你搭淡水线好了，从台北车站出发，到了民权东路就开始往上了。
1: 对，
0: 所以你前面那一段是地下，
1: 嗯，
0: 是有点无聊，就跟你们国家的，
1: 嗯，
0: 你们城市的捷运一样。到了高架以后，到了圆山，其实 view 很好啊，视野很好，然后你可以享受从高架看城市。
1: OK， 是
0: 啊，还蛮不错看的，看城市的山丘，看那个树梢，
1: 对对对，
0: 然后走，到了淡水，譬如说红树林，又到地面了。旁边就是淡水河，
1: 对对对，
0: 你可以看到红树林，
1: 是
0: 以前走的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北淡线铁路，
1: 是是是，哎，
0: 然后呢你看到出海口，
1: 嗯，
0: 然后最后有淡江大桥，
1: 是
0: 那个 view，
1: 哎，
0: 那个一路的变化跟心情一样，那台北之美啊，就是山跟海都距离城市不远啊。
1: 嗯嗯嗯，
0: 其实不是这个世界每个城市都可以这样子的，
1: 哦，
0: 很多东京啊或者巴黎其实就是城市啊，
1: 嗯嗯嗯嗯，
0: 没山的，也没有海的，
1: okay，
0: 也许有塞纳河，可是没有海啊。
1: 是，
0: 那我们这个城市美就美在这样，那刚好我们有个捷运，
1: 嗯，
0: 就可以展现这个城市之美。
1: 是，
0: 那所以我们可以自豪的东西很多，那就是我说的多样性。
1: 太棒了，因为啊，我们可能有听过所谓的铁道迷哈，有没有捷运迷啊？
0: 我就是啊，
1: 您就是带头者。哎呀，太棒了！所以这本书这样出来之后，你有已经收到了，你觉得比较给你很大的好的回响的有哪些人？
0: 就是开始我就说了啊，其实台湾人也富到一定的程度了。其实我没有想到的，我意外的就是有旅行社找我，他们就说啊，要不要创造一个旅行方式，就是跟着捷运去旅行。因为我在这里面书里面提到，譬如说德国有个城市叫乌伯塔啊，他在城市的捷运里面是悬吊式。
1: 对啊，我就看，这个是真的吗？
0: 是真的，
1: 我已经看到，
0: 很科幻，对不对？
1: 怎么会这是在科幻里面的？
0: 对对对对对，而且变成城市的一个特色啊！然后它里面，
1: 我以为人都要这样吊的，
0: 很有趣，对不对？其实东京的郊区也有，可是很短。可是那个在乌巴就是主要的，所以有人就说，那能不能在譬如说去德国玩，就选三个主要的捷运系统，由我去带领讲解，我从来没有想到，或者去巴黎有两天的时间，就是搭不同的捷运路线，然后了解，譬如说，因为巴黎有新艺术的捷运站，漂亮
1: ，OK，
0: 就是1900年代的建筑，
1: 哎，可以哦，
0: 那他就说，哎，每个站都有特色的话，捷运票价又便宜，
1: 对对对，
0: 而且你可以买一日票，不限搭乘次数，变成一种旅行心态。
1: 对呀，
0: 就跟铁道之旅一样。
1: 是是是是，所以太精彩了。因为今天的节目很快就到了尾声，我觉得跟子宝聊天，我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看到他对捷运的这个专业到热情哈，
0: 还有痴迷，
1: 痴迷哈，叫热情不够，还有叫痴迷哈。哦，真的非常厉害。我们下一集我还想要请子宝继续聊，因为在欧洲还有很多城市，很多国家有捷运，我们今天还没有聊到哦。
0: 是，
1: 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回见。
0: 好，谢谢大家，再见。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盒子制作主持的《漫步樱花道》。

0: 四季島の大和心、人とはば朝日に匂う山桜花。今的心绪
1: 非常在慢慢的燃烧燃烧。
2: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桜道を散策するのきこで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何子。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Needs Radio 漫步樱花道。这个礼拜的漫步樱花道呢，何子邀请了一位来宾，要和大家来分享何子也很喜欢的一个动画导演新海诚他的各出电影。那这个礼拜的节目呢，我们会针对新海诚早期的一些电影做一些介绍和分析。那我们要欢迎今天的来宾是在网络上介绍还有分析动漫画作品已经相当长一段时间的 YouTuber 疯狂老爹，请老爹和大家问候一下吧。
3: 大家好，我是疯狂老爹，耶、yeah.
2: 很高兴今天何子的节目当中啊，平常呢是很少邀请来宾的，所以呢邀请的来宾之后呢，其实何子自己也蛮紧张的。不过呢有了来宾，我们就可以除了自己来抒发一下对这些作品的感想哦，我们也可以请专业的人士来跟我们解析一下这些作品当中其实深藏在当中的意义。好的，那首先呢我们要来请教一下老爹，就是你是怎么认识新海诚的，哪一出是你对新海诚的初恋？
3: 对于新海诚的话，可以讲到我的高中时期，因为我高中时期是读动画的，是做动画的。那个时候新海诚就已经算蛮红的了。那因为我们动画是要分组嘛，做一部动画制作短片是要分组的，可能要三个人到四个人一组。那有的时候会甚至到五个人，但是我们完成的成品都不一定有办法达到老师要的水准，所以当时我们的老师就会用新海诚的作品来算是嘲讽我们。
2: 为什么？为什么他厉害在哪里？
3: 他的那一部《新之声》，他的第一部成名作品，第一部算是拿来销售的作品。
2: 对，
3: 《新之声》是他是一个人完成的，
2: 一个人完成一部电影，五分钟吗？
3: 哎，对，哎，
2: 不是吧？
3: 不是，不是五分钟，不是五分钟。他从绘图，然后到背景，然后到音乐，音乐又找人来帮忙，但他连配音都是自己配，
2: 哇！
3: 所以是一件非常厉害的事情，而且他的那个场景啊很细腻，剧情也很棒，所以当时我们就很常看他的作品。那短短的四十几分钟左右，其实四十几分钟啊，
2: 短短大概半个小时左右，
3: 短短半个小时左右
2: 的一个电影，
3: 一部短片。
2: 对，
3: 那其实就是很强，因为我们当时学生时期可能连五分钟都做不到。
2: 我因为何子自己也有一些念动画相关的同学，他们通常一个学期期末的时候交的那个影片大概就是短短的五分钟或是十分钟，然后他们就会忙一整个学期。所以我觉得你们老师不是拿他来给做例子，是在打击你们信心的吧。
3: 对对，有一点有一点。但是看到他的作品之后，就真的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然后我就开始去研究他的东西，然后开始往回看他后来开始追他的其他的作品。对啊。
2: 那这个新之声大概是将近二十年前左右的一个影片了，那你可以帮我们说一下这个新之声它的故事大概是在说什么吗？
3: 他当时靠这部作品拿到了这个 CG 动画赏，那是一个非常难拿的一个奖，在日本来讲，因为在日本的话有很好几年这个奖都是空缺的，因为
2: 没有这么优秀的人足够可以拿，就重缺的意思。
3: 他不是用新之声拿到这个奖，他是用那个他的上一部作品《他与他的》他与他的猫》
2: 对
3: 这部动画短片也是五分钟的，他用这部作品拿到那个 CG 动漫大奖之后呢，他发现说，哎，我的东西好像真的
2: 可以哦，有人喜欢哦，可以试试看哦。
3: 那他当时是在游戏公司当员工，那他也做了很多游戏的动画短片，那叫过场短片。那后来他就觉得说，哎，好像真的还不错，所以他就决定提出辞职。当他把新之声的编剧剧本写完之后，他就提出辞职了。提出辞职之后呢，他开始认真做这部作品，然后也有一些厂商来赞助他，一些发行商赞助他说，哎，你的那一部作品真的还不错，要不要我们
2: 就是这些厂商看了他和他

0: 他的猫觉得这个人还不错哦，可以
1: 投资。跟他说要不要我们认真来为发售，认真来为赚钱来写一部作品这样。
0: 嗯嗯，
1: 然后开始投钱在他身上，投资源在他身上。
0: 是，
1: 那他就开始一个人花了7个月的时间把《心之声》完成。
0: 7个月的时间，一个人，但我还是觉得好难想象。7个月的时间好像说长不长，但是说短也不短。
1: 对，
0: 但是你要拿来做一个将近半小时的一个动画，我觉得很不可思议耶。
1: 所以当时完成，
0: 而且是从脚本，然后到制作到画，
1: 没错，
0: 因为动画应该是要先画那个一张一张的不会动的画，然后再让它动起来嘛。
1: 那因为他的专长是做 CG。就是说电脑动画的，
0: 对，
1: 所以他也大范围的用了他所专长的一些美彩，然后来结合。那他也尝试了很多他第一次尝试的东西，包括手绘，然后还有一些美彩上的结合，手绘结合3D 啊什么的，然后场景都是实景去拍的。
0: 实景去拍了，然后再重新画成吗？还是把它重
1: 新
0: 直接套在动画里面？
1: 重新绘图。对，那这部作品呢，是讲述一段男女关系，然后因为
0: 成人，
1: 他是一个
0: 儿童的
1: 儿童
0: 学生的，
1: 一开始是儿童，一开始是初中生。那他们的关系是算是青梅竹马的关系，从小一起长大。
0: 对，
1: 然后他是在一个架空的世界，那在那个架空的世界里面呢，是发生在未来。在
0: 有点像我们现实的生活，但是是我们有点像是我们的未来的这种感觉。
1: 对对对，它是在发生在说人类在外太空找到外星人。
0: 哦，
1: 对，找到外星人。那这些外星人呢，有一些比较厉害的一些知识、一些专长，然后一些设备。
0: 对，
1: 那人类开始往火星移动的时候，发现到这些外星人的遗迹，然后发现到他们的技术。那当时那些外星人就是攻击了人类。所以人类就开始利用那些外星人的科技，想说要来，想说要来再重新去做跟那些外星人对战，所以就开始做了一些机器人啊，飞行船啊，想要
0: 好像有一点点似曾相似的感觉，
1: 就有一点好像有一点似曾相似，但它其实你这样听起来说，哇，这是一个
0: 好像有点普通，
1: 应该
0: 但是又有点普通，因为好像这个故事的这个。这个发想好像在其他类似钢弹或是
1: 对对对对对
0: 超时空要塞，好像也是类似这个感觉。
1: 主要是你一开始听到这个设定，你可能会觉得它
0: 女生会有点却步，
1: 哇，机器人大战的感觉，
0: 对
1: 对
0: 对。
1: 但其实不是，他把重点摆在爱情
0: 哦，
1: 他把重点摆在这对男女主角，他们一开始初中要升高中的时候，但是
0: 好年轻哦。
1: 对，但是女主角她被选为担任驾驶机器人的，
0: 哇塞
1: 的那个驾驶者，
0: 嗯哼，
1: 所以她。要飞到外太空了，那他跟那个男主角能够有的通信关系就只有传简讯，可是因为
0: 那个时候，现在都觉得有
1: 现在都传 LINE 嘛，
0: 对，现在都比简讯更厉害的东西。
1: 对对对，
0: 但是20年前想到的未来就觉得哇，简讯很厉害。
1: 对，但是因为他在外太空，所以从外太空要传简讯到地球的时间是很长的，一封信可能就要5个月到6个月，
0: 哇，好久。
1: 对，所以男女关系很难去传达爱意。然后也很难去诉说自己的心情。
0: 对，
1: 那因为要追逐那些外星人的关系，女主角
0: 也不是在定点，她会一直跑，对不对？
1: 后来就越来越远了。
0: 对，
1: 一封简讯可能要一开始可能要3天，然后来变5个月，后来甚至变1年，
0: 好久
1: 到8年，
0: 八年太久了吧？都长大了。
1: 对，所以可能后来男主角已经大了，但是那些简讯一直来，他心里还是会挂念着男主角。但是女主角不一样哦。
0: 因为他是一直在传，他不觉得是过了这么久，这是两个人就产生了时间差。
1: 对，對所以他就是讲述这段关系，还蛮有趣的一个剧情。然后他的背景设定是设定在他当时跟他的女朋友传简讯的过程。他就转下去思考说，我们人传简讯只要一瞬间就可以传达到对方了，但为什么对方
0: 要这么
1: 久没有回？在想什么？他在想什么？我在想什么？
0: 其实这样子的感情会有一点像是我们的古代人哎、欸，比方说我的丈夫或是我的男朋友是个航海员，他就跟着什么有名的航海家就去远洋了。我可能也是一直写信给他，但是他一定要到信送到他手段一段时间，等到他靠岸了，然后收到信，然后再寄回来又是一段时间，所以两个人之间就产生了时间的差异。那这个有趣的事情是， 好像现在的人活在

0: 我们这个时代的人觉得有点难以想象以前的事情，
1: 嗯，
0: 但是这个事情却有可能是发生在未来的，
1: 嗯，
0: 也是一样产生的这个时间差，但是他用不同的时空去描写，但是这个心境，我觉得现代的人也是可以去体会当中的那个想要快一点收到喜欢的人的消息，那个心情却收不到的那个感情。
1: 那有时候已经收到了，对方已经看过了，但为什么不回？在想什么？
0: 搞不好已经有别的喜欢的人了。
1: 对对对，就是他以这个角度来去做他的题材。
0: 对，好，这是一个。有古老的设定，比方说机器人大战，或者是在外太空发现新的文明，有一些冲突要去解决。其实在很多的动画作品里面是有这样子的设定。然后男女之间的这样的感情的时间的差异，这个也是可以看到，但是两个结合在一起又用他独特的方式去说这个故事的话，就会让人觉得耳目一新哦。
1: 新海诚他是一个很特别导演，他对星空、太空这个科幻的元素有莫名的执着，
0: 嗯，
1: 对，这也是我喜欢他的原因，因为我很喜欢这些元素，所以我看他的作品，你一定会看到宇宙相关的东西。
0: 我觉得看他的作品里面最觉得哇，眼睛为之一亮，每次都舍不得离开荧幕的，就是他描写天空的画面的时候，各式各样的天空，星空的，然后雨天的，然后雨天转晴天，晴天转可能要下雪什么的，或者是彗星飞过，都觉得哇，居然有人可以画得这么漂亮。
1: 像他在《天气之子》的时候，曾经有一句台词是这样子，他说：“天气就是人的心情。”对，所以
0: 天气是老天爷的心情，
1: 天气老天爷的心情，但是天气也是人的心情。
0: 嗯，
1: 因为这个东西是怎么说呢？你在他的作品，你一定会看到雪天，
0: 是不是？因为他本身是从那个寒冷的地方来的，
1: 你一定会看到雪天，一定会看到晴天，一定会看到雨天，天气是不停在转变的。而这些天气其实也跟着男主角的心境来做改变。当今天男主角很孤单的时候。在新之声里面，在这部新之声里面，男主角孤单一人在地球的时候，就是下雪的
0: 哦，
1: 或是下雨的，心情焦躁不安的时候就是下雨的。他很喜欢用天气来表达男女主角的心情。对，
0: 好，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新之声的主题曲《Through the Years and Far Away》。歌曲过后，我们一起再请老爹和我们聊聊云之彼端约定的地方。

0: 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是新海诚导演他的早期的动画作品，请到的来宾是疯狂老爹。
1: 大家好，我是老爹。耶
0: 耶，你可以有精神一点，精神打起精神来。好，那接下来呢，也是要讲到他早期的一部作品《云之彼端约定的地方》。这部作品呢，据说也是感动了当时非常多的少年少女啊。那请老爹来跟我们说一下这个作品的故事，以及你觉得它好看在哪里？
1: 它比较偏向是文艺动画
0: 爱情片，
1: 它是爱情片没错，但是它是文艺爱情动画。对，因为它的内容比较复杂，对，那比较复杂的情况，它又可以写出很动人的爱情故事，这很特别哦。它的这个云之彼端的故事世界的设定，又比上一部它的新之声来的更复杂。而且它是动画长片，它是新海诚的第一部动画长片，
0: 比那个《星之神》长了很多。
1: 对，它两个小时，对，
0: 好长哦。
1: 对，它两个小时，
0: 看的时候都不觉得那么长。
1: 它两个小时，然后当时呢，这部作品影响的事情也蛮多的，也算是它的一个第一部动画长片嘛，所以它后来也影响了它后面的很多作品。对，它是在讲述日本的北海道那个地方，
0: 对，
1: 被占领。被一个叫联盟的组织占领，然后名字被改为叫虾夷。对，那当时那个联盟这个组织呢，他们在北海道建立了一座高塔，
0: 非常高，
1: 非常非常高的高塔，是
0: 高耸入云端，
1: 对，通到宇宙的高塔。这座高塔呢，它里面有什么，没有人知道，因为它已经那个地方算是一个小国家，它已经独立了，跟日本已经独立出来了，所以里面有什么，没有人知道。那后来呢？

0: 就开始有一些其他的国家，美国跟日本就联合，然后来去研究那个东西到底在干嘛。
1: 哦，因为它很高，所以其实虽然大家不知道它在干嘛，但是很多人都可以看到它嘛。
0: 很多人都可以看到它，然后会开始
1: 好奇。
0: 好奇，然后开始去调查，发现它会不会有一些军事上的用途？对，然后后来发现说，它可以通过梦境，它可以通过梦境，然后来制造类似黑洞的东西。
1: 哦，
0: 对，很复杂的，
1: 开始觉得有点复杂。我可能需要老高来帮我说明一下。
0: 对，它是一个，它一个，我这样子解释，我也没办法完全解释完，因为它就是一个。那座高塔有可能被当成军事利用，
1: 嗯哼，
0: 对，然后他每天又耸立在那边，
1: 嗯，
0: 对，所以你又不可能去直接打他，因为你打他的话就开战了嘛，对不对？
1: 嗯，
0: 那就给带来很多人带来压力嘛，
1: 嗯，
0: 对，然后后来发现他会释放出那个能量，
1: 嗯，
0: 他那个能量为什么说叫黑洞呢？因为那个能量释放出来是可以直接蒸发周围的一切，所以我称它为黑洞。
1: 好特别的设定，好，
0: 但是就像星之圣一样，他又有一个讲述一段男女关系，
1: 是
0: 对。男主角呢有两位，然后女主角一位，
1: 嗯，
0: 那位女主角呢一开始就是常常做梦，那做梦呢就是变成这一部作品的重点，她常常梦到自己在空无一人的地方，
1: 嗯哼，
0: 那都没有人，对。那两个男主角呢从小就有一个梦想，就是希望可以。做出一台飞机，然后
1: 自己坐飞机，
0: 对，驾驶到那座高塔那里去看一看，对，因为他们很好奇那里面到底有什么，
1: 嗯，
0: 是他们从小就有的梦想，
1: 很像小男生会有的梦想，
0: 对对对，
1: 嗯嗯。
0: 那后来他们把这个秘密分享给女主角，
1: 嗯哼，
0: 那他们双方呢就一起共享这个梦想，就约定
1: 三个人，
0: 对，三个人就约
1: 了想要去，
0: 约定了呢，我们一定要有，总有一天你要驾驶台飞机飞过去，
1: 是，
0: 对。对，但是后面就没有然后了，因为那个女生突然就消失了。
1: 哦，
0: 对，那也给了两个男主角很大的震撼。
1: 嗯哼，
0: 那其中一个男主角呢比较聪明，所以他就去开始去研究那个高塔到底有什么。
1: 嗯哼，
0: 他把精神都花在那个高塔上面，
1: 就研究高塔。
0: 对，那另外男主角呢，他就到东京去了，因为他们本来是在比较偏北海道那里，
1: 嗯，在轻生的地方，
0: 对对对，轻生。然后后来男主角就去到东京，
1: 嗯，
0: 开始读书，但是这段时间呢，他都还是很忧郁。
1: 为什么？哦，因为他喜欢的那个女生，
0: 为什么你突然不见了？
1: 哦，
0: 很忧郁。那这一部片我为什么会称作为文艺片？就是因为，
1: 因为男主角很忧郁，
0: 非常的忧郁。他有一段台词，我这辈子绝对不会忘记。他有一段台词是这样子，就是男主角虽然在。班上在学校，
1: 嗯，
0: 都还是过得好像很开心一样，
1: 嗯，
0: 但那其实都是伪装的。他回到家里的时候，他那时候旁白说了一段台词是这样子，他说，嗯，当我回到家里的时候，寂寞的感觉就会刺进我的骨头，
1: 嗯哼，
0: 那当我有这个感觉的时候呢，我就会开始做一些事情把它抒发掉，例如玩音乐啊，听歌啊，但如果我还是一直有这个感觉的话，我就会到电车的车站去，然后一个人站着，好像在假装等人一样，在那边不停的等，不停的等。但当我这么做了之后，我还是感到孤单的话，我会尝试慢慢的走回家，直到我没有这个感觉为止。
1: 好
0: 哇，好，这个台词
1: 好像是爱情小说，但是我觉得
0: 你怎么会写这台词？对啊，你怎么会写台词？
1: 不过你刚刚讲到这个电车，电车也是新海诚他的电影里面很常出现的一个交通工具元素吧？
0: 是。
1: 哎，你觉得这个电车在他的各个作品里面会有什么样的意义？
0: 它代表着两个不同的世界，他很喜欢平交道，
1: 两个不同世界的连结吧，因为电车是从一个地方把人载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0: 我觉得不是，应该说你平交道嘛，
1: 嗯，
0: 平交道这个东西就是火车过了之后，
1: 嗯，
0: 等于是把两个世界切开。
1: 哦，
0: 对，所以他很喜欢平交道的元素，就是因为它象征着世界被切开，
1: 嗯哼，
0: 世界被分开了。像《星之声》那个时候也有平交道，男女主角要分开的时候也有平交道。
1: 嗯哼，
0: 那《云之彼端》也有平交道。
1: 科技都那么发达了，但是人类还是需要平交道。
0: 对对对，平交他就是喜欢平交道，他就非常喜欢平交道。
1: 嗯，
0: 对。那后来呢，他才发现原来那个女生睡着了。
1: 哦，
0: 他过了那么多年都在沉睡着。原来她是那一座高塔的制作人的孙女。
1: 嗯哼，
0: 对。那因为那个制作人他在研究这个梦境的东西的时候呢，就是有些高塔的能量跟他的那个孙女有相互连结的关系。对，所以那个女生。

0: 沉睡才可以维持高塔的稳定，但如果那个女生醒来了，
1: 嗯哼，
0: 高塔就会释放出强大的能量，把一切给蒸发。
1: 哈，那到底要不要让她醒啊？好抉择哦，
0: 这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点了。
1: 那后来呢？
0: 那后来，
1: 后来他们有去找到那个女生，
0: 有，他有找到那个女生，
1: 那他们也去了高塔里吗？
0: 他中间有一段剧情是男主角跟女主角有拉着手，那让导致男主角后来也可以进入女主角的梦境。
1: 嗯。
0: 那他们在梦境有所连结，所以他就决定他一定要完成童年的那个梦想，就是开着飞机带他
1: 去
0: 高塔。他认为只要这么做，女生就会醒来了。
1: 可是他醒来，世界就毁灭了耶，好抉择哎。
0: 对，那当时的反抗军、反抗联盟的反抗军刚好就找他。
1: 嗯，
0: 那你既然要去，不如你就对那个高塔投一个炸弹，把它炸掉。
1: 哦，
0: 对，所以那结局就很美啊，就是他开着飞机。载着沉睡的女主角，然后在上面等她醒来，醒来之后，他们一起把那个塔给炸掉，拯救了这个世界。
1: 会让人觉得
0: 非常的文艺片，
1: 但是他感伤的部分也是有哎，
0: 有。
1: 然后他描写这个，因为现在已经长大了，再回来看这种纯爱的东西，难免会觉得小孩子的恋爱有一点蠢。但是在应该说每一段恋情对每一个人来说，你处在这个当中的时候，对方就是你的一切，你会为了他奋不顾身的去拯救世界，或者是甚至为了他要去毁灭世界。你这个对方这个人在你心中就是整个世界了。那这样子这种强烈的情感，可能成人来看的时候会觉得，哎，好像有点中二，有点笨。但是你可以回头去看看，也许你的学生时代谈过的那一场恋爱，在当中的你就是那个样子。
0: 我常常这样子跟我的观众讲，就是新海诚的作品，你听了可能就很复杂，你看了可能就很复杂，但是你后来仔细去思考，他都是在讲一个很单纯的爱情。
1: 对，
0: 他只是把这个爱情用不同的元素来呈现而已。
1: 哦，
0: 对，
1: 好，这个也是一个我觉得也是很值得看的一个作品，而且他在这个作品当中呢，他的作画技术跟他说故事的方法，
0: 因为他开始有团队了，
1: 也比前面都更加的进步。
0: 因为他开始有团队了，而且他很积极的把这个团队留住，所以才有后来的其他作品。
1: 哦，所以他开始可以说是开公司吗？
0: 开始有。一个团队，
1: 工作室，
0: 一个团队了。对，因为当时的公司，他进入那个公司之后，他开始有一个团队，然后那个公司资源也给他很多，发行商了，发行商也投注很多资源给他，因为新之声算成功的嘛，所以发行商就更愿意投资源在他身上，然后也开始帮他找团队。
1: OK，
0: 对，
1: 好。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云之彼端约定的地方》的主题曲《君の声》，你的声音。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0: 君の声でした。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今天和 YouTuber 疯狂老爹在节目当中会和大家一起分享动画导演新海诚他早期的几部作品。那接下来呢，要讲到的这个作品是何子心目中第二喜欢的新海，对，第二喜欢，对，真的很是非常喜欢的，因为这个作品的名称呢叫做《秒速五公分》。嗯，那这个作品呢，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多的科幻元素。嗯，那可不可以请老爹跟我们讲一下这个故事到底在说些什么呢？
1: 这部作品也是新海诚之后被称为忧郁系导演的一
0: 个忧郁系，也这么忧郁，
1: 非常忧郁，因为。他开始拿掉所有的科幻元素，讲述一个很单纯的爱情故事，
0: 纯爱。
1: 对，那其实新海诚非常拿手做短篇故事嘛，从《星之声》开始，所以他《秒速公分》呢，他是拆成了三个短故事。
0: 嗯哼，
1: 原本一开始是十个，
0: 十个也太多了吧，
1: 对，也太多了。所以后来他从十个里面挑三个出来，
0: 嗯哼，
1: 然后又把它连在一起。所以这部作品呢，你三个故事可以拆开来看，
0: 嗯哼，
1: 你又可以合在一起看，
0: 是。那秒速五公分是什么东西的速度？秒速五公分很慢。
1: 他的第一个故事叫樱花草。
0: 嗯哼，
1: 他的那个秒速五公分指的是樱花从树上飘下来的。
0: 哦，好浪漫哦。
1: 对对对，那个大概是秒速五公分。
0: 是。
1: 那他有说，新海诚当时有说，秒速五公分不只指的是樱花。
0: 嗯哼，
1: 包括人心也有可能是那个距离。
0: 嗯哼，
1: 人心的距离，然后还有。真正的距离，都可以物理上的距离都可以称作是秒速五公分。
0: 嗯哼，
1: 对，他是同样是讲述一段男女，
0: 也是小朋友，
1: 对，也是小朋友，对，那他们两个，
0: 嗯嗯，
1: 国小生是国小生，
0: 国小就更小，比刚刚的更小哎，
1: 他们都是转学生，
0: 嗯哼，
1: 对，然后
0: 一起转到同一个学校，
1: 一起转到同一个学校，那因为都是转学生的关系，所以就理所当然就在一起玩，
0: 嗯哼，
1: 然后一起看书，他们比较不喜欢。就是
0: 跑跑跳跳一起出去郊游，
1: 对他们比较喜欢在家看书这样，
0: 好安静哦，有点宅耶。
1: 对，然后后来那个女生要转学了，
0: 嗯，
1: 要转到很远的地方，
0: 又要转学了，
1: 嗯，要转到很远的地方去。
0: 爸爸工作不稳定，
1: 对，
0: 要一直换来换去，
1: 他们没办法读同一所初中，
0: 是，
1: 然后就很可惜，对，然后后来女生就转走。

0: 但后来他们还是有互相通信。
1: 嗯哼，又说通信，
0: 有对互相通信，有互相写信了、啊。
1: 嗯哼，
0: 然后后来写信的过程呢，男生贵介，那个男的叫男叫贵介，他跟女主角说，我也要转走了。
1: 他也要转走了，两个都转走了，好难过、喔。
0: 那他们决定在他离开之前见一次面。
1: 嗯哼，
0: 所以他就去自己去查电车要怎么走啊什么的。
1: 小朋友。
0: 对。然后当时他们约的时间是，我记得是七点吧。
1: 嗯。
0: 对，他们约七点。
1: 嗯嗯。
0: 他从
1: 晚上七点。
0: 对，他从放学。
1: 嗯嗯。
0: 出发七点，但是因为那天下雪，
1: 哦，又下雪，
0: 又下雪，对，一定要有雪，他终于一定要有雪。那因为下雪的关系，所以导致天气，导致车子误点，
1: 嗯哼，
0: 中间就是一段很难过的焦躁不安的心情，
1: 因为不知道
0: 对
1: 对方怎么了。
0: 那当他到达那个目的地的时候，已经十一点了。
1: 哇，天哪，小孩子怎么可以这么晚在外面？
0: 对，为什么会称他为忧郁作品？就是因为他在中间呢，一直不停的祈祷。他已经离开了，他已经没有在等我了。
1: Oh.
0: 他已经离开了，他已经没有在等我。结果他到那个地点的时候，已经十一点了。
1: 嗯，
0: 那个女生还在等他。
1: 啊，
0: 对。那因为也没有火车了，所以他们就一起吃了已经冷掉的便当。
1: 嗯，
0: 一起喝了一些热茶。
1: 嗯，
0: 然后就在那个地方住了一晚。
1: 哦、oh. ，
0: 对。那后来他们还是得分开，
1: 是
0: 分隔两地，
1: 因为还是小学生。
0: 对，
1: 因为还是小学生，你还是
0: 给他们爸爸好像也不能说什么，对，还是小学生没错。对，那后来呢，他们就分开了。
1: 嗯，
0: 分开之后呢，男生就上了高中。
1: 嗯嗯，
0: 那他上了高中呢，他到偏远的地方，
1: 这是进入第二篇了。
0: 对，进入第二篇，第二篇的名字叫《太空人》。
1: 嗯嗯，
0: 为什么叫太空人呢？我觉得这名字也取得很好。
1: 嗯，
0: 因为那个男生后来虽然有其他女生喜欢上他，
1: 哦，很受欢迎的。
0: 对，那个太空人这个故事的主题摆在。喜欢他的那个女生上面，就单恋的关系、
1: 哦嗯，
0: 一个单恋的爱情。
1: 他的那个视角换了，描述故事的视角换了，
0: 换成一个单恋的关系、
1: 嗯。
0: 那男生总是对他很好、
1: 嗯，
0: 他也觉得他们可能哪天告白可能有机会什么的、
1: 嗯。
0: 但那个男生总是在看着远方，
1: 哦，
0: 很远很远，
1: 好忧郁、哦。
0: 对，然后总是在传着简讯。
1: 又传简讯，
0: 又传简讯。
1: 好，
0: 对。那当我们站在我们的视角，我们看可能是传简讯给第一个篇章的女主角。
1: 对对对对 对, 對、欸，这应该是这样吧？
0: 欸、恭喜，没有，
1: 不是。
0: 哦、对他传的是没有寄出去的简讯。
1: 他在干嘛？
0: 然后又删掉，打一打又删掉，你看够不够忧郁？超级忧郁。对。那后来那个新的那个女孩子放弃他了
1: 嗯嗯，
0: 为什么？因为他后来发现
1: 他好像都不喜欢我。
0: 也不是，他也不能说不喜欢他，应该说。这是又一个很强大的这个对白。他说：“他总是对我很温柔。”
1: 对。
0: 那我总是期待他看我，但我发现他看的是更远的地方，很远很远的地方。对，
1: 好忧郁。
0: 无论到什么时候，我都还是会喜欢他，但是我知道他不可能会跟我在一起，因为他看的是更远的地方。我也不知道他在看什么，但他看的是很远很遥远的地方。他不知道在追求着什么，追逐着什么。对。
1: 哇。第二篇也好忧郁，但是也很美。
0: 第三篇又更
1: 第三篇是不是长大了？
0: 对，第三长大了，那就是叫做秒速公分。第三篇的名字叫秒速公分、
1: 嗯。
0: 对，长大了，男生还是一直想着那个女生。
1: 好、啊，想很久哎、欸。
0: 就尽管他已经交过女朋友了，
1: 嗯哼，
0: 但是那个女朋友也有一句也有一段非常忧郁的台词。他其实新海诚他很会运用台词来说故事，
1: 是
0: 那些台词往往都可以让人觉得很刻骨铭心。
1: 嗯哼，
0: 那个女生传了一封简讯，是分手的简讯给他，内、
1: 嗯、
0: 容是这样子的：他说，无论我传了几千封的简讯，
1: 嗯，
0: 我感觉我们两个的心都没办法接近一公分。哇
1: 哇，
0: 好忧郁，
1: 好忧郁哦，
0: 好忧郁。对，那后来那个男生跟他分手了嘛，但他还是一直在寻找某些东西。
1: 嗯，
0: 他也没有说他是不是在寻找那个女生，但他就是在寻找某些东西、嗯。
1: 他可能心里面有一个什么东西放不下来，觉得没有去收尾。
0: 但是另外一边呢、嗯？另外一边那个女生其实已经要结婚、要嫁人了。
1: 哦，
0: 对，久久才把那个当初要写给那个男生的信打开來看回忆，但是已经要嫁人了嘛。
1: 嗯，
0: 他已经走出来了，
1: 是
0: 就那个男生还没有走出来。对，
1: 哎、欸，男生反而比女生更放不下哎、欸。
0: 那后来呢？最后的结局就是他们在。当初约定的地方，那一起看樱花那个地方有个平交道，
1: 嗯哼，
0: 又是平交道。你看，平交道呢，他们两个已经相遇了。当他们要回头看见彼此的时候，平交道把他们的世界隔开，
1: 又切开了。火车经过了，
0: 当那台
1: 电车
0: 过了之后，两个人他就看不到那个女生，那女生就消失了。
1: 因为那个女生已经放下来，还留在原地的就是这个痴情的男主角啊。
0: 但是那个男主角后来。

0: 看到他消失之后，好像也有抬头挺胸，觉得、
1: 好像可以释怀，
0: 可以释怀。
1: 我觉得是一个他终于找到他可以放下的点了，他知道已经事情和人都已经改变了，自己可以走出来了。但我觉得他需要的是一个症结的点，他需要去找到那个点，并且放下他。而且我觉得是不是这个平交道让他看到了这个点在哪里，他终于可以放下了。
0: 新海诚是想诠释你刚刚说的这些没错，但是我们的观众呢，就会觉得哇，好心痛啊！
1: 真的，因为通常我们看电影，尤其是看动画，都会觉得应该要是一个美满幸福的结局。
0: 没错。
1: 然后，但是他连续到目前为止，好像男女主角都都是那种开放的结局，然后会让人觉得，哎、欸，他们到底有没有在一起？哎、欸，可是好像照这个推论的话，好像应该没有在一起。然后觉得好像走出戏院的时候，虽然视觉上跟听觉上被满足，但心理上面就觉得啊，好像有点忧郁的感觉。
0: 对。
1: 哦、
0: 对，
1: 这个也是我很喜欢这部电影的原因。好，那接下来呢要听到的歌曲是我自己很喜欢的 One More Chance、
0: 嗯、
1: 好，那这首歌它本来是一首老歌，那重新再有这个山崎这个江毅他再重新诠释、那我觉得在这个里面好看的地方是不是他第一次在电影当中运用了类似好像音乐录影带 MV 的这个画面、
0: 对，叫蒙太奇的方式来诠释、
1: 那你觉得这个好看吗？
0: 好看啊，就怎么说呢，它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想法，很棒的一个想法。那他后续每部作品也都几乎都有放这个样子的做法，我觉得还蛮好的，也是可以让我们，因为很奇怪的是他找的歌，他挑的歌都很搭剧情，
1: 对，
0: 包括后面的《炎夜之庭》也是，他挑的歌都很搭那个剧情的诠释，所以我觉得很棒，就是搭配起来很棒。
1: 有些电影里面用到的插曲，它就是当做一个衬底，然后可能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或者是呢，其实它的歌词跟它的情节是对不起来，只是这个旋律会觉得，好像跟这个情境还蛮配的，但是你仔细去听的时候就觉得好像也没有那么深刻。但是我觉得从新海诚的这一部电影里面开始，他的这个 One More Chance, One More Time 会让人直接就带入这个情境，把这个情境烘托得更深入人心。
0: 他前面的两部作品都是背景放歌曲，然后画面跑自己的剧情，但这是他首次像 MV 一样的方式来呈现，那就真的很吃歌词了。
1: 对啊。好，这个画面也是很美，我觉得就是这一段啊，我以前在这个 YouTube 的影片上面会专门去看人家剪辑出来的这片段，然后就当成这个背景音乐，一边工作的时候一边听。我真的很喜欢这片段，但是歌曲听很多遍，但是因为一边做事一边听就不会一直看着画面，然后等到我久久再回来重温这个画面的时候，因为歌词跟这个曲调已经很熟悉，在脑海里配起来就觉得哇，超完美的。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歌曲，来自于 Yamasaki Masayoshi 的 One More Chance, One More Time。

0: 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今天请到疯狂老爹。
1: 大家好，我是老爹，耶
0: 耶，跟大家分享新海诚早期的几部作品。那这个阶段呢，我们要谈到的作品是《追逐繁星的孩子》。哎，这部作品我觉得它的颜色，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觉得比之前的几部更加的缤纷，但是呢，它的故事比前面的我觉得好像有一点更复杂，可以请老爹跟我们说说他的故事吗？
1: 他两个小时，
0: 好长哦，好
1: 长
0: 哦。但他一样是爱情的吗？
1: 一样，哎，算是，
0: 算是，也是有爱情。
1: 但他复杂吗？其实他是取自于他童年看的一本童书，
0: 嗯哼，
1: 新海诚童年看的一本童书来去做故事的。
0: 对，
1: 所以他在这个故事上，这部作品上，他的那个画风跟他的那个角色设定，也有参考一些比较儿童取向的画风来去设计，这样。那他讲述的故事是，我们除了我们人的生活的叫做我们称它为现世，除了我们人生活的现世以外，
0: 现实的世界，
1: 现实的世界以外呢，那还有另外一个世界叫做王者的世界，死去的人的世界，那地方叫做雅戈泰，对。那人没有办法到达雅戈泰，那要通过一个神秘的矿石，才可以到达雅戈泰。那女主角呢是个小女孩，她父亲离开她之后留给她其中一个矿石，对。那后来有一个，
0: 但她应该不知道这个矿石，
1: 当然不知道，对对，不知道
0: 神奇

0: 的力量吧。
1: 那后来有一个神秘的男子，就来跟他见面，然后还给他祝福，那亲他的额头，然后让他有点哦，觉得蛮害羞的，这样，蛮害羞的，可是隔天那个男生突然就人就没了，
0: 什么什么什么，这是什么
1: 人就没了，然后后来
0: 就不见了，
1: 后来就是。原来他是雅各泰来的人哦，对，那他因为已经快死掉了，他对人类的世界感到有点憧憬，所以他就来到人类的世界。但是后来他因为雅各泰人没办法持续待在现实，对，所以后来他就死掉了。
0: 哎，可是你刚刚是不是说雅各泰是王者的世界？
1: 对，
0: 那王者还可以再死一遍哦？
1: 对，他是雅各泰是王者的世界没错，但是那个地方也有那个地方的，对对对，也有生，对对，也有那边的居民啊。应该讲，雅各泰有雅各泰的居民、啊。那死者的灵魂会到雅各泰去，对。但是雅各泰也有雅各泰的居民，这样。那后来呢？这个男生离开了之后，他弟弟就跑来找他，因为要收回他身上的矿石。因为我刚刚说，通过两个世界也有矿石。那这时候呢，又有另外一个角色出来，就是女主角的老师，叫做申琪。申琪老师，我们可以称他申琪老师。
0: 好，
1: 他在一个组织里面工作，那个组织是专门研究雅各泰的组织。因为那个组织想要进入雅各泰去，去寻找一些
0: 宝物
1: ，对，可能是宝物之类的。但他并不是想找宝物，那个申琪先生是想要进入雅各泰，进入这个死者的世界去许愿，让他已经离开他的老婆。他的妻子可以复活哦，对，他想做这件事情，所以他就利用女主角的矿石，然后跟踪他，然后就跟随着那个死去的男主角的弟弟一同进入了雅各泰这个世界哦。对，那女主角本来没有要跟，那后来还是决定要跟。他本来没有要跟，因为他其实，
0: 因为他不跟的话，剧情走不下去吧。
1: 也可以这样说啊，但他其实就是怎么讲，他跟那个男生也是接触一下下而已啊。
0: 但是他会想要去了解他的世界吧，应该
1: 是。
0: 是
1: ，但他也没有理由要复活那个男生嘛。
0: 对啊，因为他们也只见了一面嘛。
1: 所以他其实中间有一段剧情是他到底为什么要去那里，我们完全不知道的。对，但他就是跟着申琪先生一起去了。一起寻找那个王者世界。那后来呢，要进入那个地方，要进入跟神许愿的地方，需要爬一个很高的悬崖。那爬很有可能会摔死那种。但是申琪先生为他的老婆。还是
0: 很有勇气，
1: 还是爬下去了。那女主角没办法，她没办法嘛，她做不到。她的决心不够。所以后来呢，她就逃跑了。逃跑的时候，她又去重新思考，她到底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然后她才发现，她只是因为太过寂寞了，太孤单了。
0: 对，因为她父亲已经过世了，没有人可以陪她。
1: 对。然后就是唯一的朋友又突然就没了。这样对。
0: 那他这个申琪先生，申琪老师找到他老婆了。
1: 有，他后来有到达那个地方了。
0: 对，跟他老婆一直。
1: 那个地方有一些危险，那个神跟神许愿是要付出代价的，
0: 等价的交换，
1: 等价交换是要付出代价的。那所以女主角就去帮他，但是他没想到所有的代价是要有一个肉体来做的交换，要一个。你要复活一个女的，你那个已经没有，你尸体已经不在了。
0: 她身体已经不在了，所以需要一个身体。
1: 对，所以你需要身体。
0: 合理。
1: 那刚好女主角就在那里，然后她就申琪先生就牺牲了一只眼睛，把女主角给变成她老婆。把女主角灵魂放进去她老婆的体内，这样。对。那后来呢？那个男主角的弟弟，就是为了要拯救女生，就把那个矿石打碎。然后后来才，他老婆才跟申琪先生告别，真正的告别。然后申琪先生才放下这一切，然后他们才一起
0: 回到人类的世界。
1: 但申琪先生最后决定留在雅各泰了。
0: 他决定留在雅各泰。
1: 他后来决定留在雅各泰。
0: 这个故事也是蛮特别，但是从头到尾都没有讲到星星啊，为什么要追逐繁星？
1: 有啊，有星星，
0: 星星在哪裡？
1: 因为那个最后许愿的地方是一个星空的那它名字取叫这个东西的含义，是因为人们会想要跟星星许愿嘛？
0: 对，
1: 对不对？星星。

0: 你总是可以完成你一些愿望。
1: 哦，这也是某种程度也是很浪漫的。
0: 对，所以就是追逐繁星的孩子，就想许愿的人。
1: 那这部作品我在看的时候，好像觉得是在看吉卜力的动画，是我的错觉吗？还是真的是这样？
0: 他放了很多吉卜力的元素在里面，就包括科幻元素，就男生跟女生之间的这个小小浪漫的故事啊，然后包括一些里面有一些很像天空之城的机器人的一个神，
1: 大型的，
0: 一个大型的神
1: 神物，
0: 非常非常像吉卜力的内容。那是因为他本来就很喜欢吉卜力的。
1: 哦，
0: 对，那
1: 他所以把他一些元素也放在
0: 里面，他就去想说有这一类题材的作品，吉卜力其实就是像是魔法公主啊，或是天空之城这样子的作品而已。
1: 对，
0: 他也想要做一部当代可以去就是感动人心的这样的一个作品，所以他来做这一部作品。
1: 对，好，好。
0: 那我觉得比较值得一提的点是这一部作品的音乐是新海诚跟天门的最后一次合作。
1: 哦，对，天门这位音乐家在他的前几部作品里面都有跟他合作，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天门大概是怎么样的背景？
0: 天门算是新海诚一个蛮好的朋友了。那因为他之前在新之声的时候就有跟他合作了，那天门甚至会帮他找人来唱。对，那后来合作了一段时间之后，那开始有其他的歌手跟其他的歌曲家跟创作者来跟新海诚合作了。对，所以天追逐繁星的孩子就变成天门最后一次跟新海诚合作了。可是我自己在听下来，我觉得追逐繁星的孩子是天门我自己听的最好听的一次音乐。对，他的歌曲背景的音乐很棒。
1: 我觉得也跟他的整个剧情，然后还有他要烘托的这个气氛是烘托的很好的。
0: 对对，
1: 觉得很适合他早期这种非常忧郁的一种心情跟这个气氛。我觉得跟他的这个天门的合作会让人觉得印象很深刻。当然后面因为他陆续的在改变在成长，所以也有其他让人眼睛为之一亮的点，但是当初设定的那个情怀还有气氛是大家依然现在也是印象非常深刻的。好的，今天节目真的非常的精彩，然后也谢谢老爹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了早期的这么多的作品。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要听到的是《追逐繁星的孩子》里面的主题曲《Hello Goodbye and Hello》。那这首歌曲呢，是由熊木杏里他所演唱的。那熊木杏里呢，除了在新海诚的这一部长篇作品里面有担当歌曲演唱之外呢，下一次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新海诚的一些比较短的影片，还有他拍过的一些让人印象深刻的广告，里面也有熊木杏里的歌曲。那我们就下次再见，漫步樱花大马达欧爱西马秀，拜拜，
0: 拜拜。Hello。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伟制作主持的《知心人语》。
1: 任何一条走过的路，都有它筚路蓝缕的过程。任何一件发生过的事，都对后来的问题产生非常清楚的答案。知心人语，在过去的路上，找到现在的价值。

0: 我同样为大家邀请到这几集我们的好朋友。那我要很简单的为各位介绍一下，在前几集呢，我们介绍到施富金教授、施富金院长的时候，哇，大家都知道这个他是资深的护理师，然后主管，然后教授，然后院长。可是同时呢，其实在施牧师在最近的这数以十年呢，他我刚刚好像已经破梗了，其实他还有另外一个头衔，就是牧师。好，他曾经担任路加传道会的总干事，合一基督教会的牧师。那他现任是中华基督教三重好邻居浸信会的兼任牧师。那所以我在这几集的节目里面，我要来称呼您施牧师了。那施牧师，不过还是回到您在您过去的这40多年的这个职涯里面哦，您愿意谈一谈面对家庭跟社会这两个职分之间，您如何来分配您的心力吗？
1: 好的。
0: 这个，对不起，我要帮听众朋友那个普及一下一个故事哦。其实我们大家常常俗谚都会说，自古忠孝难两全。这个其实是在勾勒出，如果我们很希望对人群尽大爱的时候，有时候不一定能够顾及到我们自己的这个小我的这一圈，也就是家庭中的高堂啊，或者是质子。那特别是华人社会中，其实对于女性常常会觉得，其实扛家庭照护是一个基本的妇德。哇，听众朋友真的是端出了这个至高的妇德这件事情。那我们其实也大家其实只要熟识，甚至听过就是这个施牧师的大名施富金这三个字，其实也都会知道这个施牧师他当时在 SARS 期间的一个很伟大的事情。他当时对您当时对了质子留下遗书，那泪别夫家，然后就入院打疫战。听众朋友们都说疫情像战争，那个时候 SARS 期间20年前那时候的死亡率可能比现在更过之而不及。可是其实急重症的高阶主管，说一句坦白话啦，SARS 期间当然是一个就是国际间瞩目在亚洲的一个焦点，但这种事情恐怕是您的常态哦。对对对。那特别是其实我们理解到，听众朋友，那个另外一个层面，其实护理团队里面常常可能女性会为主啦，所以其实也会有相当多就是您的这个学妹或您的学生们其实也都面临到同样的拉扯。那您愿不愿意分享一下您这当中的许多的拉扯心路历程和您后来的平衡，以及如何跟夫家孩子们的沟通？
1: 好的好的。我呢有一个幸福的婚姻，先讲我没有离婚啊。
0: 因为听众朋友，大家常常把女强人后面就是挂上，就是她可能都离婚了
1: 啊。那比如说现在那个人高中同学会、大学同学会啊，在一起啊，施富金呐、啊，你这女强人，你怎么还没离婚呢、啊？我说，那你离几次了？我这么说哈，因为在台大护理系的时候，我很清楚上帝要我走护理。OK， 那所以从一个语言表达不好的、学习能力不是很 OK 的人，好，毕业挣扎着努力的毕业，又被丢在我们前几集有提到的那时候根本还没有训练的啊，像战场一样的外科加护病房，对不对？
0: 小白兔入大丛林耶，那里面可是弱肉强食。
1: 对，然后突然又被调到开刀房去，哈，然后告诉你一定要出国去受训哦，对不对啊？等等之类的啊。我觉得这一路上面呢、我慌乱，但是我会问，我有一个神
0: ，OK，
1: 这是你的意思吗？还是我自己的？按照我自己，我才不干呢、我干嘛呀？对不对呀、啊？好多人都转做保险啦，对不对？空姐去啦，
0: 是是是，
1: 对不对？等等呢？但是呢，就是奇妙了，每一次哭一哭哭，对不对？奇怪了，班还是要上的、好了，然后呢，我在

0: 做加护病房护理长的时候，我每第一次啊，从美国回来了嘛，哈，冠状动脉绕道手术写好以后啊，
1: 是是，
0: 哎，遇到一个有趣的病人，一个奥利桑，贝贝，他是日治教育的 ，OK， 那他以为啊，手术结束就是手术成功，在我们加护病房把所有管子都拔掉。
1: 嗯，太危险了，
0: 太危险了，氧气也没进去，什么药都没进去，对不对？可是他就觉得医生告诉他手术成功，他就以为他好了，你知道吗？哇，可是还要插那个管子嘛，靠呼吸器什么，他不肯，护理人员劝他不肯啊。那我就说，奥利桑啊，你开刀是要死还是要挖嘞？你开刀是要死还是要我？他说我被挖啊，隔壁在急救嘛，隔壁床嘛。我说你准备一下，你准蛋姐轮到你啊。准备一下，等一下轮到你要急救了。啊，说为什么？国公，你心中都可怜了，你心脏好可怜呢、啊。
1: 嗯嗯。
0: OK， 好、哦，他需要营养啊，需要药帮什么呢？所以哈、哦，你如果不肯接受医疗的话哈、哦，等一下帮你收尸，跟插灯啊，插灯啊，插灯啊，插回来，他就是我的公公。OK， 所以上帝很幽默。好，所以这个奥利桑呢，好，他就觉得，哎，好像我是他救命恩人。好好，他离开加护病房啊，去病房以后准备要出院嘛，哈，哎，后来又有开始有术后心衰竭的现象，为什么？因为他的呼吸深呼吸量不够，他以前抽烟抽很多的。OK， 好，那危急的说叫他儿子赶快到 ICU 来找我，我就去了，啊，又看到我了。好，他就叫我救命啊，救命、啊
1: 嗯！
0: 我就告诉他，因为呢，我们要吹球球训练肺部的扩张。伊讲足疼嘞，疼死去嘞，空气足大嘛，哈、嗯，那个肺部扩张扩胸啊，伤口太大太痛了。我跟他说哈，有止痛药，我跟医生再商量一下，但是你一定要训练自己。好、哦，让你肺部，因为你抽老烟枪、
1: 嗯，
0: 你的肺泡很多都已经硬掉了，没有 function 了，
1: 嗯、
0: 所以能够剩下的，你一定要训练它张开来。
1: 是
0: ，anyway， 反正他后来就顺利出院了。出院以后呢，哇，后来他来复诊呢、啊，他就盯上我啦。好、哦，他觉得他回来看看他生命最困苦的时候，好、
1: 嗯嗯
0: 哦，对不对？他来怀念这个 ICU 的时候嘛，就跟我说：“阿长啊，你结婚没啊？”我就很烦呢、欸，我嫁人啊呢，哈，你嫁人呐、啊？你嫁我什么人啊？我嫁我耶稣，哈，耶稣，有鱼说嘛说那有耶稣？我说啊，因为我相信基督教，我嫁好这个神呐、啊，我不想结婚。我看太多那个不好的例子，我对婚姻一点都没有兴趣。好了哈，然后呢，他就叫他儿子来找我，他儿子就很尴尬嘛哈。他儿子就来跟我说哈，那护理长，我拜托你哦，我每天被骂，你就跟我见个面就好了。我对我爸爸有个交代。我说待着苦，可以，我跟你见个面，见个面就回去了，没事了，对不对？后来，哦，他就是他儿子嘛，去美国受训的时候，有人跟他传福音。他儿子呢回来以后就觉得奇怪了，怎么这个护理长哦？对一个看不见的神啊那么着迷啊，我条件不错啊，为什么看不上我啊？哎，就来问我要来那个，哎呀，他说一来是爸爸的压力啊什么的。我说你跟我去教会好了。所以他就跟我去台北灵粮堂。那时候有一个社青团契。好，我先生就信主了。
1: 是，
0: 所以两个人有没有相同的信仰很重要。第二个，我公公本身做过病人，所以他知道 ICU 护理人员的重要。OK， 所以上帝很幽默。OK， 好，再来，我先生呢跟我婆婆都经历过，他们是家属嘛，对不对？经历过那个样子，所以他们认为加护病房的护理人员很重要。OK， 好，所以呢。我结婚前我就讲我没有办法很多时间照顾什么嘛齁。那我公公婆婆呢，我婆婆很听我公公的。我公公就觉得你根本是国宝。然后我跟他笑说，我根本顾不到家里嘛，对不对？
1: 公公疼很重要。
0: 对，
1: 我跟你讲，对那个婆媳问题也
0: 对，还有先生，先生、对不对？先生也看重肯定我们的工作价值。
1: OK
0: 所以呢，我那么长的时间地震的时候 一有什么问题我就要出钱。

0: 都要出来，对不对？可是呢，我呢为他们祷告，然后他们那时候只有我先生信主嘛，我公婆还没有信主嘛，哈。结果呢，哇，我公公呢就会紧张了，本夜本娘就哭脸呢，夜了变很可怜的 Ginky， 生命价值的重视。对不对？还有我婆婆，我婆婆本来啊就不太接电话，你知道吗？哈、嗯，我这个做护理部主任、护理主管电话很多嘛，
1: 啊、
0: 对不对？有一次有一个不晓得是什么，晚上很晚打来，有一个病人，哎、的家属要自杀，好、很晚，那时候我怀孕了，肚子大了，我婆婆就很不高兴嘛，哦、那已经睡觉了哈，哎，好像是半夜，我忘了几点。过了十二点的样子，我就很不高兴嘛，对不对？哈、嗯，附近电位啦，好、我先生跟我说，哎、电话，好、就接了，哇，原来是这个，怎么办？我叫我先生开车送我去医院，劝这个病人的家属，好、这样子嘛。后来回来，我就想怎么办啊？这个怎么办啊？这媳妇嫁进来那个，我后来神给我智慧，妈妈。多谢你呢，迄、那个吼好加载卡来，电话你接到，啊那无一死去啊呢，妈妈你救一个人呢，我婆婆那时候还要没有信主啊，阿弥陀佛，一个电话救嘿啊，对不对？所以他后来认为啊，对不对？我们就肯定他妈妈，你看每一通电话会这时候打来，一定很重要啊，对不对？哦，你多么重要，妈妈多谢你啦，好加载吼，吼、你做听心没吼安尼吼，所以我公婆就认为哇，我们在帮媳妇做一个生命里面的重要的生命工程。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到知心人语，我是陈伟。延续我们对于施富金教授他的邀请哦，施教授他曾经在台大医院担任护理部的副主任，也曾任北医附一的护理部主任。常常大家都说女性最重要的生命工程是神圣的母职，
1: 对，没错。
0: 你这么忙，你看你挺着大肚子，
1: 对，
0: 而且那时候老一辈对于怀孕的孕妇常常说你躺着，你安胎，
1: 对啊，
0: 你不要有压力哦，
1: 对对对，是不是啊？
0: 你还那个护理部主任呢，听众朋友，那个您千万不要觉得，因为有时候我们讲主任主任，您知道其实这个护理部主任可是撑起医院半片天。因为听众朋友，我要跟大家讲说，我们的这个医疗产业，因为有所谓的法规里面的医病比，就是说多少你要开多少病床是取决于你有招得到多少的护理师，所以
1: 否则要关床哦，
0: 否则要关床的，那个医院的规模没办法大的。那你知道护理部他这一个，我可以说是娘子军哦，当然现在两性平权啦，这个军队这个人数很多的。最高的主管就是主任，不是督导或者是阿长，是主任。对不起，所以我要请教您，
1: 是啊，
0: 对，那个真的是责任扛身上。
1: 是不是，对啊，所以呢，你看，在这个情况之下，那因为嘛，就是有这种加护病房训练的，又去美国受训的，对不对？又有台大呢，那时候教育部又要求台大要成立硕士班跟博士班。OK，那我呢，那时候是回去，我在临床七年嘛，才转教学嘛，所以呢，以前是什么表现最好的就留在学校当助教的，

0: 早期了，
1: 是啊，是啊，
0: 对不对
1: 哈、啊？
0: 那我们在医院久了以后才回来的，那所以有一些是我的学妹嘛，可是她已经是什么样讲师嘛，或资深的助教了嘛，对不对？
1: 是，
0: 或者是有一些是自己的老师嘛，孩子小嘛，谁要出国呀？我就被迫要出国，好，所以老大刚生下来一个多月，我就被迫要出国了，那怎么办呢、啊？好，台大医院以及台大护理系两边不准我辞职，你就是要去，好，那怎么办呢？只好跟公公婆婆讲嘛，人家不被后来洗尽了，人家不给我们辞职啊，对不对？我婆婆说我够要求哦，我呀，那就是你只要顺服。好，你提出来我很合理嘛，我生完孩子我要照顾我嘛，我要辞职嘛，对不对？不给辞职嘛，好，我就求上帝啊，你开路嘛，这样子，哎，奇妙的，我公公婆婆啊一天到晚跑日本啊，哎，他有好朋友一个社长，老社长就问他呢，哎啊，这个媳妇现在怎么样了？他说啊，头很痛哎，我们头很痛哎，孩子生下来就在家里面做那个就好嘛，做妈妈就好嘛，对不对？不要上班了嘛，可是不给人家辞职啊，又让他出国啊。结果那日本社长说什么？他不是老师吗？我公公说是啊，老师当然要出国啊，当然要受训呐、啊。哦，因为那个日本社长哦，曾经来参加我们婚礼嘛，哈、哦，而且那时候在台大当护理长，当什么是不得了的嘛，
1: 是是
0: 对，他们很看重。
1: 现在也是，您客气。
0: 对对对，是不是啊？哈、哦，所以就鼓励我公公嘛，孩子不是还小吗？就让他去吧。哎，我公公回来哦，想想说，哎呀。这个下就想说要去哈，那哎，我公公平常很听我婆婆的，你知道吗？可是这个事情上面呢、啊，他就很有趣了。我婆婆在 complain， 我公公说：“你有台湾帮你录啊？你有念台北女吗？你有念台湾？我们这媳妇都帮我们念了，我们要成全他。” OK 哦，所以呢，孩子呢啊，就留下来啊，比如说我自己的娘家，对不对？还有呢，公婆后面有找保姆，
1: 哈、哦，
0: 对不对？哈啊，先生也觉得，他也知道没办法呀，对不对？所以还是要后盾的。好，那重点是什么？我们要对家人好。
1: OK。
0: 对不对？家人生病，我们尽心尽意的。
1: Okay.
0: 而且我们在医院里面，家人生病对我们来讲，给床照顾很方便，有安全感。而且不止这样，还有亲戚朋友，对不对？两边的。
1: 听众朋友，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就是我非常多的朋友是服务公职，那个服务公职现在大家都不稀罕哦，比较稀罕的是做立委，然后还有就是也然后平常为什么做立委的很稀罕？就是。哎、欸，病床现在很难瞧哎、欸，
0: 对呀、啊，一床难求啊！
1: 我跟你讲，动不动就是拜托拜托，一定是那个台大的哪位名医的哪一个病床，
0: 啊、
1: 拜托拜托帮忙瞧一下，很急呀、
0: 啊！对、啊，
1: 我跟你讲，
0: 是不是啊？
1: 你突然一讲、啊，我突然觉得，
0: 所以三姑六婆什么要求？
1: 我跟你讲要床，然后大家可能你公公就会觉得哦，
0: 对
1: 呀、
0: 啊，坐秉住哎、
1: 欸，这群让你坐秉住
0: ，OK， 是不是啊？哈，而且他有什么健康问题什么什么之类的，我们就非常 available， right？ 是不是？而且就是台大， yeah, yeah, yeah. 是不是？ Yeah. 哦，而且一些亲戚朋友的南部人，因为我们找成大、找奇美、找哪里，对不对？因为我们平常就有在关心人家嘛。哎，阿长啊，哎，那边的那个高一的护理部主任，拜托、啊、我的三姑啊、六婆啊，是不是？所以他变成什么一个家族的资产？
1: 我跟你说，真的，
0: 对不对？哦、然后呢？因为最怕的就是生病啦，
1: 是是是是，
0: 对不对？
1: 好汉就怕病来磨啦，
0: 对对对，或者是他呢？他突然出了一个大的问题嘛，好、哦，然后呢被送到哪里去？他不知道对不对嘛？是不是？所以我们平常就是 social support 里面包括家庭的里面。
1: Okay.
0: 对，所以婆婆也有她的 social support system 啊，跟那些人 complain， 那些人说 get ok， 去帮我们学习，对不对？是不是啊？因为你平常不理人家，人家就不鸟你，
1: 是是是
0: 对不对？
1: 好，
0: 而且呢，像有一些问题总是会 consultation， right？
1: 是 是,
0: 是不是？
1: 是是，
0: 对呀、啊，啊，你又本着最好的知识、教导、安慰、劝勉。
1: 是, 是，
0: 所以这些亲戚就觉得啊、哦，有一个多好啊、
1: 哦，
0: 而且又是台大老师，
1: 是是是 是, 是，
0: 台大医院的临床的什么什么的，
1: 是 是, 是，
0: 对不对？
1: 是是是，
0: 所以变成家族之光啊，对不对？不仅是国光号啊，还变家辉啊，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所以呢，哈，像这个问题，还有公公生病、婆婆生病，哎，我们在医院里面照顾，对不对？还有他们呢，同事就说阿伯阿姆对他很疼惜，好。你平常你没有那个这个 affiliation 谁鸟你啊，
1: 是是
0: 他觉得住院很光荣，他不会害怕，对不对？给他最好的医疗，
1: 对对对，
0: 而且他称赞你媳妇很有爱心，很会教导人，哦，他觉得他一直往他脸上贴金啊，所以他觉得跟我们的成就有分。
1: OK
0: right 是不是，
1: 哦，
0: 是不是好啊，孩子慢慢大啦，是不是好啊，我们会聊啊，哎呀哥哥弟弟，我今年哦，病人急救没有回来，哎，妈妈好难过，有时候讲到就哭了耶，哦，所以跟孩子也聊这个事情啊，为什么我们都进什么样的？可是什么家属今天啊拿了十二个鸡蛋丢我们呢，哦哦，然后呢怎么办？他说怎么可以这样？妈妈你都这么辛苦，他凭什么丢你？我说对啊，你们告诉我为什么这样子？好，为什么这样子，啊，然后他说丢谁啊？要丢我们谁啊？然后呢，我儿子就说妈妈。你是不是站到前面去啊？我说对啊，哦，哎，欸，无形中我的孩子就跟我成为朋友。哦，今年要出去，因为今年有一个很大的刀，哎，欸，弟弟哥哥来祷告祷告。我每天睡，我两个儿子睡在一个房间，我每天睡觉前一定跪在床尾为他们祷告，不管我几点回来，我都会跪在床尾为他们祷祝福祷告。所以两个孩子从小就知道，这个母亲每天一定跪下来为他们祷告。OK， 我要去救灾什么什么出去呢？来按手在妈妈头上为妈妈祝福，为团队祝福，所以他们就习惯我的出去回来，有时候那个器官移植嘛，回来或者是危险的救灾，有时候回来妈妈，哦，你带器官回来了，代表我活着回来，你知道吗？哦，所以我的孩子从小知道这妈妈的职业，可是妈妈一样爱我们。
1: 哦 ，OK，
0: 好，那他生病也不用怕。
1: 是 是, 是，
0: 对不对？很多人怕他生病就吓得要死要活的嘛，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可是他不用怕，
1: 是是是，
0: 为什么他有安全感？
1: 呵呵呵，哦，
0: 对不对？
1: 了解了解，
0: 所以就是家庭是的，而且我很重视哦，呵呵呵，我不是为了这个工作整个家都不要管都不要什么，不是不是的。
1: Okay.
0: 我在医院忙的时候，我就为我家人祷告，我先祷告，为公婆祷告，为父母亲祷告，为什么什么祷告，求助祝福他们，主啊主啊主啊，替我照顾他们，他们对我多好啊，主啊你要替我报答我公公婆婆，类似像这样子，有空说开着车子带着老人家 window shopping。好，安慰什么什么之类的，尊荣他们。OK， 所以呢，谁没有工作的困难？
1: 是 是, 是，
0: 哪一个行业没有委屈？
1: 是是是。
0: 可是呢，有没有价值？
1: 是是，
0: 对不对？所以谁没有血汗？
1: 是是是。
0: 但是这个有没有价值？你的价值有没有被看见？有没有被支持？
1: 了解。

0: 位继续回到知心人语，我是陈伟。好，师傅金教授哦，他除了是教授、院长、护理部主任，然后学会的理事长或者是学术主委之外呢，其实他还有一个身份是牧师。他曾经担任路加传道会的总干事、合一基督教会的牧师、贵格会华美堂的主责牧师，而他现任是中华基督教三重好邻居浸信会的兼任牧师。但是我问一个蛮实际的议题哦，有时候我们都那个开玩笑说啊，那个牧师最缺爱心，医护最缺健康，意思是说，因为牧师不断在付出爱心，然后医护其实是用，特别是急重症的，用燃烧自己的健康来跟死神拔河，
1: 是
0: 所以。您如何保持自己的身心灵健康啊？而且您还是高压哎、欸。
1: 是啊，那你看我现在66岁，长得这么年轻美貌，
0: 他一点都不会历经沧桑，不会的。
1: 我又很喜乐啊 ，OK 哈、哦，感谢主啊！我不是吃很多防腐剂哦。
0: 如何那个就是
1: 调试
0: 排挤压力的？
1: 对
0: 排
1: 对
0: 调试。
1: 哎，我觉得啊，就是说，因为呢。我原来是一个说话口疾的，对不对？我之前有讲过嘛，哈，学习也不是那么强的人嘛，对不
0: 对？
1: 所以就知道我什么料嘛，现在知道自己什么料嘛，好，那临床里面不是要很 smart 的人呢，要一个肯在那里一起看问题、面对以及走路的人，一起摸索出来的人呢。
0: OK。
1: 临床不是需要医生做 X 光机耶，不是耶，不是把你照出来你的问题然后丢了就跑耶，不是耶，人要的是什么样 health 过程是 caring 对不对？好，器官有 physical function 嘛，
0: 是，
1: 对不对？还要有什么，我就要认识我为什么会得这个病啊，认知学习要吧，
0: 是，
1: 对不对？再来呢，我不能一个人，我还需要人家照顾我social support、还有呢、哎呀，我怎么会得了癌症啊、心情低落嘛、再来是癌症等于死亡不见得吧，对不对？现在很多治疗可以用呢、高血压等于做主嘛，不见得吧，怎么与它共存、become a better self、对不对、
0: okay.
1: 那像这个的话就需要有一个 hope，
0: 好，
1: 而不是呢像以前讲的玻璃娃娃嘛，不准人家讲你负面的什么什么的，人就是有限制的，是有限的人生的，身体器官本来就会老化的，对不对？所以呢要接受这个过程嘛，那所以我们要懂得珍惜嘛，因为是一个基督徒又是一个牧师嘛，你找不到第二个小伟耶，找不到第二个师父金耶，所以每个独一无二耶，
0: 了解，
1: 这就是价值嘛。OK， 那上帝给我身体健康，我要管理。
0: 是，
1: 上帝要我在世上做良善忠心的好管家。
0: 是，
1: 包括管理我的身体健康，管理我的情绪，
0: 是，
1: 管理我的家庭，
0: 是，
1: 对不对？管理我的时间运用。哎，
0: 好，
1: 那我尽我所能，然后求他帮助嘛。
0: 是，
1: 对不对？
0: 是，
1: 求他恩上加恩嘛，对不对？那尽我所能做不到，上帝啊怎么办，像个朋友一样嘛，好，向神感恩为人祝福，
0: 是，
1: 向神感恩为人祝福，
0: 是，
1: 今天 COVID 这么严重，我们还能够这样子的讲话，很多人喘到不行了，对不对？好，为人祝福不是计算人家的错，为他祝福，上帝我们能做的到这里，我求你补上我们看不到做不到

0: 地方。OK， 这样子才叫做一个真正的信靠交托嘛，而不是什么都是我、哦、这个病人的好是我，这个病人不好是我，那早就压垮了、嗯、对不对、嗯、什么都是我、嗯、不行啦、啊嗯、所以就是觉得说第一个个人的认知的里面了解自己的 limitation、嗯、以及要依靠神，第二个、嗯、要有 social support，第三个我自己这个信仰对我来讲，上帝是我的良朋密友，是我力量的来源，那我常常感谢他，透过他怎么样来也为别人带进祝福，所以这个会带进我盼望跟喜乐，
1: 是是，
0: 好，喜乐的心是一个良药耶，好，我看到这个疾病
1: 是
0: 怎么这么可怜，哎呦，这个 hopeless 的好，这个病人无效医疗了，不用管他了。
1: 是是，
0: 还是说在他有限的时间的当中，怎么样帮助他安度最后的人生，代表最后日子里面代表和解、祝福，甚至是他的灵魂回到天家，
1: 是是
0: 无憾而终。所以我们就开始所谓的预立遗嘱，开始所谓的生前告别。是这样子来的，
1: 是是、哦、
0: 我们那时候还我还早期啊，在病人哈、哦，有一些病人可以沟通嘛哈、哦，我都在小夜的时候嘛哈，哎、施老师你怎么还没走啊？我说对啊，好累啊，我坐你旁边好不好？他说好啊，坐一下。我说哈、哦，李妈妈啊，好、哦，我照顾你这类病人哈、
1: 哦，是
0: 哦，我的经验哈、哦，你听听看好不好？
1: 呵呵
0: 我们尽力照顾你，你也很努力，
1: 是，
0: 但是现在医疗还是有限呢、
1: 嗯、
0: 有可能再过不多时候你的精神会不好了，意识会越不清楚了、
1: 嗯哼哼，
0: 你有没有一定要交代的事情，
1: 是是、
0: 哦
1: 嗯、哼，
0: 然后呢我那时候用卡带、哦嗯、我说你有没有话留给你那个媳妇，
1: 是
0: 因为呢儿子车祸死了，剩下媳妇，媳妇有个姨父子、
1: 嗯
0: 哦、可是这个婆婆人生也剩不多的时间了、
1: 嗯哼
0: 哦、你要不要留下重要的话鼓励你这个媳妇、
1: 嗯、哼，
0: 跟你这个还没有出世的孙子、
1: 嗯、哼，
0: 讲讲话好不好、
1: 嗯哼
0: 哦、卡带嘛，我说你自己找个时间、嗯、你叫他写很困难、啊、你就讲几句话嘛，
1: 是，
0: 他说他讲什么、啊、
1: 嗯，
0: 讲什么、
1: 嗯、
0: 我说如果是我啦、哦、如果是我啦、
1: 嗯、
0: 我会谢谢他愿意嫁给我儿子，
1: 嗯哼，
0: 好，叫他想想他人生幸福的时光，
1: 嗯哼，
0: 还有呢我这个如果我、我会很谢谢他作为我的媳妇，
1: 嗯哼，
0: 还有怀孕啊这当中有没有你觉得很棒的要祝福他，他很勇敢很好的事情，
1: 是，
0: 你讲出来肯定他，好、
1: 哦，
0: 再来，好、哦，有没有什么你要提醒他的？
1: 嗯、
0: 想提醒他、哦、跟娘家要怎么样啦，或者是什么什么之类的，这样子，哈、
1: 嗯
0: 哦，这样子，哈、哦
1: 嗯，
0: 类似。还有，你有没有另外一句要留给你先生？
1: 嗯哼，
0: 好、哦，或者你曾经觉得遗憾的人，
1: 嗯哼哼哼
0: ，OK，
1: 嗯哼，
0: 好、哦，那有的病人呢，啊，慢慢累积，慢慢累积，所以会在他转为 coma 昏迷之前。
1: 是
0: 我留着，
1: 是
0: 有的他同意我寄，有的不是结束我告诉他我帮你办一个追思礼拜，在我们医院的太平间，
1: 是是，
0: 我播放家属哭成一团，
1: 嗯哼嗯哼嗯哼，
0: 那我替病人讲他多么的勇敢，
1: 是
0: 好、哦、转为珍惜感谢这个婆婆，
1: 是
0: 什么什么家属反而得到疗愈，
1: 嗯哼嗯哼，
0: 好、哦、而且这个一听再听，
1: 嗯哼嗯哼，
0: 成为力量，成为恩典，
1: 嗯哼哼哼、
0: 哦、类似像这样子、
1: 嗯、哼哼、
0: 哦、那有的是早期有些明信片，
1: 嗯，
0: 哎之类的，
1: 嗯哼哼，
0: 那有的没有办法，我就用像谈话的方式，以前卡带嘛、哦
1: 嗯、哼哼哼、
0: 哦、这样用一个对话的方式他同意，哎呀不爱就录掉，哎有时候可以洗掉嘛，
1: 是
0: 这样，类似这样我以前做很多、欸、
1: 是是是、
0: 嗯
1: 嗯
0: 哦、很多家属后来成为我们的志工
1: 哦、是是，
0: 回来看看，
1: 是、
0: 哦、他最关键的生命中最珍贵的人走之前留下的祝福的地方，所以医院不是痛苦诀别的地方耶，
1: 嗯哼，
0: 他会有力量，
1: 是，
0: 那有的是信耶稣了，
1: 是、
0: 哦，

0: 我的时候，那时候早期嘛，他有在拍，有没有？在床上帮他受洗的，有没有录下来？哦，给他很大的盼望，
1: 是
0: 他将来也要去找他妈妈。
1: 好，
0: 他有话来不及跟妈妈讲，
1: 是
0: 他在耶稣那边等等等等类似的，
1: 嗯，
0: 总而永生的福分。
1: 是是，听众朋友，我觉得刚刚就是师父金牧师所提到的这些，其实是。师父金牧师他在做的这一件事情啊，其实是一个跨越生死的情书啦。对对，有时候我们不要把遗嘱就想成他好像就是大家在谈财产怎么分，事实上他传达的就是跨越生死的情书。不过其实我从里面听到了几个蛮重要的议题哦，那就是事实上也是师牧师、师教授、师院长他在过去其实快50年很努力其实在推动的，这里面包含了第一个叫做护理伦理。因为听众朋友，其实这个师牧师他曾经担任了美国指标教科书的中译版，那个是叫做最新护理伦理伦理两难与实务应用这本这个教科书的中译版的总编辑，而他其实也首开了国内的灵性护理还有整全照护的系统化的课程以及教科书。那听众朋友，您千万不要听到我在这边讲这些就在讲说那个不就是医学的学生他们所谓的那种睡觉吃便当的营养学分吗？然后那个听众朋友，其实我刚刚所说的这些事情其实都关乎您我现在其实都在面对我们就是都在看到了一些世界上面的头条哦。就例如说我随便举几个例子，就例如说这个病人或者是母婴的自主权，这个病人他有没有我们是不是要把他不久于世来告诉他，让他自己知道
0: 病情告知
1: 呀，病情告知。因为很多这个现场大家都会说，你不要告诉我爸爸，你不要告诉我妈妈啦，让他们就是无忧无虑的这样子啦。那我刚刚还讲到就是可能就是母与婴之间那个，大家看到我们2022年那个美国堕胎的事件的这个罗素维德案，那一派是支持选择嘛，这个大概是女权运动，那另外支持生命的这个传统价值派的这个保守派，他们彼此交锋。又例如说，其实在2020年的这个诺贝尔这个桂冠给了这个基因编辑的这一项医疗工程，但是我们也看到在他的前2-3年，就是基因编辑婴儿这个一个中国大陆的科学家所做的这件事，他做所谓的在实验室里面基因编辑把这个婴儿的艾滋病这一段基因给剪掉，但是这个人是锒铛入狱哦。所以这里面其实有牵涉到很多，就是其实是我们的神学以及我们的医护的这个医学上面的某种程度可能已经不是对话，可能是叫做冲突。好的，节目又来到尾声了，感谢所有知心人语的好朋友的收听，陈伟在此祝福大家安康喜乐，下周我们 Needs Radio 再会了，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静慧制作主持的前线 Moneyline。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静慧，欢迎来到前线，跟我一起了解世界的脉动。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前线，跟着金辉一起来关心民生经济的大小事情。在上一个礼拜哦，我邀请到我的好朋友哦，那他之前呢其实是报社周刊月刊的这个采访记者，也是撰述委员哦。那目前呢他自己是自由撰稿人哦。其实呢可能大家听到他的名字都会觉得诶很熟悉，对不对？好，对，因为可能呢以前你看到有很多关于这个理财的文章哦，都是出自他的手笔哦。让我们先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洪佩玲小姐。
1: 各位听众大家好。